0: 大几十件，包括盘子碗，这次还增加了一个锅具，每套不到一升的水。
1: 反观日常手洗餐具，测试发现平均耗水量高达52升左右，换算下来机洗耗水量仅仅是手洗的1/6，节水效果远超大家的想象。不过测试还发现，在成本方面机洗确实要略高于手洗。
0: 我们根据消协共同推导出来，从本次单次使用的成本来看呢，机洗它有一些水电还有一些耗材的成本，大概是2.7元，然后略高于手洗。手洗呢一般就是水和洗涤剂，它是1.8元。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洗碗机的核心价值在于每次可以节约超过40升的生活用水，然后大大的解放双手，节省家务的时间，然后其带来的长期的生活品质的提升还是值得消费者考量。
1: 除了大家最关心的用水问题，餐具能不能洗净、能不能除菌、运行炒不炒，也是消费者选购洗碗机最看重的关键点。比较试验结果显示，14款受测洗碗机日用餐具洗净率全部达标，除菌率更是清一色达到99.99%以上，完全能满足普通家庭日常餐具清洁、消毒抑菌的卫生需求。同时，所有机器的运行噪音都符合国家强制标准，不会打扰居家生活。不过测试也发现，看似大同小异的洗碗机在部分细节功能上仍然参差不齐。
0: 对于这个保管性能，有一部分在洗涤后的这个存储的效果有待提升，长期存储的环境中可能是有产生这个潮湿的这种情况，容易产生异味，滋生细菌。
1: 针对本次试验暴露的优缺点，北京市消协也给消费者整理出了选购指南。很多消费者买洗碗机时容易被商家的长效存储、抑菌保管等宣传话术吸引，消协提醒千万不要只看功能噱头，选购时一定要核实真实功能效果，可以主动咨询店员、客服，或者仔细查阅产品技术说明，确认机器的烘干换气频率、内部抑菌材质等核心参数，判断存储抑菌功能是否靠谱。
2: 洗净、除菌、烘干、存储，还有它的耗能、耗电啊，这是产品的价值和使用体验的这个核心。而且那个智能互联呀、自动投放啊、特定程序啊这些附加功能啊，应该结合咱们实际的这个使用的频率和需求进行综合的考量，避免为这些一些使用率不高的功能支付过多的溢价。
1: 简单来说，洗碗机并非大家印象中的废水积累家电，反而节水又卫生。选购时要抓牢核心功能，摒弃无效噱头，就能选到性价比高、适配居家需求的产品。北京台报道。
3: 昨天，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市档案馆开展，展览集中展示千年石刻、古籍文献等珍贵遗存，生动呈现代代相传的文化精神。
4: 在北京市档案馆的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中，我找到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石碑上刻着嘉庆皇帝游览时的御笔。
5: 王老师，
6: 您好，您好。
5: 这就是咱们云居寺最著名的一块石碑了。
6: 对对对，这是嘉庆皇帝的御笔龙碑。这块碑呢，在抗战时期呢，曾经被炸过，但是特别巧的是，您看这么多字都没有毁掉，只有这个简写的云字被削掉了，形状又像一朵云彩在拖着雨，
5: 正好像一个云的形状。
6: 对，所以我们叫吊字不改意。
4: 有人说这是云居寺最贵的一道伤疤，但我想说，这恰恰是云居寺最了不起的精神。苦难可以被炸碎，文化的魂魄却会变成一朵祥云，永远飘在那里。可云居寺为什么能拥有这种力量？答案不在碑上，在石头里。
6: 其实我们这次展出了很多石刻呀，都是首次展出，而且呢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您看到这一块，就是我跟您说的贞观二年题记原石，上面写了靖婉为什么要刻经呢？您看，靖婉为护正法，率己门徒知识。
4: 这一刻就是整整1039年，后人不问为什么，只问刻了多少。最终云居寺的藏经洞与地穴中出土了14278块石刻经文，总字数超过35000字，被称为石经长城。
6: 一直不断地在传承这些这种精神，传

0: 藏着这些文物。
1: 同样的虔诚，换了一种方式，在明代又一次燃烧起来。
0: 这是明代高僧祖慧为了表现虔诚，把自己的舌头刺破了，然后蘸着舌尖血所写的《舌血真经》，它一共80卷60万字，《大方广佛华严经》。因为80卷60万字，如果全部写完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他是付出怎样的代价。
1: 那些殷红小楷，哪怕是400年的沧桑，也未能使其褪色。每笔每画都流淌着一个修行者用丹心碧血换来的坚韧与炽热。不过，在今天的展览中，历史的传续不再只是沉重的叹息。我看到了不少年轻人在这儿看展。
2: 参观完这个展，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觉得我们也要好好地传承这种中华文化。这个真的是我们国家乃至世界的珍贵的遗产。
3: 之前对云居寺不太了解，通过看完这个展之后呢，发现不但有纸上的经文，还有刻在木头上的，还有石碑上的。有机会呢，一定要到云居寺去看一看。
1: 看完展览，我走进了体验区，通过拓印经书和亲笔抄了一段经文，我感受到了时刻巍巍，文脉传承，千年风骨从未远去。北京台报道。
4: 作为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天然豹马丁香群落，八达岭森林公园中10万余株豹马丁香树绵延成林，洁白花絮如云似雪，清冽香气沁人心脾。公园正在举办第19届丁香文化节，目前豹马丁香已进入盛花期。
5: 豹马丁香是丁香属里面唯一的乔木，然后它也是北方的菩提树，半径都可以入药。豹马丁香作为北京市的乡土树种，是我们花园城市建设和五彩长城景观打造的重要的种植资源。
4: 豹马丁香不同于春季开花的普通丁香，它在夏初绽放，花期可持续约20天。北京台报道。
6: 那最近几天呢，大家在北京啊，相信也感受到了天气阴晴的频繁的转换，经常是炎热晴晒之后紧跟着雷雨大风甚至是冰雹的天气。那这种天气的成因是什么？北京的天气变化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现在呢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高级工程师尹少银老师。尹老师您好，为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啊，让我们首先先回顾一下6月上旬的天气啊。北京其实大家也都能感受得到，雷阵雨再加上干爽再加上晴晒，它主要就是有一个叫做冷涡的天气系统啊造成的。冷涡呢，指的是在北半球逆时针旋转的一个天气系统啊，它可以看得到。当时呢，在6月8号的时候，在北京地区啊，在北京的上游有这样一个有南北风汇聚的一个情况。空气在它周围在逆时针旋转，所以说云系也就这样一个涡旋性的云系。那么这样一个涡旋性云系呢，持续向东移，就给北京以及整个京津冀地区都带来了雷阵雨的天气。这个就表现了它的涡旋特性。那么刚才说到冷涡，它的冷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刚才的同一时间我们可以看到，6月8日上午8点的时候，1500米高度处，我们放探空气球探测到呼和浩特的气温差不多13度都不到，但是北京地区的气温呢接近15摄氏度，所以说二者之间的温差导致了冷暖气团的汇聚，水汽被抬升到高空凝结成雨。但是啊，我们要说的是，这个过程要逐渐结束了，因为对于北京未来两天，今明两天来说，会有一个涡旋，但并不够冷。具体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红星位置是北京，在内蒙的中北部依然有一个逆时针旋转的云系，它是一个低涡云系。但是啊，冷空气的中心在哪儿呢？冷空气的中心还在西伯利亚这儿，所以说冷空气和涡旋云系并没有重叠起来。这样情况可以带来雷阵雨，但是雷阵雨的间歇期并不会像前一阵子那样是比较干爽的或者蓝天白云的情况啊。好，那么更具体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晨间在7点的时候已经有云系逐渐靠近了。大家上班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啊，天空是由一个晴转多云的过程，可以看到云系自西向东逐渐在移动的。那么今天最关心的，大家最关心的下雨的情况，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是在今天傍晚17到18点的时候，西部北部开始出现雷阵雨，城区可能会掉点，但是整体来说雨量不大。主雨带进城的时间差不多是在20点到21点，所以说晚高峰一定要早点回家，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啊。那么第三点就是这个降雨差不多啊，在明天的凌晨就能结束，但是主雨带移出并不代表整个过程结束啊，因为后续我们刚才也说到，那个涡旋云系持续会影响，后续仍然会有不断的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整体雨量不大，而且持

0: 续的时间也不长了。好，以上就是天气的大致信息。
1: 好的，感谢尹老师的介绍。那预计呢，今天晚上有雨，也请大家呢做好准备。好，接下来呢，我们新闻继续。不知道。

0: 却是仅次于蚊子的重要病媒生物。今年四月起，由蜱虫传播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已被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力度进一步加大。
1: 蜱呢，全球来讲是携带病原体仅次于蚊子的一类媒介生物。那么它可以携带病毒性的病原体，携带细菌性的病原体，还可以携带寄生虫性的病原体。那么在咱们国家，实际上现在问题比较大的就是蜱携带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病毒。这个病毒可以造成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个病是今年刚刚纳入到这个传染病防治法里面的一个乙类的法定报告传染病。所以这个病呢，实际上在咱们国家流行范围发病人数还是都挺大的，都挺严重的，这个一定要大家引起注意。
0: 蜱虫属于蛛形纲，有八条腿，吸血前只有芝麻大小，吸血后可膨胀至食指指甲盖大小。它们常潜伏在低矮灌木、草丛、落叶堆等温暖潮湿处。
2: 是，大家可以看镜头中这个就是它属于蛛形纲的，所以它跟蜘蛛有点像，它是长了八条腿的。然后后面这一大块，这就是它的这个躯体，这块吸了血之后它就会鼓起来了。然后前面是它的这个甲头部分，我们拔皮的时候就是要夹在这个位置，不要夹在这里，这里一夹它容易破，夹不出来，而且容易把这个甲头断在皮肤里边，就引起继发性的感染。
3: 蜱虫的隐蔽性很强，我们在小区的草坪啊，遛个狗，带孩子到公园野餐，就有可能被蜱虫给盯上。而疾控专家啊也提醒，蜱虫早就已经不是深山的专属了，而很可能出现在您家的楼下。
4: 嘴是尖的，然后它可以吸血的哈，是吧？哎呦，那挺可怕的那蜱虫，但是我没看见过。我的姐们儿哈，她那个养那狗，有一回给狗孩子擦嘛，然后一看这脖子上就有一个小蜱虫，啊，然后她那个就是拿那个手垫着那个纸给它捏起来，她说那个小贝就是那蜱虫可多了，说的啊，就是我们在那个草地那儿玩的时候，
5: 上内蒙大草原玩去，哎，有的就被那个蜱虫咬了，不光是红肿，后来还住院了呢，但是它具体长得什么样没见过，反正就是草多的地方，树丛啊，尤其是尽量避免。
6: 去山里边，你要是徒步啊什么可能会有，一般的徒步可能会穿的衣服要长一些，可能会好一些。目前还没见过，我们去长白山玩，都说也有，但是也没遇到过。我大概知道。
7: 您了解蜱虫吗？
8: 我听说过，但是没有那个真正接触这东西。平常可以啊，应该从政府方面，这从园林这块搁点杀虫剂的时候。最理想消杀，全民那个消杀呗。
0: 专家表示，蜱虫在城市里并不罕见，小区里的流浪动物、野生刺猬和黄鼠狼都可能成为蜱虫的宿主。
1: 现在蜱虫的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在很多城市，包括北京城市里面，包括小区的那个绿地上面，包括公园的绿地上面，还都是有可能有蜱的，有些小区里面还是比较多的。因为现在小区里面一方面有这个家养的宠物，还有一些流浪动物，还有一些小区里面一些野生动物，这个可能大家不是很在意，就是说小区里面有老鼠啊、刺猬啊、黄鼠狼，这些都可以成为那个蜱的宿主动物，这样的话呢，小区里面实际上还是很有可能出现蜱的。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蜱虫每天有两个活动高峰，分别在早晨和傍晚，此时温度适宜，光线不强，中午温度太高，光线太强时它会躲起来。了解这个习性可以帮助我们避开高风险时段。另外，蜱虫爬到人身上不会马上叮咬，而是会花几个小时寻找合适的位置，这给我们在回家后检查清除留出来了时间窗口。北京台报道。
3: 如果不慎被蜱虫叮咬怎么办？您可千万别直接用手拔或者是用火烧。专家表示，这些错误的做法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正确的处置方法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方法预防蜱虫叮咬呢？
1: 防蜱的时候可以使用去蜱剂来避免这个被蜱虫叮咬，或者避免蜱虫到我们身上来。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选择有那个正式登记的这个去蜱剂的产品，比如说有专门的去蜱剂，它通过登记的，还有一些呢是

0: 通过登记的含去痹剂的那个花露水都是可以用来防痞的。那么使用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看说明书，它的有效的保护时间我们需要掌握一下。如果用一次不够的话呢，我们到了一定时间我们再用一次。另外呢，就是回到室内的话呢，尽快把它清洗掉，这样的话呢，避免去痹剂造成皮肤的一些损伤。
1: 错误的拔除方式会导致皮的口气断在皮肤内，引起继发感染。同时反复拉拽也会刺激皮虫钻得更深，增加风险。
2: 被皮叮咬之后建议尽快的把它拔除掉。拔的时候咱们注意，就是镊子不要夹在它露在外面鼓包处，那样容易把皮的那个头断在里边。尽量是夹紧贴着皮肤，夹在皮的那个口气那里再拔出来。有疾控中心的同志做过试验，可以先涂抹一点风油精，这样皮更容易拔出来一些。如果咱们有条件的话，还是去医院找外科去把它取出来。拔出之后伤口咱们就一般的外科消毒处理就可以。在家里边如果我们自己拔的话，就抹点酒精或者碘伏消毒处理就可以。
1: 需要指出的是，被皮叮咬后不必过度恐慌，并非所有皮虫都携带病原体。即使被携带病原体的皮虫叮咬，也不一定会被感染，感染了也不一定会发病。
2: 被皮叮咬之后，大家也不要过于恐慌，不是所有的皮它都喜欢叮人，而且叮你的这个皮吧，也不一定它就携带病原体。但是咱们也要保持警惕，咱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观察，然后大概14天左右吧。如果在这之间感觉不舒服，去医院咱们看病的时候可以直接告诉大夫，我曾经去过哪一类的皮疮疾病的疫区，有可能被皮叮咬了，这样也有助于大夫帮你诊断。
1: 观察期内主要留意是否出现发热、乏力、肌肉酸痛、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腹痛、腹泻等症状，一旦出现上述任意或多项表现，应及时就医。专家提醒，户外活动时建议穿着浅色、长袖、紧口、光滑的衣物，回家后及时检查身体和衣物，尽快淋浴，同时也要仔细检查宠物。北京台报道。
3: 如今金蓝领一词正在站上时代风口，金蓝领年薪超白领等话题频频冲上热搜。它的走红背后是中国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也是无数一线劳动者靠技术逆袭的真实写照。那么金蓝领到底是什么？我们让北京金蓝领大赛上的参赛选手和人社部专家来一起定义。
4: 装这个电路板的这个螺丝的时候，它的这个螺丝直径非常小要非常非常精细的操作，如果不操作不好，它对后面的机器人的这个步态是有影响的。
5: 帅星宇参加的职业技能大赛是第四届昌平金蓝领职业技能大赛，而他所选择的赛项是当下竞争最激烈的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在这个赛项中，即使技术员手中的一颗小小的螺丝如果装配的不到位，也会对机器人最终样态起到决定性作用。从普通蓝领成为一个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行业的金蓝领，帅星宇需要在比赛中不断学习进步。
4: 您别看是一个螺丝的，但是它是影响的还是一个很深远的过程。那在原来我这个做产品工作的时候，可能就考虑不到这些事情那可能在后面在设计研发的时候，要更会去考虑能够让大家易拆解、易维护或者是易用的这个角度也是对我有一个新的一个启发。
5: 随着大赛火热进行，金蓝领这一概念也走进大众视野。
4: 金蓝领呢，可能是要在原有的这种工艺流程上，或者是技术上有一个革新，有自己的想法。
6: 其实金蓝领是相当于是一个多方面复合型人才。就像我们这次比的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我不光是要懂装配，我还要懂理论，我要懂创新，我要懂编程，懂电控，各种各样的。
5: 从一线选手的切身感受到专业学者的深度解读，金蓝领的形象定位变得愈发清晰。
7: 金蓝领是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的统称，属于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熟练操作智能设备，能够吃透新工艺，掌握前沿产业技术，能够独立攻克生产中的核心技术卡点，也是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技能基座。
5: 北京台报道。
3: 从蓝领到金蓝领，这是质的飞跃。如今新能源车成为趋势，不少老汽修人也踏上了全新的职业赛道，从修理燃油车到玩转智能新能源车。他们不断学习新知识，钻研新技能，努力成为行业抢手的金蓝领。

0: 领。今天我们就走进其中一位，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1: 就咱们车每一个部件生产之后，都得先测距离，保证它不漏电，咱们才能做各种实验。
2: 今年25岁的张立博来自河北张家口，此前一直从事传统燃油车维修装配领域，扳手、钳子是他最熟悉的工具。可面对集成高压电、电驱动系统的新能源汽车，他需要学会使用电脑等检测设备。严苛的流程也让转型而来的张立博真切感受到新旧车型的巨大差异。
3: 我以前一直是做那个燃油车的，接触的都是普通的零件，没接触过这个带高压带这个电驱动的东西，操作风险呢要比那个传统车难度要很大。
2: 面对全新的岗位要求，张立博没有退缩，实训课堂完全对标企业真实产线标准，把生产一线常见的故障排查、整车装调等工序转化为标准化实操项目，让学员沉浸式体验岗位流程，
3: 跟着实操的步骤走吧，反正是不能偷懒，不能那个违章，跟同事们一起复盘和学习，慢慢我们可能就熟练了。
2: 除了实打实的实操训练，企业还专门开设了对标高校专业的新能源理论课程，特邀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级技能大师艾建龙登台授课，让一线产业工人圆了重返大学课堂的心愿。离开校园多年的张立博也抓住机会向技能大师一对一请教疑难问题。
4: 电动空调跟传统的那个燃油车那个空调有什么区别？
5: 与传统车制冷不系统不同的零部件，空调压缩机变成电动压缩机。
2: 30课时的理论课加上真实上手实操的实训课，全部由属地政府和企业免费支持，共同构成了蓝领升级为金蓝领的全方位提升通道。
6: 产业的转型升级急需大量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产业人才，需要常态化、体系化的技能培训培育的载体平台。
7: 现在产品升级了，你人不升级你也解决不了，也搞不定了啊！最核心的区别其实还是持续学习的能力，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才能做到精通。
2: 技能的提升也直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增长，张立博的生活也迎来了新变化。心怀热爱与憧憬，年轻的他也给自己定下了长远目标，
3: 必须长期深耕，因为这个新能源在中国是最大的趋势嘛。你要把这个都学会，就可以到国外啊，到外面给人讲课什么的，以后尽可能往上提升自我吧。
0: 相较于传统普通蓝领，金蓝领凭借复合型技术能力成为企业紧缺的核心人才。在产业迭代升级的大背景下，蓝领人才队伍逐渐分化为普通蓝领与金蓝领两大群体。为助力普通蓝领向高端金蓝领转型升级，北京也聚焦产业需求、人才激励、社会氛围三大维度，出台多项务实举措，打通蓝领人才的进阶通道。好，下面来看一组晨间速览。
8: 近日，凝聚新力量，携手共朝阳，五一朝阳城市故事宣讲快闪活动举办。本次活动将理论宣讲搬至商圈一线，以民乐串演、诗歌朗诵、亲身讲述的方式，聚焦新就业群体城市生活与奋斗故事。劳动模范、外卖骑手代表现场分享成长经历，展现朝阳依托暖心驿站、保障住房、技能培训等举措，贴心护航新业态从业者发展的生动故事。
0: 近日，由中国传媒大学主办、国际传播学院承办的第四届全球青年双语主持主播大赛颁奖典礼在中国传媒大学中传礼堂成功举办。大赛以我的中国故事为主题，以挖掘和培养优秀的双语主持主播人才，推广双语主持主播文化为宗旨，共有来自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的645位选手报名参赛。选手们用多种语言讲述立体鲜活的中国故事，为世界文化生态多元共存带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近日，数智文化新业态学术论坛开幕式及主旨发言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论坛聚焦 AIGC 赋能文化内容生产、城市更新与文化价值、文化产业链群、文化新消费、数智文化人才培养等前沿议题，深入探讨文化新业态带来的生产方式重构、商业模式善变、产业创新发展、学术范式及人才培养变革，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路径， 为我国数字

0: 化产业规范发展，提质升级，走向国际贡献力量。地处大兴区春和路的京南艺术中心项目整体工程近日顺利实现主体结构完工，正式转入外围幕墙、机电安装、室内精装修施工阶段。京南艺术中心将于2027年7月竣工交付，未来将打造成具有非遗特色、以传统戏曲和曲艺为核心的综合性演艺场馆。
1: 法语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近日亮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鼻子情圣的原作诞生于19世纪，被誉为19世纪法国戏剧巅峰的传奇。音乐剧版将故事搬到弥漫着艺术与商业气息的现代世界，在原著基础上完成了一次大胆的再创造。本次演出，法语音乐剧演员洛朗班携妻子齐亚拉迪巴利联袂同台，演绎对真爱的深刻理解。
0: 近期湖南等多地进入到了汛期，强降雨或持续降雨极易诱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不久之前，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当地党员干部多次巡查，及时发现辖区内张家渡大桥有塌陷风险，随后果断实施交通管制，先后拦停了100多辆过往车辆，成功避险。
2: 5月17号至18号，湖南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所接乡的党员干部按照防汛应急响应要求，紧急对辖区重点路段、桥梁、地质灾害点等重要区域进行密集巡查，并开展敲门提醒、群众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3点，所接乡党委书记唐海等人第一次排查柳家台村与文家村交界的张家渡大桥时，并未发现明显的异样。
3: 我们第一次是3点钟左右到这里的，当时跟师傅啊，还有我们水管站长3个人到这里来看的时候，当时情况还好，所以我们就去转其他的风险点。
2: 张家渡大桥是302省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所接乡通往太平镇方向的主要线路，日常车流量较大，高峰期每小时通行车辆可达数百辆。凌晨5点左右，雨越下越大，因为不放心张家渡大桥的安全，唐海等人再次来到了这里。
4: 这地方这个水特别大嘛，我们一看也心里非常着急，看一浪过来，他这个头就走一点，一浪过来就走一点，慢就看到这个桥面就形成空洞的，
3: 水量非常大，水位也很高，然后我们就这个特别是这个边上的话，这个冲刷的非常严重，这个桥底下又有被掏空的可能，所以我们当时就紧急研判说，赶紧要把这个桥封掉。
2: 在向上级紧急汇报的同时，乡里决定对大桥实施交通管制，第一时间联动大桥两端的柳家台村和文家村村干部设置警戒。
5: 天都还没亮，雨越落越大了之后，河水就已经泛起了，接到电话说这个桥要马上要把洪轰掉，
6: 我就要往那挨人回去洗那一个红绸子呢，把不得先拿那个临时警戒线，然后当时也没那么别的东西弄的，是不是啊？我们后来就要问老公，就把个车子搞到电路上来，把他们混拦起来，就是禁止车辆和人通行。
2: 截至当天早上6点，当地乡村两级干部群众就地调度车辆横拦，布设硬质隔离屏障，劝返各类货车、小汽车100多辆。上午8点，在持续洪水冲刷下，张家渡大桥引桥部分桥面塌陷，塌陷面积约160平方米。由于险情发现及时，处置果断，无人员伤亡。
7: 不由然啊，我说就想过，但是没人过，心情还蛮不舒服。最后他们劝着之后，我就这一哈哈，这个桥就垮了。新的屋头就及时制止，不是就真车下就冲下火的。
8: 当时好大好大的雨，还不让过，就没过去，就听着轰一声，桥就垮了。我当时感觉好幸运。
2: 目前桥梁塌陷部位填充及两边护坡修复工作已基本完成，路面还将进行硬化和铺设沥青，预计将于10多天后恢复通行。
0: 日前，在安徽合肥的一水库内，3名男孩下水游泳差点溺水，所幸库区安保人员及时将他们救起。
2: 当天下午2点多，董铺水库的管理人员通过监控视频发现了大坝上有3名男孩正在穿行。大坝属于重点管控区域，非工作人员严禁进入，工作人员立刻通过喊话系统反复劝离。
9: 我们当时呢已经用视频喊话了，但是小孩他没有听，立即联系安保行动。
2: 安保人员接到指令后立即赶往现场，但由于岸线较长，还没有等他们赶到，其中的2名男孩已经自行下水，试图游向水库中的小岛。游到一半时，

0: 两人明显体力不支，出现了乏力虚脱等情况。
1: 因为边上中间包括到那个岛水域的温度都是相差都不一样的，因为靠近边温度稍微好一点，他能感觉到适应，中间的水域就会更凉，到这个岛上面的水域会更凉。
0: 危急时刻，安保人员驾驶巡逻船赶到了事发水域。
1: 两名儿童就在中间的时候已经体力透支了，意识是清醒的，但是手脚已经不动了。
2: 让他不要惊慌，保持稳定，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缆绳抛给他，让他拽着缆绳慢慢的往岸边把他拖过来。
0: 安保人员大声引导两名男孩抓紧绳索，最终将两人成功拉回岸边。据了解，两名男孩一名是7年级学生，一名是5年级学生。
1: 孩子说看了那个什么放眼求生，孤岛求生，两个孩子然后想到岛上面去体验一下求生。
0: 记者了解到，事发水域是合肥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所幸由于有实时监控和专人24小时值守，孩子们的下水行为被及时发现，避免了意外的发生。随后三名学生被送往辖区派出所，警方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并通知家长和学校，家长各自将孩子领回。
3: 我们也提醒广大家长看好自己的孩子，就禁止到这个危险的那个野水域啊，或包括水库啊库区里面。
4: 近日，江西宜春樟树市一小区里上演了惊险又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一个小男孩爬树时脑袋不慎钻进树杈里，结果整个人挂在树上动弹不得。
5: 消防员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只见一个小家伙正可怜巴巴地趴在树上，脖子被分叉的树枝牢牢咬住，这姿势真是上不去也下不来。妈妈在一旁又急又心疼，只能不停安抚。由于树枝紧贴着孩子的脖子，队员们用衣物把孩子的脖子和头部裹好，随后利用小型切割机沿着树枝外侧一点一点地往里切。就这样，救援成了精细活。经过20分钟的手术，晚上8:56，卡脖的树枝终于被切断，孩子成功脱困。
6: 不要急，不要急，小朋友，不要急。哎，好，可以，好，没事，没事。
7: 谢谢。
5: 经了解，原来是小男孩和伙伴们玩耍时，在别人助力下爬树，结果脑袋钻进去就出不来了。家长折腾了半小时无果，才赶紧求助119。
8: 就当时他想从这边钻进去是吗？然后卡了大概多长时间呢？
7: 卡了半个小时。麻烦你们，谢谢。
8: 没事没事，以后多注意一些小朋友的玩耍。
4: 近日，聊城公交 K9 路驾驶员李家祥在执行运营任务时，突然发现一名落单的小男孩在马路中间逆行，非常危险。
9: 车来车往的街头，一名小男孩在马路中间逆着车流独行，身边没有大人跟随。意识到危险，李师傅立即停车，打开公交车门，引导孩子上车。
10: 因为当时的车流量也挺大的，真怕拐到孩子碰到孩子，我当时第一念头都是说抓紧把孩子给保护起来。
9: 车上的热心乘客和李师傅一同安抚孩子的情绪，因为孩子年龄较小，始终无法告知家庭住址和父母的联系方式。为了帮他寻找家人，李师傅拨打了110求助。
10: 我也想他们公司的调度及时报备，把其他这些热心乘客换乘到其他的车辆上。咱们这些热心乘客呢也非常的理解，非常的支持。
9: 在等待民警的过程中，李师傅化身临时奶爸，一直陪伴守护孩子，并把他搂在怀里耐心安抚。很快民警赶到现场，李师傅仔细说明情况后，将孩子安全移交到民警手中，随后便返回岗位继续运营。
4: 近日，余姚公安交管大队依托数字警务，快速查处了一起摩托车高价闯进案件。
9: 当天，民警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有人驾驶摩托车违规驶入凉州县高架。当时正值下班晚高峰，该摩托车在车流中随意穿插，车速极快，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行车安全。
11: 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快速锁定一辆浙 B 号牌摩托车及违法当事人曾某，并组织警力将其抓获。
12: 你啦，这个车你怎么多次这样超速了？是超速太危险了。
13: 平时是不是常常是扫高架的你啊？这边高架扫拍进去好几次，车速很快，别人嘛70码80码，你们像100码。你下次上摩托车上高架干嘛呢？这个下面开好了吗？上面飙车，万一有事故的话，你自己倒霉的。
11: 经查，该摩托车驾驶人曾某无视禁令标志，驶入凉州县高架，该高架限速80公里每小时，后经鉴定。

0: 孙某驾驶摩托车，时速高达174公里每小时到180公里每小时，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1: 到案后，曾某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交警现场对曾某进行了严厉批评，并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最终，曾某以超速50%以上且准驾不符，被依法处以吊销驾驶证等处罚。
2: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且获得了批准，他已经取消约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而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当天对此均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
3: 特朗普表示，相关磋商及最终要点已在概念和细节层面获得各相关方认可，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他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随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1号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他还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当晚的行动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并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
2: 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指责美方严重违反此前达成的停火安排。
4: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军事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并使停火失去意义。伊方认为，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承担。声明指出，美国继续利用部分地区国家的领土、设施和资源，筹划并实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使相关国家成为冲突的一部分。伊方敦促地区国家履行相关义务，防止其领土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时，伊朗重申其拥有合法自卫权，保留打击相关袭击源头的权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发表声明，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伊朗官员曾主动与其接触，要求美国停止军事打击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革命卫队坚决否认相关言论，并称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是为摆脱当前冲突局势责任而给出的说辞。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发起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正在进行巷战。
5: 俄军已完全控制该市东部，并在西南部以及康斯坦丁诺夫卡冶金厂区域内包围清除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0: 11号通报称，乌军于10号至11号凌晨对于俄罗斯境内多处军事后勤及工业设施发动打击，打击目标涵盖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菲普斯基炼油厂、俄方无人机系统生产设施及军事指挥所。
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各地掠夺了大量艺术品。当地时间10号，比利时政府有关部门在布鲁塞尔将一幅曾遭纳粹掠夺的画作归还给原收藏者的家属。
2: 据法新社报道，这幅画名为《喝苦艾酒的人》，是比利时画家费利西安·罗普斯创作于1877年的作品，之后被犹太收藏家阿曼德·多维尔收藏。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欧洲各国艺术品进行了系统性、大规模的掠夺，其中就包括这幅水彩画。10号当天，比利时有关部门将这幅画归还给收藏家阿曼德·多维尔的家属。
3: Le fait que ça ouvre la voie aux restitutions plus généralement en Belgique, c'est beaucoup d'émotion.
2: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掠夺的艺术品涵盖绘画、雕塑、古籍、珠宝等多个领域，其中一些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尽管国际社会呼吁推动纳粹掠夺艺术品归还工作，但追讨过程依然面临诸多挑战。许多案件涉及的艺术品因年代久远、所有权证明丢失或者当地法律诉讼时效已过等原因，难以通过法律途径有效解决。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开幕式今天凌晨在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个国家承办，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承办。那么有关此次世界杯你了解多少呢？一起走进特别板块赢在世界杯。
4: 请问世界杯有多少支球队？如果你还说是32支，那么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完。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始了，球队是一下子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那多出来的16支球队怎么比赛？规则改了哪些？以前32队的时候呢，是分成了8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前2名出线，简单清楚啊。但是48队咱们不能直接套用老办法了，因为4队1组的话，小组就变成了12个，那么每个小组只能出现前2名吗？不是的，那淘汰赛的人数就不对了。所以国际足联想了一个新的办法，48支球队分成了12个小组，每个小组还是4支球队。那每组前2名出现，12乘以2才24支球队，剩下的8个名额怎么来呢？答案是从12个小组的第3名里面挑成绩最好的8支一起晋级。也就是说，小组第3也有机会活下来，不再是只能回家。这样一来，进入淘汰赛的球队不是16支，而是32支。所以世界杯会多出一整轮的比赛，也叫做1/16决赛，也就是32进16。以前一支球队要踢7场就能够夺冠，现在要踢8场，小组赛3场，32强、16强、8强、半决赛和决赛。简单来说，比赛更多了，悬念更长了，黑马更容易冒出来了。对于我们球迷来说，最直接的变化有3点。首先，比赛的总场次从64场变成了104场，比赛可以看个够。第二，小组赛不会出现强队提前回家的惨案了，因为第3名也能抢救一下。第三呢，最后一周的赛程会更加的密集，可能一天要看3场或者4场比赛。你可以这样记啊，世界杯变胖了，但也更热闹了，更刺激了。所以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始了，快叫上你的朋友，我们一起奔赴这场难忘的足球之旅吧。咱们下期再见。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原创音乐剧《扎西长歌》在北京中央歌剧院上演。
5: 音乐剧《扎西长歌》以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并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扎西会议为背景，通过红军指挥员叶峰、卫生员王小川与当地青年陶阿龙、陶细妹等鲜活人物的视角，再现军民之间深厚的鱼水情谊。
6: 特别是我在剧中唱的这个主题歌曲叫《等春天》，其实《等春天》其实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昭通的这些老百姓们在等待春天 天的来临。

0: 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对音乐编排进行了仔细打磨，为此还深入云南采风。
1: 当我来到扎西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扎西的第一场雪，那么当时也亲身体验到扎西是非常非常寒冷的。
0: 通过音乐剧这一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扎西长歌在创作风格上力求活人感，用更平易近人的方式来与观众共情，以小人物的故事展现大的时代图景。
2: 把人物立在舞台上是有血有肉的，是让每一个走进剧场的青年人能够感受得到90年前的那一波年轻人他们在做的事，他们所追求的理想是什么样的。
0: 北京台报道。
3: 天桥九号创制中心是集创制、排练、合成、展演于一体的专业演艺孵化平台，也是天桥艺术中心推动原创内容发展的组成部分。它落成以来的首个孵化作品《长腿叔叔》北京助演版，从11号起将在天桥艺术中心多功能剧场演出50场。
0: 长腿叔叔改编自美国女作家简·韦伯斯特经典小说，是一个温暖的女性成长故事，兼具艺术品质与励志内核。中文版已演出超过8年，累计300多场。从2024年起，长腿叔叔巡演版演出62场，场场爆满。本次北京驻场，从大剧场到小剧场，舞台细节上也进行了处理。
4: 我们会刻意保留了一些使用的痕迹，所以相对来说景的质感就会好一些。否则如果做一个完全全新的景的话，就会显得那个沉淀的那个气质不够。满面的书墙肯定会配有一个梯子的，所以这也变成了我们男演员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表演的支点。
0: 本次助演版的演员由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院校的年轻音乐剧演员组成。
5: 阳光积极的，然后他其实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下，然后也可以向阳而生。我觉得可能需要在心态上还有各种观察可能生活中的人物，然后去找到他的一些共同点。
0: 此番长腿叔叔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多功能剧场纵向座位排布只有11排，让每排的观众都能感受到舞台上爆发出的情感冲击力。
6: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多功能剧场，这个剧场本身呢只有200多个座位，纵向呢只有11排，横向只有24个座，那每一个位置呢都是非常好的观演的体验，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直接传递的感动，能够更好的去欣赏音乐剧。
0: 长腿叔叔将在天桥艺术中心演出至8月16号。北京台报道。
7: 当农业插上 AI 的翅膀有什么不一样呢？怀柔的一位90后创业者给出了答案。他用短视频的流量为农产品带来了销量，用人工智能点亮乡村的未来。接下来咱们一起去看看，当 AI 遇上农业，到底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于朝元，中原数值 AI 产业增长服务平台创始人。在农户们眼里，他可不是搞技术的大专家，而是那个能蹲在田埂上拿着手机教咱咋用 AI 把农产品卖出去的明白人儿。从一个蹬三轮卖牙膏的大学生，到研究 AI 获客，帮助上千家企业实现过亿增长的创业者，这条路他走了10年。从2024年开始，他把目光转向田间地头，要用 AI 技术助力农户增收。
1: 我亲眼见过太多好的产品，因为不懂线上，不懂营销，不懂流量，不懂 AI， 然后好的农产品只能被困在田间地头里边，还卖不上好价格。所以我们做的不是用机器去取代人，而是要让它变成我们农民的，我们新农人的 AI 数字的合伙人。
0: 不用真人出镜，一张图片就能生成带货视频。
2: 我呢，现在想要发一条我自己宣传西红柿的短视频。我们种这个西红柿呢，它的口感。
3: 我是三山农业的小李，咱们在北京怀柔的大棚里专门种有机西红柿，
4: 不打药，不催红，全靠自然成熟，
3: 果子粉红发亮，肉厚多汁。
0: 手机一开，24小时自动直播。
5: 家人们，今天要跟大家好好唠唠咱们怀柔板栗所的原料故事，至关求全。
0: 这就是于朝元和他的团队自主研发的 A。

0: AI 数字人系统，视频制作效率提升了300%，操作简化到一键就能生成。整整5年打磨迭代，如今这套系统真正落到了田间，跑通了完整的商业闭环。去年一条短视频就卖出30000根玉米。
1: 我们说啥叫 AI 啊？是不是啥叫人工智能？就是你这个能做什么用呢？后来我们只能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证明，拿结果让农民感觉 AI 是真正能够帮他们带来增收的。
0: 于朝元的 AI 数字合伙人平台累计培训学员超5000人次。
2: 最好了，要植入证据链素材，就植入更多的画面。
0: AI 产业学院加直播基地模式，也从怀柔慢慢辐射全国，让更多乡村受益。
3: 自从在于总这儿学习了之后，我现在也可以自己去直播卖自己家的东西。
0: 授人以渔，共建通路。于朝元通过 AI 产业增长服务平台，把新科技变成了农民实实在在的增收工具。这是他用10几年的时间，脚踏实地走出的一条数字乡村的新路。

0: 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咱们一块儿到东城区东直门街道看特色收好东活动热闹开演。居民在家门口实现旧物的便捷回收，快递纸箱循环再利用，社区之间互相取经，让垃圾分类真正的融入日常。
1: 我的妈妈是植物纤维素，爸爸是天然果胶，以前总被随手丢掉，现在我在熔炉学堂里努力发酵，产出沼气，变成清洁能源、有机肥料。
2: 东直门街道把垃圾分类搬到社区广场，用接地气的小表演、小游戏，让大人小孩停下脚步，了解资源循环小知识。活动现场设置了旧物置换、集中回收区域，居民们纷纷拿出家中闲置物品前来兑换。
3: 这个是碗儿，这个是存钱罐儿，这些都可以换的。不要的书本啊、衣服啊之类的都可以换。
4: 今天带了一些什么东西来置换？
5: 我今天带了一些旧衣服，就是家里不穿的衣服。好处就是可以减少垃圾。
6: 挺好的，又不占地儿，家里面。又回收了，他们可以捐出去。嗯，
4: 就还是可以再利用是吧？
6: 啊，对。
7: 垃圾分类管理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这个对于环保啊都是很重要的。咱们就是从自己做起，也给孩子做一个榜样。
8: 对，
7: 然后对。
2: 活动中，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垃圾分类普法宣传，介绍便民回收机的使用方法。
9: 我们这是微信扫码开门，会有一个自动称重，它会给您称重。
10: 是比如说鞋呀、什么衣服啊，是不是要分开，还是说我整个一兜投进去就可以？
9: 都是可以投进去的。
11: 居民很愿意把家里边积攒下来的一天两天的瓶瓶罐罐，包括纸箱的纸壳儿、旧衣物这些，投放到这个可回收的这个机器里面。刚开始的一些陌生，到现在的熟悉，现在居民对于可回收物的这方面，他们的积极性很高。
12: 您好，有您个快递，您在富华大厦吗？
13: 在呢，在呢。
12: 您好，刘先生，有您个快递。您这个纸箱您还需要吗？
13: 不用了，不用了。
12: 那我们这个我可以回收，然后资源再利用。
13: Okay.
12: 现在我们那个有个公司有个活动，就是纸箱回收可以换积分。
13: OK。
12: 回头您到官网输入单号就可以看一下。
13: 好的，好的。
12: 哎，好。哎，再见。
13: 哎，拜拜，拜拜。
4: 这些纸箱都是咱们回收来的是吧？
12: 对，这都是我们回收的纸箱，就是客户有快递用不需要用了，然后我们就拆开把它折好。如果有客户发件的时候不想用花钱的纸箱，我们就用这些东西，全部免费。
4: 使用这种纸箱的人多吗？
12: 使回收纸箱的人特别多。每天回收好多，但基本上每天都能用完。
4: 咱们为什么会推出这种纸箱循环利用的这种举措呢？
12: 主要是现在快递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好多东西都是用纸箱包装来的，所以说咱们做一个回收，让它源头减量，可以重复利用。
2: 小小的快递纸箱不再用完就扔，统一回收，重新投入使用，实现资源循环，

0: 我是东门街道乡清水院社区的。
1: 啊，我是新中街的。
2: 那你们为什么来别人的社区呢？
0: 每个月要到其他的社区去检查一下他们的那个统战的设置。我来检查万国城这个小区嘛，
1: 就等两两互查。
0: 对，两两互查的一个机制。
2: 平日里各管各的社区，如今也走出家门，开启了互相串门、互相检查的新模式。
0: 然后我们检查的形式呢，就是跟网格员检查的应该是一样的，先来看小区的公示板，小区一共有四个统战的话，再去相应的统战去检查。
3: 现在咱们东直门街道这个居民垃圾分类情况怎么样啊？
0: 这垃圾分类在北京已经实行这么多年了，完了我们的居民都已经习惯了。您看这个小区，它这个就完全没有混头的形象。我们也不是说来为了给其他的社区来挑错，主要就是来学习借鉴。我们也想通过这种互相监督的这种机制，完了防止大家对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松懈。
3: 咱们这是发现什么问题吗？
1: 我觉得新中西里社区这个闲置的墙面做这个手绘的垃圾分类的宣传特别好，所以我就拍下来。互查可以发现一些自查忽视的一些小漏洞，然后呢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2: 一边排查不足，一边借鉴亮点，把好的做法带回去复制推广，让绿色分类慢慢变成大家的生活习惯。
4: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思思，时间交给你。
5: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开始呢，随着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南方强降雨集中期将会开启。预计啊，今天夜间到18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的西部、浙江的西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的南部、贵州的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同时呢，未来三天，华北、黄淮的东部、东北地区、内蒙古的东南部等地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明天东北、华北、江南等地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缩小，而河南、新疆等地的高温会变得频繁。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感谢思思的介绍。那这两天啊，每到黄昏，北京的万里晴空呢，也都为我们带来惊喜，可以说是流云追着晚霞，轻拂街巷河湖，古剑飞檐呢，也趁着鳞次栉比的县台楼宇，
6: 天光云影交织，一城风景如画，一幅动人的京华暮色徐徐铺展在眼前。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金银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太字，全新太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字。
4: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

0: 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指，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过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全全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3: 1120套餐，20份
6: 霸王叉100份。
7: 什么？
8: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9: 你说
8: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0: 喂，出啥事了？
11: 团长
10: 啊，
11: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1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10: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12: 明白。
1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我是一个自私的人，为了自己的儿子，骗了你们这么多年，现在无颜为自己身边，只是小女琪儿，却是无辜，她已归你们卓门。
1: 二位对我们夫妇没什么旧情可念，爱情看在孩子的份上，善待于他。卓家是江湖人，只知道恩怨分明，不牵连后辈。琪儿是我卓家的媳妇，若他日她能携子归来。
2: 自然有他应得的待遇，此事不劳长公主挂心。卓庄主和家人身上都有伤，这一夜也累了，随本王先去安置歇息，如何？请。
3: 爹，娘。

0: 景睿，来起来。
1: 景睿，你是个好孩子，当年的事情怎么怪也怪不到你的身上，你千万不要苦了自己。

0: 谢玉，你恨我吗？
1: 过去的事不怪你。
0: 这么多年，你果然不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是说当年，我是说今夜。

今夜我护了自己的儿子，护了卓家，护了你想要灭口的人，却唯独舍弃了你。你不恨

0: 长公主所能维护的，我能问一句：一旦罪名坐实，会怎样？人死灯灭，先是世袭的爵位，随之化为乌有。
1: 事情到了这一步，公公婆婆，谢氏列祖列宗地下有知，他们会怎么想？
0: 成王败寇，自古通理，先人们岂能不知？
1: 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分离保住谢氏门楣，不治蒙尘吗？谢氏世代功勋，历代清明。
0: 我若看中，又能如何？

我能为你，能为你们谢家所做的，也就只剩这一件了。既然今夜失败，已无生路，倒不如死了干净，方不使你们谢氏男儿豪气。

0: 我若死了，真的可以风平浪静？
1: 至少我不会让他翻到明面上来。玉王是政敌，并非仇敌。扳倒你是他的目的，他并非要灭掉谢氏全门。我会恳请皇兄恩准我出家，带着孩子们离开京城，从此谢家与萧家的朝廷再无半点关系。我护不住你的命，但我起码能护住你的名声。你若嫌泉下孤单，等我安顿好孩子们就过来陪。

丽阳，丽阳，你对我说的话我都记住了。这么多年了，我谢玉是真的喜欢你。

可是李阳，我现在还不想死呢。我谢意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不斗到最后，谁知道胜负会是怎么样。人死了，那才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大不了输个干净，输掉谢氏的门楣又当如何？就算让我死，我也要死得甘心。

0: 好生护卫安置着庄主一家，不得懈怠。
1: 是。
0: 苏先生今夜辛苦了，本王派人送苏先生回府吧。
2: 多谢殿下，接下来的事情尤为紧要，还望殿下能够连夜处理，暂且不必为我费心。
0: 有卓鼎峰这个人证在手，何愁谢玉不到？这次有劳先生妙计筹谋，但是四月天气尚不和暖，先生要是受了风寒，那就不好了。待本王回去派御医来看看可好？
2: 不必了，我府上住着大夫呢。
0: 这次蒙大统领无端的卷入这件事情，此刻他已经意识到是受了我们的利诱。殿下先回府去，让我去跟他解释几句吧。
2: 蒙大统领素来为人忠直，跟他解释的时候，千万要多加小心呢。如此关键时刻，
0: 我们绝不可再树他为敌。是。
3: 告辞，
4: 蒙大统领，辛苦了。
3: 苏先生也辛苦了。天色甚晚，苏先生的身子又如此虚弱，还是赶紧回府歇着去吧。
2: 我的确是有点冷。
3: 只是现在已经宵禁，
2: 苏某一介平民，深夜在外行走有诸多不便，蒙大统领可否送我一程啊？啊，今晚殿下正在府上等着我们呢。
3: 嗯，也好，也好。苏先生，请。
0: 有劳大统领。好手段。
5: 麒麟之才果然好手段，今天真是大获全胜。太子就算是老虎，没了谢玉，也就没了牙齿，只能乖乖被囚在笼中了。恭喜殿下。
0: 嗯。
5: 对了，班若，你觉不觉得蒙挚和梅长苏两人之间关系非同一般呢？除却梅长苏选了蒙大统领为他推荐的宅子，其他倒并未见多。
2: 也许是本王多虑了，赶紧派人整理出一个独立的院子来，好生照顾卓家上下，不得有一点纰漏。
0: 班若明白。
3: 嗯，<笑>想来今晚甚是凶险，苏先生没事吧？
2: 多亏有大统领在，虽然有诸多意外，但好歹还是平安度过了。
3: 不过今晚。 还真是有些惊心动魄。苏先生大略告诉我的时候，我便觉得心惊，何况他们身在其中的人，想必是一场煎熬。嗯。对了，长公主当年的隐事，毕竟是机密，皇族中人知道的都甚少。玉王有没有问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4: 不是我查到的。 是誉王先查到，再告诉我的。
3: 什么？
4: 却是誉王自己查到的。

0: 不过是苏先生引导他查出来的。
1: 哎呀，你们就不要绕弯子了，越说我越糊涂了，赶紧告诉我吧。
2: 这件事情我从年前就开始筹划了，所谓人言可畏，我在宫里和洪秀昭都安插了人手，一边说说长公主当年的旧事，一边聊聊萧景睿和南楚成王爷长得有多像。
3: 殿下可曾听皇后娘娘说过，20多年前南楚皇室曾派过一个质子到金陵来？
4: 确有此事。
2: 光凭这两条线索就足以让秦般若深挖追查了。哦对了，上个月宫羽还刺杀了一次谢玉。
1: 啊，
2: 当然按照计划刺杀并不成功，宫羽负了伤，情急之下躲进了洪秀昭。为了感激秦般若的救命之恩，他便把谢玉当年杀印的秘密告诉了他。
1: 哦，我明白了，玉王知道这么多事情，他一定会来找你，跟你商量怎么利用，所以你帮他谋划了在景睿生日宴上揭穿这一劫。太妙了。不过宇文轩他们那是怎么回事啊？
2: 宇文轩来到京城本就是玉王奉旨接待，自然会见到宇文念，偏偏这个小姑娘和景睿长得这么像，一看便知道是怎么回事，再加上玉王的能耐，让他们兄妹俩今夜过来并不是什么难事。
1: 没错没错，哎，狠是狠了一些，不过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还有南楚那个求亲使团，那来的太是时候了，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啊。啊，
0: 是天赐还是人为只怕还不好说。
1: 只苦了卓家的人被蒙蔽了这么多年，还有景睿那个年轻人，你说他日后会怎么样啊？他这次也看到了你在整件事情当中起的作用啊。不管怎么说，你们好歹是朋友啊，他会不会怪你做事太狠了些啊？
0: 苏先生下手若不狠一些，如何摘得进他与谢玉之间的联系？有因必有果，锦睿这孩子终究要面对这些。
1: 殿下今夜前来是不是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呢？
0: 苏先生一手谋划的这场大戏本没有我插手的份，只不过我想亲眼看看谢玉的结局罢了。
1: 我看殿下是不放心玉王的府兵吧，怕今夜会有什么凶险，怕苏先生这边会有什么闪失吧。
2: 对了大统领，皇上后日在景榭围场有一场围猎，南楚使团一定会参加，你找机会震一震宇文轩，免得他以为我大梁朝堂上的武将竟是谢玉这等弄权之辈，无端生出狼子野心。
1: 好。哎，苏先生，你诸事繁多，为了你身体起见，宇文轩这样的小事情你就不要管了吧。
0: 倒也不是小事，若不是今夜这一出，宇文轩何来机会看见我朝中内斗？
1: 殿下这话说的就不当了，难不成苏先生还有错了？太子和玉王早就斗得跟乌鸡眼似的，全天下谁不知道？再说了，我看南楚那边也不少这样的事情吧，对吧？
2: 至少这些年南楚朝中平顺，建制政通人和的佳境，除了免夷之乱并没有大的麻烦。如果我朝继续这样内耗下去，一旦对乔宁失去了威慑，难免会招来觊觎之心。
0: 苏先生此话方是国事之言，
1: 既然殿下和苏先生都这么说，那我明天就去办。苏先生放心，猎场之上有殿下在，一定会显出我们军威，让宇文轩他们好好开开眼界。
0: 时间也不早了，苏先生也该休息了。
1: 哦。

0: 我刚才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他是主君，你是他的爱将，我是谋士。这关系你一定要掌握好。你跟我在他面前并无半分深交，言语之间不要这么维护我。
1: 好，都听你的。 小叔，看到景睿这样子，你这心里也不好受，对吧？哦，我又说错话了。

0: 解玉，解玉，解玉啊，解玉！朕真是白宠信他这么多年。哼！
1: 谢玉极善伪装，满朝中谁不以为他是忠臣良将、朝廷柱石？若不是谢卓两家因为当年的旧事翻脸，儿臣也万万想不到，在攻城之下刺杀内奸这样的大案，竟是由谢玉一手策划完成的。更别提在这之前，他结党营私，利用天泉山庄铲除异己，暗杀朝廷大员，种种罪行罄竹难书。父皇对他的深恩厚德，他竟似半点都没有挂在心上。
0: 卓鼎峰的口供你都摘录好了吗？
1: 是。不过
0: 怎么，
1: 按照卓鼎峰的说法，谢玉所行种种不法之事，溧阳姑母并不知情，所以儿臣想着，毕竟姑母是天家骨肉，她的孩儿也算沾着皇家血脉，所以恳请父皇开始株连之罪。
0: 难得你对长辈有这份孝心。太皇太后近来身体不好，为了他老人家福寿起见，也不能让溧阳为了谢玉受委屈。好在溧阳有自己的府邸，封了宁国侯府，就让他带着自己的孩子移居长公主府吧。
1: 是。
0: 好，谢玉一案朕命你主理，务必要桩桩件件查核清楚。谢玉犯过的事一件也不能放过，但是他没有犯过的事情你要记住，别让他人往上堆。
1: 儿臣领旨。
2: 秦太医，秦大人，既然是您看着长大的，我求求您了，您救救他。
3: 哎呀，胎位不正，气血已虚，再加上忧思郁结，只怕老夫已无回天之力呀。
2: 秦大人，我怎么样？
4: 长公主，孩子的肩膀已经露出来了，大人恐怕是保不住了，但是孩子还是可以保一保的。
2: 我的妻儿还活着，你想干什么你？娘，娘在，娘在这儿，
5: 别怕娘，
2: 娘在呢。
5: 彭清这个孩子，
2: 娘，娘，娘，娘。
6: 宗主，谢府的大小姐昨夜因难产去世了。
7: 那孩子呢？

孩子生下来了，誉王未显宽厚，还特意送卓青瑶过去，只可惜去得太晚，没见着最后一面。但长公主让她把孩子抱走了，说是谢大小姐的心愿。宗主，我去请燕大夫。

0: 苏哥哥不舒服，哎呀，会好吗？
1: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的心。

0: 宗主，玄镜司首孙下江刚刚回京了，
1: 拜见师父。
0: 玄镜司自开朝廷太祖设立以来，有何铁则？
1: 只遵圣命，察见妖邪，不戒朝政，不涉党争。
0: 你既然知道我玄镜司不涉党争，那一晚你跑到宁国侯府去做什么？
1: 徒儿是奉了陛下的圣命，去谢侯府追查内奸被杀一案。
0: 内奸一案怎么会查到宁国侯府去？徒儿早就对卓鼎峰有所怀疑，只是希望加以证实。证实了吗？
1: 是。
0: 证实之后呢？你为何不离开宁国侯府？又为何会卷入到后面的事情？
1: 师父有所不知，当时的情境是……
0: 当时的情境与我玄镜司何干？你身为掌镜使。
1: 明知该如何行事，
0: 我们只奉圣命，只遵谕旨。案情一旦查清，呈报陛下便是。与此无关的事情，一律不该插手。你不知道吗？
1: 徒儿是觉得，如果卓鼎峰被泄欲灭口，那陛下未必会相信我们的。
0: 我玄镜司只需将查案的结果通报陛下，至于陛下信与不信、如何处置，不是你我应虑之事。 宁国侯府一事分明就是誉王与太子之间的党争，你深涉其中，已犯了玄镜司的铁则。自即日起，你再赴禁闭，好好反省。
1: 徒儿遵命。

0: 微臣下江，参见陛下。
1: 嘿，你总算回来了，起来吧，起来吧。
0: 谢陛下，
1: 这次闭关可谓时日长久，幸好孩子们能为朕分忧了。
0: 陛下，说起孩子们，微臣实在惭愧。方才已经惩处过夏冬，还请陛下宽谅。
1: 惩处夏冬，这却是为何呀？
0: 宁国侯府一案中，夏冬过于逾越本职，并非玄静司掌静使应当所为。
1: 哎呀，你太严苛了。夏冬那是在为朕查案子。
0: 微臣以为当夜发生的事情已经不单纯是个案子了。玄静司纵然是把利剑，也只能握在陛下您的手中，其他人都不要妄想左右。
1: 你的意思是这一事件有人左右？
0: 此事微臣只是疑心，并无实据。臣只是提醒陛下，谢玉有何罪责是一回事，但这些罪责是如何被翻出来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1: 能搬动宁国侯之人不容小事，此事你务必查实。
0: 是。
1: 谢玉的罪行已经坐实，朕不想见他，既然你回来了，就替朕走一趟，问问他还有什么想说的，有些话吗？只怕誉王是不肯替他转述的。
0: 微臣领旨。

0: 夏守尊，你终于回京了。早就劝侯爷不要过早介入党争，当时你不信，现在信了吧？这次是我大意了。这么大个跟头。 恐怕不是大义二字能说得过去吧？你今天好心来看我，就只是想让我知道，我这个跟头是怎么栽的吗？这还有何意义？总之，现在你是一败涂地，不仅光耀无存，甚至性命不保。夏守尊回来了，也于事无补。
1: 你想补到什么程度？你能补到什么程度？你咬紧牙关，我保你不死。只能这样了，再多，陛下就要疑心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只要夏少尊能够完成这个约定，与谢侯爷之间的约定，我什么时候没完成过？
1: 5日前，圣驾从围场回宫，一回来就重赏了靖王两马20匹，金珠10颗，玉如意1柄，加赏他在猎场大显勇威，威大梁天才。这几日，东宫。

0: 公和誉王给靖王送去了贺礼，朝臣们跟风也都纷纷登门，但靖王只收了几位皇子的礼单，说是兄弟之愧却之不有，其他的就一概不收了。十三先生奉宗主之命，已经开始处理金般若安插在各朝臣府邸的眼线，有些是他们在搜集情报时失手被发现，有的是出了私情案件被逐，还有一些
1: 斩了几条了，
0: 斩了七八条了。
1: 还有什么消息？
0: 其他方面就没什么消息了。
1: 没有了？
0: 一直没有如何处置谢玉的消息，
1: 只怕有人该着急了。宗主，誉王来了。
0: 宗主料得真准，我先告退了。
2: 哦，苏先生，
1: 殿下，
2: 苏先生，你不知道，父皇真是糊涂了。
1: 殿下说什么？
2: 哦，我是说，哎呀，真不知道父皇在想什么。谢玉这个案子是板上钉钉了，再一亲一贵，最多不株连，死罪终究难免。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1: 皇上犹豫了？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2: 你不知道。玄镜司的首尊夏江回来了，这老东西我平常竟没看出来他和谢玉还有这等交情，在父皇面前叽叽咕咕的，不知道翻动了一些什么舌头，风向就变了。
1: 还能怎么变？谢玉一案铁证如山，天泉山庄有谢玉的亲笔信函，卓青瑶的手里也有他画的沈追府邸的图纸。单单是谋刺朝廷大臣的罪名，那可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翻过来的。
2: 这个他倒是认了，但是有一些他就不认。
1: 也就是说，他承认帮着太子做了一些大案，可是涉及到杀害内奸这样的有关皇家天威的大案，他一概不认。
2: 是，他一口咬定确实利用过卓鼎峰的力量，包括追杀沈追他也认，但是其他要紧的他就直喊冤枉，反控说是卓鼎峰为了报私仇故意栽在他身上。
1: 看来谢玉只想保命，不过也对，等到太子登基的那天，他还是可以东山再起的。
2: 哼，他这是痴心妄想。要是这次还不能置他于死地，岂不是辜负了先生为我谋划的一番苦心吗？
1: 既然殿下如此有信心，那还忌惮什么下江呢？
2: 你不知道，下江这个人甚有手段，父皇又信任他。听说他回来之后，立刻斥责了夏冬，说他不应该在那一晚插手帮我。我实在奇怪，他跟谢玉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往来，为何要保他？
1: 其实殿下也不用这么着急。虽然皇上信任夏江，可要论在皇上面前的宠幸，殿下难道会逊色于他吗？谢玉想要死灰复燃，并没那么容易。
2: 谢玉现在威权已失，死跟不死没有什么区别，反倒是陛下对我的态度实在是古怪得很。虽然说依旧温和，但是言谈之间却总觉得好像疏远了些。
1: 可能是殿下多虑了，现在整个朝堂之上都为殿下马首是瞻，好不容易把太子的气势压下去了，可不能后续乏力呀。
2: 先生说的是，本王明白。
1: 夏江是不是去天牢见过谢玉？
2: 去见过一次，说是奉圣命把我的人都撵了出去，探听不出他们谈了什么。
1: 前日我请殿下让卓鼎峰列出历年诸事的清单，不知列好了没有？
2: 哦，我今天带来了。先生请看，这个谢玉还真是胆大妄为，单单通过卓鼎峰便做下这么多事来，这些年本王没被他害死还真是走运。
1: 恐怕这份名单中有好些人卓鼎峰根本就不知道谢玉为何要杀。
2: 嗯，没错，有些连本王都想不通他杀了要做什么。
1: 可不是，比如这个

0: 李重新，开文十七年所杀，距今有十二三年的时间，一个教书先生真是让人百思不解。殿下有没有想过，这里面有些人可能是谢玉为别人而杀？
1: 别人？
0: 殿下不是说过吗，夏江和谢玉的私交并不深，可这一次夏江却力保谢玉，想必另有隐情。
1: 夏江有何利可图啊？先生的意思是他也投靠了太子？
0: 太子在登基之前，夏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他从不涉入党争，所以皇上才会对他如此信任。
1: 这倒是，夏江对父皇确实忠心耿耿，所以我才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跳出来偏向谢玉。
0: 如果谢玉为他办过什么事呢？

0: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6: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5: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2: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3: 我们好的宝贝家山，
2: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4: 按这一去。
2: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坡，轮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5: 好，
2: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6: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2: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7: 老观众对这个戏特别熟悉的，能够察觉到我们稍稍的有一些变化。
1: 话剧《华变》，首都剧场。话剧《一仆二主》，国家大剧院。话剧《燕石记》，国家话剧院剧场。京剧《锁麟囊》，长安大戏院。北京曲剧《我这一辈子》，幸福东方剧院。民族歌剧《红心结》，国家大剧院。大型卡通舞台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生日的一天》，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夏江对父皇确实忠心耿耿，所以我才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跳出来偏向谢玉。
1: 如果谢玉为他办过什么事呢？
0: 一定是的。先生真是神思敏捷，夏江和谢玉之间能有什么情分？一定是夏江有什么把柄握在了谢玉手里，夏江保谢玉性命，谢玉就缄口不言，这是交易。对，这绝对是他们在天牢见面时候达成的交易。
1: 殿下先不要激动，我也只是臆测，若要查实，我必须要去当面问一问。
0: 你想自己去问谢玉？
1: 殿下在牢中有一些势力，可否帮我安排？
0: 这个倒是不难，不过此人是豺狼之心，如今保命要紧，只怕非言语可以说动他。
1: 那就要看怎么说了。

0: 师傅。
1: 冬儿这几日还安生吗？
0: 啊，师父之命，师妹一向不敢违逆。这几日她确实在房中闭门思过。
1: 我知道你们师兄妹几个感情好，可别联手糊弄师父。
0: 啊，徒儿不敢。
1: 嗯，冬儿性子不稳，你做大师兄的要多看着她。近来陛下的心情不好，你让她好生待着，别到处乱跑，给我添乱。
0: 啊，是。
1: 哦，对了，秋儿什么时候回来？
0: 啊，小秋他前几日给我飞鸽传书，说是事情很快。嗯、师父，怎么了？
1: 总觉着有人。
0: 有人？没人呢。啊，师父，你就放宽心吧。这玄静寺中有师父坐镇，我想即便就是琅琊榜的高手也不敢轻易来犯的。

春兄不要这么童心未泯好吗？师妹我现在可是在禁足反省之中。春兄，怎么是你？没人发现你吗？

0: 咱们这儿可是监牢，从那道门进来的人，哪个以前不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可他们呢，走这条路通往内牢房的幽冥道士，又有几个不哭爹喊娘的？
1: 从关老爷到阶下囚，不哭才怪呢。
0: 倒也有不哭的，你看那边那个韩字号专官皇族，现在啊

0: 虽说是常年空战，可好些年前啊，皇长子齐王殿下就关在那里面。
1: 爹，你见过？
0: 见过，那是硬骨头啊。
2: 苏先生，请进。
3: 请。
4: 韩大人。是这里吗？
3: 啊，这里是韩字号，专用于收押皇族的。这边才是内牢房，苏先生请。再让我听见你提起齐王，小心我敲碎你的骨头。苏先生请小心些，这里阴暗，万一不小心伤着了，下官可怎么向誉王殿下交代啊？请。苏先生，这间便是，请苏先生自便，下官在外间等候。
5: 有了安大人了，去外面等我。
3: 请。

0: 谢侯爷，别来无恙啊。怎么才半月未见，侯爷就不认得苏某了？
1: 当然认得。先生刚来京城的时候，不是以客人的身份住在我的府上吗？
0: 是啊，那个时候第一次见到侯爷，您还是风神如玉，英姿飒爽，朝廷住持的威仪简直让人不敢直视。原来先生今日来就是为了落井下石，讽刺我几句，这个格调可不高啊！我今蒙冤落难，那是命数不济。
2: 先生追打至此，不觉得是一副小人的嘴脸吗？原来侯爷还知道这世上有小人二字。你落难不假，但何曾蒙冤？你我心中都清楚，卓鼎峰所控无一不实，每一件都铁证如山。
0: 你已经黄泉路尽，现在后院抵赖垂死挣扎，无非是想保一条命。可说到底，你也不过是保全了夏江而已。侯爷笑什么？太着急了吧！我萧先生这么快就提到了夏江。 是不是最近还没有处决的旨意下来，誉王殿下坐不住了？否则的话，你这位麒麟之才也不会委屈到这肮脏的牢笼里来吧？
2: 我来探望侯爷，怎么能叫委屈呢？我猜侯爷见到我。 一定会忍不住想，自己到底是怎么会输给我的，对不对？你一定想知道，是哪一步做错了，哪一步有疏漏，这事情又是怎么会一步一步的发展到如此地步，把你打入深渊，从一个极贵人臣变成待死的囚徒。 其实侯爷也不必多想，我今天来就是想清清楚楚地告诉侯爷，你到底是怎么输给我的。你之所以会输给我，是因为你笨。

0: 因为我比你聪明，所以你在想什么，你对我有什么应对之策，我都能看破。可是反过来，你却半点都看不透我，这怎么可能不输呢？而且到最后，你连自己怎么输的都想不明白，这难道不叫笨吗？啊，对了，你知不知道还有一个人也比你聪明？ 夏江，他可比你聪明多了。你以为输给了我以后，所有的事情就结束了？只要他在，你就会一直的输下去。让我来告诉你，这个聪明人会怎么来对付你。首先， 他会到这里来探望你这个落难的侯爷，跟你做一个交易。只要你保住他的秘密，他就保全你的性命。当然，这个交易是真的。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你活着走出这座大牢。等你离开了这里，没有背叛死罪，他的承诺就兑现了。接着， 你会变成一个普通的流放犯，被发配到遥远的苦寒之地。而与此同时，你存在的价值也就没有了。案子已经了结了，没有人再会审问你，更没有人会认真地听你说话。就算你的嘴里有着再多关于夏江的秘密，也没有吐露的机会。从京城到遥远的流放地，这条长长的路上， 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成为你的鬼门关。你想想，一个被流放的犯人如果死了，有多少人会关心，又有多少人会在意？你死了，把一切有关夏江的秘密都一起带到了坟墓里。从此以后， 夏江这个聪明人便可高枕无忧，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再让他担心了。这听起来很不错吧，谢侯爷？今天我跟你来好好的聊一聊，如何？
1: 玉王殿下驾到，又失远迎啊！
2: 夏守尊客气，殿下此来，不知有何吩咐？这春茶早已上市，夏守尊却还在饮陈茶，真可谓是两袖清风啊！
1: 一饮一啄，皆陛下所赐，不敢迷费。
2: 夏守尊高峰，我等实在望尘莫及。
1: 殿下过奖了。其实我今天来没什么大事，不过是因为父皇命我主理宁国侯谢玉呀，这当中有些细枝末节的事情牵扯到了夏守尊，所以顺路前来问问。牵扯到我？这倒稀奇。殿下请问。
0: 开文17年，谢玉指使卓鼎峰在咸州杀了一个教书先生李重新，据称是为了夏守尊杀的。本王想知道是否属实。
1: 为我所杀，
0: 谢侯爷，你现在说话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能抓住一个是一个。你说说，我刚刚分析的有道理吗？
3: 即便你所言非虚，

那也是最坏的情形。夏江应该相信我，他知道只要把我救出天牢，日后我绝不会反口咬他。我没有出卖他的理由，那样的话。

0: 符合他下手村行事的风格。我也想想自己，那个时候为什么非要杀了卓鼎峰？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1: 我跟夏江之间并无旧怨，他知道我，我也知道他。现在，我只能赌着最后一局了。不信他，我难道还要信你不成？
0: 为什么不能信我？
1: 信你？我能有今天，全是拜你所赐。信你的话，我还不如自尽了结的更快一点。
0: 侯爷有今天，并非拜我所赐，而是你咎由自取。但我让你相信，我也并非戏言。夏江有杀你的理由，但我没有。
1: 你没有，苏先生，你巴不得我死得更快一点吧？
0: 侯爷还是太高估自己了。你走出这座天牢，也只不过是一个流放犯。你是生是死，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差别。我之前对付你，是因为你对誉王殿下构成了威胁。可是现在你已经一败涂地了，你的命根本就无关紧要。
1: 无关紧要？既然无关紧要，你干嘛还要屈尊到这暗牢里来呢？嗯？
0: 问得好。其实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感兴趣的是夏江。
1: 夏江，苏先生，你可真会开玩笑。夏江是我最后一丝希望，你居然指望利用我来对付夏江？你可真够笨的。
0: 我就是要利用你，到这个时候你还有被利用的价值，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如果你毫无用处，那就只剩死路一条了。
1: 苏先生，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还是会赌夏江，赌他相信我，他才是我最后的生路。
0: 实在抱歉，侯爷唯一的这条生路已经被我堵死了。
1: 你说什么？
2: 是卓鼎峰说的吗？
3: 是卓鼎峰说的。谢玉本来也认了，但是奇怪得很，夏守尊回京之后不到两天，他就突然改口了，说这个人是为了他自己杀的，跟夏守尊无关。
2: 既然谢玉已经招认与我无关，殿下为何还要来问我？
3: 走个过场吧。我想听夏守尊亲口说此事与你无关，也好记录在案。
2: 此事与我无关。
1: 李重新？什么李重新？卓鼎峰是杀了他，但是他不知道为谁而杀。我从来没说过此事，更没说过此事跟夏江有关。
0: 我知道你没有说过，可是夏江会怎么想？誉王是怎么知道李重新的死跟夏江有关的？难道是我这个谋士猜出来的？你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当然是你说的。
1: 我没说。
0: 已经晚了，恐怕夏江现在已经认定，在李重新这件事情上你把他出卖了，或许他会相信你不是故意的。为了保住更多的秘密，他依然会救你。可你在夏江的心里已经不是一个滴水不漏的人，你的嘴

0: 不可能比一个死人来的牢靠。为了一劳永逸，不留后患，待你走出天牢的一刻，你的死期也就到了。谢侯爷，你还要指望夏江保你的命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他对你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
1: 梅长苏，梅长苏，我跟你何怨何仇？你要害我到如此地步？
0: 何怨何仇？谢侯爷，你我为民为利割袍齐楚，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你问我这样的问题，不觉得好笑吗？现在只有我能够给你一线生机，信我还是信夏江，你自己选吧。

0: 你说我该怎么做？
1: 我想知道笑江为什么要杀李重新。
0: 你知道这个没有意义。
1: 怎么没有意义？有了夏江的这个把柄，玉王殿下就不用担心了。
0: 玉王担心什么？
1: 谢侯爷，你可是太子最重要的心腹，这次夏江费尽心思的保你，想必素来不设党争的玄静司已经站在东宫这边了吧。
0: 我已经说过了，夏江救我跟党争没有关系。
1: 那就好，有了夏江这个把柄，玄静司日后必定可以为玉王所用。
0: 你们把夏江想得太简单了，他不会轻而易举地为你们所用。
1: 怎么利用他是我的事，谢侯爷不必费心。
0: 我把这些都告诉你，我能有什么好处？
1: 活着。京城有玉王，江湖上有江左盟，绝对可以保你活命。
0: 13年前，李重新替夏江写了一封信，仿冒的是聂风的笔迹。
1: 谁是聂风？谁是聂风？
0: 聂风是当年赤焰军前锋大将，也是玄静司夏冬的夫婿，所以夏江能够轻而易举地拿到聂风写的书文草稿，交给了李重新，写出了一封天衣无缝，连夏冬也分不清真伪的信来。
1: 信里写了什么？

0: 是一封求救信，写着主帅临县谋逆，无察未灭口，须误入死地，望救。
1: 原来所谓聂凤他告发赤影军谋逆的那封信是假的，你千里奔袭去救聂凤，因为到得太晚，这带回他的尸身这件事也是假的。

你就聂风为名，行伏击之时，让这个毫不知情的前锋大将陷于死地。你带着他的半副残尸回京，以李重兴伪造的假姓为证，告诉皇上，告诉夏冬，他是被主帅林仙灭口所杀。

0: 翻出了这桩旧案，应该对誉王殿下有好处吧。
1: 那后来呢？
0: 当时那封信只有我跟夏江知道是假的，他有他的目的，我有我的。为了不让他的徒儿夏冬知道，他没有动用玄镜司的力量，暗示了我一下，我就命卓鼎峰杀掉了李崇新。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跟党争毫无关系，你满意了吧，苏先生？
2: 我会履行承诺的。

0: 今日并非可以进宫的日子，你怎么来了？
1: 想见母亲，我就来了。被父皇知道，不过斥责罢了。
0: 怎么了？心情不好吗？

0: 怎么样？药吃了吗？
1: 从回来之后一直在那坐着，一动都没动过。我俩也不敢进去问话。
2: 是啊，从来就没见过宗主这样。哎，燕大夫，要不您进去看看吧？
1: 对对，您去看看。
0: 再过两个时辰，让他吃药。

0: 现在可以确认，夏江并没有涉及党争之意。他和夏冬之间也有了嫌隙，我们总算可以不再为他分心多虑了。殿下怎么了？
1: 听到谢玉今天所吐露出来的真相，你所想到的就只是这些？
0: 时隔多年，局势已经大变。

0: 追查旧案毫无意义，何况小江现在并不是我们的敌人。为了无意之事多输一个强敌，知者不为。
1: 好一个知者不为！你可知道，聂风之事是当年赤焰军判案的起因？现在连这个源头都是假的，说明这桩破天巨案不知有多少黑幕重重。
0: 齐王和林家上下的罪名不知有多大的冤屈，而你居然只认为那不过是一桩旧事。
2: 难道殿下是今天才知道，齐王和林家是蒙冤的吗？在苏母的印象中，你应该一直都坚信他们并无叛逆吧？我以前只是自己坚信齐王和林帅的为人罢了。
0: 可是今天，殿下发现了一条详实的线索，更知道了一些当年百思不得其解的真相，是吗？那接下来呢？殿下想怎么做？当然是追查，我要把他们当年是如何陷害齐王与林帅的一切全部查个水落石出。然后呢？
2: 然后拿着你查到的真相，去向皇上喊冤，让他为当年的逆案平反，重新处置那些涉案者吗？
0: 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2: 难道殿下真的以为，光凭一个下将和谢玉，就可以冤死一个德才兼备的皇长子，就可以端掉一座赫赫威名的帅府吗？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就算齐王在朝辅政深受拥戴，与父皇在革新朝务上也多有政见不合，可他毕竟生性闲人，并无丝毫反应，父皇何至于猜忌他至此？
1: 都是亲父子啊！历代皇帝哪一个不是亲父子？咱们这个皇上的刻薄心胸又不是现在才有的。据我推测，皇上虽有猜忌之心，但位于当时齐王府的威势。 不敢轻易削权，这份心思被夏江猜到，他当然要推波助澜，为君分忧了。
0: 你说，父皇当年真的信了吗？他相信齐王谋反，赤焰军覆逆吗？

0: 按照皇上多疑的性格，我猜他是真的信了，才会如此狠辣，处置的毫不留情。
1: 不管怎么说，若不是父皇自己心中有疑，这样的污言，只需召回京中便可查明，又何至于？
0: 幸好你当时不在国中。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听没听赖赖说，
6: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9: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1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3: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4: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15: 1120套餐，20份
16: 霸王叉100份。
17: 什么？
18: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9: 你说，
18: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管怎么说，若不是父皇自己心中有意，这样的污言只需召回京中便可查明，又何至于只恨我当时不在国中。
1: 幸好你当时不在国中，否则难免会遭池鱼之灾。此事虽由夏江引起，但最终还是皇上处置的。殿下小问此案平反恐怕不易，不如听苏某一劝，就此放开手，不要再查了。

0: 先生所言固然不错，但我若真的就此放手，世上还有何情义可言？谢玉所说的仅仅是一个开端，后面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这般结局，我若不查个水落石出，恐怕从此寝食难安。我知先生思虑缜密，透查人心。
1: 还请为我筹谋。殿下可知，皇上一旦知道你在查齐王旧案，定会招来无穷祸事。
0: 我知道。殿下可知，就算你查清了来龙去脉，对殿下现在所谋之事也并无丝毫益处。我知道。
1: 殿下可知，只要皇上再为一日，就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0: 我知道。既然你都知道，还是一定要查。要查。我必须知道他们是如何含冤屈死，这样，将来我登上皇位，才能一一为他们洗雪。只为自己私利，而对兄长冤死视而不见。
1: 这不是我萧霁言做得出的事。苏某既奉殿下为主，殿下所命必定遵从。自今日起，苏某必将竭尽全力，为殿下查明真相。
0: 多谢先生。

0: 少声？27声。
1: 宫中敲响金钟27，想必是大丧之音。既然已无太后在位，想来是
0: 太奶奶，是太奶奶走了。

0: 宗主虽然不能去守灵，但想必这三天禁食的丧礼还是要守的，加上贵军和寇灵，怕是又要大病一场。
1: 但这毕竟是晚辈之礼，咱们也劝不住啊，没别的办法了，只能请燕大夫多费费心了，
0: 也只能如此了。

0: 没关系的，你看景轩和景环，吃一点吧，啊！
1: 丧礼在心，我愿意受。三哥，你身体不好，吃一些是应该的，太奶奶不会怪你。

太子和裕王娇生惯养，这孝礼严苛。

0: 身子受不住，但是也应该适可而止，不能太过分了吧。靖王只有郡王的位分，以前不常跟这二位站在一起，倒还没觉得。这30天大家同在一个孝殿里，哼，这对比起来看差别还真大。
1: 你觉得这差别是更好了呢，还是更坏了呢？
0: 沈兄觉得呢？
2: 驾！驾！

0: 你回来了，
1: 来为太奶奶安理。
0: 你看到她了？
1: 太奶奶的仪容很安详，
0: 可是我不在。

0: 对于他奶奶而言，你一直都在。
1: 我回京以后就见了他一次，那天他拉着我的手说：
2: 小叔，你瘦了呀。来，小叔，吃吧，这是你最喜欢吃的。

1: 我还是真把我认出来了，还是说的胡话。我知道他心里还是挂念着我的，我一直盼着，我盼着他能够等我。
2: 可是我现在连这个念想都没了。我们这群孩子，他奶奶最偏爱你了。小时候你每次闯祸，林伯伯要惩罚你，都是他奶奶赶过来护着你。

我现在一想起以前的事情，心里面就像有一座冰山被火烤着，一时暖暖的，一时又透着刺骨的寒意。

林叔哥哥，为了将来，为了我，你要好好保重。霓凰。 如果你的将来没有我，也一定会很好的，会很好的。不会，我不要再回云南了，我不要再去那个离你那么远的地方。可是你留在我的身边。 我会分心的，你明白吗？我可以去卫理，现在是国丧，陛下没有办法那么快把我嫁出去。比起回云南，他会更愿意让我为太奶奶守灵。

我们这个陛下心思难测，或许去卫灵会比回云南更让他放心。无论是对南京军还是对穆青，都更有好处。兄长。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安然无恙，不要卷入任何的危局之中。

0: 他还算运气好，虽被判了斩刑，但有夏江帮忙，又遇到太皇太后国丧恩赦，竟改了流放。都怪他当年错选了太子，否则这威名赫赫的一品君侯，这世家出身的当朝驸马，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哎，这千里流放之路，只得一身粗衣，一副枷锁，被差役们驱赶着。
1: 连水火棍也不比别人多带一根，天下永远只容得一个至尊之位。你说的没错，他自己选错了路，涂炭奈何。

0: 这位兄弟，我们是来送行的，行个方便吧。
1: 快点啊。
0: 好。父亲，
2: 你母亲也来了。

都结束了吗？恐怕没有。我还有什么能帮你的？不用，在京城，你尚且保护不了我，更何况以后是茫茫江湖。

0: 那位苏先生昨天派人来见我，说让你交一封信给我。
1: 信？嗯，
0: 他说如果你没写，让你现在就写，因为你所说的那件事情后面一定还有其他事，写下来交给我，你就可以活命。我也不知道他的意思，所以只能把原话一字一句地转告给你。我觉得那位苏先生并非等闲之辈，他所说的一定有深意，你再好好想想。
1: 我明白了，他想让我把秘密写下来交给你保存，我活着秘密安全，我若死了反而会泄露。秘密交到你手里，夏江就不敢轻易对我下手了。麒麟之才啊。有纸笔吗？
0: 苏先生说了，越多人知道你写这个越好。
1: 没错，本来就是要让夏江知道我写过这封手书。

0: 守丧出来就听说先生病了，这么久才来探望，先生可好些了？
1: 好多了。听说守灵之事已经定了。
0: 定了，十六个去。今日霓凰郡主突然上书，自请为太皇太后守灵一年，陛下已经恩准了。还有，国丧前曾与先生讨论战马供应联动一事，确实受益良多。这个是按那天所谈的大概内容索你的调陈，先生看看。
1: 好。说起战马供应联动之事，朝堂之上又有谁能比得过殿下的真知灼见呢？
0: 苏先生叫我低调谨言，一肚子的话在朝上也没机会说，还是在先生这里说得痛快。虽然有时会争论不休，但越是如此越是互有补益。
1: 殿下客气了。哦，对了，上次和殿下提到粮草供应之事，还有几点未来得及与殿下细谈。
0: 愿闻其详。
1: 若在粮草供应的过程中遇到了突发状况，不得不取粮于当地，则一次采购以不到当地粮食年流通量的一半为宜。若该作战区人口为10个村4000人，按一般年景产量，则该地区的粮食年流通量为960。

0: 60弹，则一次可采购最多为480弹。按照常备军10万人计算。 殿下，
1: 湘文先生，是否听说过赤焰军少帅林殊？

0: 先生刚才的那番言谈，让我想起了他。我在想，如果他见到先生，也应该和我一样，会与先生成为挚友。
1: 苏某一介布衣，又体虚多病，怎能与凌少帅相提并论呢？殿下过奖了。
0: 但是我一直很奇怪，先生出身江湖，怎么会对军需供应之事如此熟悉？江左盟中不乏一些厨艺的兵将，他们都身经百战，苏某也时常会向他们请教。不过说到底，都是一些杂学，不成体统，难免有些话会让殿下见笑。

0: 洗完了。
1: 写完了。
0: 你放心，这封手书我不会给任何人看，我也不会看。你之前做过什么，我也不想知道。
1: 不知道最好。李阳，这个锦囊千万不能交给梅长苏。
0: 你放心，只要你活着，这个锦囊我会随身带着，不会离开半步。我还给你带了些衣物和银两。路上有。
1: 李阳，你我今生还会再见吗？

0: 我今天还有很多路要走，为夫就此别过了。丽儿，
1: 父亲。

0: 今日谢玉要被流放了吧？太子现在失去了强助，正在惶惶之时。先生，是否要誉王乘胜追之呢？
1: 不，我会劝誉王稍稍放手，但是我也料到他一定不会听我的。人在顺境之时，难免有些头脑发热。太子被逼到如此境地，父皇定会维护。
0: 誉王若是不能见好就收，只怕要碰个大钉子。不过，先生真的要保谢玉活命吗？我只负责替他挡下江的人，至于其他的，非我所责。其他的，
1: 夏冬不会放过他的。
0: 可是这个仇，也不能都算在谢玉的身上。夏江毕竟是他师父，这笔孽债，不知他会怎么算。
1: 司长进士多年，夏冬自有城府，他越是信谢玉的话，就越不会当面找夏江对质。我倒是希望他可以把这件。

0: 东姐，东姐有何事？景睿可以带路。何事？你给我让开！家母在此，舍弟在此，恕景睿不能推开。
1: 夏青。 你们都紧张什么？我只是来送行的。我只是来答谢侯爷当年把我夫婿的尸骨送回京的人情。侯爷，一路保重。这前途艰险，还劝你时时在意。 切莫放松心神，前地苦寒，但有的是比死还要苦的境遇，您可一定要熬住了。告辞。
2: 时候不早了，上路吧。

0: 陛下，您保重龙体呀。
1: 这两个逆子就是来讨债的，在朕的面前不是争就是吵，都快翻天了。
0: 哎呀，两位殿下为了国事争吵，那是自然的事儿。
1: 哼，
0: 您居中裁决就是了，切莫动怒伤身啊，陛下。陛下，刚行过午膳，是否要小憩一下啊？
1: 憩什么？外面的蝉声如此之响，朕怎么憩？
0: 都是死人呐，没听见吗？还不赶紧把树上的蝉都给我打下来！
2: 是。

0: 陛下，陛下，今儿是静妃娘娘的生辰呢。静娘娘今年见了妃，位分不一样了，您不过去看看？
1: 静妃的生辰？
0: 哎，
1: 礼赏送过去了吗？
0: 您放心，内廷司一早便一致都送过去了。
1: 哦，哎呀，静妃进宫这么多年，朕应该过去看看。这样，你再备上锦缎十匹、珍珠十壶、玉器十件，随朕一道过去。
0: 是。
1: 哎，你觉得这样可好？
0: 哎呀，足矣，足矣。
2: 母亲的手艺真是越发的好了。这道百合清酿，夏季吃来真是舒爽。而臣在外领兵时，若遇粮草不济，自然要与士兵同苦。那时腹中饥饿，就想想母亲做的药膳解馋。若不是怕母亲辛苦，真想日日都能吃到。
3: 我倒是不怕辛苦，只是医治，你不能随意入宫，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来了就多吃些啊！我还做了黄金饺，还有绿豆脆糕，走的时候带回去吃。
2: 多谢母亲。
3: 这是茯苓鸡汤，我特意为你做的，喝一碗吧。

0: 知陛下驾临，有失远迎，请陛下恕罪。
1: 快起来。你也平身吧。
2: 谢父皇。
1: 朕想起今日是你的生辰，来看看你。
3: 陛下赐静妃锦缎十匹，珍珠十户，翠玉十件，谢恩领赏。
0: 臣妾谢恩。
1: 嗯，这礼物不合你心意吗？
0: 臣妾不敢。
1: 景琰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2: 回父皇，儿臣午后方到。
1: 你母妃生辰，怎么不一早便来请安？
0: 啊，是臣妾命他午后再来的。臣妾早上要朝见皇后陪坐，还要给太皇太后跪经，就是他来了，臣妾也不得空见他。
1: 嗯，近来交与景琰办的几件事办得甚好，朕十分满意。一直说要赏你，事情多又耽搁了，现在刚好在你母妃的面前，说说看想要什么。
2: 回父皇，儿臣领旨办差，分所应当，不敢轻赏，但君恩不易辞，既然父皇如此厚爱，儿臣斗胆向父皇讨个恩旨。
1: 嗯，
2: 请父皇赦免一名在岭南服刘役的罪人。
1: 什么罪人啊？又是什么名高望重，却偏爱胡言乱语，妄议朝政的狂士吗？嗯，你素来忠耿，怎么也学会了沽名钓誉、招揽人心的手段？谁教你的？谁？
2: 请父皇息怒，儿臣所求恩赦的这位罪人不过一介平民，无名无望，只因其儿子在科考时文章中忘了避圣祖名讳，犯了大不敬罪，因此被株连流放。
1: 无名无望的平民怎么会劳动你来为他求情呢？
0: 请陛下恕罪，此人乃乡间一郎中，臣妾未曾入宫之前，曾随其学医，有半师之谊。一个月前，臣妾辗转听闻，他被流放岭南，可怜他老迈年暮，犹受差役阉杖之苦，又受大不敬株连，自此大赦，他又不在其列，只怕将来他会老死异乡，孤魂难返了。故而臣妾心中实在是不忍，方才与景琰感慨了一番，没想到这个孩子他竟然记在了心里，如若陛下怪罪，实属臣妾之罪。
1: 原来是这样。哎呀，你到底是心软啊。嗯，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哎呀，景琰一个皇子，找府里人出个主意，怎么都会有办法把他救回来的，哪里还用得着向朕来要恩赦呢？换个赏赐吧。
2: 回父皇，儿臣以为大不敬之罪依律法唯有圣上有权赦之，纵然儿臣是皇子，也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为解母忧，唯有此请，望父皇恩准。
1: 哼，你呀，就是这个宁折不弯的倔脾气。不过你不滥用皇权，洁身自好，朕心甚慰。请，你所请之事，朕准了，即日便下恩旨。
2: 儿臣谢过父皇。
0: 臣妾谢恩。

0: 肺结节会发展成肺癌吗？
1: 它的代谢规律发生变化了，是可以转化恶性肿瘤的。
0: 肺癌骨转移是否意味着生命到了尽头？
1: 这就是我们代表生存的一种，也可以长期生存。
0: 虫药真的能治疗肿瘤吗？
1: 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可以很快到达您的脏腑组织，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钱艳芳》马上播出，敬请关注。在我国，健康人群肺部结节检出率可达30%左右，这意味着每3个体检者中就可能有一人有肺部结节。虽然多数肺结节为良性病变，但仍有一部分会发展成肺癌，甚至有些患者一经发现已经是肺癌晚期了。然而，许多患者一经发现已无法再接受常规的手术或者放化疗。
2: 不能手术，放化疗的话身体接受不了。
3: 八药如果吃了它有反应大，绝种了。
0: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新发肺癌的病例超过106万，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占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如何通过防治恶性肺结节抓住干预的先机？当肺癌步入晚期，手术无望，化疗不耐，我们又该去向何处寻找新的希望？钱艳芳，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副主任，四会中医医院名医堂的主任医师，被患者亲切称为钱老的中医专家。因为出身中医世家，钱艳芳自幼浸润于传统医学文化，中医专业的系统学习，硕士毕业后长达8年的转科经历，使他深入掌握中医理论体系和西医的病理生理机制。
4: 你的肺功能就一定要减低一些，一动就感觉上不来气。
0: 68岁的钱艳芳，从医50年来，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荣获2021年人民好医生称号的他，善于在实践中发现细节，寻找突破。钱艳芳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消积化瘀法，强调攻补兼施，尤其重视动物药的辩证使用，同时融合现代医学的靶向与免疫思路，在中西医结合治疗中不断探索更有效的干预路径。这间诊室虽然只有方寸之地，却是无数患者希望的起点。
1: 你这个当时在做着手术的时候，他这个胸腺给你当时病理是个什么报告？
5: 他说是 B2 级的胸腺瘤。
1: B2级啊。
0: 自2018年那场胸腺瘤切除手术后，结节就成了周庆月体内挥之不去的常客。最让他痛苦和无奈的是，结节切了又长，如野草般难除。好不容易控制住了胸部的结节，右侧肺部又新发现了一个2厘米的结节。肺结节分为良性结节、恶性结节和感染性结节3大类，其中恶性结节可能会因为扩散呈现多发性。因为多次转移，周庆月的肺结节很可能是肺癌的预兆，这让一向积极抗病的夫妻俩心情彻底跌入了谷底。
6: 尽管我都做到，也不吸烟、不喝酒、就不熬夜、不劳累这些个，每天还保持好心情，但是它也长，这不是我自己能够说控制都能控制得了的。
7: 这期间动了一共2-3次手术吧，觉得就是一点信心也没有了，当时就觉得很绝望。
0: 2025年春天，周庆月走进了钱老的诊室，面对难以控制的复发和对肺癌的忧虑，钱老并没有急于开出药方，而是从根源上讲起了疾病的原理。
1: 钱老，对，为什么有的在心二转的，在脑转移、骨转移，为什么呢？他能转就通过血液循环，因为他这个人是一个整体嘛，有淋巴系统，有血管系统，所以这个都有多存在的可能性。
0: 中医的角度看，不论良性还是恶性肿瘤，都可归于结节。它们的形成源于人体内在环境的失衡，气滞、血瘀、痰浊相互搏结，最终成为有形的结块。正因如此，中医强调，结节治疗不能只切除局部，更需调理全身，改善滋生疾病的

0: 土壤。
1: 所以我们经过长时间干预以后，让它改变那个环境，从这种瘤子的分裂方式啊，改变成正常的分裂方式，才不出现瘤子了。如果你还是在这种瘤子的分裂方式，它会长。哎，这叫需要一个持续干预的过程。所以我们经过干预以后啊，减少它不长。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钱老的治疗理念让周庆月豁然开朗，燃起了新的希望。然而，看到钱老开的中药方子，周庆月还是感到十分意外。
2: 他的中药吧，我看着主要是一个昆虫类的，有蝎子、蜈蚣这些个药。
0: 这些看上去让人疑虑的虫药，正是钱老的独门绝技。在中医理论中，结节源于痰、瘀、虚、热的交织，虫药则能化痰、活血、散结，直达病灶。
1: 我们这个中药里面有动物药、有植物药、有泡药。这里我关键要提出来一个，就是对这个病灶比较负荷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注重用什么虫类药的问题啊。
0: 早在2300多年前的《山海经》中就有动物药的记载，《神农本草经》的365种药物中有67种动物药，《本草纲目》更是将动物药扩展到400余种。正是在这一传统上，钱老一直深入研究虫药的现代价值。
3: 动物药，人也是动物，动物可能这个细胞不一样，它的结构成分都是相似的。当它这个动物作为一个药物的话，用在身体以后，它就能发挥，能补充你的某种成分，也可能调节你某种的这个机理。
0: 中医认为，人和动物药性相通，虫药药力迅猛，能直达病灶。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古老的药材在现代医学的框架中找到了新的解读。
3: 我们消除结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化痰、和痰、消痰。医学呢，活血、消征、散结，就扶正和去邪同时进行。从现代研究来说，这个邪子里面有2种成分，它有2种毒素啊，一个是细胞毒性，一个神经毒性。但这个毒性呢，对人体的这个肿瘤细胞，还有这个神经病变，能有起个治疗作用。如用得当的话，就可以发挥抑制肿瘤。还有一个，你比如地龙，它里面含有地龙素，还有维生素 B 类化合物，它就可以促进细胞免疫功能。就用了地龙以后啊，就免疫增强剂就可以抑制结节。
0: 对周庆月来说，这是一次试试看的选择，是绝望中抓住的一点希望。
2: 反正都病到这程度了，放化疗也都做了，吃药这方面已经是不在乎了，感觉什么苦也能克服，也都能吃。
0: 2025年5月，复查的结果让周庆月夫妻放下了悬着的心。短短一个月，肺部2厘米的结节基本消失了。
1: 一个月，这是5月7号，这是4月5号，两个这个对吧？5月份一个月啊，这个结节明显减小了。他描述是胸部局部略增厚，略增厚，他没有说像这个出现2公分大的一个隆起了，那说明这个药品还很有效。这个确实挺好，确实挺好的。
0: 放松下来的夫妻俩终于开口问出了埋藏在心底的疑虑。
4: 钱老，就是这个药方里边这个蝎子还有这个蜈蚣都是毒性的动物是吧？它这个当中药时，人吃了以后总感觉以毒攻毒的，对身体会不会损害挺大？
1: 好的，这个病人来看病以后，开方的，开完方了以后，他就大家都认为这个毒性，是不是吃了我就会中毒啊？我对我肝啊、肾啊有损伤啊？那我们中药要君臣佐使，有主攻的疗效，有辅助他的。我们加一些药，比如白芍啊、这个熟地啊，照顾肾脏，照顾肝脏。
0: 君臣佐使是中药配伍的核心原则，讲究主次分明、相互制衡。虫药为君使，一方面通过炮制减量降低毒性，同时配以佐药护肝养肾。这样的组合，即便含有毒性的药材，也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5: 蝎子全蝎，
2: 息风镇热，
5: 舒筋
2: 通络止痛，有这么大功效呢？通过钱老这个中药，我这个能把肿瘤抑制住，肿瘤能够消失，我就感觉这心情肯定是比以前舒畅的多，好的多了。
5: 家里人。

0: 人都是特别庆幸，就特别高兴吧。在钱老看来，有些恶性程度高的结节，若不及时干预，存在变成恶性肿瘤的风险。这个多次复发转移的结节，从2厘米到完全消失，仅用了1个月时间。而在他的门诊中，这种显著的成效并不是个例。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燕芳主任的就医指南。最近这一年多，每个月，老赵和爱人都要从辽宁赶赴北京，奔波的路途，对他们来说不是辛苦，而是一份求生的希望。
1: 这个最近怎么样？行，吃饭睡觉都没问题，大便正常。嗯，那我看你的片子。嗯，好。我这上面都标日期了。嗯，好。这是那个你最早的时候，对吗？8.5公分乘以5.2公分大，这确实有很大的病灶。
0: 肺癌常常在体内潜伏多年，等到咳嗽、气促，甚至出现转移时，人们才会警觉。 来自辽宁的老赵，就是在一次偶然的体检中，被迫直面这突如其来的命运。
1: 23年，我咋的？就是，就是过完春节以后老咳嗽。就是我给他买那个，就止咳药了，消炎药了，也都吃上了。好两天快咳嗽，我说那个什么，咱俩那个就像当体检似的，咱俩一人拍个片子去看一看，等到下午才能出结果嘛。
0: 通过检查，老赵被确诊为肺鳞癌。最初的影像显示肿瘤直径达11乘7厘米，消炎治疗后依旧有8.5乘5.2厘米。因为体积庞大、离气管过近，手术方案被彻底排除，只能先进行放化疗。放疗和化疗都是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通过药物或者辐射精准杀伤癌细胞。
1: 但也会影响患者的消化系统，导致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还可能引起疲劳、免疫力下降等反应。你说这怎么刚退休，就得上这病了呢？本来就是说，哎呀，觉得规划就是说以后出去玩玩什么的哈，都挺好的。哎呀，就觉得这天都要塌了。哎呀，我也哭了一场。
0: 作为一名警察。 老赵雷厉风行，是同事眼里的硬汉。然而一场车祸让他颅底骨折，昏迷21天，体重从170多斤锐减到120斤，身体一直没有恢复昔日的强健，加上心脏支架的负担，让家人开始担心他还能不能撑过化疗。
1: 头一年才做的心脏支架，因为那瘤子太大嘛，位置也不咋太好，做不了手术，只能先做放化疗。化疗以后人吃不下饭呐、啊、什么的哈，我那不人就是一下就完了吗？
0: 不能手术，又担心化疗难以承受，家人一度陷入焦虑。直到2024年6月，他们第一次来到北京四惠中医医院，见到了钱老。
2: 当时他来了以后，他把这个东西往这一放，一看这个病灶呢，确实比较大。他做了病理报告说，鳞状癌、鳞状细胞癌，不化疗，免疫没有，基因检测没做，那我说咱就尝试吧。
0: 虽然老赵是抱着求中医的想法而来，但在方案制定上，钱老提出，可以不做化疗，但要先尝试靶向药。
2: 这样可以给你开了，另一个我选个靶向药。这个靶向药呢还不用什么，就口服，就是你在家就可以了，不需要住院，也不需要求别人给你怎么这个输液什么，不需要。就像自己家老人跟你唠嗑，跟你说话，特别温和，给一种感觉就特别亲近，愿意听。
0: 医患之间的沟通，因为疾病而生出新的温度。 老赵也在那一刻真正接受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建议。
3: 在肿瘤这方面，我要有2套理论，一个是拥有中医的辩证，辩证论治，那这是我们中医传统的核心2个观点，一个病辩论的一个整体观念，
4: 是我那个现在的主要的。

0: 用的手段就是一个靶药结合，就是靶向药和中药。
1: 在钱老看来，单一方式难以兼顾肿瘤控制与生活质量，只有攻与补并举，才能既精准打击病灶，又帮助病人恢复体质。老赵的方案正是在这种理念下形成，靶向药锁定肿瘤，中药调理免疫，两者相辅相成。深入了解后，钱老发现老赵还有一个让病情更为复杂的习惯。
2: 我们家都抽烟，一辈一辈都抽烟，从抽旱烟一直到抽这个烟卷，一有事了，一熬夜，那就不定多少了，已经成条抽。
0: 长期吸烟的、吸上烟量大的人，基本上这种淋巴还比较多。这跟他这个长期用的比较油里面有一些尼古丁类的刺激有关系。
1: 吸烟史成为病情的重要背景，也正是钱老开方时必须考虑的个人因素。
0: 中医讲的辨证论治，同样的开这个药，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这个结果。但是现在要考虑到个人因素、个人生活因素、周围生活因素，这时候用药的话，可能更接近这个病理的变化，这样用药呢，很可能就要见效要快一些。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在这样的治疗下，老赵逐渐恢复，免疫力提升，精神状态改善，复查时还能看到肿瘤缩小，家人心中的不安也逐渐被希望取代。
3: 身体就是说没有什么像他们那么痛苦了，原先还老感冒，现在感冒也少了。这一年下来以后，这身体现在比以前强多了哈，自己也觉得有劲儿了。
1: 短短两个月，老赵的肿瘤就从8.5×5.2厘米缩小到几乎消失。
0: 这相对这块是原来的6月份的，这是7月份跟它相对应的，就是这个样子。基本上看不上这么大的一些实性影子了，对吧？
3: 没说看到就是两个月时候说瘤子消失了以后，我自己都觉得可震惊了，哎呀，就觉得看到希望。然后钱老说的那个听话，那个就是让你喝你就一直喝的，我说那听话，肯定听话。我儿子也说了，哎呀妈，你这步走对了，我觉得我这选择也是对的。
4: 哎，那活90都不是事儿，
0: 90、100岁，百岁有的这事啊。
1: 近些年，中西医结合在肺癌治疗中的优势逐渐被证明，既能增强抗癌疗效，又能改善免疫功能，延长患者生存期。而对于无法承受手术、化疗或靶向药的高龄患者，中药也许就是最后的选择。中医能否扛起这份沉重的希望？
0: 哟，这今天是红光满面了。好，最近怎么样？
5: 最近可以好了。
0: 哦，你感觉到就是好了？
5: 是的。
0: 你自己能感觉到？
5: 因为以前睡觉还不大好。现在睡觉也比较。
1: 85岁的老姚，来自安徽。2024年冬天，他被确诊为右下肺鳞癌，病灶最宽处6.8厘米。在当地医院先后接受3次化疗和免疫治疗，却因副作用剧烈被迫停药。
5: 不能睡觉，也不能吃饭，晚上吃一点就饱了，再吃就恶心，他对胃有反应。
6: 因为他是个老年人嘛，老年人80岁以后，我们知道五脏俱虚，但是其实痰邪邪实，就是痰浊淤血也内盛。为什么他长那么大肿瘤了？就是这问题。
1: 年过80，已经没有手术机会。放化疗更是难以承受，停药2个月，肿瘤依旧没有变化。全家商议后决定求助中医。
6: 他到4月份来我们这看病的，因为化疗以后，经过2个月以后，他是面是黄肌瘦的，没有光泽，面色就是灰暗。看病当时我看这个情况呢，一个年龄大了嘛，我们也考虑一种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法，这个副作用小的方法，就跟配合这个中药，加上一个西药。
1: 钱老在权衡之后，为老姚开出以中药为主，靶向药结合的处方，力求在温和中寻求转机。

0: 然而第一次服药却意外出现插曲。
1: 9点钟吃的药，到下午脚肿了，不知道我就去查了，说免疫力不好。
2: 药呢，就吃了半片，脚上长单独了，现在停下来了。
0: 西药被彻底停下，从此只有中药一条路。钱老叮嘱，必须天天坚持，不能间断。
1: 一斤药，往3斤水，少了2斤，留1斤。他讲你要按时吃药，不要自己耽误自己。那中药天天喝，我一天都喝3次。
0: 1个月后，老姚来复查，检查结果让人意外，肿瘤缩小了1半以上。
1: 6月18号，去检查，就已经缩小到3.3，乘上2.8。
2: 哎呦，
1: 那已经好了这个，四分之三了。
2: 我感觉效果非常理想。从这个角度，我们也体会到，对一个鳞癌患者，见过他有时候做基因检测靶点不明确，或者是没有突变，年龄偏大，体质不允许的情况下，不妨我们可以试试我们中药，以中药同样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
2: 葛根，加上金雷金。
0: 看到病灶缩小，钱老并未松懈，而是继续细致调整方药，提醒老姚必须长期坚持，既要控制病灶，也要扶正调养，让身体更有底气与疾病抗衡。
2: 一代公公爷公，一个是现在病灶的问题，咱们要抑制它，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体力抵抗力下降了，慢慢要调整它，用药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所以这样就能可能咱们长寿，好吧，长寿下去，好吧。
0: 从6.8到3.3，不只是数字的变化，这背后是医生的坚守与耐心，是患者的信任与坚持，更是中医药在危重病人身上守住的一线生机。
1: 找到田老对我来说是一个福气。
2: 我这个愿望是一个能在我面前看病的人，一定要让他有出路，有好的明天，甚至这个健康长寿下去。
0: 对老姚来说，找到钱老是一份福气，而对更多患者而言，这也是一条值得尝试的出路，让他们在困境中看见了有明天的希望。
3: 吃饭了啊，
4: 吃完了。
3: 买紫米粥，还有馅饼。
0: 这是一顿再普通不过的早餐，却是夫妻俩久违的日常。自从生病以来，王大姐已经很久没有和丈夫这样一起吃早饭了。生活的平静常常在最寻常的时刻被打破，一声咳嗽成为这个家庭转折的开端。
5: 年前呢，这就咳嗽，在那个门诊就是诊所就打点滴，打个几天点滴，哎，好了之后，后期过不几天又咳嗽。到3月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去，检查就说是肺有东西。
4: 住了7天，回来了，3月份出的，等到6月份就严重了嘛，完了就去抽水，住了10天，还是没啥效果，就没有回来了。
0: 一次次住院，却换不来病情的好转，反而让一家人的心情愈发沉重。结婚30多年，夫妻俩一直相敬如宾，看着妻子2个月都下不了地，做丈夫的心疼却又无奈。面对疾病，他能做的有限。
5: 是自己都起不来，那粥他起来，后背疼，腰也疼，是脊梁骨也疼。
4: 做任务都走不了，一步都走不了。我老公成天成宿着，就这么给我敲，不能躺着，就是趴着睡觉。黑的白的趴着。
0: 病痛还可以忍耐，但当医生也无计可施时，才真正让一家人跌入谷底。
5: 就以为是不行了，在医院那阵儿，那个

0: 任也挠头，手术还手术不了，这肺部的面积太大。
1: 在我们这块住院的时候，多少个人看着我，已经都完了。
0: 得说是非常难受了。那你万一治不好，你说这。
2: 当所有办法都走到尽头，一丝新的消息就像黑夜里的灯火。六月底，儿子从朋友处听说了钱老的医术，一家人燃起了久违的希望。
0: 复诊一下，上次复诊的就挺好。
2: 一个月后，他们再次踏上求医路。这一回来到钱老的诊室，王大姐可以自己和钱老对话了。
3: 来，坐。最近怎么样？最近？
1: 最近挺好的。
3: 那个第一次来的时候怎么样？都
1: 第一次走不了。
3: 走，一个走不了，再一个就是你，就是又气无力的，
1: 说话都说不了，
3: 说不出来。
1: 嗯，
3: 对呀、啊，是不是前两天有变化？你感觉？
1: 有啊。
3: 有什么变化？
1: 我现在能走了。哎呀，现在特别高兴。
3: 嗯，好。
1: 好得很。
3: 嗯。
1: 因为我能吃东西了。
3: 嗯。
2: 看到患者状态好转，钱老建议他们做一个 CT， 来确认是否真的出现了变化。检查结果出来后，他问了一个让患者几乎大惊失色的问题：
3: 你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1: 不太好，之前。
3: 不太好。
1: 嗯。
4: 肺部有肿瘤。
3: 哦，肺部肿瘤。
1: 不想说这些话。
3: 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1: 对对对，
3: 就不说就不说了。现在也轻了，讲也没讲出来也没事，讲出来你心里就踏实了。也痛快了，不，当然说做人呢都有害怕，都有这一面。现在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病已经有好转，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个越来越重。没有说这个情况，为什么呢？
2: 病情缓解后，钱老主动戳破患者心里的顾虑，让他直面自己的影像片子，因为只有看见真实的变化，才能真正卸下心里的重担。
3: 这是左肺。这正常的
1: 啊，
3: 都张开的。这右肺，这是病态的那个的肺。
1: 我还以为那边正常的。
3: 不正常，这右侧你看到没有？这是肺炎显现出来了。
1: 哦，
3: 原来一点没有。
1: 是啊，
3: 一点显不出肺炎来。嗯，这个现在就肺也张开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变化很大。
1: 很大，对。
3: 很大，所以你应该值得庆幸，不要苦恼了啊！
1: 不苦恼，
3: 回去有一个
1: 高兴了。
3: 才一个月嘛。我想要录新冠半年时间，可能就这肺基本就差不多就关键了，都能张开了。
1: 好。
2: 影像片子见证了肉眼可见的好转，曾经被肿瘤完全遮挡的左肺已经显露出三分之一，而心里的阴影也随之逐渐散去。在钱老看来，中医的意义从来不仅是方药，而是帮助病人重建信心与生活节奏。
5: 中医有句话叫三味药七味养，药物是一方面，人的起居是一方面，人的情绪是一方面。如果你长期处于一种这个压抑状态，体内免疫功能啊，这个代谢都挺低下的。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每天，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坐在他的诊室里，带着焦虑而来，带着希望而去。这位银发老人用四代传承的医术与耐心，为一个个家庭点亮新的可能。
5: 从我的老爷爷辈儿开始，他就是中医，中医骨科，到我这儿就是第四代了。我这概念很简单，就是能给人治病，后半生的这个行医路上尽最大的努力，能为患者解决痛苦，让大家这个尽快恢复健康。
2: 如一顿平常的早餐，在风雨之后也能重新变得温暖而踏实。在这里，中医不仅守住一线生机，更让人们相信病痛之外，生活仍然可以继续。绝望之后，明天依旧值得期待。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你们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3: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2: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0: 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所谓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的说法，发言人林健回应，日本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1: 林健表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强调，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
3: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2: 会上有记者提问，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本月8号去世，中方如何评价他对中日关系所做出的贡献？
3: 河野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秉持正确历史观，1993年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积极影响。
2: 林健说，河野先生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曾数十次访华，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促进两国交流合作做出重要贡献。
3: 河野先生曾表示，终生难忘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震撼和惊喜。

0: 过去的历史不应被淡忘，当年的情怀应当得到传承，做出的承诺应当得到坚守。当前形势下，这些话更具现实意义。
1: 特别关注，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的9月在上海举办。
2: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情况。
3: 本届大赛呢，我们将派出71名选手参赛，覆盖全部的比赛项目。能够覆盖全部的比赛项目啊，也反映出我们国家的产业门类比较齐全，人力资源比较丰富这样的一个优势。也就是说，所有的比赛项目我们都有大量的技能人员在从事这些工作，也都有相对来说水平比较高的技能人员在从事所有这些项目的工作。
4: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与。
5: 我们不是纸上谈兵啊，也不是这个花拳绣腿，而是实打实的比的是硬技术啊，比的是硬技术。美发也一样啊，我们对各种发型进行设计，洗、剪、吹、烫、染啊，最后看看谁设计的发型更符合世界潮流啊，这个确实很震撼。
6: 前段时间在北京各大职业院校门口，不少家长甚至连夜排队咨询报名，足以看出如今职业教育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即将到来的世界技能大赛不光是全球技能高手同台竞技的赛场，更能传承工匠精神，推动职业教育越办越好。记者武一张扬报道。
7: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前两天的深夜，上海奉贤区的一家金店有人潜入，触发了警报。
2: 价值近100万的黄金饰品遭洗劫，案发之后，上海警方迅速开展侦破，很快人赃俱获。
8: 喂，快点，报警！我们要偷金店，你别拖着下去。
9: 从接警到抵达现场，民警仅用15分钟。此时金店外围一片狼藉。窃贼将刀具、防滑手套、大力钳等全套作案工具随意丢弃在了防盗窗外，唯一进出通道金店的防盗窗窗口铁皮底座脱落一截，铁栏杆被暴力剪断，破损痕迹清晰完整。就在警方勘查现场固定关键物证时，惊魂未定的店主陈女士匆匆赶到了现场。为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与作案轨迹，民警调取了金店后台视频，完整还原了深夜作案全过程。一道黑影摸至了金店外，暴力破坏防盗窗护栏后钻窗入室。犯罪嫌疑人头戴黑色套头帽，全程刻意遮挡面部。入室后径直冲向了黄金柜台，不料一进入金店，瞬间触发了店内的智能防盗警报，刺耳的铃声响彻店铺，彻底打乱了他的作案节奏。
10: 首先肯定是男性啊，然后他的身高大概是在1.65米到1.75米左右，通过这个步伐还有他的一个体态啊分析出来呢，应该是一个中等偏瘦的一个身材。
9: 慌乱之中，犯罪嫌疑人在店内四处翻找作案工具。他先是在厨房找到了砂锅，奋力砸向了玻璃柜台，但没有什么效果。急于得手的他又搬起了装有金属卡钳的板凳，反复猛砸柜台。从钻窗入室尝试砸柜，到警铃触发仓皇逃离，犯罪嫌疑人在店内仅逗留了4分多钟。他顺着破损的防盗窗原路逃窜，将全套作案工具遗弃在现场，迅速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经最终核查，店内被盗的黄金饰品共计54件，总重达830克。按照当天黄金牌价核算，店铺直接经济损失近100万元。

0: 结合现场勘查痕迹与视频画面，警方初步判定犯罪嫌疑人作案准备仓促，对金店内部环境完全陌生，并非长期踩点的惯犯。民警第一时间全面排查店主、亲友店铺、常客等所有关联人员，全部排除了作案嫌疑。犯罪嫌疑人无熟人关联，无明确身份线索。不过民警在现场细微痕迹中捕捉到了犯罪嫌疑人的一个破绽。
1: 当时看到一些衣服上碎片，应该是遗留在那个防盗窗上挂上的东西，还有一个绿色的扣子。
0: 一枚不起眼的绿色纽扣，零星衣物碎片成为了侦破全案的突破口。警方据此精准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核心特征，体态偏瘦，穿着绿色洗衣裤。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案发前半小时，一所小学门口出现了一名高度可疑的男子，黑色上衣，绿色裤子，手提蛇皮袋。这一切完全匹配民警推导出的作案者特征，而一个反常举动让他的嫌疑再次上升。只见他全程倒退行走，刻意规避视频的正面抓拍。警方循着痕迹继续追踪，最终发现犯罪嫌疑人钻进了公路旁的茂密小树林后，彻底消失在了绿化带中。数千米林地无视频画面，无固定路径，盲目搜寻难度极大。就在海量筛查陷入瓶颈时，一个极易被忽略的细节带来了案件的颠覆性突破。民警发现一名男子频繁在金店周边徘徊，日常着装不断的变化，刻意伪装，但手中始终攥着一瓶可乐。这一细节与案发现场遗留的半瓶可乐高度吻合，警方立即顺着可乐这条关键线索追踪，成功锁定了可疑男子落脚点，距离案发现场5000米的一间沿街店铺。
2: 店铺上面呢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们通过这个电话号码反查，发现是一个女性，她在上海居住的人员里面有她的老公，她的孩子是在外地。
0: 警方迅速布控蹲守。案发第二天中午12点，一名身穿蓝色长款工作服、体态瘦高的男子向店铺靠近，行迹十分的可疑。民警迅速确认目标，当场将犯罪嫌疑人于某抓获。从其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查获了多件被盗的黄金饰品，随后成功起获了他作案时穿着的鞋子以及被盗黄金饰品标签等物品。至此，54件总计830克被盗黄金饰品被全部追回。目前，犯罪嫌疑人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3: 所以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勿伸手，伸手必被捉。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消防安全。
4: 前两天，北京市朝阳区劲松街道一小区居民家中深夜起火，罪魁祸首呢是充电宝，但事主称充电宝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的合规产品。
3: 消防人员就此特别提醒说，充电宝引发火灾，除了产品质量之外，还和使用方式有关，前车之鉴大家引以为戒。
5: 女主人住在这个位置，然后旁边是小孩，然后她的充电宝放在她的这个靠窗户这一侧，大约在11点45分左右，女主人发现这个充电宝着火，5-6公分火苗，当时就这么高，那个充电宝着火了，肯定会引燃底下的那个床铺啊。那她回去取那个水的时候，她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灭不了了，几分钟就这样。
6: 据事主称，这只充电宝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的。消防人员则表示，充电宝着火的原因除了产品质量之外，还和使用方式密切相关。
5: 假如说冬天咱在棉被里边它蓄热的话，充电宝极易造成这个变形，导致这个燃烧着火。还有一个就是储能设备发生撞击的时候极易发生故障，它这里边是一层一层的这些薄片，发生这个撞击的情况下，片与片之间被刺穿，那么它内部就发生工作，产生大量的热，在短时间内那它就发生着火爆炸。一个小小的火苗也能点燃整个楼，这么严重的整个屋都已经烧没了，这个情况证明什么？证明这个屋的火灾载荷大，可燃物居多。
6: 在家中堆放物品几乎是每个家庭都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消防人员提醒大家，可燃物要与容易自燃的物品分开摆放，且一定不要堆放在楼道公共区域。那么当楼内发生火灾时，我们是该抓紧时间夺门而出，还是紧闭门窗？

0: 等待救援
1: 啊！如果说着火层浓烟比较大，一推门看浓烟都比较大，我也不知道方向啊，也出不去，赶紧第一时间是把门给关上，啊，让外面的烟气，不能。

0: 充电设备务必远离被褥、床垫、枕头等易燃物。当邻居家发生火灾，遇到烟雾较大无法撤离时，要及时拨打119，并紧闭门窗，等待消防救援。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接下来关注夜查现场。
2: 在夜查过程当中，民警除了纠正交通违法行为，还在西大望路和广渠路的路口处理了一起意外。
3: 吹一下啊！好，哎，您好，先生，吹一下。好的，你好。
4: 稍等。
5: 你翻我。
4: 你好，我戴上头盔行吗？
3: 你不光得戴一头盔，你翻翻你电动车跟别人长得不太一样啊。
4: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它这个必要性啊。有时候在车上飞那种小四轴小木棍儿，有一次一个小四轴差点真的打到我
3: 啊，
4: 然后我就把它装上，我觉得很有必要。
1: 骑车人解释说，加装风挡是为了挡风，可民警告诉他，这东西在挡风的同时也兜风。
3: 头盔没戴啊，根据《非车管条例》45条，对您做2元罚款。你这个改装棚子呢，这涉嫌扣车的，15日之内到呼家楼大队接受处理。
6: 往边来。
3: 您好。
6: 你好，
3: 跟您说两个事儿啊。第一呢，咱这带人只能带一名16周岁以下儿童。这位朋友，我看年龄超了啊，咱两位都没有戴头盔。您看您这电动车就一个固定座椅，只能一个人骑啊。
6: 哦，
7: 有头盔呀。
6: 啊，忘拿出来了。
3: 半年之内已经被处罚3回了啊。
6: 啥时候3回了？
3: 你本人骑电动自行车被处罚3回了。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员头监，根据《非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做20元罚款。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载人规定了，根据《道交法》第87条，对您做2元罚款。
1: 执法过程中，有市民向民警反映，不远处一名行人躺在路中间，十分危险。
8: 前面有个老太太摔了。
3: 好嘞，120应该也来了，他在我后边。
9: 你核一下是不是事故，要不是我为咱们请那个派出所转过来。
1: 民警快步赶往事发地点，此时已有热心市民叫来了救护车。一名女士躺在非机动车道中央，记者闻着酒味不小。
3: 我警察，什么情况啊？是撞着了吗？
6: 能闻到酒味吗？
3: 我试一下啊。
6: 配合。
10: 对不起，
11: 不用吹，都这么亮了。
3: 对。
1: 女子身旁停着一辆共享单车，民警初步判断，这可能是一起因醉酒骑行引发的单方事故。
3: 先给您扶起来吧。
9: 啊，
3: 在这躺着怪危险的。
9: 帮你支援一下。
3: 加上边上，行不？能起来啊？大夫给您检查检查，怕您摔着嘛。来，咱上边上坐着。你指我一下什么意思？来，咱往边上来，我扶您一把，咱上边上坐着，啊，行不？不行。
1: 女子始终不予回应，情绪时好时坏。很快，派出所民警也赶到现场。
12: 能说话吗？
13: 没问题是吧？
6: 挪，这样挪。
13: 那没问题。他说大夫说没问题，来往边上看吧。来，给挪一下。
3: 谁是坏人？
13: 你好，这派出所民警。
3: 他是坏人啊？你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13: 他们这人呀、啊。
3: 怎么了？你跟我说了。
14: 啊，小伟。
3: 啥事儿啊？
13: 他在北京
12: 怎么了？
3: 啊。
14: 我告诉你。
3: 啊。
14: 明天告诉
13: 什么？
1: 正僵持时，最初报警的市民返回了现场。
3: 他说：“
13: 他是在这块坐着来着，我过来的时候
3: 就在这非机动车道里坐着，
13: 就在这南线这块的。
3: 嗯，
13: 然后我过去了，过去到那九龙山地铁站，我就琢磨着，我觉得他可能比较危险，因为过车比较多。我就回来看了一下，然后他这块就给他立了一个自行车。
3: 110。哦，这自行车你放那儿了？
13: 不是我放的。然后我
3: 这自行车是他的不？”也不确定，
13: 我不确定。
3: 好，
13: 我过来的时候我没见着自行车，但是我回来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自行车立着了。
3: 哦，
13: 然后呢，我就那啥给那个报了警。
1: 经核实，共享单车是好心路人怕女子被车辆碾压，特意放在路中作为警示牌的。排除了交通事故后，民警将警情移交派出所进一步处理。有人停下来报警，有人放下一辆单车当路障，有人叫来救护车。一场可能发生的意外就这样被一个又一个陌生人接力化解。这一晚，我看到了执法的严格，也看到了这座城市最朴素的温度。
15: 天美，听赖赖说，
16: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

0: 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安全度汛。
2: 最近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当地党员干部多次巡查，及时发现辖区内张家渡大桥有坍塌风险，随后果断实施了交通管制，先后拦停了100多辆过往车辆，成功避险。
1: 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指出，这是一起典型的多次巡查果断处置的成功避险避灾案例，予以通报表扬。
3: 5月17号至18号，湖南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所接乡的党员干部按照防汛应急响应要求，紧急对辖区重点路段、桥梁、地质灾害点等重要区域进行密集巡查，并开展敲门提醒、群众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3点，所接乡党委书记唐海等人第一次排查柳家台村与文家村交界的张家渡大桥时，并未发现明显的异样。
4: 我们第一次是3点钟左右到这里的，当时跟师傅啊，还有我们水管站长3个人到这里来看的时候，当时情况还好，所以我们就去转其他的风险点。
3: 张家渡大桥是302省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所接乡通往太平镇方向的主要线路，日常车流量较大，高峰期每小时通行车辆可达数百辆。凌晨5点左右，雨越下越大，因为不放心张家渡大桥的安全，唐海等人再次来到了这里。
5: 这个地方这个水特别大嘛，我们一看也心里非常着急，看一浪过来，他这个头就走一点，一浪过来就走一点，慢慢慢就看到这个桥面就形成空洞的，
4: 水量非常大，水位也很高，然后我们就这个特别是这个边上的话，这个冲刷的非常严重，这个桥底下又有被掏空的可能，所以我们当时就紧急研判说赶紧要把这个桥封掉。
3: 在向上级紧急汇报的同时，乡里决定对大桥实施交通管制，第一时间联动大桥两端的柳家台村和文家村村干部设置警戒。
6: 天都还没亮，雨越落越大了之后，河水就已经泛起了，接到电话说这个桥要马上要把轰掉，
7: 我就要往那爱人回去洗那一个红绸子呢，把不得先拿那个临时警戒线，然后当时也没那么别的东西拦的，是不是啊？我们后来就要问老公，就把个车子搞到电路上来，把他们混拦起来，就是禁止车辆和人通行。
3: 截至当天早上6点，当地乡村两级干部群众就地调度车辆横拦，布设硬质隔离屏障，劝返各类货车、小汽车100多辆。上午8点，在持续洪水冲刷下，张家渡大桥引桥部分桥面塌陷面积约160平方米。由于险情发现及时，处置果断，无人员伤亡。
8: 不由人啊，我说就想过，但是没人过，心情还蛮不舒服。最后他们劝着之后，我就这一哈哈，这个桥就垮了。新的屋头就及时制止，不制止人车下就冲下河的。
9: 当时好大好大的雨，还不让过，就没过去，就接着轰一声，桥就垮的。我当时感觉好幸运。
3: 目前桥梁塌陷部位填充及两边护坡修复工作已基本完成，路面还将进行硬化和铺设沥青，预计将于10多天后恢复通行。
1: 在日前召开的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气象部门直言，今年汛期总体气候状况偏差，北京处于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总量和强降水的天数都将偏多。
2: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根据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雨量统计，从今年1月1号至6月11号，全市累计降水量已达156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59.3%，比去年同期偏多40.5%。今年入汛以来，全市累计降水量29.2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29.8%，是去年同期的7.1倍。
10: 6月以来，北京经历了一段不到30摄氏度的凉爽舒适天气。不过，根据市气象台预报，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周五傍晚至周六白天，北京将再迎一场降雨。专家介绍，每年的5月和6月是冷涡活跃期，它会让同一地区连续数天反复上演同一种天气，比如间歇性降雨、大风、冰雹、蓝天白云、晚霞

0: 等。
1: 那么6月上旬影响我们国家北方地区的就是东北冷涡。那由于冷涡呢，它的持续时间会很长，移动速度比较缓慢，所以一旦冷涡形成，它对北方的影响会持续3到7天，那更长呢可能会达到10天左右。
0: 北京台报道。
2: 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北京的80座水库目前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营汛，确保汛期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的作用。
0: 说到水库，我们接下来特别关注近期北京市启动5座山区水库建设工作，这也是近50年来北京市首次启动山区水库建设。
3: 在位于昌平区兴寿镇的钻子岭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库区范围内忙碌着。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将来钻子岭水库建成之后大坝所在的位置了，在我的身后就是上游来水方向。那接下来钻子岭水库建成之后，将会保护下游位于昌平区的未来科学城兴寿镇以及京通铁路6环路和京闽水渠这样的重要设施。
3: 大坝是水库的主体部分，也是水库削峰拦洪的主力。目前钻子岭水库正在进行前期的征拆和导改，
5: 3.3公里的河道已经完成90%，2.4公里的道路改移现在已经完成了50%左右。
3: 根据计划，钻子岭水库将在2027年进行主体建设，等到大坝成型之后，水库就离完工投用不远了。
6: 钻子岭水库它位于钻子岭沟上，钻子岭沟呢，最终它汇入的是温榆河下游到北运河，流经城市副中心，它的总库容是677万立方米，起到了调洪调峰作用。
3: 最近5年来，北京年降水量多次突破历史记录，降水频次较前5年增长了25%。同时，极端降雨、短时强降雨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市全面推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在流域上游修建水库，拦蓄洪水、削减洪峰，最大限度保障汛期安全。近期，北京市就启动了包括钻子岭水库在内的5座山区水库建设工作，这也是近50年来北京市首次启动山区水库建设。这5座水库分别是二道河水库、钻子岭水库、西峰山水库、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以及拒马河张坊洪水控制工程。它们位于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温榆河上游，建成之后，全市水库总库容将会超过100亿立方米，为削峰拦洪工作提供更充足的空间。最近，位于房山区大石河上游的二道河水库也迎来了新进展，右坝间主体实现了全面开工建设。
7: 二道河水库是提升大石河下游山区段及平原段防洪标准的重要设施，坝高100米。
3: 现在，二道河水库、钻子岭水库、西峰山水库已经开工建设，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力争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拒马河张坊洪水控制工程也已经进入项目审批阶段。
8: 北京市的地形特点主要是山高谷深、源短流急，所以我们山区的防洪呢是我们的重点。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山区的控制面积呢占到全市山区面积的68%。5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提升到84%，区域的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3: 北京台报道。
2: 那么说到水库，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提醒，暑期是未成年人意外伤害事件的高发期，其中涉水意外尤为突出，要特别加强安全教育警示和防范。
0: 日前在安徽合肥的董铺水库，3名男孩偷偷溜进了重点管控区域，管理人员发现之后喊话劝阻，但其中2名男孩执意下水游泳，随后体力不支险些溺水，所幸库区安保人员及时将他们救起。
9: 当天下午2点多，董铺水库的管理人员通过监控视频发现了大坝上有3名男孩正在穿行。大坝属于重点管控区域，非工作人员严禁进入，工作人员立刻通过喊话系统反复劝离。
10: 我们当时呢已经用视频喊话了，但是小孩他没有听，立即联系安保行动。
9: 安保人员接到指令后立即赶往现场，但由于岸线较长，还没有等他们赶到，其中的2名男孩已经自行下水，试图游向水库中的小岛。游到一半时，两人明显体力不支，出现了乏力、虚脱等情况。
11: 因为边上中间包括到那个岛水域的温度都是相差都不一样的，因为靠近边温度稍微好一点，他能感觉到适应，中间的水域就会更凉，到这个岛上面的水域会更凉。
9: 危急时刻，安保人员驾驶巡逻船赶到了事发水域。
11: 2名儿童游在中间的时候已经体力透支了，意识是清醒的，但是手脚已经不动了，
10: 让他不要惊慌，保持稳定，
12: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缆绳抛给他，

0: 让他这里缆绳慢慢的往岸边把他拖过来。
1: 安保人员大声引导两名男孩抓紧绳索，最终将两人成功拉回岸边。据了解，两名男孩一名是7年级学生，一名是5年级学生。
2: 孩子说看的那个什么放眼求生，孤岛求生，两个孩子然后想到岛上面去体验一下求生。
1: 记者了解到，事发水域是合肥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所幸由于有实时监控和专人24小时值守，孩子们的下水行为被及时发现，避免了意外的发生。随后三名学生被送往辖区派出所，警方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并通知家长和学校，家长各自将孩子领回。
3: 我们也提醒广大家长看好自己的孩子，就禁止到这个危险的那个野水域啊，或包括水库啊库区里面。
4: 特别关注市场监管。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5家电商平台，
5: 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6: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于5月25日对各平台企业进行了约谈指导，明确了提出了规范要求，但是我们近期监测发现，部分平台在落实上仍有差距，相关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今天我们再次约谈大家。
7: 第二批典型问题包括淘宝、天猫平台2026年5月起在媒体和应用程序端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活动，但监管部门向平台了解，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平台未在显著位置公示百亿补贴相关活动规则，百亿补贴频道内部分商品未公示实际销售者资质信息。
6: 淘宝、天猫平台，第一方面涉嫌虚假宣传，平台在618期间并未投放百亿的资金进行补贴，所谓的百亿补贴仅仅能够提供的材料显示是2025年全年投入的补贴总额超过了100亿，与618期间没有任何的关系。
7: 拼多多平台推出百亿补贴活动，但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6: 拼多多平台百亿补贴促销活动缺乏相关证据，百亿补贴仅仅是2019年开始的一项长期营销活动，百亿只是名称，并非指某个期间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
7: 抖音平台推出618好物节及百亿消费券等活动，但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在活动招商规则中规定，如平台对活动规则进行调整，会直接通知商家，未设置公开征求意见环节。小红书平台积分抽好礼有奖销售活动信息公示不完整，仅标注奖品总量，对中奖概率、弃奖规则等核心信息均未明确公示。在活动规则中规定，平台可以对活动规则进行变动和调整，消费者继续参与视为同意，排除消费者协商的权利。
8: 内卷式竞争这样一个模式，实际上从根本上来说，它是在牺牲产业链中游的这些主体利益为代价来进行竞争。那么短期看呢，好像是在让利给消费者，但长期来看，的确我们实践当中也看到了一些数据，也表明了它实际上是会破坏整个网络交易的生态的这个根基，阻碍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7: 北京台报道。
9: 6月12号，公安部在京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和特点。会上，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

0: 诈骗损失最高，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40%。损失百万、千万以上的案件，大多都是这种类型。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接下来要关注的是洗碗机。近日，北京市消协针对市面上主流的家用洗碗机开展了比较试验。
2: 14款产品的实测数据，直接颠覆了不少人对于洗碗机的认知。
3: 洗碗机如今已是热门的厨卫家电，但市场里口碑两极分化，一边是体验过的家庭直呼解放双手，另一边大量围观人群始终被水电开销、清洁效果等顾虑拦住脚步。
4: 洗碗机费水呀，洗碗机它要不停地运作，它要洗好几次，而我自己手洗就一个流水或者一盆水就搞定了。
5: 一般是手洗，一般没有用过洗碗机去洗，手洗可能比较更干净卫生吧，然后更省水省电。
6: 洗碗机比较省事吧，就是比如说一大家子聚餐完之后，我就可以直接把所有的碗都放进洗碗机交给他来，不用我自己去手洗，我觉得是挺方便的。
3: 家庭生活中很多人选择手洗碗筷都是为了达到省水又省事的目的，但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针对这些疑问，测试人员对家庭常用的12套容量洗碗机的节能洗程序进行了实测，结果让人意外。
7: 平均的这个测试的水量差不多是9升，12套餐具呢，它有大几十件，包括盘子、碗，这次还增加了一个锅具，每套不到1升的水。
3: 反观日常手洗餐具，测试发现平均耗水量高达52升左右，换算下来，机洗耗水量仅仅是手洗的1/6，节水效果远超大家的想象。不过，测试还发现，在成本方面，机洗确实要略高于手洗。
7: 从单次使用的成本来看呢，机洗它有一些水电，还有一些耗材的成本，大概是2.7元，然后略高于手洗。手洗呢，一般就是水和洗涤剂，它是1.8元。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洗碗机的核心价值在于每次可以，节约超过40升的生活用水，然后大大的解放双手，节省家务的时间，其带来的长期的生活品质的提升还。是值得消费者考量。
3: 除了大家最关心的用水问题，餐具能不能洗净、能不能除菌、运行炒不炒，也是消费者选购洗碗机最看重的关键点。比较试验结果显示，14款受测洗碗机日用餐具洗净率全部达标，除菌率更是清一色达到99.99%以上，完全能满足普通家庭日常餐具清洁、消毒抑菌的卫生需求。同时，所有机器的运行噪音都符合国家强制标准，不会打扰居家生活。不过，测试也发现，看似大同小异的洗碗机在部分细节功能上仍然参差不齐。
7: 对于这个保管性能，有一部分在洗涤后的这个存储的效果，有待提升。长期存储的环境中，可能是有产生这个潮湿的这种情况，容易产生异味，滋生细菌。
3: 针对本次试验暴露的优缺点，北京市消协也给消费者整理出了选购指南。很多消费者买洗碗机时，容易被商家的长效存储、抑菌保管等宣传话术吸引。消协提醒，千万不要只看功能噱头，选购时一定要核实真实功能效果，可以主动咨询店员、客服，或者仔细查阅产品技术说明，确认机器的烘干换气频率、内部抑菌材质等核心参数，判断存储抑菌功能是否靠谱。
8: 洗净、除菌、烘干、存储，还有它的耗能、耗电啊，这是产品的价值和使用体验的这个核心。而且那个智能互联呀、自动投放啊、特定程序啊这些附加功能啊，应该结合咱们实际的这个使用的频率和需求进行综合的考量，避免为这些一些使用率不高的功能支付过多的溢价。
3: 简单来说，洗碗机并非大家印象中的废水积累家电，反而节水又卫生。选购时要抓牢核心功能，摒弃无效噱头，就能选到性价比高、适配居家需求的产品。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接下来是特别提醒，当前已经进入到蜱虫活动的高峰期。
2: 这只潜藏在草丛里的小虫，为什么会引起疾控专家对它的高度警惕呢？
9: 蜱虫虽小，却是仅次于蚊子的重要病媒生物，

0: 今年四月起，由蜱虫传播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已被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力度进一步加大。
1: 蜱呢，全球来讲是携带病原体仅次于蚊子的一类媒介生物，那么它可以携带病毒性的病原体，携带细菌性的病原体，还可以携带寄生虫性的病原体。那么在咱们国家，实际上现在问题比较大的就是蜱携带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病毒，这个病毒可以造成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个病是今年刚刚纳入到这个传染病防治法里面的一个乙类的法定报告传染病，所以这个病呢，实际上在咱们国家流行范围，发病人数还是都挺大的，都挺严重的，这个一定要大家引起注意。
0: 蜱虫属于蛛形纲，有八条腿，吸血前只有芝麻大小，吸血后可膨胀至食指指甲盖大小。它们常潜伏在低矮灌木、草丛、落叶堆等温暖潮湿处。
2: 是，大家可以看镜头中这个，就是它属于蛛形纲的，所以它跟蜘蛛有点像，它是长了八条腿的。然后后面这一大块，这就是它的这个躯体，这块吸了血之后它就会鼓起来了。然后前面是它的这个甲头部分，我们拔皮的时候就是要夹在这个位置，不要夹在这里，这里一夹它容易破，夹不出来，而且容易把这个甲头断在皮肤里边，就引起继发性的感染。
3: 这个蜱虫的隐蔽性很强，你要户外郊游啊、带娃啊、遛狗啊，都要特别的当心。
4: 是的，疾控专家也提醒大家，蜱虫早已经不是深山的专属了，很可能它就出现在您家楼下。
5: 嘴是尖的，然后它可以吸血的哈，是吧？哎呦，那挺可怕的那蜱虫，但是我没看见过。我的姐们儿哈，她那个养那狗，有一回给狗孩子擦嘛，然后一看这脖子上就有一个小蜱虫，啊，然后她那个就是拿那个手垫着那个纸给它捏起来，她说那个小贝就是那蜱虫可多了，说的啊，就是我们在那个草地那儿玩的时候，
6: 上内蒙大草原玩去，哎，有的就被那个蜱虫咬了，不光是红肿，后来还住院了呢，但是它具体长得什么样没见过，反正就是草多的地方，树丛啊，尤其是尽量避免。
7: 去山里边，你要是徒步啊什么可能会有，一般的徒步可能会穿的衣服要长一些，可能会好一些。目前还没见过，我们去长白山玩，都说也有，但是也没遇到过。我大概知道。
8: 您了解蜱虫吗？
9: 我听说过，但是没有那个真正接触这东西。平常可以啊，应该从政府方面，这从园林这块搁点杀虫剂的时候。最理想消杀，全民那个消杀呗。
0: 专家表示，蜱虫在城市里并不罕见，小区里的流浪动物、野生刺猬和黄鼠狼都可能成为蜱虫的宿主。
1: 现在蜱虫的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在很多城市，包括北京城市里面，包括小区的那个绿地上面，包括公园的绿地上面，还都是有可能有蜱的，有些小区里面还是比较多的。因为现在小区里面一方面有这个家养的宠物，还有一些流浪动物，还有一些小区里面一些野生动物，这个可能大家不是很在意，就是说小区里面有老鼠啊、刺猬啊、黄鼠狼，这些都可以成为那个蜱的宿主动物，这样的话呢，小区里面实际上还是很有可能出现蜱的。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蜱虫每天有两个活动高峰，分别在早晨和傍晚，此时温度适宜，光线不强，中午温度太高，光线太强时它会躲起来，了解这个习性可以帮助我们避开高风险时段。另外，蜱虫爬到人身上不会马上叮咬，而是会花几个小时寻找合适的位置，这给我们在回家后检查清除留出来了时间窗口。北京台报道。
3: 那么一旦发生了蜱虫叮咬怎么办呢？先告您错误的做法，用手拔、用火烧，这都是错误的，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4: 是的，那正确的处置方法是什么？又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蜱虫叮咬呢？
1: 防蜱的时候可以使用去蜱剂来避免这个被蜱虫叮咬，或者避免蜱虫到我们身上来。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选择有那个正式登记的这个去蜱剂的产品，比如说有专门的去蜱剂，它通过登记的，还有一些呢是通过登记的含去蜱剂的那个花露水，都是可以用来防蜱的。

0: 那么使用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看说明书，它的有效的保护时间我们需要掌握一下。如果用一次不够的话呢，我们到了一定时间我们再用一次。另外呢，就是回到室内的话呢，尽快把它清洗掉，这样的话呢，避免去皮剂造成皮肤的一些损伤。
1: 错误的拔除方式会导致皮的口气断在皮肤内，引起继发感染。同时反复拉拽也会刺激皮虫钻得更深，增加风险。
2: 被皮叮咬之后建议尽快的把它拔除掉。拔的时候咱们注意，就是镊子不要夹在它露在外面鼓包处，那样容易把皮的那个头断在里边。尽量是夹紧贴着皮肤，夹在皮的那个口气那里再拔出来。有疾控中心的同志做过试验，可以先涂抹一点风油精，这样皮更容易拔出来一些。如果咱们有条件的话，还是去医院找外科去把它取出来。拔出之后伤口咱们就一般的外科消毒处理就可以。在家里边如果我们自己拔的话，就抹点酒精或者碘伏消毒处理就可以。
1: 需要指出的是，被皮叮咬后不必过度恐慌，并非所有皮虫都携带病原体。即使被携带病原体的皮虫叮咬，也不一定会被感染，感染了也不一定会发病。
2: 被皮叮咬之后，大家也不要过于恐慌，不是所有的皮它都喜欢叮人，而且叮你的这个皮吧，也不一定它就携带病原体。但是咱们也要保持警惕，咱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观察，然后大概14天左右吧。如果在这之间感觉不舒服，去医院咱们看病的时候可以直接告诉大夫，我曾经去过哪一类的皮疮疾病的疫区，有可能被皮叮咬了，这样也有助于大夫帮你诊断。
1: 观察期内主要留意是否出现发热、乏力、肌肉酸痛、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腹痛、腹泻等症状，一旦出现上述任意或多项表现，应及时就医。专家提醒，户外活动时建议穿着浅色、长袖、紧口、光滑的衣物，回家后及时检查身体和衣物，尽快淋浴，同时也要仔细检查宠物。北京台报道。
3: 我的妈妈是植物纤维素，爸爸是天然果胶，总被随手丢掉。现在我在熔炉学堂里努力发酵，产出沼气，变成清洁能源、有机肥料。
4: 东直门街道把垃圾分类搬到社区广场，用接地气的小表演、小游戏，让大人小孩停下脚步，了解资源循环小知识。活动现场设置了旧物置换、集中回收区域，居民们纷纷拿出家中闲置物品前来兑换。
5: 这个是碗儿，这个是存钱罐儿，对，都可以换的。不要的书本啊、衣服啊之类的都可以换。
6: 今天带了一些什么东西来置换？
7: 我今天带了一些旧衣服，就是家里不穿的衣服。好处就是可以减少垃圾。
8: 挺好的，又不占地儿，家里面又回收了，他们可以捐出去。
6: 就还是可以再利用是吧？
8: 啊，对。
9: 垃圾分类管理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这个对于环保啊都是很重要的。咱们就是从自己做起，也给孩子做一个榜样。
10: 对，然后对。
4: 活动中，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垃圾分类普法宣传，介绍便民回收机的使用方法。
11: 我们这是微信扫码开门，会有一个自动称重，它会给您称重，是比如说鞋呀、什么衣服啊，是不是要分开，还是说我整个一兜投进去就可以？
12: 都是可以投进去的。
13: 居民很愿意把家里边积攒下来的一天两天的瓶瓶罐罐，包括纸箱的、纸壳儿、旧衣物这些，投放到这个可回收的这个机器里面。刚开始的一些陌生，到现在的熟悉，现在居民对于可回收物的这方面，他们的积极性很高。
14: 你好，有您个快递，您在富华大厦吗？
15: 在呢。
14: 您好，刘先生，有您个快递。您这个纸箱您还需要吗？
15: 不用了，不用了。
14: 那我们这个我可以回收，然后资源再利用。
15: Okay.
14: 现在我们那个有个公司有个活动，就是纸箱回收可以换积分。
15: OK，
14: 回头您到官网输入单号就可以看一下。
15: 好的，好的。
14: 哎，好。哎，再见。
15: 哎，拜拜，拜拜。
6: 这些纸箱都是咱们回收来的是吧？
14: 对，这都是我们回收的纸箱，就是客户有快递用不需要用了，然后我们就拆开把它折好，

0: 如果有客户发件的时候不想用花钱的纸箱，我们就用这些东西，全部免费。
1: 使用这种纸箱的人多吗？
0: 是回收纸箱的人特别多。
1: 嗯，
0: 每天回收好多，但基本上每天都能用完。
1: 咱们为什么会推出这种纸箱循环利用的这种举措呢？
0: 主要是现在快递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好多东西都是用纸箱包装来的，所以说咱们做一个回收，让它源头减量，可以重复利用。
2: 小小的快递纸箱不再用完就扔，统一回收，重新投入使用，实现资源循环。
3: 我是东门街道乡清水院社区的。
4: 啊，我是新中街的。
2: 那你们为什么来别人的社区呢？
5: 嗯，
3: 每个月要到其他的社区去检查一下他们的那个统战的设置。我来检查万国城这个小区嘛，
4: 就等两两互查。
3: 对，两两互查的一个机制。
2: 平日里各管各的社区，如今也走出家门，开启了互相串门、互相检查的新模式。
3: 然后我们检查的形式呢，就是跟网格员检查的应该是一样的，先来看小区的公示板，小区一共有四个统站的话，再去相应的统站去检查。
1: 现在咱们东直门街道这个居民垃圾分类情况怎么样啊？
3: 这垃圾分类在北京已经实行这么多年了，完了我们的居民都已经习惯了。您看这个小区，它这个就完全没有混头的形象。我们也不是说来为了给其他的社区来挑错，主要就是来学习借鉴。我们也想通过这种互相监督的这种机制，完了防止大家对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松懈。
1: 咱们这是发现什么问题吗？
4: 我觉得新中西里社区这个闲置的墙面做这个手绘的垃圾分类的宣传特别好，所以我就拍下来。互查可以发现一些自查忽视的一些小漏洞，然后呢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2: 一边排查不足，一边借鉴亮点，把好的做法带回去复制推广，让绿色分类慢慢变成大家的生活习惯。
6: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本周日6月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我们国家捐床活动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7: 今天一早，北京协和医院的献血点前排起了长队，其中呢有刚下手术台的医生，有刚查完房的护士，还有行政后勤的工作人员。今年协和医院共有339名职工报名无偿献血，人数再创新高。
8: 消化内科王强、整形外科丁文运夫妇是第17次携手献血，献完血后他们还要抓紧返回工作岗位。
9: 我是来自台湾台北，我们在台湾的话会是2个月一次献血，我在台湾就已经献过大约20多次，然后来大陆生活工作之后呢，已经献了第17次了。两岸本来就是一家，所以呢，我们很愿意为所有的祖国同胞们付出我们一点小小的心力。
10: 我去年在西藏援藏了一年，然后去年也是献过2次，献了800毫升的血，然后今年有这个活动，又积极的报名参加。
8: 神经外科主任赵元丽即将达到志愿献血者55岁的年龄上限。作为经常需要急诊手术的神经外科医生，他比谁都清楚血液在抢救脑出血、颅脑创伤患者时的不可替代性。今天，他用献血的方式站好自己作为献血者的最后一班岗。
11: 按规定嘛，咱们献血的年龄是一般是18到55岁。那今年正好我生日也快到了，所以我也想，在生日之前，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再做一次无偿献血。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全身的血液有1/5都要供给大脑，所以我们因为每天在给病人的脑部做手术，所以也更理解这个病人对这个血的需求。
8: 手术室里，麻醉科主任黄宇光团队正在推广自体血液回收技术。术中出血经过回收、过滤、洗涤后，可以安全地回输给患者本人，避免了异体输血可能带来的感染风险和免疫反应。
12: 我们有31台呢自体血回收仪，可以保证我们31个手术间可以同时开展患者的自体血回输的这样一个工作。我们有50%的手术的患者，他们的血源是来自于自体血的回输，每年我们可以节约这样一个库血的需求达到80万毫升，有效的利用了我们宝贵的血液资源，拯救了我们。

0: 的患者。
1: 作为内科 ICU 主任助理，王春耀副主任医师每天都在和危重症患者打交道，今天是他第18次献血。他深知 ICU 也是用血大户，一袋血可能就是一条命。
2: 和我们的认知不同，虽然外科病人可能因为手术等等操作需要比较多的血量，但是对于内科危重症病人依然可能合并有血小板减少、贫血等严重的合并症并发症，而内科病人又没有机会进行自体血回输、自体血采集，所以其实内科危重症患者更是一个用血的极端需求的用户。
1: 医务人员无偿献血是北京协和医院合理用血周活动的环节之一，医院已连续14次举办该活动。
3: 血液是可以重生，但生命呢不能重来，所以其实我们作为临床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我们深知血对于危重病人抢救的重要性，往往一袋血就可以救治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呢这也是开展这样的活动，也是协和在过去14年来我们大家一直秉持着去为我们的病人提供我们最能够做到的所有的医疗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1: 北京台报道。
4: 救死扶伤冲在一线，而无偿献血也是率先垂范向他们致敬。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千年古刹云居寺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正在北京市档案馆举办。
5: 展览集中展示了千年石刻、古籍文献等珍贵遗存，生动呈现了代代相传的文化精神。
6: 在北京市档案馆的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中，我找到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石碑上刻着嘉庆皇帝游览时的御笔。
7: 王老师
8: 您好。您
7: 这就是咱们云居寺最著名的一块石碑了。
8: 对对对，这是嘉庆皇帝的御笔龙碑。这块碑呢在抗战时期呢曾经被炸过，但是特别巧的是，您看这么多字都没有毁掉，只有这个简写的云字被削掉了，形状又像一朵云彩在拖着雨，
7: 正好像一个云的形状。
8: 对，所以我们叫吊字不改意。
6: 有人说这是云居寺最贵的一道伤疤，但我想说，这恰恰是云居寺最了不起的精神。苦难可以被炸碎，文化的魂魄却会变成一朵祥云，永远飘在那里。可云居寺为什么能拥有这种力量？答案不在碑上，在石头里。
8: 其实我们这次展出了很多石刻呀，都是首次展出，而且呢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您看到这一块就是我跟您说的贞观二年体积原石，上面写了靖婉为什么要刻经呢，您看靖婉为护正法，率己门徒知识，
6: 这一刻就是整整1039年，后人不问为什么，只问刻了多少。最终云居寺的藏经洞与地穴中出土了14278块石刻经文，总字数超过35000字，被称为石经长城，
8: 一直不断地在传承这些这种精神，传承着这些文物。
6: 同样的虔诚换了一种方式在明代又一次燃烧起来。
8: 这是明代高僧祖慧为了表现虔诚把自己的舌头刺破了，然后蘸着舌尖血所写的舌血真经，它一共80卷60万字大方广佛华严经。因为80卷60万字如果全部写完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他是付出怎样的代价。
6: 那些殷红小楷哪怕是400年的沧桑也未能使其褪色，每笔每画都流淌着一个修行者用丹心碧血换来的坚韧与炽热。不过在今天的展览中，历史的传续不再只是沉重的叹息，我看到了不少年轻人在这儿看展。
9: 参观完这个展，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觉得我们也要好好地传承这种中华文化，这个真的是我们国家乃至世界的珍贵的遗产。
10: 之前对云居寺不太了解，通过看完这个展之后呢，发现不但有纸上的经文，还有刻在木头上的，还有石碑上的，有机会呢一定要到云居寺去看一看。
6: 看完展览我走进了体验区，通过拓印经书和亲笔抄了一段经文，我感受到了石刻巍巍，文脉传承，千年风骨从未远去。北京台报道。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承办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
5: 本届世界杯的开幕式打破传统，将分别在三个举办国逐一进行。今天凌晨揭幕日，墨西哥城举办首场开幕式，美国与加拿大将在明天凌晨在多伦多和洛杉矶两座城市先后上演，拉开本届足球盛宴的序幕。
0: 文艺展演中，墨西哥

0: 阿斯台克古老文明率先呈现，表演者墨西哥歌手欢迎全世界球迷的到来，共同庆祝由三个国家举办的世界杯。随后金色球体缓缓上升，最终变为世界杯的奖杯大力神杯。第二部分加入庆典，由多场音乐表演组成，墨西哥标志性乐团、哥伦比亚雷鬼歌手等十组歌手及组合先后登台。其中夏奇拉将文艺展演的氛围推向高潮，他携手尼日利亚歌手伯恩波伊同台，一起演唱本届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呆呆》。《呆呆》源自意大利语，意为“来吧”，是体育比赛中视为全力以赴的加油口号。最终，烟花绽放，文艺展演在欢呼声中落幕。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场边身着世界杯服装的拉布布和球迷互动，他们的互动也成为了一个现场的小惊喜。北京台报道。
1: 节目最后再提醒大家，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了17%。那如果您还没有办理的话，要抓紧了。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但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8: 一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5晚20:20。

0: 经济文化季深情回归，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 全员靠你们了。
0: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打雷，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还是挺担心的，踏踏实实睡吧，啊，别想了。没事儿，就算大崔大，可不让你干了。我粮拉地照样养活你，放心吧。
1: 哎呦，那你得吃多少吨草啊？
0: 你甭管我吃多少吨草，反正我养活你就是了。你不是说了吗？
2: 牛吃的是草，挤的可是奶。你真行，行了，别担心了。三二三，哎哎，你今儿千万不能闹啊！我听班主任说了，你看那些民兵，他们的枪里都有子弹呢。我可不想我孩子生出来没爹啊！我求你了，不闹啊！
1: 子弹算什么呀？他拿火箭弹才好呢。
2: 行，
1: 不动，不动，
2: 不动啊！
3: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去去去！哎，南爷，你干嘛去？出来出来！
4: 崔主任，
3: 啊，我是向来身体就不协调，我今天就是练死，他肯定也过不了。要不这样，您看行吧？
1: 您砍我一条胳膊吧，但是您千万别让我丢了工作呀！我这一家老小可怎么生活呀，
3: 崔主任？
1: 别跟我说什么协调不协调，啊！你是思想上还没有树立起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观。怎么着，南一，跳吧。崔主任，实话实说啊，我已经来了两天了，我觉得我跳的不错。
5: 可我知道，你就是不让我过。我还跟你说，今天呢，我还不过了。你就是让我跳，我都不跳了。这，你胆还挺大，还敢喝我的水？看见了吧？啊，对面那26个人，那都是不过的，马上就要集中办理清退手续了。请到那边排队去吧，啊。
1: 崔主任，这20多个人都要清退啊！啊，你也太……行，我也不说什么了。不过我呀，想跟你说一句话，就说一句，说完这句话呀，我就走。
5: 南一，你别跟我来这套啊！
1: 不想听是吧？不敢，
5: 不敢听算了。

0: 冷静，站住，站住！你真想听啊？有本事你说出来，我听听。崔主任，想当年你在你们村儿，你跟那小寡妇的似的。
1: 哎，南玉，你太过分了啊！你站住！你跳的这么有进步，你怎么能放弃呢？
0: 在我的帮助下，你还是能通过的啊！
2: 不，我还没跳呢，你怎么能让我进去啊？
0: 你得回厂里，你必须得回厂里啊！那不行，那崔主任不就是清退吗？我清退，不就去那个厂子里领20块钱吗？我不要了，回家了。哎，你得回去啊！我们需要你，工厂需要你，进。
2: 那这样几个人呢？工厂就不需要啊？
0: 不行，我跟他们同进同退。
2: 这，你过分了你！我求你回厂里。
0: 你求我们回厂里啊？那好啊，哎，不过你要真求我们大家回厂里啊，你得有所表示吧？
2: 你过分了！
0: 不，你我一个堂堂的革委会主任，你让我怎么求你啊？哦，你是说给我们大伙鞠个躬啊？ 大伙儿听见了没有？崔主任要给咱们鞠个躬，表示道歉，来吧。
2: 南艺，
0: 鞠完了，这就算鞠躬了。啊，行，大伙儿都看见了啊。这个崔主任已经向咱们有所表示了，咱们呢，也按照中国那句老话，杀人不过头点地，是不是？咱们就不跟他计较了，原谅他了。走吧，跟我进去吧。去。
2: 告诉你们，这展示过的啊，保留你们场地，脸不好照样开除你们。
3: 崔主任，南艺跟你说了句什么，你就把他放走了？你看，李记者同志，南艺同志一句话给我提了醒了。虽然我们严格要求是必须的，但是不能打击一大片呢。我作为一名记者。
2: 我现在必须要知道他跟你说了什么。他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更加崇高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他还说：“他愿意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李记者，多感人的话呀！啊。
4: 这羊可是值钱了，我们家世代相传的传家宝啊，就换了这么一只羊了。把钱给你，咱们可不能在这交易了，
5: 弄在哪儿？
4: 咱们金羊圈。
5: 哎，好。

0: 发店儿，你肚子都这么大了，还上班呀？哎，还不回家等生去啊？
1: 等什么呀？还没到时候呢。我这呀都生了四个了，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生啊。
0: 那你自己注意点啊。
1: 没问题。哎呀，这电焊活干不了了，这别的活还干不了吗？我这人啊没办法，就爱劳动，闲不住。
2: 没事，缓会儿，缓会儿。哎呀，没事。
1: 哎，我说，这哪个不干好事的啊？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那工作现场要做到三清：杂物清、零部件清、工具清。嘿，我这老劳模的话不当回事儿啊！哎，扶我起来。
3: 起来吧，没事吧？
0: 瞧你，你就不小心了。哎
1: 呀，不把劳模当回事儿啊！真是。
0: 干活。
4: 你脸怎么有血呀？
3: 哟，这。
1: 哎呦！妈的，还看什么呀？叫车送医院！
4: 快点！快点！别着急啊！别害怕！
3: 没事。

别动！本来以为还有几天才生呢，这不摔了一跤。

0: 对对对。
1: 哎，我说，你要给我找一马车，把这羊，还有那草，给我弄回去。
0: 用马车的支书同意才行。如果让支书知道了，那我不就成偷鸡盗把饭了吗？
1: 那怎么办啊？那这羊和那草，公共汽车也不让上啊。
0: 那我管不着了。
1: 哎，嘿，
2: 什么人呢？
3: 别紧张，有我在这儿呢。
4: 大姐，赶快给我们家当家的通知一声，就说要快死了。

0: 停车！停车！停车！
1: 哎，同志，你怎么还带只羊啊？
0: 我等半天了，让我上去吧。哎呀，
1: 不行不行，根本就没地方。
0: 你求求你们，哎，乡亲们，乡亲们，我在这儿等了4个半钟头了，求求你们让我上去吧啊！谢谢。
1: 不让你上，这根本就没地方。你看你还带一只羊。
0: 不是，我这等半天了，求求你们了，我这家里离这儿有100多公里呢，啊，要不然我走回去啊，我上去吧。
1: 哎呦，我说不行就不行，真的上不来。
0: 你不让我走啊？那我也不让你走，咱们就耗着吧。
1: 哎，我说同志，我看你这穿着像是个城里人。你说你跑这来弄只羊，还整这些干草，干嘛来了？来投机倒把来了吧？行，那你上来吧，咱先去趟派出所。
0: 哎，你怎么这么说呀？

0: 没事就行了啊，快把孩子先送到保育箱去，慢着点。小心啊！刚才都吓死我了。嗨，
1: 没那么严重的。你说你，
0: 当然严重了，你都出血了，你知道吗？亏了我爸今天生病了，机修厂的医务室又没人替他。 也多亏了我医院啊，行政科待着没事干，正好就给我爸提班。你说要不然，我真的不是吓唬你。你这一出血啊，不是说孩子保不保得住的事儿，大人孩子两个人呢，多危险！
1: 谢谢你啊，丁大夫。
0: 谢什么呀？这冥冥之中啊，老天爷早就安排好了。快想想，给你的大宝贝儿子起个什么名儿？ 笑什么呀？想什么好名啊？
1: 我想给他叫南小英，大小的小。

0: 也不俗气，男孩子嘛，就得有这么点儿英气啊，有一点勇敢的劲儿，是吧？行了，好好休息啊，别想那么多了，我走了。
1: 哎，回头让孩子他爹请你吃顿好的，
2: 好好谢谢你啊。

0: 死他！
1: 我告诉你啊，我认识你这车，下午你就不让我上这车。我跟你说，今天你要不让我上，嘿，我就在这躺着。要么你倒回去，你要想过就从我身上压过去。
2: 哎，你这
1: 我也认识你，就你下午说我偷鸡倒把来的，我凭什么呀？你凭什么不让我上车呀？真是。
2: 哎，你这偷鸡倒把分子还够猖狂的啊！
1: 嘿，你怎么说话呢你啊？我偷什么鸡倒什么把了？我在这冻了一天了，我家里老婆要生孩子了，她生的前几个孩子奶水都不足，我这不是才给她弄只羊啊？啊，我拼了老命把家里最贵重的东西都给卖了，就弄了这么只羊，就想回去啊给那孩子喝奶。你凭什么说我偷鸡倒把呀？
2: 那你老婆要生孩子呀？
1: 啊，后天就生。
2: 哎呀，那对不起啊，师傅，是我错怪您了。可是，那你看我这车上实在是没地儿啊。你这一只羊，这又带一捆草，你要今天晚上实在想回去，实在不行，你看这车顶上，也不知道你行不行啊。
1: 行，没事，就这么着吧。你帮我牵着羊，哎、啊。慢点，慢点。把羊递上来。

0: 别把它勒坏了。师傅啊，你真没事儿啊？
1: 真没事儿，别耽误大家时间了，赶紧走吧。哎，
0: 行，捆好了，先把我给捆上啊。嗯，来。哎，对了，
1: 把这大衣给你吧，打点风。
0: 你不冷啊？
1: 没事儿，我再车里。
0: 得，谢谢。
1: 哎，
0: 你们俩快点啊。
1: 来，你帮我拿着点。
2: 好嘞，
0: 来。 给我绑结实点啊！哎，你们可千万别心疼我，你们这儿手下留情了，等到了地方，人没了，羊还在，啊！这绑结实点，脚底下给我勒住了啊！
3: 缝好了吗？
2: 哎，好了，
0: 马上就好了。使劲，哎，使劲。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坐上车就能到家了。哎呀，苦不苦？想起红军长征，25000，累不累？想起革命老前辈，哎，没事，冷也不怕，冷也不怕，有羊了。

再冷也不能睡，南姨，南姨你睁着眼睛，睁着眼，我的羊呢？你看看你孩子，你也不能睡啊！还为了你老婆，你也不能睡，不能睡。

0: 哎，大哥，你可慢点啊，咱车顶上还一人呢。对了，这山里气温这么低，可别把它冻死了。
1: 不怕一人，还怕万千。
2: 这羊呢？羊，还活着，羊活着就。你停一下吧，我上去看一眼吧。
1: 车上的师傅，你还行吗？
2: 我能停得住。哎呀，
1: 要不行就下来吧。
2: 我不行。
1: 我不能下去，我下去，万一这羊出事怎么办呀？那我这一趟就白来啊！哎呀，
2: 行了，别耽误时间了，赶紧着吧。哎，对了，我说，咱什么时候能到底儿啊？能到站？这可还得有一段时间了，前面全是上坡啊。你来的路上倒是挺快的，是不是？那都是下坡滑过来的，回去可就麻烦了。
1: 行了。
2: 别啰嗦，别耽误了，赶紧着吧。行。哎呀，坚持就是上去。南爷，回去以后我要犒劳你一壶小酒，不管是高粱的还是散打的。 烫的热热的，哎，放下一喝，嘿，从脚趾头到手指头往外冒着，这儿，哎，慢点啊，撒手吧，哎，
3: 好，
2: 放
1: 那儿，
3: 我们接住了啊，
2: 哎，谢谢，谢谢，
1: 师傅，
2: 谢谢，
1: 还行吗？
2: 挺好。
3: 来，把你大衣。哎呀，师傅，哎，您还行吗？
2: 还行。同志，多亏了你的大衣，要不然我半路可能就见马克思去了。哎，
1: 您看，您老婆还在家等着，您冻成这样。哎，
2: 为了别人，我至于喝出我这条老命吗？
1: 赶紧走走吧，看看行不行。
2: 不行不行，你看我。
1: 瘸着你乐呵吧，哎呀，不是，赶紧走走，看你腿行不行？哎，走两步。
2: 哎呦，不行！哎呀，哎，这羊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给它解开，哎，给它解开，哎，
1: 给解开。
2: 哎，哎呦，同志，我现在还不能走，我这血呀，哎，慢点，慢点，这羊慢点，慢点。哎，我这腿的血液呀，现在还没流通呢，得歇会儿。
1: 你呀，你们先赶紧走吧，别等我了啊！哎，要不这样，我去跟调度说说，看能不能送送你，你在这等会儿。
2: 哎，那谢谢你。
1: 哎，
2: 哎，
1: 等会儿啊！
2: 哎，谢谢谢谢。
1: 杨调度，您给写个条，我帮着送个人。
2: 送谁呀？
1: 有个师傅。
4: 为了给孩子弄点奶，从杨家沟那儿弄了一只羊，还带了一捆草，一直在车顶上了，都冻僵了。我想帮着给送回去。我刚就想说呢，你们怎么能从车上弄个人啊？他干嘛呀？不是投机倒把，为了孩子？
1: 我看这人不像说谎。行了，那你们快回去，
2: 快去快回啊！哎，好嘞。师傅，啊，走吧，赶紧上车。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1: 来，我来吧。
2: 哎哎。
1: 师傅，坐机器着吧，这忙着。哎。

0: 我家的，哎，回来了。爸，你干嘛去了？啊，咱们都快找疯了。我妈生了。生了？嗯。大毛，赶紧把羊牵着，拿着羊给拴笼子里。快去楼下，帮我把那草给搬上来。大毛，在这看着羊。
1: 哎，孩子呢？啊，孩子呢？
2: 怎么才过来呀？我问你，孩子呢？我告诉你啊，咱是个儿子。哎呀，儿子！哎呀，
1: 孩子呢？孩子呢？
2: 哎呦，哎呦，哎呀，
1: 孩子呢？
2: 在保育箱呢。
1: 哎，你说你这老娘们啊，你说是后天中午生，还说自己看得准，准什么准啊？
2: 我是看得准，我不摔了一跤吗？
1: 行行行，我不跟你聊了，我得看儿子去了。哎，哎，臭德意，
2: 关心关心我的死活。
1: 儿子，爸爸来看你来了。
3: 着急了吧？哎，我听说是你救了他和他老娘。哎，可千万别这么说。不过我倒是觉着，你们家这男小英确实是挺幸运的。是。哎，
1: 你叫他什么？
3: 男小英啊。哦，你媳妇儿给起的名儿。她说，你的外号叫大老鹰，所以给孩子起个名儿。
2: 叫南小英，不行，这粮拉地怎么乱起名呢？不能叫这名。不行，我得找他去。哎，哎，
3: 这人
1: 怎么样？
2: 嗯，怎么才来呀？
1: 哎呀，我这不在家里头坐呢吗？
2: 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1: 什么给你弄的？我儿子弄的。你看，这是什么？哇，你还真弄来牛奶了！羊奶，我弄了一只奶羊啊，在咱家养着呢。大爷，我亲自挤的。
2: 真的？
1: 你闻闻，跟牛奶一个味儿。
2: 还都一个味儿。 真够行的你啊！哎呦，难医啊难医！你说我命怎么那么好啊？哎呀，你真是世上最好的男人！这叫亲家，这叫丢人！哎，来看，37.5度，按照温度来的，在树上插的。
1: 你说你傻了吧唧的，这么着一下，不烫就正合适了，还有温度计呀。你看，又学了一招。你说我们家这男小英啊，命真好。男小英，大老鹰、小老鹰多难听啊！什么难听啊？
2: 那要说，说你这姓难听，你说你姓什么不好，偏姓个男，你要姓郑，你看人家郑成功、郑胜利，你这男成功、男胜利。
1: 小点声，起名这事儿很重要，我得先回去查查字典。
2: 行了行了，不用查，就这么定了。哎呀，男小英多好听啊！

0: 你说咱家也大老爷，一个小老爷，多好！
1: 那也行，小名儿叫小名没问题啊。那先这么叫着吧。
2: 南艺来了。
1: 啊，哎，丁大夫，正好，你把这个。
2: 您好。
1: 把这个给儿子拿去啊。
0: 什么呀？这
1: 奶，给。
0: 我就说嘛，怎么还提个保温桶来送奶？哎呀，
1: 闹了半天，是要把这奶调的最合适的温度。
2: 是。
1: 你说你们家南艺，真够细心的。
0: 嗨。
1: 小孩啊，现在还吃不出好坏来，不过这东西要是热了呀，伤肝，冷了伤胃。
0: 你看看，这一提吃的魔怔啊！哎，我们家小丁没什么事儿吧？哎呀，好着呢，你就放心吧。我要趁热给孩子喂奶去了，你慢慢聊啊。
1: 哎，
0: 走了啊，谢谢啊。
1: 哎呀，真是得亏你们家丁大夫了。
2: 一千三百四十五，一千三百四十六，一千三百四十七，一千三百四十九，一千三百五十。
1: 快玩，怎么样了？
2: 差不多到了。
1: 三百五。我看看。出来了，出来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出奶酪了
0: 老莫，
1: 行，走。
2: 哎，小门，干嘛呢？想偷吃啊？
3: 谁想偷吃了？我只是想看一眼。
2: 哼，行了。
3: 爸，我今天就不上学了。
0: 为什么？
3: 在家看羊啊。
2: 看羊？你是惦记我奶酪呢吧？切，小心眼儿。不行，到晚上才能吃。
4: 来一口嘛，
5: 就要一口。
2: 不行，
4: 再来一口嘛。
2: 我告诉你们啊，都站好了。谁要是敢偷吃，被我发现了，除了罚站就打屁股，听见没有？
3: 嗯。
2: 行了，走了，该玩玩去，该上学，走。
6: 二毛，你是混账东西！解放军枪毙你这汉奸，你怎么不打了？
3: 你枪毙我啊？我怎么没听见打枪啊？
6: 我打了好几枪了，你还不打？
3: 哦，没事，我心里正想着我家羊呢。
7: 对了，我昨天听说你男后爸给你家牵回只羊来，那羊啊还能挤奶，最后接一根水管，滋滋的往外流，说你们全家都喝奶了。
3: 你说话难听就别说。什么叫后爸？难以，他就是我爸，我就是我爸生的。我跟你说，那羊奶太好喝了，而且那羊还能做出羊肉来呢。
5: 羊肉有什么味儿？
3: 我们家的那个羊，我爸净给它吃各种好吃的。那羊奶里什么味儿都有，可好喝了。
6: 那你家羊这么神，让我们看看。
3: 我们家的羊可珍贵了，谁不许看？
8: 谢谢啊。哎呀，
0: 怎么样？
8: 没事。
0: 来。哎，孩子呢？
8: 哦，有点发烧，他丁阿姨带回去打一针去。
0: 你怎么不在这儿打呀？
8: 这人家不是好意让我向

0: 好休息休息嘛。
1: 哦。
0: 哎，儿子奶热了吗？
1: 热了。哦，不过待不长，一会儿啊，我还得走。
0: 嘛去？
1: 嗨，别提了，总厂那帮哥们儿早就答应了，说给我凑这个15斤鸡蛋、3斤红糖，到今儿还没凑齐呢。我也不等了，一会儿我自己淘换去。
0: 行。哎，那四张嘴没给我惹什么麻烦吧？
1: 放心吧，好着呢，欢蹦乱跳的，也没饿着他们，天天我给做饭。
0: 辛苦你了啊！
1: 行了，那我走了。
0: 走吧，走吧，把围巾戴好了。
1: 嗯。

0: 怎么样，毛嗷长得好看吧？拿手摸摸，再看看那眼睛，多好看！
1: 这奶从哪来呀？
0: 肚子底下。
2: 是。底下。
3: 这也接不上自来水管子呀。
0: 谁跟你说接自来水管的？
1: 这是你说的。
3: 阿毛，可以让我吃一口新鲜羊奶吗？
0: 啊，你想直接吃羊奶啊？那可不行，万一
1: 什么？
0: 万一你吃坏了怎么办？这可是专门给我弟弟喂奶用的。行了，就我已经给你们看完羊了，就到这儿吧，不许看吧，走吧，走吧。
1: 再看一会儿。
0: 再看一会儿呗。走吧，走吧，不许看了。走吧，走吧，都走吧。又是，回家。

0: 哎，我怎么听说那孩子又去保育县了？
1: 啊，没事，孩子不是有点早产吗？所以有点反复，都很正常，别担心。
2: 对不起啊，大老鹰，这都怪我摔了一跤。
0: 没事儿，让他丁阿姨啊在这里给他好好修理修理，然后再出场。
2: 哎，你这别跑来跑去，这多不好
0: 啊！哎呀，行了，你就放心吧。现在啊，我在翻砂车间那帮哥们儿啊，跟我铁着呢，天天护着我。你呢，就踏踏实实的把咱小英同志照顾好了啊。你们早点回家，你们回去了，我也就不用来回跑了。
2: 是说心里话，我都没怎么照顾小英，得亏人丁阿姨了。
0: 丁大夫，谢谢啊。
1: 跟我这还客气什么呀？再说我那时候人拉蒂儿姐是怎么照顾我的，现在可是有个机会了，我得好好报答你。快吃吧。
0: 哎，红糖鸡蛋。
2: 哎呦，你这留给孩子吃多好啊。
1: 这个有营养，你得吃。
0: 让他们吃。
2: 听大老鹰的话。
3: 吃饭呢，还有打饭呢啊！大家静一下，有个事情呢，我宣布一下。本人崔大可想在厂里头发起一个节约的运动，就是每个人啊，每个月节约一两油、三两肉、三斤粮，志愿国家建设。啊！
4: 哎，我说崔主任，什么叫节约呀？
3: 节约嘛。就是每个月月头上把你省下的肉票和粮票交到厂里，很简单嘛。啊，哎，大家不要吵，不要议论啊。我刚才说了，这是我崔大可，机修厂革委会主任崔大可的个人建议。有些觉悟不高的群众啊，不想要求进步的可以不节约，可以不参加。
5: 哎，崔主任，那是不是家属也应该跟着节约啊？
3: 当然了。
6: 哎，不是，我说崔主任，那这要是一家十口人，一个月岂不是要交三十斤粮食？
5: 就是啊，
3: 我刚才说了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你要是不想要求进步，你不想涨工资，你可以不参加嘛，是不是啊？就这样啊。

0: 行，快吃早。
1: 拉弟儿啊，这崔大可可真不是个东西啊！啊，你说，现在谁家丁粮都不够，可他提出了一人要节约3斤粮
2: 啊！
1: 哎呦，你说我们谁敢不交啊？不交就定一个落后分子，将来提工资、分房子、涨级都没戏了。哎呦，你说我们家定量这就少了一半，可愁死大姐了。
3: 可不是嘛，拉弟儿，你家最惨了。你算一算，你家4个孩子，再加上南艺父子俩，你家就得交3斤21斤。你说这21斤换鸡蛋换什么不好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2: 对呀。
1: 哎呀，太不像话了！
4: 那你们这什么意思呀？
5: 这还什么意思？得给他干啊！可是你说，咱们谁敢啊？
4: 啊，你们的意思说我敢啊？
5: 不是，
4: 我还真敢。他奶奶的崔大可，哦，他要求进步，他自个儿进步去，从我们嘴里扣粮食，别崔大可。他催什么咳都不咳，我这会儿就去。
1: 哎，坐月子呢，还敢动？
4: 你们干嘛呀？你们？那你们是让我去还是不让我去啊？啊？
6: 拉弟姐回来了。
7: 啊，忙着呢。哎
8: 呀。哟，梁师傅。哎。孩子呢？抱给我看看，像不像南艺啊？
7: 像你。哎呦，改明儿我就把孩子带你们家养去。我这会儿找你媳妇儿去说说，把咱俩那事儿赶紧给说清楚了啊！
8: 我不惹你，我不惹你，你身子虚，这还没出院呢，这上哪儿去啊？
7: 老娘带病提前行道去。他崔大可不是想从咱嘴里夺3斤粮吗？那什么意思？那是不想让咱活了，我他娘的想让他甭活了，走了。
9: 怎么了？怎么回事？
10: 走走走走走。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嘉妃，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3: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药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洪水就要来报，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0: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2: 按这一去。
0: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茂，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3: 好。
0: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4: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0: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3: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5: 1126套餐，
6: 20份
7: 霸王叉，100分。
8: 什么？
9: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0: 你说
9: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哎，哟，大嘴，
1: 快点回来了，快来，你这管去啊！拉老李，
2: 带我们早出大坑，
1: 跑公道是吗？走，咱们一块去，一块去，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0: 行，你就让我们跳水跳河，我们都干了。你想干什么啊？想从我们的口中弄出三斤定量啊？你还是不是人了？
1: 你泡完病号了是吧？
0: 呸！我他妈泡什么病号？我他妈不想活了！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就是不想回去。你想干什么？我们家七口人，你要从我们家最终拉出21斤粮，你是不是混账？你
2: 向来就是个落后不说，我不跟你说，
0: 别跟我说啊！你有本事干嘛打电话啊？找保卫科，
2: 保卫科，保卫科！
0: 你以为保卫科怎么样？保卫科人恨你都恨死了，恨得你
2: 有落后分子在这闹呢！
0: 你以为你这了不起？
2: 快点！
0: 人家恨不得拿起来把你崩了！找，
2: 拦着他！
0: 来，谁？
2: 保卫科，给我接保卫科！
0: 接保卫科！
3: 哎，怎么样了？大家伙听着啊，梁拉蒂已经去找崔大科主任闹了啊，不让他扣咱们的粮票。
4: 好，
3: 咱们快去看看。
5: 我一个女同志，我还坐人院子呢，你妈妈饶饶吧。
6: 崔主任呢？
5: 死了！
7: 还等着干什么？保卫科的，抓去！
5: 你怎么不死呢？你
7: 生俩孩子就敢
5: 抓我？抓我！你们要把他毙了，你们把我毙了啊！崔大科，你不能好死！
2: 你要生十个还不上天了你。
7: 看什么看什么？
8: 走了。
7: 太过分了，
2: 太过分了。
9: 谭师傅，今天做什么好吃的？
3: 等着吧，到时候就知道了。
9: 哎，
3: 没意思。哎，主任，
7: 你哪儿去了你？
3: 我这采野菜去了。哎呀，这不是上次说那炸小虾好吃吗？顺便捞点虾。
7: 你甭捞虾了，你媳妇儿被抓到保卫科去了。
3: 谁抓的？
7: 那个谁啊？崔大可呗。
3: 我拿一下。
7: 来，你快去。
10: 哎。哎，你说是不是？那混蛋崔大可，我这种招不治他，没办法，你知道吗？
11: 行，
10: 咱就按咱我这说这方法做啊。
11: 行，按你说的，这崔大可我们也挺烦的呢。
10: 哎呀，我算，
3: 哎，我说你们这，
11: 南师傅，
10: 你怎么来了？
11: 这可不能怪我们，这革委会主任说的让抓人，我们不得不抓呀。
12: 我告诉你啊，你可不想把我拽回医院去啊。
3: 我开始想来着，可路上一想啊，跟崔大可斗啊，我支持你。
12: 真的。
3: 不过你现在在这坐着月子呢，你行吗？在这儿，
12: 没事儿，放心吧，我都想好了，我这儿给他撒泼打浑呢，又不跟他真玩命，他也不能真把我送到公安局去，是不是？他最多就把我送到保卫科，保卫科同志，我都跟他们商量好了，他每次把我送到保卫科，这保卫科把床啊、茶啊都给我准备好了，然后第二天我再接着去闹，闹完了再给我送保卫科。
3: 合着你们也生崔大可的气啊？那这就好办了。哎，以后我每天把饭给你送过来不就完了吗？
12: 行。哎
3: 呀，不过那咱家孩子怎么办呀？
12: 哎呦，这两天呀，我得加紧闹下去。你就辛苦点啊！哎，你跟他丁阿姨说说，让他帮着照顾照顾咱家孩子。
3: 行了，那个我得赶紧回去了啊，回车间了。
12: 啊，
3: 你中午吃啥？
12: 我想吃茄子。
3: 行了，我看着给你弄吧。
11: 走了，师傅。
3: 啊，再见啊。
12: 哎呀，保存体力，歇着。哎呀，
3: 反正呢，
4: 关于这个事情，我就是这个态度啊。
6: 崔主任，那梁拉弟又来了。
4: 他怎么又来了？他不是到保卫科去了吗？
6: 保卫科的同志们说了，像他这种情况没办法采取强制措施，就没定罪。而且啊，像您说的那个什么节约的问题，也都是自觉自愿的，他就是反对也定不了他什么罪。
4: 我还不信了，他能闹到天上去啊？啊，叫他来，叫他来。
6: 行，那我去叫他。
4: 老马，把这情况记下来。你们俩赶紧拿个主意啊，这闹得有点太邪乎了，不管不行了。
7: 崔主任，这可有点麻烦，这牵扯到群众的具体利益上，这有时候就不太好说话呀。
8: 是啊，稿子已经发出去了，绝对不能改，
4: 坚持做事情必须坚持。
8: 反正从我个人来说，我是每个月必须节约这么多粮食的，你们俩也得参加啊。这儿呢，你们俩先抵挡一下，我先回去了啊。哎，
7: 别去了，别去了，啊！他已经跑了，
0: 跑了啊！跑哪儿去了？
7: 我也不知道。
0: 管他跑哪儿去呢，非给他弄出来不可！走！
13: 停！
7: 别去！
13: 别！
0: 哎呀！来了！
7: 我说拉蒂同志，要是没有吃奶的孩子呀，我陪着你跟他打三天三夜。可是你别忘了，那小英同志还等着喂奶呢。咱回去吧，啊！
0: 行行行，这也就是我爱人劝我，要放别人怎么都不行。行了，回吧。
7: 哎，回吧，回吧，回吧，回去了，回去。
8: 哎呀，我都快饿死
14: 了。秋楠，我用那写字台行不行啊？啊？
5: 行，你干的都是大事儿。哎，
14: 你说说，梁拉蒂这个泼妇真是快把我给气死了。本来我可以名扬全国，这是一个群众运动，现在机油厂上下才40多个人参加，都什么人参加？都是那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那些人。
5: 你那事儿啊，总厂都传开了。我劝你啊，你最好还是别干这事儿。不得人心。
14: 哎，什么叫得人心啊？啊，有些人就是想着恨不能一天发给他半碗猪油一碗红烧肉。哎，我还就是不惯着他们这毛病。
5: 你现在是吃得饱吃得足，你当然不管人家群众是怎么想的了。
14: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事儿还得推进，要是在机修厂推不下去，我就整个材料往上一级单位推进。哎，你别闲着了，你赶紧做饭去吧，啊，赶紧。来了来了。
15: 哎哎，您是那老梁家的二毛子吧？

0: 哎，干嘛去了？给羊剪草去了吧？
1: 我爸说了，不许在外面提羊的事儿。
0: 为什么呀？
1: 我爸说了，太招人了，整个鸡肉厂就我们家有羊。
0: 哎，让我们去你们家看你们家羊行吗？
1: 不行，谁也不许看。
0: 让我们去看看吧。听说你们家那羊一挤奶，那奶水跟自来水龙头似的，哗哗的流啊。
2: 听说那羊眼睛啊，可好看了，是不是？
1: 我不告诉你们。
0: 你们家吹牛的吧？那么穷，那个羊啊？
2: 就是
3: 吹牛的吧你？
1: 我们家不但有羊，还有奶酪呢。你要不信，我就带你去看。
0: 哎。走，来，我们这自行车
4: 有车，
5: 来，我帮你背着。
6: 来，走，看羊去了，
2: 看羊去喽。
5: 来，
0: 不错。哎，羊哪儿去？羊哪儿
7: 去？
0: 牵出来。
7: 哎，对，
5: 来，快点。
8: 哎呦。
0: 让我们尝一尝，让我们尝一尝，别惹阿毛，别惹阿毛了啊！行，走，我们走，
6: 走，
1: 走。

0: 上哪儿？你怎么来了？
1: 爸，过来一下。
0: 什么事儿？
1: 过来一下。
0: 什么事儿？
1: 爸，出大事儿了。

0: 快说，是谁干的？
1: 我也不太熟，好像是咱们机修厂的孩子。
0: 不熟你就给人开门啊？啊！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咱们家的羊在机修厂就独一份，不能随便乱招摇。
1: 我没招摇，
0: 没招摇，没招摇，没招摇，没招摇，你就给人开门啊？啊！你知道吗？这只羊对咱们家多重要，没有羊，你弟弟就没奶吃。为了弄这只羊，费了多大劲，你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二毛，我现在去报案，找不着羊，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我来报个案，我们家羊丢了。
2: 你来了正好，我们这正说要找你呢。听说你们家养羊了？
0: 啊，
2: 怎么回事啊？哪买的？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偷鸡倒把的行为啊？
0: 你呀，先帮我们家找羊吧，回头我再跟你解释。
2: 我帮你找羊
0: 啊？
2: 我上哪给你找羊去？
0: 不是，

0: 丁大夫，我孩子呢？小儿子啦，明儿就还给你。照他爸爸说的，都已经修理好了，可以回家了。哎呀，你说这小英他爸是怎么了？这两天是羊奶也没有了，一天就打一电话到你那儿。哎，你没问问他，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没有啊。
1: 我问他了，他说挺好的，没事儿。啊，他说啊，想让你在这儿啊，好好的多养两天。不过，不是我不想留你，这医院里头吧，床位紧，明天就得腾床了。
0: 嗨，我也不想住了，也该回家了。
1: 行了，你忙去吧，我挺好，
0: 早点休息啊。
1: 嗯，
0: 走了。

0: 这么晚还不睡啊？
1: 我们家毛找不着了，你们帮我找找去吧。
0: 哎呀，孩子嘛，在外边玩不回家那是正常的。我今天棋下多了，有点晕。
1: 你帮帮我，我今天打了他了，我怕他出事儿。
0: 嗯，那好吧，那我帮你喊喊。
1: 你看见他了，赶紧让他回家，听没有？
0: 哎，好嘞。啊，你慢点，男生。
1: 走了啊。
0: 哎，
1: 二毛。
2: 二毛。
1: 二毛。
3: 哎，那个有小孩儿，
1: 嗯，哪呢？哎，真是了，赶紧下去看看去，下去看看去。哎，慢点，慢点。
3: 那是谁？哪家的孩子？你成这样了？
1: 哎，真是的，这哪家孩子？哎呀，赶紧抱起来。

0: 你找我。
1: 南一啊，你快去吧，我给你备了车。刚才分局的同志来电话说，他们发现了一个孩子，挺像二毛的。
2: 二毛啊，
0: 找着了。

0: 真的消化不良，你再开点啊！行了，梁师傅，你拿那山楂丸当糖豆给孩子吃，那谁不知道？你都知道，你就给他点吧。
1: 不行，得有大夫处方才行。
0: 我上次不是给了你一张吗？
1: 你是给了我了，那我还给你要了呢。你拿一张当的想换几次？嗯，
0: 行，那我再给你开一张吧。
2: 你小子又来混病假条了吧？
3: 梁师傅，您节哀顺变吧。你他妈才节哀顺变呢！乌鸦
0: 嘴，
3: 一边去啊！没工夫跟你玩。我知道您可能是受刺激太深了。
0: 气死你！你再贫，我撕了你的嘴，信不信？
3: 快快一边去！二毛出事了，我们大伙心里都挺难受的。您得注意身体啊。
4: 二毛出什么事儿了？二毛没了。你说什么？二毛死了。
5: 老张，那个该下什么佐料我都写好了，时间我也写好了，那个已经炖好了，你就按时间放就完了。
4: 我
5: 去接辆拉地啊，
4: 早知道了吗？
6: 放开我！你
4: ！你放开我！别进去！放开我！嫂子，你放开！别！你别跑！别！梁大弟，梁大弟，咱出去说去。嫂子，你！你爸爸！梁大弟，梁大弟，你放开我！梁大弟，咱们回家说去。
6: 回家说去，太狠心了！要不是你亲生，大姐，
4: 大姐，大姐，
6: 别玩了！

0: 你干什么你啊？你以为你躲就躲得过去了？你还算个男人吗你？
1: 说话呀！兰弟，你以为我是诚心害死二毛的是吧？这两天我一闭上眼睛，二毛就在我眼前晃。我承认，我当初答应给他们做菜，纯粹是为了同情他们。 后来，当我决定和你结婚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和你一起把他们养大。

0: 我也知，后爸不好当，我多想当他们亲爸爸。可当他们一起大声喊我爸爸的时候，我心里是多幸福，你知道？和你结婚我不后悔，和你一起养这几个孩子我也不后悔。如果你让我为二毛偿命的话。 我绝不后悔。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我累，真累。与其这么累的活下去，我还不如一死了之。
1: 你混蛋你！ 你以为你一死了之，你能换回二毛的命？

我知道，在这几个孩子里，二妈是和我最贴心。我当时真的以为，我真的觉得是一个父亲，在教训自己犯了错误的儿子。我什么都没想，我就打了他一巴掌，我后悔。

你给句话吧，如果你真的想让我偿命的话，我现在就从这儿跳下去。

0: 生孩子，我没本事养孩子，要是有奶你也不会经常养，要是没养二毛也不会没了，要坏的是我呀。
1: 大弟，我保证这辈子就是遇上天大的事儿，我也不会再动他们一手指头。

0: 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绝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
1: 听到没有？哪里有压迫，
0: 中国
1: 哪里就有反抗。
0: 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
2: 你当我是大老苏啊？那说的是中美《上海公报》，咱俩现在说的是大毛的事儿。各国
1: 人民，我说的就是大毛的事儿啊。我说啊，以后啊，你别老对他那么厉害啊！你越压迫他，他就越反抗你。
2: 我要说你，都是你把大毛给惯的。你看看那孩子，现在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啊！这早上连早饭不吃就走了。
1: 谁说没吃啊？仨鸡蛋全让他揣走了。
2: 你给的？啊！你说你惯的吧？
1: 哎，也是。大毛这孩子长大了，不好管了。

0: 等一下，你说有点开了。等会儿，拿着，你尝尝，这是我爸卤的，不尝你真后悔。
1: 无聊。
0: 你尝一口。等一下，尝尝，你尝尝，没关系，尝一口就行。没事儿，我说出来别吓着你啊。我们家人每天早上起来能吃4个鸡蛋呢。
2: 不熟，我不要你东西。没关系，
0: 。没关系，你留着。
3: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别再跟着他了，你要不要脸啊？
0: 管得着吗你？你是他爸还是他哥呀？
1: 我是他同学，行不行？同学怎么了？哎哎，算了算了算了，咱们别理他了，走吧，别理他了。
2: 唱歌。

0: 我说这话你怎么不理解呢？红色代表革命，绿色虽然不反动，它也不革命吗？啊，你想想，红色代表的是革命烈士的鲜血，咱们国家的党旗军旗哪个不是红色啊？行了，以后就这么执行啊，以后在咱们厂就是红灯行绿灯停，凡是进出咱们厂的所有的货车全部实行
1: 啊。可是崔主任，这进出的车不都是我们厂的，还有外边来的，可是外边来的车他不知道怎么办呢。
0: 所以啊，你要及时的通知人家啊，我们厂跟别的厂就是不一样，我们红灯是通行的标志，绿灯就是停止的标志
1: 啊。那我们只能立个牌子，或者派个专人拦车来解释了。
0: 这样赶紧形成一个文件上报冶金局的领导啊。
1: 好，哎，崔主任，我是就怕出事故，既然您说了出了一切事儿由您来承担，那可以试试。
0: 还是什么事？以后全中国都要这么实行了。行了，去吧。
1: 好。
2: 我跟你大说，就那小子正想跑，让我一高把这个轮子了，结果呀、啊，门牙让我打掉俩。
3: 行了吧，那是我干倒的，你那回是咬个小胖子。
2: 大王，这两天太不够哥们意思了，每回打群架你都不到，
3: 就是、
2: 什么意思？
4: 我想学好。
2: 就你想学好？
5: 你量什么忙？你给我过来。
2: 啊，冯红燕可来主动找你，真行！哎，大毛你怎么弄的呀？你给他下拍花絮，我给他拍来了。
4: 懂个屁！找我什么事儿？
5: 我找你，不都是你找我吗？
4: 鸡蛋好吃吧？
5: 庸俗！我就是想知道你那鸡蛋是怎么做的，看起来跟别的鸡蛋都差不多，可是吃起来是里面什么味都有，那么香。
4: 这个我得慢慢跟你聊。
5: 那算了，我走了。
4: 哎，别

0: 别走，你真想知道啊？那咱俩明天约个地儿，咱俩单聊。
1: 明天就算了。
0: 那我告诉你吧，我们家那鸡蛋可复杂了，主要是我们家那个鸡厉害，吃各种花椒、大料、葱、姜、蒜，而且还得喂一些中药。
1: 那么复杂呀？
0: 嗯。哎，我骗你的，这你都信？
1: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那个是我爸用的特别研究的方法做的。
2: 你中午干嘛去了？我听你们同学说你出去了。
3: 啊，没事儿，找人打听个事儿去。
2: 你是不是找那厨子他儿子去了？那家伙还偷过东西呢。
3: 是吗？
2: 嗯。哎，对了，你还没回答我呢，你是不是找他去了？
3: 我找他干嘛呀？真逗。
4: 大爷，人呢？
5: 家门口呢。
4: 好，好，谢谢啊。干嘛？把嘴张开。
0: 啊？
4: 张嘴。哈气，哈气。
0: 我不抽烟，我哪买得起烟呀？
4: 不抽烟，你装头生蒜吃干什么？你当我傻呀？把烟交出来。
0: 哎呀，爸，你别为难我了，我说不抽就不抽，吃蒜对身体好。
4: 那说吧，什么事儿
0: 啊？爸，你把那个卤蛋的做法告诉我。
4: 嘿，你不是不喜欢做饭吗？就喜欢吃啊？怎么着，现在想通了，想跟我学做饭啊？
0: 谁想跟你学做饭了？我有一朋友特别想吃这个。
4: 朋友？男的女的？
0: 肯定是男的呀。
4: 不会吧，大毛？女的吧？
0: 爸，
4: 大毛，我跟你说啊，你现在这个阶段是学习的阶段，别随便搞对象，听没有？
0: 学校都被你们工宣队给占领了，整天不是学工学农就是学军，谁还好好读书啊？我跟你说啊，爸，我现在在外边还好点，你别让我回学校，回学校就给你惹事儿，你看着办吧。
4: 行，那要不这么着吧，我回去跟你妈商量商量，看她对你这件事儿是什么意见，好吧？
0: 千万别，爸，别跟我妈说，我妈她老打我，我又不能还手。小子，
4: 等着，叔叔借我支笔。
5: 好，在这儿。
4: 纸。
5: 在这儿。嗯。
4: 干嘛？这是卤蛋的方法啊，我再跟你说一遍啊。现在对学生搞对象抓得特别严，你要再被抓进去，我可不给你送饭了。
0: 知道了，
4: 去吧。
6: 哎呦，
7: 找了，举起来啊！
8: 啊！
7: 我宣誓，小点声。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互助组，我愿意遵守组织的章程，愿意按时缴纳粮票、邮票、肉票，严守组织机密，绝不向任何人透露，如果透露。愿意接受大张带人惩罚我。好，宣誓完了，过来伸手去。快点。
4: 不是大张。
9: 哎，
0: 来。我说大张
9: 啊，
0: 你怎么回事啊？你这又吸收新人呢？
9: 不，恩师傅，你知道这没办法啊。哎，你看这几个车队的哥们儿，用车不求人家，求不求？得求吧。车工车间这车工咱甭说了啊，钳工修点什么不求人家？你再说，
0: 行，别说了。哎，咱这儿不是食堂，咱们在这后边做。

0: 我范，你看这儿又开一灶眼儿啊，这灶眼已经不够了，你说我这儿忙不过来啊。
1: 70多个人，不到80人，也就是咱厂20分之1的人在咱这吃饭。那你说
0: 20分之1还少啊？啊，我跟你说，过去呀、啊，也就是大家带点菜带点饭，我这做点杂锅菜也就完了，是不是？可现在倒好，整个一20堂开起来了。我告诉你啊，最近厂子里正在查这事儿呢。
1: 我知道，谁让您做饭做得好吃呢？
0: 你少来这一套啊！我就不爱听奉承。
1: 蓝师傅，你放心，哥几个说了，谁要敢动你一手指头，我们把他肚子里那点青石给挤出来。哎哎，你想想，70多人打一个人，什么气势？
0: 行行行，先别说打了，你呀，赶紧再给我盘一灶眼儿，现在灶眼太小了，不行。
1: 您放心，南师傅，咱们车间什么不缺啊？火跟灶啊。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 天美，听赖赖说，
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

0: 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8: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8: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今天靠你们俩。
8: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您放心，南师傅，咱们车间什么不缺啊，火跟灶啊，放心。
1: 行了，现在也是做饭的时间了，你呀赶紧把警戒的人派出去。
0: 早安排了啊，那我先去啊，
1: 去吧。
0: 说啊
1: 啊，
0: 哎呀，70多人累死我了。
2: 先走吧，
0: 快点，
2: 休息了。主任，
3: 来，跟你谈个事儿。
2: 怎么了？
3: 你们班这几个人，怎么每天中午吃一样的饭？
2: 哟，常规不允许啊。
3: 你们干嘛都到翻砂车间去热饭去？
2: 常规不允许啊。
3: 不是，我最近啊听到一种说法，说你们在翻砂车间开始自己开火做饭，有这事儿吗？
2: 我怎么不知道啊？谁说的呀？
3: 反正啊，现在厂子里的食堂也没什么人吃饭了，一到饭点呼啦呼啦的都往翻砂车间去，问谁呀都说是热饭去。他们的厨房在什么地方呢？
2: 你问我呢？
3: 啊，
2: 这我哪知道呀，您要想知道您自个儿去查呀。哈，
3: 哎，
4: 崔主任，饭点快到了，咱们赶紧过去吧。你最后到底调查怎么样了？他们这组织太严密了，根本就打不进去。我问其他的还行，一提到小厨房立马就给我翻脸了。这就更可怕了。
5: 是，
4: 这有可能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过去在农村，反动组织会到门就是这样，一旦加入反动组织，你比如说像一贯道，你就是打死他们，扒了他们的皮他们都不承认，

0: 看见没有，这门口有人守着呢，这要有人过去，他不让进了就。
1: 没错，一往那走，他们就说：“哎呀，厂子里刚进行完什么危险作业，不让进。”
0: 别拿什么铁水包这吓唬人，我在发查车间待过，等会儿咱俩就闯一回。
1: 是。
2: 哎，找我呀？啊，哎，那个大猫我找着了，他没事儿。我跟你说啊，他就是，嗨，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啊，我比他还混呢。
3: 这孩子现在太让人担心了。哎，你说他不会干出什么混事儿吧？
2: 你老管着他。
0: 来，前面派我队啊！来来来，快快，有情况！啊，情况大，赶快把门堵上！来来来来来来！哟，崔主任，别往前走了，危险作业呀！危险作业？危你个屁！欺负我不懂，欺负我是农民是不是？啊？你们翻沙车间，每天中午都在危险，上午干什么了？梁秘书，哎。 看看给他们上午布置什么危险作业了吗？没有，今天上午没给他们布置什么危险作业，明天都没有。还有什么说的？闪开！
1: 去去去去！崔主任，
0: 我们翻沙车间真的很危险呀，那大铁水包一抬……
1: 行行行，
0: 别跟我提铁水包啊！我就是翻沙车间出去的干部，我腿上还留着疤呢。
2: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4: 不是做文章，
5: 不是做文章，
4: 不是绣花，
6: 不是绣花。
7: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8: 我估计啊，给咱堵里头了。
9: 真假的呀？
4: 嗨，已经演习过很多回了，不过估计这次是真的。没准崔大可那混蛋呀，带人来了。
10: 没事，这咱们不怕，就是。善死亦有容。
11: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
10: 叫司马迁的说过，或重于泰山，
11: 或轻于鸿毛，
10: 为人民利益而死。
11: 为人民利益而死，
10: 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12: 哎呦，

0: 哎，邱主任，您来，大家欢迎欢迎，欢迎领导。组织学习活动呢？啊，我们就是，大家伙儿在一块儿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呢。邱主任，那咱们一块儿学习段。你们这学习不吃午饭了？
1: 吃啊，待会儿就吃。
0: 我看看，打开，都打开。这饭都是空的。不是，哎，不会是学了红宝书不吃不喝了吧？南艺呢？ 我怎么没见南艺的人影？他不是下放到你们犯沙车间了吗？
2: 不是南艺吧？我明白了，主任，您明白什么了？
0: 杨秘书啊，你闻闻，
2: 我有鼻炎，主任。

0: 明白了，在这开小灶呢。
1: 没有，
0: 把门开开，
1: 开开，
2: 里面没东西，开它干嘛？
1: 就是，
0: 我是翻砂车间出去的干部，这里头多大多小我不知道吗？后头不就是连着锅炉呢吗？开开，开开！
1: 崔主任，你看
2: 这么多东西，放不开。
0: 大张，你横啊！你，对，你是翻砂车间一个个霸。你不开是吧？我回厂里处分你，我开除你厂级。梁秘书，哎，你马上给我起草个文件啊！翻砂车间现在在这儿，有一个算一个。我现在点名，谁要不来开，马上都给我记大过啊！以后涨工资、提级一概没有。
1: 是。
0: 大张，我再最后一次问你，开还是不开？
2: 不开。
0: 我扭身就走，
1: 我从外头调人来开。哎，崔主任，
0: 怎么着？
1: 大张，开吧。
0: 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就是就是。
0: 在这儿呢，南爷啊！哦，屋里孩子多，俩人跑这儿亲热来了。我说这味儿哪儿来的呢？俩人跑这儿开小厨房来了。梁秘书，哎，把这记下来，把这情况整理成文字啊。
3: 是是是。
0: 哎，是什么呀？把这人名都给我记下来。
3: 是是是是。
0: 还有这小灶台，哎，旁边那吃的啊，都给我记下来。
4: 干什么干什么？
5: 崔大哥，你记这些准备干什么？
0: 南爷，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私开小厨房，你这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搞资产阶级法权。哦，对了，我还得好好调查调查，你这里头有没有投机倒把的行为？
5: 我承认我在这做饭。可是你要说搞投机倒把，那我还得跟你学。想当年，
0: 你甭跟我提那想当年，甭跟我来这反革命那一套啊！你出来，你过来，你出来，出来
5: 干什么？
0: 你跟我到办公室去。
5: 出去就出去，怎么着？
0: 哎，梁大弟，我没叫你，你跟着过来干什么？
4: 这不是我爱人吗？你要批评教育他，我得学着点啊！回头呀，我得生啥呢？教育教育他。
0: 南艺，你知道你这事儿影响有多坏吗？啊，本来大伙在食堂吃那菜也就将就了，现在纷纷都跑到翻砂车间去了，成第二食堂了。
5: 那说明。

0: 你的食堂没有办好。
1: 你别跟我来这套，食堂办好办不好不重要，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活着为了吃，还是吃是为了活着？
0: 哎，这事儿我还真得跟你说一说。人呐，开始吃是为了活着，可人类进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人活着是为了吃，而且还要吃好。
1: 你看看，你看看，多明目张胆啊！你这是你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根本清除。我现在勒令你
0: 啊，你说，
1: 马上把小灶拆了，从现在起你到翻砂车间抬铁水包去，而且我要派梁秘书每天查看，然后我再给你一个留厂查看处分，我再降你一级工资。
2: 降工资？你凭什么要降一级工资呀？
0: 哎，拉弟，拉弟，拉弟，别着急，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
2: 你甭跟我说这个，崔大可，你个贪污犯，你完没完了？哎，南艺怎么着你了？
1: 啊！你别嚷嚷！
0: 哎，崔主任，崔主任，
1: 我明白，我明白了。梁拉弟，你也想降一级工资是吧？
2: 你想降我工资呀？
0: 这崔主任，
2: 你凭什么？
0: 崔主任，别跟这个人一般见识啊！我接受你的批评。
2: 我不接受。你说，你凭什么降一级工资？
1: 打人！
2: 你还降我？
1: 他先动的手，他先动的手，
2: 你降，哎，你等着，
1: 你回来，
2: 你
1: 等。你给我回来！我处分你！我，
3: 你在干什么？
0: 拉弟，拉弟，拉弟！
2: 你干什么呀？你怎么那么怂啊你？你就跳着高跟他干，怎么了？你白白给他做饭啊，又没收一分钱，凭什么这么整你啊？
0: 你放心，咱整治不了他，自然会有人整他，等着瞧呗。
2: 谁呀？
0: 走走走走走。
2: 那你跟我说谁呀？哎呀，你就是
0: 你过两天你就看
2: 吧。那我跟他去道歉。

又让他妈给带走了，就是不配合我，不让把这书给背了。

0: 阶级斗争新动向，我跟你说，你看看，敢把这么多砖头扔到我这屋里来，这就是从背后想谋杀我，谋害我。
1: 崔主任，我看这砖头捡吧捡吧，能盖个小厨房了。
0: 哎，你这什么态度？你这是？你别说这风凉话，你们保卫科也有责任。我告诉你，这肯定是翻砂车间那帮人干的，还有去翻砂车间吃饭的那帮人干的。南艺就是领头的啊！你们好好调查调查。我告诉你，他的媳妇梁拉蒂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崔大可，你今儿有什么话，你冲我说啊！来来来，坐坐坐。南艺，检讨写好了吗？你带人往我家扔的砖头是不是？我还真听说了，昨儿有一些同志没有露面，就给你们家送砖头去了，是吧？
1: 你别跟我来这套。
0: 我知道你是幕后主使啊，那保卫科怎么没找我呀？公安局怎么没找我？这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怎么都不管呢？
2: 行，你还嘴硬。我今天暂时不追究你，我让你回食堂去，回食堂劳动改造，我让你在翻砂车前搞不成你的小圈子。
0: 崔主任，你看我这台铁水包啊，刚抬出点心得来，你怎么就给我调走了？那哪成呢？
2: 南艺。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你今天现在就给我到食堂去，
0: 走吧。

0: 哎，你说这大哥怎么那么逗啊？我都快乐死了。
1: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别着急，别着急，我整不了他，群众整得了他。
0: 哎，你可说过的，打死都不回食堂。
1: 说实话，累了。哎，翻刹车间那儿啊，确实是太累了。环境小，操作又不方便。我呀。还是回食堂。哼，
0: 回食堂啊，回食堂。
2: 哎，你输掉了。给。鸡蛋的做法在里面。
3: 奶皮。
1: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这次任务一定要完成好，
4: 放心吧。
5: 来，杨伦，添点。哎，
1: 咱们这个这次任务一定要完成好。各位，我回来了。
6: 大家都注意啊！经厂革委会研究决定，南艺发回到厨房进行劳动改造。哎，
7: 师傅，你可回来了，这食堂办的都不像样了。
3: 可不。
1: 哎，南师傅。你可算回来了，欢迎欢迎欢迎！别这么客气，杨主任，以后我得归你领导啊！啊，哎，话不要这么说嘛，以后我还得多仰仗你。哎，
6: 您
1: 坐这儿。哎，啊，那什么，大家干活吧，啊，都干活吧。哎，
8: 对对对，干干活。
0: 干嘛去？
7: 上床睡觉。
0: 站着。你这天天的不上学不着家的，你想干嘛呀？
7: 我没干什么。
0: 没干什么？你瞒着我，你爸跟着你一块瞒着我啊？我看你跟你爸一路货色，你是不是跟不正经的人混在一块去了？
7: 没有的事儿，妈。
0: 没有的事儿，你这整天抹头油，鞋刷这么白，你干嘛呀？你想干嘛呀？
7: 妈。你说我怎么不正经了？我可是从小就听别人说你不正经。
0: 妈，你想干嘛啊你？啊？你想干嘛啊你？
9: 你别打了，
0: 我不打了，
9: 你别打了。
0: 管什么事？
9: 妈，
0: 你跟我说，
9: 你别打了。
0: 你想干嘛？你说话。
1: 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
0: 你刚才说的我什么话啊？你再说一个。
1: 大妈。我出去。
0: 你再说一个，把你嘴撕烂了。睡觉。

0: 你是谁疯啊？啊！你怎么对你妈那么说话？我就怕你惹你妈生气，我出去找了一大圈，结果还……
1: 我妈太烦人了。
0: 大毛，我发现你小子最近得谁跟谁来呀？你居然对你妈那样！
1: 爸，我跟你说个实话吧。 从小就被人当贼，被人看不起。我妈在厂子里的名声你也知道，因为她有让人说什么的都有，什么杂种、野种。您现在娶了我妈是好多了，可我妈都管我管得太严了。
0: 关键是应该的，她是你妈，她比你好，希望你有出息。
1: 爸，上学我是上不过人家，干什么我也比不过人家。可文红艳，是这几个大院里最漂亮。

0: 那女孩，我要让你帮孙子看看，到底是谁真有本事，谁假有本事。你小子，原来憋着这坏呢，啊？
1: 爸，我保证，我不是耍流氓，我是真心的。大毛，这件事情你要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同意。 不过我知道，你小子越拧着劲儿，你越反着来。这么着吧，我送你三个字儿：小心点儿。

0: 等一下。
1: 梁大忙，以后你不要再接我了，我爸妈都知道了。说你以后要再接我，就找到你们总厂保卫科去。
0: 等会儿，你什么意思呀？你们都知道我是谁吧？赶紧给我起来，我跟文慧也单独说话。你昨天不是还拿着我给你的单子那乐呢吗？你怎么着？你今儿就要告我去？
1: 梁大忙，你以后别再跟我说话了。王建军都跟我们家说了，他知道你们家的事儿。我爸妈说了，我要再跟你说话，就给我转到农村去。
0: 哎，你爸妈就不反对你跟他说话？
2: 建军，你看你也长这么大了，以后啊多用点时间，放在学习上，少贪玩啊。
3: 哎，抓住他！
4: 抓住他！

0: 回来了，怎么样啊？大毛这货呀，闯大了，他这叫袭击士兵，让军分区给抓起来了。啊！我说什么来着？你平常就惯着他吧。你看看现在惹这么大祸，这万一要被军事法庭给抓了，再给毙了怎么办呢？
1: 而且啊，被抢的那个人呐，是个副参谋长。
2: 那这个怎么办？这我也没办法呀。
3: 记得头两年咱给军区啊修过一个设备，我认识那个姜司令，要不我找他去试试？哎呀，
2: 那太好了，那太谢谢您，刘峰。那麻烦你帮这个忙吧。
4: 什么？
3: 纪念秋收起义要会餐？
2: 对，
3: 什么时候？
2: 啊，就最近。
3: 这春节刚过了多长时间啊？啊？ 就开始纪念秋收起义了，这不是
2: 群众的应尽热情高吗？
3: 不行，胡闹这是。闲着没事干了，啊？这是不是早了点啊？嗯。哎，小李啊，你刚才说要做地道的秋收起义饭啊？哎，谁会做啊？他们厂子里边有湖南人？哦。
2: 说到这个，司令员，嗯，他们厂的崔主任讲，最近呢，他们要举办一系列的拥军活动，嗯，哎，您看呢？
3: 嗯，行，这个我参加。嗯，他们机修厂对咱们军分区一直还是挺帮忙的，
2: 对，
3: 对工人阶级啊，我还是怀有很深的敬意的，就这么定了。好。
5: 秋收起义，这现在什么季节？是不是太早了点儿？
6: 崔主任，我觉得是这样的啊，等到真的秋天来了，那人家别的单位想起来了，那咱们不就落后了吗？所以啊，咱得提前去做。再说，人家姜司令已经答应来了，要不我去跟人说一声，不让人家来了。
5: 姜司令都答应来了，你还跟我废什么话呀？这我得出面，记住了啊！
6: 您是领导，您当然得出面了。行行行，就这么定了，赶紧办去吧。
5: 哎，好。

0: 首长。
1: 哎，你这个傻子，负这么重的伤还出来迎接我呀？啊，你干什么？
0: 江司令啊，您误会了，我这不是真受伤，这是鸡血，模仿受伤出的血。
1: 我看看，这。吓我一跳啊你啊。哦，原来是演戏
0: 啊。对对对，
1: 好好好。哎，里边说里边说。哎，
0: 请请请。
1: 好，请。
2: 我们准备排一出新戏《秋收起义》，已经向省歌舞团和市歌舞团求援了，而且我们准备抽调各个车间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参加这次演出。
1: 就你这个样子啊，啊，你演不了我们秋收起义的队员，你这怎么带着匪气啊你？
0: 匪气？不会吧？
1: 就是有，你只能演的白鬼子。
0: 司令员，你看，演反面角色都不让谢幕，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不演秋收起义的领导干部了，我拿着这梭镖站着，在后边跟着就行。哼，哎哎，司令员，司令员，是这样，您听我说，嗯，我们本来计划了一个重走当年秋收起义之路，可是，您坐下，我给您汇报。您坐下，我给您汇报。啊，请坐，请坐。你看，可是厂里这生产任务太重，可能走不开，还得请示批准，所以不一定走得成。但是我们想到，我们可以搞一个怀念革命先烈红色会餐。
3: 嘿，我刘敏感，你这老看着干嘛？紧张？
4: 我就头疼，你当红班没给司令员做过饭呢。
3: 甭紧张，你就按我说的时间，你去做就完了啊。哦，对了，还有多长时间？
4: 马上。
3: 行，开馆。
5: 南艺。啊。江司令来了吗？
3: 来了，在食堂了。
5: 你们好好弄啊！哎。

0: 崔主任，饭还不好啊？哎呦，您别着急，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啊！南烨，嗯，你说说，你跟刘峰是不是想害我啊？你把军分局司令给请来，就在那儿等着。
1: 待会儿他要是急了，这责任你得负。哟，坏了，坏了，我那煮着米粉呢。坏了，坏了，全都煮烂了。这样吧，我再煮一锅吧。
0: 煮个屁呀！来不及了，赶紧上，赶紧上啊！
1: 嗯，这位师傅，这脑髓卷子做得好，入口即化，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嗯，
2: 那您再尝尝这个，嗯，好好好好，嗯，这个菜够辣，哎。
3: 刚才我听崔主任说，还有个米粉的，怎么也没做啊？哎呀，
2: 江司令是这样，嗯，这个事儿我已经批评他了，
3: 没做好。
2: 江司令，实在抱歉，那个米粉今天确实我没做好。
4: 没关系，
2: 待会儿让我看看，我给你指点指点。
4: 哎，来弟，
2: 去端上。
4: 啊，哎。

0: 你姓什么？
1: 我姓南，南北的南。
0: 小南。我看见这盆米粉，我就禁不住要哭啊！当年我们攻打长沙，牺牲了多少同志啊！当我们撤下来的时候，搞饭的同志也弄来这么一盆米粉，可是同志们谁吃得下去呀？结果呢，不吃不行啊，战士们吃了饭还要去战斗，他们就合着眼泪吃下了那锅米粉。那个米粉和这个米粉的汤味儿味道一模一样，就连这烂乎乎的程度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看见了这盆米粉我就想哭。小兰同志，你是怎么知道的要给我做这盆米粉呢？
1: 张司令，我确实不是故意的。这个人他最听领导的话，一般我布置给他的任务他都完成得很好。
0: 李参谋，来，让大家坐下啊，请大家慢慢的吃，和我一块儿回忆回忆秋收暴动，好吧？哎，小南，坐呀、
2: 啊，哎，坐嘛，
1: 哎，坐坐坐
0: 坐坐坐坐，来，
3: 我是他爱人，我叫梁拉蒂。
0: 来吃吃吃。
4: 哎，回来了啊。
5: 怎么样啊？哟，大毛出来了
4: 啊。我又给江司令煮了一锅米粉，江司令就把咱大毛给放出来了。这小子我还挺佩服他的。哎，梗着个脖子愣是不承认错误。哎，还说那什么，是那叫什么王建军的不好。江司令说什么？哎，说嗯，这小子魂啊，像我小时候，我喜欢。结果你猜怎么着？
5: 怎么了？哎，怎么了？怎么了，大毛？到底怎么了？
6: 江司令把我招兵了。
5: 真的
7: 招兵
5: 啊？那你以前那些记录呢？
6: 是啊，咱们总厂武装部的人还跟人说呢，说我以前有前科，可江司令查完以后说了，那会儿都是因为饿的，偷点吃的东西算不了什么，他还偷过地主家的鸡呢。
5: 这大毛当兵了。
4: 梁拉蒂同志，往近一点，影响着。你这么去干什么呀？这是，你当着孩子的面，你这影响不好啊！你想当众对我耍流氓啊？太过分了啊！
5: 行，你们都出去玩会儿，妈跟你爸有事商量。
8: 妈，那么晚了，我们去哪儿啊？
5: 就在门口玩会儿啊！妈一会儿叫你们啊。
6: 那咱们走，咱们让大老鹰和大白兔高兴高兴。
4: 这样对孩子影响不好，万一他们在窗外偷听呢？
5: 想什么呢？我就想你抱抱我。
4: 哎呀，你说那小英在床上睡着呢，孩子都生了还抱什么抱？
5: 我就想你抱抱。
4: 抱起来啊，抱。哎呀，你说你这样不好啊，有什么可抱？这岁数了。

0: 你们这纯粹耍我呢，啊，把我当桥啊？我跟你说，这事儿没完。
1: 崔主任，大毛当兵伤着你什么了？
2: 没有吧？
1: 这人家江司令也答应回咱们厂来参加秋收起义的活动了。而且你知道吗？像江司令这样的老红军，咱们党中央最信任他们了。
2: 行了行了，
1: 人家总厂把欢送这个新兵的活动放到咱们厂来办了。崔主任，你得高兴起来呀！啊，你得张罗起来，是不是啊？
3: 同志们，大家静一静啊！我说两句。同志们，今天我们冶金系统几位优秀的子弟光荣的参军了。我很高兴，我们机修分厂成为你们离开地方的最后一站。我代表冶金系统机修分厂欢送你们参加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

0: 峰，刘峰，
1: 什么事？
2: 我跟你说啊，刘峰，我现在是弄明白，

0: 别难过，好事儿。
1: 妈不难过，妈是高兴，高兴，高兴。
0: 妈，大白兔抱着大老鹰走了多少圈啊？
1: 不是让你们走远点吗？啊？
0: 走远了，走出去我们想听听里边怎么回事，到底干什么的。后来我们就听见里边走来走去，还呼哧带喘。
1: 到部队好好干，给妈争气啊！
0: 妈，你放心，帝国主义胆敢跟咱们挑衅，见给我弄一个，全给他们打趴下了。
2: 要完成任务，要很好的完成任务，听见没有？不许再惹事儿了，
1: 不惹啊！
2: 哎，部队呀，是个红色的熔炉。你要把自己啊锻炼成一块好钢，
1: 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3: 同志们，出发！
2: 走了，走了啊！咱部队听话，听见没有，大毛？

0: 主任，这个我都弄出来了，您看一下。啊，你这分房条例弄得不行啊！啊，最简单的说吧，照你这分房条例，工龄占的比例太大了。那我以前在农村就不算工龄了，照这标准，我连现在住的房我都分不上。 得重弄，重弄。
1: 是是是，重重弄。
0: 你这样，加大领导的级别分和贡献分，真让我失望。
1: 主任，还有别的吗？
0: 总厂这次总共调剂给我们26套房，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你去通知各个车间，让他们到食堂的公告栏，看自己的评分和入榜的名单。啊，
1: 是主任。
2: 对，把那个标语都贴两边，签了字的贴门上，直接给贴门上。来，注意别撕了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的眼睛就是最早的时候是近视散光，这个眼花了以后吧，逐渐的这个近视好多了，就戴一副花镜了。但是干其他骑车呀、走路啊也都不方便，出去的时候上超市啊、上医院啊、开药什么的啊，特别麻烦，摘呀、戴呀，反反复复的。现在戴上超视力，逛超市也好，上医院也好，弹琴、看谱子、看书、看报，包括看手机那小很小的字儿什么的哈，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啊，就戴着一副镜子全解决了，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7: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6: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8: 按这里去。
6: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破，不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9: 好，
6: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0: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6: 呆子，快高飞稳，你忘了快了吗？
1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2: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3: 大家都警觉点啊，
1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4: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5: 1125套餐，
16: 20份
17: 霸王叉，100分。
18: 什么？
19: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20: 你说，
19: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3: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来，注意别撕了啊！对，赶紧刷吧，刷刷刷！吴师傅，
1: 哎，
0: 这名字呢，我已经带头签了啊，剩下就是你们的事儿了。你们呀，得派人在这看紧点。
1: 行，
0: 要不然崔大可那东西啊，不一会儿功夫就得给撕了。
1: 放心吧。
0: 啊，那行，这么着，我呀，还得回去一趟。这个工厂好多人啊，得到食堂吃饭去。我把菜忙活完了，我立马就赶过来。
1: 行
0: 啊，
1: 去吧，
0: 看住了。
1: 哎，好嘞，给我定好了啊。哎，收到了。
2: 阿弟儿。
3: 哟，主任，您有什么吩咐啊？您赶快说啊，趁我这两天心情好。
2: 你们两口子什么意思？跟自己过不去啊？我昨天不是给你们算了吗？你们两个肯定能分上。而且你们交两套房算扩大面积，还能给你们分一仓房，那为什么还要主动挑事闹呢？这么一闹就有可能分不上房了，你知道吗？
3: 什么时候闹了呀？我
2: 你们家南艺啊带着人贴标语去了，现在啊整个厂子已经闹起来了。
3: 在哪儿呢？
2: 就在那个行政楼前头呢。

洗球场的群众们，我知道咱们这里头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被愚弄被利用的群众，

0: 一部分是别有用心的坏人，你们敢吗？好，我宣布啊，马上从现场离开的人就是被愚弄、被利用的善良的群众，凡是在这儿不离开的，就是别有用心的坏分子。
1: 怎么着，你们几个还是不走是吧？崔主任，你看看这标题，这翻译的标准不公啊！你别跟我来这套。哪个阶级敌人那么傻呀？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还是不走？行，有本事你别动啊！别走，
2: 是你签的字吧？
1: 啊，
2: 是我签的。
1: 吴沁贤，行，你站这儿来，有本事你站这儿来。
0: 走，有什么不敢的？嘿，行，别动啊，别动！宣传科的，来了，宣传科的，快过来，来了！
1: 去去去，
0: 给他们设个影，
1: 对，
0: 留个证据。好的。老吴，我告诉你，我再给你们最后一分钟啊，都算上。要是还是不走，人民内部矛盾马上转化成敌我矛盾。 自己掂量着办。8、7、6。宣传科的，赶紧的，再给这吴叔叔多照几张啊！
3: 好嘞。
4: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崔主任，崔主任，
3: 哎，你这照相怎么跟我说一声啊？啊，你看我这头没梳脸没洗的，来，你看吴叔叔，你看你也不整一整，你看你这帽子，来，我看看。
4: 稍等一下，等一会儿再照啊。我梳梳头。嘿，哎，来，那个什么，吴师傅，我陪着你，陪着你，来吧。哎，
3: 男医生，你什么事儿啊？你别瞎闹，你瞎闹什么？你知道什么事儿吗？
4: 不是，你先给我们照相，照完了，要不是现在抓我，要不一会儿抓我们，好吧？我呀，就是看不过去，来吧，
3: 照，
4: 嗯，下来。
5: 哎，你再照一张竖着的，竖过来照，竖过来，
4: 对对，没时间给他们废话，带走。不不不，你等会儿让我再照一张，再照一张，等会儿。
5: 带走，放下！放手！放手！放手！干什么？
6: 崔大可，
5: 你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啊？动什么武力呀你？放手！
4: 来，拉弟，我
5: 干什么你？
4: 瞎胡闹！
5: 回去，
4: 我们照相呢。
5: 回去，
4: 不是，
5: 你快快回去。 好好说办什么事儿？
0: 走走，快点，快点！难以良拉地，机修厂的两个大毒瘤。

0: 南野，你要再犯傻，你信不信我想卷孩子像卷你啊？
1: 你卷我有什么用？崔大可像也照了，证据也没收了。
0: 你知道人车间人怎么说你吗？说你缺心眼儿。我看你是严重的缺心眼儿。哼，
1: 我缺心眼儿都缺到二级了，还严重？
0: 你少跟我这儿贫啊！南野，我就是想问问你啊。 你说你是什么心思呀？闹这事儿？
1: 你说呢？问我呢？啊？还用问我呀？你一直对崔大可怀有夺妻之恨，当年丁秋楠让崔大可给弄走了，哎呦，你这心里恨的呀！总想找一个机会跟人玩命是吧？哎呦，这次逮着机会了吧？
0: 你要这么说呢？
1: 那我就出去。
0: 你干嘛去？
1: 哦，几个车间的老同志开会，有些东西不会写，我去看看。
0: 你要在。

0: 再这么出去的话，你就不是严重的缺心眼儿，你是极度的缺心眼儿。梁拉蒂呀，以前我认为你呀，虽然是没有境界的女人，但总算还有心胸。现在我明白了，你就是个小心眼儿的女人。
1: 这个材料我都看过了啊，梁秘书，你让我很失望啊。我相信，在我刚才提醒你以后，你能把这事情处理得圆满，滴水不漏。
2: 主任，您放心，您放心。哟，
3: 丁科长，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找你谈个事儿。
1: 丁科长，
3: 谢谢。
1: 丁科长，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咱们这么做合适吗？
1: 怎么了？ 现在总厂人背后都议论呢，说咱们厂的分房条件，他最占便宜的就是你。反正我就是觉得这么做不对。你看看，你看看，哎，我说啊，你跟南艺最适合做两口子了。
3: 哎，你这说的什么胡话呀？
1: 什么叫胡话呀？你看这回分房，从政策上，不管是你还是他，都能落着好处。你们俩就跟商量好的一样。 把这好处往外推，你们这什么意思啊？
3: 哎，反正我还是多劝几句，你最好别这么干。
1: 丁秋楠，我的老婆，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这么做，自然有我的道理。<笑>

0: 啊。
1: 爸。
0: 秀儿，你妈呢？杨拉弟，杨拉弟，
2: 叫活呢，我在屋呢。我可不像有些人，跑出去煽风点火。
0: 杨拉弟，我告诉你啊，我可以不追究你说我极度缺心眼的事儿。咱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各走各的道。可这日子。总得过下去。
3: 我告诉你，这日子没法过。
0: 你别太过分了。
3: 你才过分呢！
0: 哎，你干嘛总把背冲着我呀？你那背好看啊，腰那么长。
3: 丁秋南腰短，你找他去。

0: 对不起，对不起。
1: 点儿你。
0: 崔主任，你没看清对方是谁吧？
1: 没事吧？
2: 我当然没看清了。我要是看清楚了，还跟你们保卫科在这啰嗦这么多干什么？
0: 是是是。
2: 三轮撞摩托呀，肉撞铁，100%是有人想害我，在我背后搞小动作。不，这是大动作。
1: 你能不能别瞎猜呀？我就觉着不一定。你想想，自从你们厂把这红绿灯弄反了之后，出了多少档子事儿啊！本来红灯停绿灯行，你们非要改成红灯行绿灯得停，那很多人都不习惯。你们这一改，不出事才怪。
2: 秋楠啊，你太不敏感了，你不会理解的。一个人提拔得太快，少数坏分子心里肯定不服，千方百计的想谋害我。
1: 人家谋害你干嘛呀？
2: 那这要是事故，他撞了人，为什么跑那么快呢？
0: 是是是。
1: 那人家一看啊，撞的是您崔主任，人家怕你，惹不起，所以人才躲了。
2: 躲没用。我觉着这事儿也不应该像是南艺干的。
1: 人家南艺才不骑三轮呢。
2: 是吗？哦，那行，那就先别调查他了。
0: 是是是。
2: 也不能放松警惕啊。
0: 是。
2: 你回去把列宁在1918再多看几遍。
0: 是是。
2: 我们一定要吸取列宁同志被谋刺的教训。
3: 下班了，毒方种地不许随便接人。哟，是你啊，没吃饭呢吧？我给你弄点。
4: 你坐着吧，甭麻烦您了，让我饿死得了。这个东西麻烦你仔细阅读，好好看。
3: 这什么东西啊？
4: 说明书。
3: 说明书啊，我还以为离婚书呢。不是，你要说明什么呀？向崔大哥说明这件事你跟我没关系。
4: 我要说明的是，咱俩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是截然不同的。你是谁呀？啊，你这从小在什么环境中生长的呀？啊，这家里开着饭庄子，吃香的喝辣的。你是从蜜罐里长大的。我是谁呀？啊，我是苦出身。分房子这么大的事儿，我绝对不能让。
3: 杨来宾，你要这么说的话呀，这日子还没法过。
4: 行，这房子一分到手，咱俩立马离婚，行不行？
3: 干嘛分完房子呀？现在就离。
4: 现在离不成，现在离了，房子少分一半呢。
3: 痛快点，马上离。
4: 你是让我给验出来了哈？哎，你是不是一直使着坏呢？啊，我算是明白了。你到现在，你心里还想着丁秋楠，还想跟人过日子是吧？
3: 怎么了？人家水平就是比你高，境界就是比你高。
4: 这话你都能说出来？
3: 怎么了？境界比你高。
4: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3: 比你高，比你高，比你高，比你高。
4: 放个屁！

0: 出来迫害我呀？来呀！停停停停停！你想干什么呀，南一？
1: 真有敢站出来的啊！你识点相啊！你没看见大伙都躲起来了吗？
2: 崔大可，我给你提个建议，你赶紧把这红绿灯的规矩啊给改回来吧。撞坏了你，我不心疼。要是撞坏了厂里其他同志，我可心疼。阶级感情在这儿呢。
1: 南一，你识点相啊！你没看见，大伙连看热闹的都没了，都不敢抻头，你还抻头？你不怕我整你啊？
2: 整吧，我看你还有什么可整的。
1: 行，嘴真硬啊！我正式通知你，你已经被取消分房资格了。
2: 我早就料到你来这一手了，崔德可。我现在正式向你请假。
1: 你干什么去？
2: 我上访去。哎，
1: 我不准。哼。我崔大可在这儿呢，过来呀。
3: 小儿，你出去一下，我跟你妈说点事儿。
4: 爸妈，你们别再吵了。
3: 行了，去吧，啊，去吧。杨大弟，走吧。
5: 去哪儿啊？

0: 离婚呢。
1: 行，等房子一分到手，我立马跟你离。
0: 不行，现在就走。
1: 你干什么呀？
0: 离婚啊！
1: 我说了不离，我还惦着给我那三个孩子找个地方好好写作业呢，我还惦着大忙回来能住得开呢。

0: 哎，南英，看看怎么样？这回大伙都敢满意了吧？我们这次侧重的是工龄、贡献和人口。崔大可，哎，这回你怎么态度180度大转弯啊？其实啊，我回去想了想，以前我做的也没错，人家各个单位都是这么分的。但是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咱们这厂啊，就是要照顾困难群众啊，各方面要做的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哟，向书记，向书记，欢迎欢迎，您看看，您看看这回怎么样？嗯，
1: 这回这方案还算比较合理，
0: 按您的要求都做了调整。
2: 嗯，上次您找我谈完话以后啊，我回来检查了一下自己，我用老革命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做的差得太远，以后您还得多批评我，批评我一回，我浑身舒服一回。<笑>
3: 哎，
4: 南艺来了吗？
0: 啊，他就是南艺。
2: 哦，你就是南艺
0: 啊，
2: 哎，
0: 你好，
3: 是向书记。
2: 好，儿子啊，来，那你让我过来啊，儿子。
5: 爸爸，你别走。
3: 爸爸，你别走。
5: 爸爸，你别走。
3: 听话啊！等我去了以后呢，安排好了，我就回来接你们。我呀，一定把你们带到省里去。啊。
5: 爸，但要是妈妈不去怎么办呀？去哪儿啊？谁说我不去啊？
3: 杨大弟，咱们得好好谈谈，咱们可以采取这种方法：我先过去，安排好了，再回来接孩子。等咱们孩子过去以后，再让他们选择，是回来跟你住呢，还是留在那儿跟我住？
5: 行，安排挺好。这小箱干嘛呢？
3: 你甭管，我已经收拾好了。
5: 收拾好的。
3: 我不跟你收拾，你能收拾好吗？嚯，带的够全乎的哈！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收拾好了，不用你管。你别太过分了哈！我跟你说过了，我走我的，你走你的，咱们互不干涉。
5: 你想得美！
2: 梁大弟，你甭装了，是不是已经想好了跟我走了？啊？我也就照顾照顾你情绪，先跟你过去住上一段日子再说。嗯，高兴了，来，啊，走。
6: 帮你把收拾行李，慢着点啊！慢着点，慢着点啊！该拿的东西小心点，听见没有？崔大哥，你这搞什么呢？这是！南艺，南艺同志，你到省委工作，为我们厂增光了！哎，那些东西不用。
7: 随身行李就行了啊！我安排专人专程给你送过去，一件不会少。
8: 崔大哥，怎么我调走你这么积极啊？

0: 祝贺祝贺祝贺！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南姨啊，你到省里头工作，见着姜司令，有机会多美言几句，把我也调过去。
1: 得了吧，我好不容易摆脱你。

0: 啊，我调到省里再给你调过去。
1: 得了吧你。
2: 行行行，反正你跟江司令跟向书记关系那么好，调不调无所谓。要是谈起机修厂的工作，多谈正面部分
0: 啊。哼，我还得搬家呢。
2: 我来。

0: 行行，那就这么着，我先走了，还剩早饭。
1: 那你看吧，您慢走啊，
0: 别走了，行，慢点啊。好嘞，刘班长，你们那儿有几个食堂啊？一个，就一个呀。啊，我跟你说啊，这儿呢，一共有三个食堂，分大食堂、二食堂跟小食堂。
1: 哦，
0: 这大食堂呢，就是职工食堂，二食堂是炒菜部，也就是职工们想改善改善地方。这儿就是小食堂，啊，是专给首长跟客人们做菜的地方。你既然是姜司令调来的，那就在小食堂干吧。啊，哎，另外呢，这儿还有红白两班，还有腌菜的和营养总在，也就是卫生员了。
1: 我知道，
0: 南爷，我不管你是哪位首长调来的，啊，能在省委食堂干的，没两把刷子可不行。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刘铁勺。
1: 啊，
0: 户口本上不是 个勺。
1: 啊，刘班长，啊，能来到咱们这儿的呢，都是全省的高人，甚至是全国的高人。我这人啊，没别的优点，我就是喜欢做饭，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呀，对我不吝赐教啊！谢谢，
0: 谢谢，谢谢。这不吝赐教，您都说了两遍了，这我们还不知道你有什么本事呢？
1: 我呀，我是杂家，乱七八糟都会做点。
0: 杂家啊，那可不行啊！这有规定，菜是不能乱做的，得讲究个营养搭配。啊，我们这有原则，要做到多做分餐，给首长每餐里呢多加点营养，不能光顾着叫他吃一味。我听说你当年就是用了几位众位，让江司令吃得特高兴，是吧？
1: 对，有这回事儿，
0: 在这儿绝对不行啊！这偏食不对，知道吗？这好吃不是唯一的目的，这有时候这菜呢，啊，不能做得那么好吃啊，你明白吗？那
1: 我回去慢慢想想。
0: 好好好，今天呢，你什么都甭干啊。这儿不是封建社会，不讲究行业垄断，菜什么成分，抓多少盐，放多少油，怎么掌握火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你回去好好看一看，看明白了，后天上班啊！哎，干活干活吧，
2: 干活干活干活。
0: 看书去吧。
1: 哎，等我走了啊！再见，刘班长。哼，哎，我说你就别擦了，多乱的慌
3: 啊！哎，那师傅，人嫂子是个勤快的，你让她干呗。
1: 来来来，坐坐坐。
3: 哎，好好好，
4: 在这坐。
3: 哎，行，好好。
1: 哎，坐。
3: 哎，好。
1: 哎，李仓。哎，我呀，还正想找你呢。啊，
4: 来。
3: 哎，好，谢谢。
1: 有个事儿啊，一直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3: 哎，您说您说。
1: 这不是我爱人他跟我来了，可是这个工作安排啊还没落实呢。
3: 早就替你想好了，你不是在食堂吗？省委有个托儿所，嫂子你就去那儿啊。
4: 这我行吗？这是。
3: 嫂子，开个玩笑，您前后养这么多个孩子，照顾孩子太简单了，没问题。哈哈哈哈哈！哎，今儿找您来是这么个事儿，江司令想吃您做那几样小东西，哦，哎，就是那小吃，您要是今儿不累的话，过去

0: 做一段。
1: 不累，走吧。
2: 行行行，
0: 走都走了。
2: 行行，你帮忙。
1: 哎，好，
2: 你去吧。
1: 走。
2: 没事来啊。
3: 哎，好嘞。
4: 我说铁刀啊，你可越来越懒了，贴这么厚。
5: 行行行，给他去薄点不行吗？
4: 哟，南艺，迫不及待啊！
1: 您来，我跟您说点事儿。哦，
4: 什么事儿？
1: 是这样，刚才李参谋跟我说呀，那个江主任，就以前的江司令，想让我给他做几样小菜。您看这，
4: 南艺啊，我刚才给你的材料你看了没有？那第一页是怎么写的？凡是给首长做的每一道菜，得经过我的批准。你经过我批准了吗？你就要做。
1: 是啊，我这不是问你批不批准吗？
4: 那你说我批准不批准啊？
1: 那你说我是做还是不做？
4: 行，行，你做，你自己看着办啊。
1: 啊，那好，我需要这些材料。
4: 南艺啊，我可先把话说在前头啊，你要做呢，我不拦着你，可这责任自己承担啊。
1: 那我就领料去了。
3: 去吧去吧，去领去吧。
4: 哎，你去把蒜包一下，

0: 带小孩了。
1: 嗯，好，那就你回头把孩子带来吧。你在这上班呢，孩子的伙食费、营养费都减免一半。哎呦，
0: 太谢谢您了。
2: 哎，我刚才看那儿有个挺大的琴，那是钢琴吧？
1: 那钢琴不是每个人都能学的。咱们这儿啊，有钢琴班，有绘画班，但是呢，一个是这班基本都满了。再有啊，这孩子要学也可以，但他基础怎么样啊？
0: 他有什么基础啊？你就让他旁边看看，听听，就算开洋荤了，你就让孩子跟着看看吧。哎，
1: 好吧，我可以帮你这个忙。
0: 谢谢，
1: 让他插班。不过你也要给我帮一个忙，念拉爹，你没有幼教的证书，以前也没有幼儿教育的经验，你还是要从基础工作做起，怎么样？
0: 行。基础工作都做什么呀？哎，
1: 这就是搞卫生。我们这卫生要求可严了，我们这阿姨都够了。你要是答应搞卫生呢，就算是帮我的忙了。
0: 行，我干。
3: 好吃啊！哎，南爷，好吃好吃。
4: 姜司令，我们再尝尝点心。
3: 好，我要去。非常好吃。
4: 姜司令，今天做的有点慢，让您等急了。哎，
3: 急是不急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哎，你做的这个饭呢，就是顺口。我一吃起它来，那革命干劲立刻就起来了。
4: 行，
3: 来，吃。
4: 那您慢慢吃。
3: 好，
4: 吃
3: 啊。

0: 刘部长，唐霍炎，你想 host 江司令，这可不是咱秦行干的事儿，缺德。
1: 南一，行，你真行。

0: 南师傅，
1: 哎，来了。
0: 哎，南师傅，嗯，南师傅，我跟你说，你刚来可能有些事儿还不太懂。那刘班长，哎，就是刘铁勺啊，他来这儿好多年了。一般来说呢，什么事儿都别得罪他。
2: 我没得罪他呀。
0: 你当然得罪他了，你直接越过他去给江主任做菜，这就犯了他最大的忌讳。跟你说，他在这儿是最大的，谁都不能越过他。
2: 我就做我的菜，我就不明白他怎么对我有那么大成见啊。
0: 反正我是提醒你了，我看你以后还是主动给他表示点友好，否则还有你麻烦呢。
2: 还有麻烦？他已经害我不浅了，他还想怎么着？
0: 反正他这人吧，花样特别多，

0: 哎，来来来来，来！哎呀，瞧见了吗？这儿有二百斤咸菜，你先把它给切了啊！哎，你切得了切不了啊？
1: 我切得了。

0: 这齐院长，这些被褥都得拆洗啊！
1: 听说你原来会点裁缝工作，我就跟很多家长说了，这他们就把家里这些被褥都给拿来了。哎，反正都是孩子用，哎，你就多辛苦一下。
0: 我说呢，这就这么几个孩子，也不能有这么多被褥啊。
1: 那你先忙着。
0: 哎。
2: 比干电焊还累。哎，我说南艺啊，嗯，这从早上到现在也有6个钟头了吧？你干什么了这是？啊，就贴这么点啊？我说你这厨师从哪儿学的呀？就没练过砧板吗？嗯，
3: 班长，这200斤确实有点太多了。
2: 不过我也切差不多了。什么切的差不多了？不就这么点吗？嗯。铁蛋儿，这个比你的强多了。这不错，切的真细，比我切的好。哎，
4: 南师傅，您这是怎么切的这么细啊？您教教我呗。
2: 南艺，你什么意思这是？啊？谁让你把咸菜切的这么细的？你这不胡闹吗？我告诉你啊。
4: 咱们食堂的咸菜不能切得这么细，
2: 刘班长，那怎么办？我已经切这么细了，那我总会把它粘上吧。哎，你什么态度这是？啊，我还不能批评你了。这切的什么呀？这是。
5: 堆的被子都洗干净了，哎，林拉蒂，你等一下，我给你收个事儿。哎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蓝英，是现在革委会主任陈主任的爱人。
6: 哦哦，你好，你过来，你转个身儿，我看看。
5: 把嘴张开，我看看你嘴，舌头伸出来啊！
6: 不，蓝英同志，您有什么事儿？您跟我直说行吗？这我闹不明白。那你得过什么慢性病没有？
5: 没有。
6: 那你家里人有没有什么传染病？
5: 绝对没。

0: 没有这个的。那我再问你，你家族里有没有精神病史？
1: 据我所知，肯定没有。那行了，今天下午啊，你到医院去验个血，到时候小车班的班长会带你去。啊，蓝英同志伴走哈。
0: 不是什么意思呀？人家是看上你了，
1: 看上我是？
0: 人家说你这被褥拆洗的真好，一看就是个手脚麻利的人。这两天他家阿姨不干了，想新找一个阿姨，我就把你推荐去了。你放心，工资照开，关系还在幼儿园，只不过你就是直接到他们家上班就行了。
2: 怎么着是让我去给他当老妈子呀？
0: 别说那么难听嘛，都是革命工作，只是分工不同，待遇什么都不变。连拉弟，这陈主任现在可红了，你去吧，好好干，这对你有好处。
2: 这我不稀罕，我告诉您，我来此之前我可是堂堂的产业工人，我是五级焊工呢。
0: 已经决定了，下午你就去验血，验血以后先上班再说，好吧？
2: 不是钱院长，钱院长。

0: 你在我们家帮忙啊，你就得勤快点。为什么呢？我老娘瘫痪在床好多年了，大小便失禁，她是一会儿就拉，一会儿就撒。我儿子还小，这个淘气鬼可能造了。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帮老人换血，时刻都要检查，每隔5分钟检查一次。一旦拉了或撒了，你赶紧撤下来洗干净。记住，一定要肥皂水洗3遍，清水淘4遍，少一遍也不行。没关系，我看你被褥拆洗的那么好，你肯定没问题，你干得了。
1: 蓝英同志，我想跟您说明一下，我在来这儿之前呢，我在机修分厂那是……
0: 我知道，这比你原来的活轻多了。听说你是什么电焊工？
1: 啊，我是五级焊工。
0: 一个女同志整天焊，还戴个大墨镜，整天烤，多受罪呀！你这多好啊，伺候伺候人，多轻声。我忘了告诉你了，看见没？我叫你进屋，你再进屋；不叫你进屋，别进屋。你所有的活都不可以在屋里干，看见没？院里安个水管子，你随时都可以过去干活。

0: 你说师傅啊，我说你脑子没坏掉吧？这小孩的尿介子怎么能跟老人的衣服一块洗呢？要分开洗。
1: 娘阿姨，
0: 我妈可能又尿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娘，
0: 快去看看，快点快点。
2: 琼花啊，你跟我回屋再说。
3: 不行，哥，我还得去找他。我要不找他，不算完。
2: 你找他干嘛呀？啊，他不就是一个原来给你跑腿的司机吗？是不是？
3: 我找着他，我要去告他，我要告他强奸，我要告诈骗。
2: 姑奶奶，你小声点儿。你怎么告他？啊？那几件衣服和那辆自行车，当初不是你自己主动给他的吗？
3: 那我告他强奸。
2: 他也不承认呢，啊？当初不是你非要让他给你腾出一间屋子来，我早就说过了，你是绝对不能一人一间房子的。你看看，是不是你开开窗户让那小子跑进来的？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能？
1: 毕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4: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3: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知道啥了，娃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6: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8: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8: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全全靠你们俩。
8: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谁啊？这是厨房，不是用刀就是见火，不能打到不知道啊。崔大哥，嘿，你来干什么呀？
1: 我来看看你啊。啊，你现在进步都到省里了，他把你给能的。
0: 出去，再见，不送。
1: 南爷，你以为这辈子你就不回机修厂了？你跟我革委会主任你这么说话，
0: 我们这是后厨，闲杂人怎么不能进来？出去。
1: 是不让进人呢，还是羞于见人？怎么混的这是？哎，我记得你在市里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怎么退步到这儿干砧板呢？
2: 你怎么能干这个呢？
0: 砧板怎么了？革命工作，我陶大粪都干过，干砧板怎么不行啊？哎，刘班长，
3: 啊，
0: 咱们后厨进了一闲杂人等，你不担心首长的安全啊？
3: 谁呀？
1: 我是闲杂人。
3: 我说你这贼眉鼠眼的，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2: 出去，出去，出去！
1: 我是
2: 出去。
3: 哎，以后别找这乱七八糟的人进来啊！
4: 我叫你回来，我早知道你要回来，你没拿档案到哪儿都是黑户。我告诉你啊，就你那些良缘关系没拿出来，你还以为你跑得了？做梦去吧你！是，
5: 陈清花，你没权利拦住我不让我调走。
4: 我没权利，我告诉你啊，我枪毙你的权利都有，更别说扣住你这档案不给你。
5: 陈清花，我就没听说过天底下处对象还有只许处不许散的。
4: 那怎么着？我身子都给你了，想跟我散呀？没。

0: 你跟我的时候也不是处女了，再说你的名声，我那名声怎么了？我告诉你，老娘我喜欢谁，我就得得到谁，你听着没有？我是因为怕你哥，我才没和你走散的。粮食关系档案我也不要了，我就是盲流饿死，我也不在这待了。
1: 女同志，别害怕，我把坏人制服了。你干什么？还不赶紧报告去！你干什么？
2: 我叫崔大可。
1: 我，你连女同志你敢欺负你？
2: 我欺负他，他仗着他哥是革委会主任，他欺负我都欺负上瘾了。你是谁呀你？
1: 你说他哥是谁？革委会主任？起来吧你！我这还不快滚！哎呦！

0: 哎呀，快点儿啊！
1: 怎么了这？哟，这是怎么了？
0: 哎呀，问你摸干嘛呀？赶紧的，赶紧把人扶进去，快点！
1: 我这来。
2: 梁，
1: 怎么是你啊？
3: 梁大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怎么这么臭啊你？
0: 哎，怎么着？你们认识啊？
4: 我是机修厂的革委会主任，我是他的领导，以前的领导。
0: 啊！哎，我说你还傻站着干嘛呀？赶紧扶着你们领导进去啊！
1: 我这一手屎一手尿的，这么臭，扶我们领导不太合适吧？
0: 哎呀，你赶紧的吧！
5: 不是哪儿弄的这死样呀？啊！
4: 大妈，你给我严肃点，听见没有？
1: 哟，回来了，
6: 累死我了。哎，
1: 小声点，孩子都睡了。哎呀，上这一
6: 嘿，你瞅瞅你，啊，我都累成这样了，有那么可笑啊？切，哎，我跟你说，你知道我今天切了多少土豆吗？
1: 崔大可来。
6: 我知道，
1: 啊，找你去了。
6: 我还知道，他来是什么意思。他是看我调到省委来了，他也想调来。哎，这种人啊，真无聊。他就是个官迷。
1: 人家可住到省革委会主任家里去了。
6: 啊？他住到江司令家去了？
1: 你以为就江司令一个主任呢？这省革委会有七八个主任呢，人住到陈主任他们家去了。
6: 还有这事儿？哎，他凭什么住进去啊？他怎么住进去的？你给我说说。
7: 你说这个崔什么也真够可以的了，太朴实一个人了。今天下午非要走，走到门口扑通就摔倒了。琼花，你说你这祸惹的也太大了，下午你还是带他赶紧查查去吧。
0: 你说那个人也真够笨的啊，怎么就让那个王八蛋把脑袋给开了？

0: 我在这干这个，你特高兴吧？啊？哎呦，这砖头砸的有那么狠吗？行了，甭装了，差不多就行了，该拆了吧？
1: 你看，你看，我没全恢复呢。哎，老弟啊，这要是万一他们问起来，我在机修厂表现怎么样，你会怎么说呀？
0: 嘿，实话实说呗。
1: 实话实说，对对对对对。比方说，他问起来，屈大可同志人品怎么样啊？你会怎么说？
0: 想都不用想，投机倒把，无恶不作。
1: 明白。你还是很乐意在这儿待一辈子，替着老太太洗一辈子尿。
0: 去去去去去，谁他妈愿意在这儿干呢？
1: 那你干嘛还忍着呀？
0: 你说这南艺啊，这省城有什么好的呀？哎呀，我是不想把我们家南艺给毁了，只能忍着呗。
1: 你看，我明白你都是为了南艺好。你这样，咱俩做个交易，万一他们要是问起来，你不必说我好话，也不必说我坏话。我保证你一个月之内让你离开这儿。
0: 切，你有这本事啊？
1: 咱们走着看，一个月之内我要是办不成这事，你把我干过的那些事儿全抖了一遍，我都承认，还把我，把我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我自我检讨，自我揭发，行不行？
0: 行，一言为定。
1: 哎，好。
2: 大可，
3: 哎，来了来了来了。洗干净点啊！
0: 死样吧！
4: 梁老弟，梁师傅，
5: 来了！
4: 这儿呢！啊，往那儿跑啥呀？
5: 这是哪个又拉了又尿了？
4: 没人拉也没人尿。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崔大可这人在这个机修厂怎么样？
5: 哦。崔大可是我们机修厂革委会的主任，他原先是个农民，后来到我们厂送猪，就没走，留下了。
4: 我是问他这人怎么样。
5: 我刚不是说了吗？啊，他是个农民，后来呢到我们厂送猪。
4: 你呀，除了会缝缝洗洗，真是个笨脑子。我不跟你说了，去干活去吧，赶紧的。
6: 邢维安同志，麻烦你给琼花同志打点水好吗？
7: 是。哦，
6: 这个缸子是新的，我昨天特意消过毒，用开水煮的。
8: 你真好。哎，
2: 崔大哥，你接着跟我说，你后来怎么就当上领导了？
6: 你看，当时在那种危险情况下，没人敢出来
2: 啊，
6: 我站出来了，往上一站，我招呼同志们。我振臂高呼，同志们，都跟我上！
2: 那全部跟着你一块上了。哎呦，太厉害了！哎，崔大哥，我觉得你这种男人太难得了，又勇敢又智慧，精彩，太精彩了。
9: 您的水。
6: 哎啊，警员同志。麻烦再给我打点水吧。
7: 是，
6: 谢谢谢谢。
2: 崔大哥啊，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喜欢上你了呢？
3: 对，对对对，我是崔主任崔大可。
10: 哎，你稍等一下啊。

0: 我说啊，有点不太对劲呐。有什么问题啊？今天早上我看见他拿着一个小包，
1: 是有人报纸包的，到王大夫诊室去了，看四周没人，他把那个包给王大夫了。
0: 哎，王大夫给他一个更大的包，不知道他们俩在传些什么东西。
2: 那你不会把他那包拿来看看吗？
0: 哎呀，我问了，可他说是学习材料。
2: 咱们总厂最近没发过什么学习材料，再说
0: 要发，也发不了那么好啊。而且
2: 就算是发，也不可能是王大夫这种落后分子发呀。
0: 好，好，好，好，你从侧面再多。

0: 我打听打听啊，要不行啊，你就把他那抽屉给撬开看一看。白天去，千万别晚上去。
1: 哎，撬抽屉？哎，主任，这咱事先可没说好啊。
0: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我要是工作调动的话，我一定会带着你的啊。好了，不多说了，就这样啊。
2: 大可，给谁打电话呢？你要往哪儿调啊？
0: 给我老婆单位。
2: 你不说你们没有共同语言了吗？
0: 是，没有共同语言，根本就没什么共同语言。
2: 干什么？反了你了？嗯，赶紧出去，出去，出去！嗯，真是，你看什么神呢？
3: 来了来了。来了
4: 啊，
5: 科长，大白天的您插什么门啊？
4: 哦，没事，我在打一个很重要的电话。哎，你那学习材料呢？
5: 材料已经发出去了。您老打听这学习材料干什么？
4: 哦，没事，瞎问着玩呗。

0: 姓刘的，
1: 怎么这事儿？
0: 姓刘的，
1: 怎么这事？
0: 你是故意的，是不是？
1: 我故意的怎么着啊？我他妈那大头目，你敢？你试试？
0: 我告诉你，我也是从工厂出来的，什么三清子我没见过，你再敢来劲儿，我非铲了你不可！要你下个破残废！
1: 我敢，我他妈不信！
0: 刘铁勺，我告诉你，这些天我一直忍着。
1: 我要不是有老婆孩子，我早就把你给废了，还用等到今天？
0: 你个混账东西！你私藏小料八戟灵的，啊，这跟主任说这说那的，让江主任来压我，让李参谋直接给我发命令。你什么意思？这是我告诉你，我就没见你这么坏的人。哎呀，我
1: 刘铁勺，我敬你还有本事，不想跟你废话。你想让我走是吧？你跟上面说去。
0: 你以为我不敢啊？你等着，
1: 拿着。
0: 李参谋，怎么回事？我真没法干。不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啊？就这炒菜的大铁铲子呀，拿起来就往我脑袋上招呼啊！你说我还能在这儿待吗？再待我这命都没了。
1: 南师傅，还这么大脾气？
0: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 南师傅，是这么回事儿。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江司令有点烦，心情也不好。你呀，就看在他的面子上，团结为重，能忍就忍一忍吧。啊，
2: 能忍就忍忍吧。
1: 要实在不行，你就搬到他那宿舍里住，让给他一人做饭。
2: 是，
0: 又不是我挑的事儿，是他挑的事儿。
1: 我这……
2: 喂，
1: 刘班长，
2: 吃一顿点，
1: 南师傅。 南师傅，你看，来来来来，是这样，都是革命同志嘛。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工作上有什么矛盾，互谅互谅一下。我们都是为首长服务的，包括我在内。行了，今儿这事是这样，你们俩呀，相互说声对不起，这事就过去了，好吧？那行。
0: 我先表个态，好，刘班长，你向我道个歉，我就原谅你。
1: 李参谋，你看，这就是他态度。
0: 那我再退一步，我难以今天就在这儿表个态，我愿意在这儿好好干，我也愿意跟各位好好学习，这是我的真心话。我说完了，
1: 这就好。
0: 李参谋，过去呀，厨子叫秦行。 是最让人瞧不起，叫苦力的也有，叫奴才的也有，这些都无所谓，谁让我喜欢干这行呢？可我最恨的呀，就是同行之间互相算计、互相乱整。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南师傅。

0: 江主任对你怎么样？够尊重吧？留下来吧。
1: 行，冲江司令面子，我愿意留下来干。
0: 好，
2: 同志们，我亲自来宣布个决定：省歌委会通过研究，经过组织部门的慎重考察，决定调崔大可同志为后勤处的处长。
3: 好，
2: 你们别看崔大可同志是从一个小工厂调过来的，他跟我一样也是造反英雄。
1: 嗯，你看，陈主任，您说哪儿去了？陈主任才是真正的造反英雄，我要向陈主任学习，我要向陈主任致敬，我要紧跟陈主任闹革命，把机关的后勤工作搞好。嗯，
2: 老崔啊，就这么定了。你先回去两天啊，跟家里打声招呼，收拾好行李再来啊。
1: 陈主任，嗯，那我就提个要求。
2: 你说，
1: 既然您刚才已经宣布了我的任命，我就不客气啊。我要求现在就开始工作，而且我不带家属，省得我分心。
2: 那好，那好，那就这么定了。
1: 好
2: 啊，
1: 好好，
2: 开始工作了。
1: 好，
2: 崔大哥同志。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咱们开个会，既然咱们是为机关服务的，机关最重要的就是领导。我希望你们把你们所了解的、所知道的领导的情况跟我说一下，就是汇报一下。啊，你比如，领导爱吃什么？领导是不是爱钓鱼？是不是爱下棋？需要啥？家里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啊，放松啊。
1: 畅所欲言，毫不隐晦。要不然，刚才陈主任也说了，我是个造反英雄，天生就是一个狗熊脾气。我就知道，陈主任不太好吃，但是喜欢穿。哦，你看陈主任穿的衣服，走了那么干净利索。
2: 这也说的挺好。你贵姓？不是，你姓什么？
1: 啊，我姓李，
2: 立了头功。听说。
3: 组织部的你又不长，特好打克朗奇，要不要给他弄套克朗奇案子呀？这个意见也不错，啊。所以我说啊，这个人不行，生活作风有问题。你不信，到机修厂打听打听，上上下下都知道，不能用，不能留。
4: 那可是把他弄走了，咱换谁啊？
3: 可不是嘛，他还真勤快，手下还真利索。
4: 你放心，
3: 人我都找了几个了，一个专门照顾孩子，一个专门照顾老太太，一个专门负责打扫卫生和做饭。要不然你在这屋里前前后后这儿喊着吆喝着，啰嗦。
4: 嗯，也好，
5: 也是啊。
3: 那这样，我们就不跟他谈了，你跟他谈谈吧。
4: 好。 那我带大可去玩去了。梁阿姨，梁阿弟，哎，来进来一下。梁阿姨啊，你这阵子做的还算可以，不过有些地方还是没达到我们要求。我看你还是回幼儿园去吧，今天晚上再干一天，明天就回去。
6: 你们真不要我了，你还想干吗？我谢谢你啊，我谢谢你们全家。哟，
7: 这么多刀啊！哎，你别瞎比划，伤着孩子啊！
6: 妈，
7: 啊，
6: 你看我爸，他都把我那橡皮给切了。
7: 哟，你这。
8: 爸还想把我那自水枪给切了呢！啊，什么要切你自水枪？
7: 看没有嘛！
8: 我那是要骗，知道吗？我用这刀法呀，不是切，是想骗你那个自水枪，知道吗？
7: 想干什么呀你？

0: 你还骗人！你怎么连我的皮带都给戒了呀？你想干什么呀？你这是？哎，神经病！你今天回来那么早啊？哎，我告诉你好事儿，妈呀，从此以后不用去陈主任干活了。呵，
1: 他们怎么这么开恩呢？
0: 嗨，谁知道呢？反正这回啊，崔大可说话算数。
1: 崔大可？
0: 嗯，
1: 跟崔大可有什么关系？
0: 什么关系？关系大了去了。哎，你知道崔大？哎，行了，回去吧。啊，妈回去买。
1: 去屋里玩去，拿着这个玩去吧。嗯，去，
0: 慢点啊。
1: 嗯，
0: 把门关上。
1: 你知道崔大看上谁了吗？看谁了？
0: 看上陈主任的妹妹了。哼。
1: 啊？哎，他不会想勾搭琼花吧？
0: 你也知道琼花啊？
1: 嘿，现在食堂整个全拿琼花说笑话，知道吗？那天他在小食堂吃完饭，哎，食堂里这帮人光说他就说了2个小时，你说无聊不无聊？<笑>
0: 这货现在落在崔大可头上了。崔大可啊？嗯。
1: 崔大可要跟了他，那丁秋楠怎么办啊？
0: 哟，这我倒没想到啊！还管他呢，也不关咱们事儿。
1: 那你没跟琼花说，崔大可有老婆有孩子呀？
0: 我这不能说崔大可坏话，这他答应调我走的。
1: 不要脸！
0: 不是你说什么？
1: 不要脸！你给我把这3个字给我再重复一遍。我给你再重复10遍也是这3个字，我再给你加一个字，真不要脸。
0: 我怎么不要脸了？你这么说我？你说。
1: 崔大可给你什么好处了？你跟他这么狼狈为奸？
0: 我跟他狼狈为奸？我跟他狼狈为奸什么呀？我没说他坏话，但我也没说他好话呀。
1: 崔大可要跟了他，丁秋楠怎么办？他跟丁秋楠的孩子怎么办？
0: 我开始也就当是个笑话，谁知道人家俩就成了呢？啊！ 这人家俩怎么搞到一块儿去的？我哪知道呀？哦，人家俩在黑房子里，我能去问吗？我敢问吗？我这要惹了祸，这不还算到你头上了？说我呢？我这怎么了？我这一直忍着呢。我给人家当老妈子，给人洗尿介子，我有瘾呢。我以武击汉宫，我要回来进修上，我想卷谁卷谁。我在这儿受你这委屈呢。
1: 那好，那我谢谢你，谢谢你，梁拉蒂同志。
0: 你甭谢我。
1: 我现在是闹明白了，你这心里一直想着丁秋楠呢，人家孩子都那么大了，人家俩一被窝睡那么多年了，你这心里还想呢？梁大弟，你这是严重的不要脸，极其的不要脸！
0: 你说我什么都行，我自己问心无愧。
1: 好，
0: 你干嘛去？
1: 你管不着，你给我住嘴！
0: 你走，你别回来，你。
2: 喂，
3: 喂，难受，通了。哎，
2: 喂，我是南艺啊。
3: 南艺，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2: 哎呀，电话里我不跟你多说了，这电话费啊，1分钟2块多呢。那个，你赶紧带着孩子呀，到省委来吧。
3: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啊，那个，反正你就赶紧来吧，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4: 哎哎哎，就这样哎，哎，谢谢啊。大可，你干嘛呢？这可是革命工作的地方，别开玩笑。哎呀，没事儿，怕什么呀？又不是没有过。
5: 大可，哎，大可，我问你啊。
4: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跟你老婆孩子把问题解决一下呀？我解决什么呀？咱不是说好了，咱要以感情为主，咱先不搞这形式主义东西。瞧你说的，什么叫形式主义啊？你当我是烂货呀？逮谁跟谁来？我告诉你啊，我可不缺男人。哎呦，好了好了，别吓着你。大可啊，嗯，不结婚也行。 你知道吗？我就是缺一个像你这样又温柔又体贴又有责任感的男人。
2: 我知道。<笑>

0: 你，
1: 哎呦，
0: 怎么来了？
1: 我是你老婆，不能来啊！我告诉你，崔大可，不为别的，就为斗口气，我也要过来。
0: 小南，学习怎么样？
2: 还行。
0: 哎呀，好好好，咱得进步，咱可不能落后。哎，想爸爸了吗？
2: 想了。
0: 爸爸给你留了两斤水果糖，我开会时候发那工作笔记本也都给你留着呢，有一个是塑料瓶的。
1: 问你，他是谁啊？
0: 他是一同志。
1: 别废话，同志在地上干嘛呢？
0: 你们来，你们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现在省委规定不让带家属啊。
1: 那是男艺怎么带家属来了？再说当时调动的时候是你说的，等你这边安顿好了，过一阵子让我们娘俩过来。现在你可倒好啊，电报也不打一个，信也不写，连电话都没有，你想干什么呀？
0: 我这工作我现在忙着呢。
1: 忙什么呀？你忙？
0: 没吃饭吧？好，我让食堂炒俩菜啊，先吃饭。
3: 哎，南艺啊，赶紧赶紧的，给崔处长办公室做两份客饭，快快快快。
4: 刘班长，
3: 嗯，
4: 我做呀，
3: 啊，坐坐坐坐坐，你坐。
4: 哎哎哎，
5: 哎，嗯，南一上道了，
3: 啊，叫他上吧。
5: 我听门卫说呀，琼花灰头土脸的走了，说崔处长的家属来了。
4: 哎，班长，
3: 哎，
4: 那个菜做完了以后，我直接给送过去吧。
3: 啊，去去去，去吧去吧去吧。
4: 哎哎哎哎，
3: 瞧见没有？巴结崔处长还挺上劲儿，哎，
0: 你看看，就这么点这事儿你都分不清楚，两张火车票，一张成人的，一张儿童的，儿童的是半价，知道了。你作为我的家属，怎么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咱绝不能给组织上添麻烦。再说了，省委也缺房子呀。
4: 饭来了。
0: 哎呦，
1: 南艺来了。
4: 丁大夫，丁大夫来了。
1: 快叫南舅舅。
2: 南舅舅好。
4: 小南好。哎呦，丁大夫，你们可来了，这崔主任啊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们娘俩给盼来了。是不是崔主任？哟，怎么了？丁大夫他们来你不高兴了？
0: 我高兴个屁，住哪儿啊？
4: 不是昨天，我们对门连夜给你腾房，真的，搬走了。
0: 哎，南艺
4: 啊，
0: 你不了解事实真相，没经过调查研究，你可不许胡说啊！
4: 我没胡说啊，那门口的信箱都写上你的名了。
0: 哎，南艺，
4: 不是你手下那几个人啊，真会拍你的马屁，还找了几个人叮咣五四把屋里那墙啊全刷白了。行了，我走了。哦，对了，那个丁大夫需要有人啊去帮着搬家，你跟我爷爷一声，食堂有的是人啊。
1: 好嘞，谢了啊。
0: 切，哎，刷墙没人跟我汇报过呀。
4: 来来来，慢点啊，慢点慢点，到了，慢点慢点。哎呦，要说这省委啊就是好啊，你看这床啊还有沙发呀，所有家具都能借，到时候走的时候一还就完事儿了。真是，
6: 主要是啊，领导有时候调动多，老拿这些桌椅板凳全国跑，
4: 这不麻烦。哎，对，慢点，慢点，慢点啊，别磕着碰着。哎呦，慢点。
6: 好，跟几个人看着点。
4: 来，慢点，慢点，慢点。行嘞，沙发我看放哪儿啊？这放一个，对，这个。行了，慢点啊！行了，几位辛苦，有需要搬重活我再叫你们啊。
7: 哎，好，
1: 谢谢你们了啊。慢走啊。南艺，
4: 哎，
1: 我问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发生什么了？
4: 发生什么事儿我也不好说。

0: 你呢，就多注意点吧。啊，你看这崔大可有了房子，也不让你们娘俩过来，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奇怪？
1: 是那个女人吗？
0: 哪个？
1: 我今天在她办公室看见了一个女的，白白的、胖胖的，挺年轻的。
0: 是，那个崔大可呀，最近老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1: 谢谢你啊，南姨。
0: 谢什么？这又不是什么好事，反正你自己多注意就是了啊。
2: 来了，
1: 丁姐。
2: 嗨，我说呢，这屋怎么那么吵？我还以为怎么了呢。
1: 哦，您住对门是吧？
2: 啊，
1: 我这还没来得及过去给你打招呼呢。
2: 嗨，
1: 进吧。
2: 不用跟我打招呼，甭跟我打招呼，没事儿，你来就好。你来，有些人就高兴哈。哎呦，你说，真是缘分啊！就随便一住就对门对面的，这也好照顾哈。
1: 您怎么了？
2: 啊？我没事啊。哦，你们这儿忙哈，哎，那你们忙，我这儿幼儿园还有活呢，我先走了啊。
1: 哎，他怎么了？
0: 吃饱撑的。行了，我先走了。哎，老弟，你有完没完？哎，你有完没完？
2: 你有完没完啊？我这不给你腾地方，让你们好好聊聊吗？怎么着还追着屁股后面骂人呢？
0: 行，我承认刚才我说的有点过分。
2: 哪个过分啊？是俩字儿、仨字儿、四字儿、五字儿的呀？
0: 我只觉得呀，丁秋南应该是我们一生的朋友。
2: 你打住，那是你甭拉着我，这说不定哪天我还跟他成仇人呢。
3: 你找我呀，老方。
4: 谢谢你，崔主任给我弄的那个浓糖的酒。
3: 不算什么啊，你老值班喝一两口酒不过分。找我什么事儿？
4: 我跟你汇报个情况，那天南艺到这儿往你们家打电话来着。
3: 往我们家打电话？
4: 是
3: 是吗？
4: 我还琢磨呢，他为什么往你们家打电话。
3: 就这事儿啊？知道了知道了。

0: 你们几个先回避一下，我这儿有工作要谈啊。你管得也太宽了吧，管到我们家去了。
1: 崔德科，你有老婆有孩子就别折腾了啊。
0: 我折腾什么了？我跟你说，你心疼丁秋楠也没用啊，是他先对不起我的。
1: 崔德科，
0: 别胡说。丁秋楠
1: 怎么了？
0: 这是咱们男人跟男人之间的谈话，你也不用跟别人说去。他跟那个王大夫有事儿。
2: 崔德可，你别诬陷好人。
0: 我怎么诬陷好人了？
2: 我向来是实事求是。
0: 不信你到总厂医院问问，问问行政科的科长，
2: 看看人家怎么说。
0: 我不说这个了，我现在当上后勤的领导，我希望先做一件事，
1: 就是想用我的厨艺讨好领导。对不起，不伺候。
0: 我还不用你伺候。我希望你带着梁拉蒂离开这儿。哼，
1: 崔大哥，我可是江司令调来的，你连我都敢赶走啊？
0: 你别傻了，我这是替你着想。冲你这种性格，你早晚得出事儿。不光你自己出事儿，你还得给江司令惹事儿。
2: 出去！
0: 不识好歹，不识好歹。陈主任，您找我。
3: 大哥啊，来，快快快，坐坐啊，坐坐。
0: 您坐，您坐。
3: 哎，你坐坐坐坐。大哥啊，那个姓江的一直反对我，他说我宣布的提

0: 前进入共产主义可笑，哼，还反对咱们这个万民机关干部下乡，我一定要把这事儿搞成，而且还要搞成功。
1: 您说怎么搞？
0: 大哥，咱们搞一次会餐，一次高水平的会餐，不但饭菜要好，而且还要连续搞的几餐啊，让全省的人都来参观，看看咱们的共产主义是个什么水平。
2: 是，陈主任，这主意真好，可这有一定难度啊，这么多人怎么吃饭？
0: 大哥呀，你一定要帮我办好啊，要是办不成，我可不管你现在跟我妹妹有多黏糊，我都要把你赶走。
2: 陈主任，我是真心的，我跟琼花，我没别的意思。
0: 办好公事在先。
3: 崔主任，崔主任，哎，别。这大会餐呢，我真的弄不了。我有血压高，身体盯不住啊！
4: 你个怂蛋啊！我给你机会露脸，你躲了。
3: 我
4: 行，别找借口啊！
3: 哎，崔主任，崔。
5: 谁啊？谁啊？
4: 南爷，任务来了，看你表现啊！屋里说。
5: 哎，别别别，出去
4: 睡觉。这就这说吧。
5: 对了，啊，
4: 是这样，咱们要搞一个全国性的会餐比赛，省里头来人，全国的人都要来参观，怎么样？
6: 什么怎么样？我刚跟梁兰弟说了，你呀准备把我们撵走呢。
4: 走不了了，往哪儿走啊？你就是走了，我派个民警也得把你抓回来。
6: 那不是还有刘铁勺呢吗？
4: 我刚才找他去了，一听这事儿，他怂了，
6: 他不敢弄。
4: 是啊，刘铁勺的本事我了解，是不错。可是他一听这事儿，他说要在食堂搞个千人万人的，他还凑合；要到外头去弄，他不敢。
6: 到外头？哪儿啊？
4: 山区公社呀。
3: 不行不行，我血压太高了，哎，我现在就头晕恶心呐，这不行不行，你说我要在山上还不死在那儿啊？我后面躺躺去了。哎，
7: 行行行，
8: 老刘，
4: 刘铁勺呢？
8: 你给吓跑了。
4: 哎，你怎么着？想好了吗？
6: 不干。
4: 我知道你不会干，你没胆量干呀。我昨天劝你那么长时间，你都不干。算了，我跟领导说啊，咱们省认怂，没人嘛，是不是？
8: 谢大可，
6: 这话你说的早了点吧。
4: 反正你也不干了啊，那刘铁勺也吓跑了，我也不干了，我回机修厂算了，是不是？啊，
8: 给多少人做饭啊？
4: 不多，加上全国来的几千号人吧，咱们省机关都去，你算算。
8: 行。我干，不过我有个条件。
4: 这就是你，我太了解你了，永远都是条件，无条件，干不干？不干拉倒啊！
6: 崔大哥，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跟你说啊，哎，你呀，

0: 学健康烹饪课，一道好菜暖全家。那么今天呢，一开场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我们面前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人形的道具，其实它跟我们每一位大家每一位都是有关系的，它就是我们身体哈非常重要的人体地图。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看到的中间呢分为上中下三焦，那三焦呢对应五脏六腑，那么三焦一通啊，就脏腑就调和了，我们身体就健康了，自然呢就延年益寿了，百病消。那么问题来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难免呢这个三焦容易闹点脾气，比如说淤堵啦，然后上火啦，不通等一些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权威专家呢，就给大家带来了几味好药材。这些药材呢，也是药食同源的一些宝贝，它可以很好的来打通我们的这个三焦。首先给大家看是这个，眼熟吧？你认识它吗？
1: 认识。
0: 这是什么？
1: 这个叫薏米。
0: 薏米，你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吗？你平时用它吗？
1: 它可以祛湿，可以消肿，每天都会用它来消肿。
0: 想问一下你是什么系的？
1: 我是表演学院的。
0: 表演学院的，所以呢就是可以用它来消肿，更好的上镜，是不是？
1: 对。
0: 你觉得它能解决什么问题？适合哪一焦就贴到哪里？
2: 对，刚才这个同学啊，把这个薏米呢贴到下焦，我觉得这个是很正确的。可能这个同学平时对中医知识啊有所了解哈。薏米呢，我们知道它这个功能啊是祛湿的，就身体有多余的湿气的时候呢，它是通过下焦排出的。如果是下焦堵了以后呢，那么它可能产生身体这个浮肿呢，尤其是这个下肢的浮肿，所以通过薏米把这个湿气排出以后啊，那么身体浮肿它就消失了。
0: 地上还有一个药食同源的宝贝哈，来问一下这个同学，你认识它吗？
3: 这个是山楂，健胃消食的作用。
0: 你是怎么用它？
3: 我泡水喝。
0: 好，它贴在了中焦。
2: 对，我们这位同学也贴对了，山楂呢它其实是通中焦的，如果是中焦不通的话呢，那么会出现腹胀啦，这个肚子不舒服和腹痛啊，这方面的症状。
0: 那还有一个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了，来，我找一位同学，你认识他吗？
4: 这个是菊花，我认为它有这个清肝明目的作用，清肝火，然后养眼睛，能缓解眼睛的干涩吧，我觉得。
0: 哎呀，说的好专业呀。
4: 然后
0: 你是平时用过它吗？或者家人用过？
4: 我平时会拿它泡水喝，或者会搭配一些枸杞啊什么的。我父母或者老人也会喝这个。
0: 你看看，谁说我们年轻人哈、学生们不懂养生的，都很懂啊。
2: 花类的药呢，它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对上焦起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眼睛干涩啦，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菊花。
0: 有没有一样宝贝，它可以把这三焦全都打通？

0: 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哈。嗯，对，我们把这个放到这个里边，它就成了底了，从上到下一整个三焦它都起作用的。哎，那这就是我们中药中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栀子这味中药。
1: 首先啊，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放了一个泡腾片进去，它比拟的就是一味非常重要的药材。你看它冒着泡，把整个的上中下三焦都打通了，就是它。它的名字叫栀子。
0: 栀子，对对，栀子呢，我们一般呢是用它，就比如说还是火大的时候，哎，这个脾气大呀，眼睛干涩啊，脾胃热的时候啊，比如说脸上长痘痘啊，这个下焦热的时候，小便浑浊啊，化黄啊，上中下三焦的这个症状呢，它其实都对应，所以可以清三焦之火。
1: 太棒了，栀子啊，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贝啊。那我们都知道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协和医院的徐老师，我们特别想请您给我们推荐一个咱们医院同款的，可以打通上中下三焦的代茶饮，可以吗？
0: 可以的。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配的这一块呢，它的功效呢，就是清三焦之火。刚才我讲的，我这个身体这个火大的时候，老是觉得身体燥，然后燥热不舒服，哎，这个时候呢，是它是最合适的。
1: 那么这个医院同款，我们徐老师推荐的这个代茶饮，到底里面有什么宝贝？具体怎么搭配？怎么喝？适应什么样的人群？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们都为您整理好了。那您赶紧拿出手机，然后扫屏幕下方的一个二维码，把小助手添加到通讯录里面，就可以把这个重要的知识点都收入囊中了。因为我们特意为大家请到了资深的中医专家，为大家来详细讲解课程。而且您在家里就是可以简简单单的通过手机，轻轻松松的学专业的中医知识了。但是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如果您真的想调理脏腑，而且学习专业的中医知识，还有时间的话，那还等什么呢？赶紧扫码学起来了。好，那今天过节了吗？特别期待啊！今天邓大厨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呀？
2: 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玉葱烧牛腩。对，
1: 一听这名就不一般呢，有没有什么诀窍在里面？
2: 必须有啊！是一根一酱一锅香。
3: 栀子清三焦之火，润燥又养生。
0: 上中下三焦的这个症状呢，它其实都对应。
3: 医院同款清三焦代茶饮课程中为您揭晓，名厨秘制玉葱烧牛腩，一根一酱一锅香，
2: 根部那个香气会很足的。
4: 现在就已经能闻到肉一样的香了。
3: 暖暖的味道，上菜。
5: 然后这样这个牛腩呢，我们就买这种肥瘦相间的。切的时候呢，其实还是会给它断筋去切的，看没有？这个是有纹路的。
1: 哦，大家看。
5: 对，这个纹路看没有？
1: 对。
5: 然后呢，就给它断了。
1: 顶刀切。
5: 对，顶一下，然后所以这边呢就窄一点。这样炖出来呢不会那么的柴了。凉水给它下锅啊。对，
1: 牛奶还是要焯水的。
5: 对，还是要焯一下水。因为牛的这个腥气还比较重。
1: 现在主要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知识点，一个就是我们一定顶丝儿来切，不能顺丝儿切，这样更嫩。另外一个知识点就是牛肉一定凉水下锅来焯水才能去腥。但这个焯水我一直拿不准这个时间，因为又怕它焯熟了又老了。
5: 其实一会儿焯完水的时候，它老不老跟你焯的时间长短没有关系，是你焯完水的时候怎么去
1: 烹饪，
5: 烹饪它很重要。
1: 焯着水的牛腩我们是可以等的，但是这一根一酱的秘诀我们就等不了了，能不能揭晓一个？
5: 来，这个酱呢其实是我们这个餐厅里边常用的，但是我有我自己的那个配比啊。然后呢，这里边呢就是一勺的这个柱侯酱，哎，这个柱侯酱呢它还是比较香的，有一些豉香的味道。
1: 哎，大家闻一闻，
5: 对吧？
1: 对，怎么样味道？
5: 有一些
4: 特别香，
5: 这个是海鲜酱。
1: 海鲜酱，
5: 对，海鲜酱那个颜色呢，做出来会比较红润，而且，我们知道你想要这个鲜有一点甜，对吧？甜能把鲜提起来，所以呢，这个海鲜酱呢，它是带着一点点甜味的。
1: 半勺
5: 这个花生酱。
1: 花生酱，
0: 这花生酱挺香哈，加进去。
5: 对，然后再来一勺蚝油。
1: 我们在家里顶多就是放一勺蚝油，
5: 是吧？
1: 差别太大了。
0: 对，没有这么全的这个调料哈。
5: 来两勺左右的酱油。对，酱油很重要，对吧？
1: 但是为什么放花生酱？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
5: 花生酱呢，有一些坚果的香气。
1: 哎，你看，这就是顶级大厨哈。
5: 对。
1: 就是我们放了很多的酱料，有这个柱侯酱增加这个豉香，然后呢，有这个海鲜酱。增加那个海鲜的鲜甜，
5: 没错。
1: 然后花生酱又增加了坚果香，
5: 没错。
1: 还有蚝油啊，包括酱油啊，也是增加

0: 哈，这个我们都懂的一些海鲜和普通的那个豆豉了。
1: 没错。
0: 可是我们在家里放的就很单一了。
1: 没错，你看这个酱。它调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就会比较好看，
0: 很红润，
1: 是不是很红润？所以你炖出来的这个牛腩呢，我们叫色香味俱全。对，焯水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个技巧，你看这些浮沫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慢慢的把这些浮沫撇出来，这样的话这个汤

0: 我觉得像玉一样的葱应该是洋葱吧，可能。
1: 为什么呢？是哪种洋葱呢？
0: 就是那种圆圆的，然后不是紫皮的洋葱。
1: 哦，偏白偏有点绿的那种洋葱。
2: 就是这种白洋葱。
1: 哦。
2: 然后有点绿色的，看见是不是？
1: 哎，真的真的。以前没想过说这个，哎，还真的，它是有一点点那个脆脆的颜色，绿色。
2: 就是给它放到这边。
1: 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有一根，具体是什么？还有这个玉葱的妙用是什么？两个窍门还没有教给大家，认真来看。起锅烧油。
2: 玉葱嘛，我们要把这个葱的香味先给它炸出来。
1: 好，这是白洋葱的香切成的丝啊。
2: 没错，炒到那个。有点焦黄色，然后呢我们加几片姜，这个呢大家不要怕糊啊，炒到它有一点发黑的状态其实更好。对，它那个焦香味就会出来了。现在就给它先倒出来
1: 啊，可以看了。
2: 你看它就是很香的葱油的味道，大家可以闻一闻。
3: 对，这儿都闻到了。
1: 这个炒的酱油拌面也很香啊，你来形容一下这个香。
4: 现在就已经能闻到肉一样的香味了，
2: 哎，闻到肉的感觉。
1: 这个说得好，就是我们感觉好像肉香不就来自于肉吗？
2: 对，
1: 其实肉香我们烹调的技法当中很多来自于是香料。
2: 没错，
1: 我看到您已经把这个刚才调好水的牛肉下锅了。
2: 对，下锅。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葱给它放到一个小袋子里面去。这个牛肉呢，大家在家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一样，一定要煎到这种有美拉德反应的这种焦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给它放一点白酒。来，让它用这个酒的香气去腥。
1: 可以放入这个高度白酒，要快速的翻炒哈。
2: 对。
1: 刚才一冒火那刹那，我们就觉得，哎呀，太好了，有一种。哎呀，人间烟火气，最抚凡心的感觉。好，秘制酱料现在就要开始用它。
2: 对，这个时候您看一放酱料，它就是另外一种香气了。我们做菜的时候呢，它是整个那个香气是层层叠加的。
1: 秘制酱料一定要炒，对不对？
2: 对，因为你炒热，你看这种有点发锅的感觉啊，这个时候呢，你的酱的香气才会起来。
1: 热水。
2: 好，把这个料汁加上这一点油。葱油
1: 不要浪费，这是精华。要炖多久？
2: 这个牛肉呢，我们基本上要炖煮大概50分钟到一个小时。
1: 这一根秘诀您都还没接呢，
2: 是不是？刚才说一根呢，就是这个了。
0: 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香菜根儿。
2: 这个香菜啊，我们知道根部那个香气会很足的，
1: 浓的，
2: 因为牛肉配香菜是很搭的。炖的时候呢，如果你放香菜叶，它就会有一种不好的气味，但是放些根呢，它就会很香。
1: 放了香菜根呢，可以继续炖煮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刚才的中医的知识点，您还记得吗？今天呢，我们薛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医院同款的通三焦的代茶饮。那这里面具体什么配伍啊，适合什么样人群，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喝呢？都放到我们免费的课程当中了。那您赶紧拿出手机，然后扫屏幕下方的一个二维码，把小助手添加到通讯录里面，就可以把这个重要的知识点都收入囊中了。同时，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课程里面啊，不止这一个知识点呢。大家看，我们都特别熟悉百岁药王孙思邈，他有养生六字诀。这个六字诀了不得哈，每天只要3分钟就能给五脏六腑做一场大扫除了。另外啊，在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名额可是有限的，那还等什么呢？赶紧扫码免费学中医知识了。
2: 差不多还剩2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些山药给它放进去。既然我们叫玉葱烧牛腩嘛，所以呢，我们也有一些葱清脆甘甜的口感在上面。
1: 明白。
2: 对，马上开大火一收汁。
1: 对，有些朋友应该发现了哈，我们家这个玉葱是两用的，第一用用芯儿来煸炒出香气，
2: 对。
1: 第二用就是出锅前我们把外表的这个皮偏外侧一点的这个玉葱，也就是洋葱，放到锅里一起翻炒。
2: 关火。哎，现在就开始出锅了
1: 啊！此处有掌声，哎、谢谢宋大师，辛苦了。所有鼓掌的都可以分了一块肉，
3: 对，这个看到，
2: 只要颜色也比较好，
3: 对，色香味都很全。
1: 对，那今天呢，除了美味之外呢，我们别忘了还有呢，可以通三焦的一款养生茶了，还有百岁药王孙思邈的六字诀，都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小助手到通讯录当中哈，就可以免费学习这些详细的内容了。这名额是有。

0: 无限的，我们扫起来，写起来，
1: 暖暖的味道给您
2: 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血压、高压、减低压、数值大，这可不是简单的算术题。
1: 点心肌缺血、心绞痛，甚至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心肌梗死。
0: 没有单降高压的药，我们就束手无策了吗？
1: 就高压也高，低压也低的时候，如何降压？这就是一个取平衡的策略了。我们就有一套组合拳。
0: 一碗特制炸酱面藏了哪些健康密码？养生堂手把手教您稳住脉压差。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叔叔阿姨啊，都知道这么一个概念，血压呢是体现我们身体健康与否的晴雨表。高血压大家并不陌生，可是各位对自己的血压情况了解多少呢？一开场呢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随堂小考题，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要考的是以下的这些血压数值当中，哪一个选项对于我们的心脏以及血管长期的危害是最大的？我们看到选项 A 160/100毫米汞柱啊，高压160，低压100 ；B 90/60 ；C 140/90。最后一个选项180/70，请问哪一个数字啊，就是它哪个血压的数值对于我们心脏血管长期的危害是最大的？各位请准备开始作答。 A B C D 请选择。

0: 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观众一起来参与，写的不太一样哦。很多人都选的 D， 当然还有选 A 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哪一个选项对于我们的血管以及心脏长久的危害是最大的呢？带着这些好奇和疑问，赶快请出我们今天的专家，也是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李静，掌声欢迎。主任你好，欢迎您来到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友。主任您好，刚才我们做了一个互动哈，有四个选项，选 A 和 D 的势均力敌。我们再回顾一下，看看谁回答正确了。我们先亮一下题板，先问一下大家为什么会选 A， 为什么会选 D？ 妹妹，你是选的 D 对吗？
2: 嗯，对。啊，
0: 你跟我说为什么选 D？
2: 180的高压数字是四个选项中最大的。
0: 他选的是 D 哈。来，我们这边阿姨有不同的意见，他选了 A 哈。来听听阿姨为什么选 A。
3: 我选的是 A， 低压太高了，高压不是特别高，比180还稍微低一点。但是呢，我认为那低压高危险性要大得多，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么认为的。
0: 阿姨也有道理哦。正确答案应该是多少呢？
4: 这几个血压其实有特点，我们看到第一个 A 160-100，高压低压都高，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高血压的类型，高压低压都高，这是 A 的特点。那么第二个呢，90-60，我们认为啊，90-60并不一定代表是血压低，有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女性，血压在90-60啊，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个正常的血压。如果是正常情况下的90-60，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啊。那 C 这个就是140-90，这个恰恰就是我们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大于等于140和或90，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D
0: 啊，
4: 这个就厉害了，
0: 很多人都选
4: 了180-70，那高压已经到了180，低压虽然还在正常的范围之内，那你看它的高压低压的差值非常大了啊，达到110毫米汞柱，那这样的情况就对血管的损害是非常大的，所以这里边 A B C D 选 D。
0: 选 D， 主任说 A B C D 四个选项当中，对我们身体危害最大的是 D 选项。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布置了一个小小的作业，让大家监测一下今天早晨10点钟大家的血压情况。那么接下来，叔叔阿姨，我们做一个换算，请大家用高压减去低压，我们来看一看得到什么样的脉压差。3、2、1，亮题板。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最后的有40的、39的，这位叔叔写的是60对吧？48的、46的，好了，叔叔阿姨，我想问个问题，什么样的脉压差大家觉得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数值呢？我们先问一问年轻的这位观众好不好？
4: 好，
0: 来，就这个漂亮的妹妹啊，
5: 高压是115，低压是75，脉压差是40，
0: 脉压差是40哈。你有平时测量血压的习惯吗？
5: 有。
0: 哦，你多大了？这么棒，
5: 21，
0: 21啊，
4: 模范这是。
0: 对呀，给他先鼓鼓掌啊，有定期测量血压的习惯，好棒啊！好，才21岁。那好了，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数值是属于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脉压差？
5: 我的这个肯定是合格的。然后，正常的范围，我觉得可以参考前面那个 C 选项，就是140减90，在50左右。但是我觉得，50应该是一个比较良好的水平，50往上一点儿，比如说老年人可以稍微再扩大一点
0: 点
5: 范围。对对对，稍微。
0: 你旁边那个叔叔，你看一下他得到的数字是多少？
5: 60。
0: 对，你觉得他这个呢？
5: 只能算是在，合格的边缘，接近不及格。
0: 接近不及格，你还挺善良的。我先把掌声送给这个妹妹哈。他给了一个50这样的一个数字。接下来各位，我们听专家老师好好的介绍一下脉压差它的一个正常的范畴应该是什么样的。
4: 关于我们的脉压，我首先说一个概念呢我们经常说的几个词儿其实都是一个内容一个概念。我们说的脉压差，就刚才我们说的高压和低压之间的差值，但实际上它的学名呢叫脉压，没有这个差。反正大家知道，脉压差、脉压压差说的都是一个东西，就是高压和低压的差值。

0: 那刚才这位观众朋友，他的脉压是40，
1: 对，
0: 一般情况下呀，我们的脉压就在30和40，大概在水平。比如说你的血压是120/80，
1: 110/70，
0: 啊，这都是正常的血压，它的脉压也是正常。刚才我们题目上有一个90/60/30，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脉压，所以30/40是一个很标准的正常的脉压。那多少算高呢？一般来说，60以上，我们就认为脉压是高了。
1: 你看到
0: 60以上，
1: 所以你旁边那个叔叔他就是不及格了。
0: 旁边的这位我们的观众朋友，他就60，他的血压的绝对值是高的，那他的高压低压的差值也是偏高的。
1: 那这样带来的危害，
0: 高压和低压代表着不同的含义。正常情况下，血液在血管中流动，它有一定的压力，这个压力是促进血液流向周围的器官，完成组织需氧需血的需求，我们叫组织的灌注。那灌注主要就看高压，但是当一定情况下高压升得太高的时候，这个血管当中的压力骤然增加，或者超出了它能够承受的上限，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比如说脑血管压力过高以后，一个是损害血管的内皮，容易形成动脉粥样硬化，出现卒中，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压力高了，大家想到的就是血管崩了，导致血管破裂，最后出现脑出血。那么低压是干什么？刚才说到了，我们绝大多数的脏器都是在高压，就是在收缩压升高期间来进行组织器官灌注的，只有一个重要的器官是低压决定它的灌注。那这器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脏，非常重要的器官，
1: 就是低压跟心脏关系更密切。
0: 对，可以说心脏它是一个大公无私的器官，只有当它舒张的时候，也就是收缩完了以后，在舒张期，你看它血压就开始低了，所以这个时候心脏的血液就开始灌注了。所以我们说舒张压的灌注主要是给心脏。那既然说到这儿，让我们看到当脉压增大的时候，一个是高压过高会引起像卒中、脑出血这种风险发生的增加，但是低压过低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心脏冠状动脉的灌注，尤其是对一些已经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在低压过低的时候就会出现心肌缺血、心绞痛，甚至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心肌梗死。
1: 了解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如何的稳控好我们的脉压差呢？我们的主任是有方法的，这方面的内容呢，我们做了一个完整的课堂笔记，给大家放在了我们旁边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解锁今天的重要知识点。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进行了解和咨询。各位，接下来呢是我们本期的核心内容哈，我们已经了解到了高脉压差会带来很多的危害，那它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发生的呢？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道具意味着什么。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脉压会有大会有小。我们都知道人的动脉在刚生出来的时候它是有弹性的，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就会逐渐变硬，弹性就逐渐消失了。这两个管如果它都代表血管的话，那我左手的这个管它是硬的，没有任何的弹性啊，这个可以就反映出动脉硬化的血管非常硬。
1: 你能听到了吗？大家能想象到这血管如果要变成这样的话，这肯定有问题啊。
0: 对啊，
1: 是吧？好，
0: 那这个的血管呢就是一个软管啊，大家看到它可能随意的来折叠，
1: 柔软啊，
0: 管腔呢也能够发生变化，材质非常软，你看这敲到这儿它是没声的，是吧？没声的，跟这个硬化不一样，它就代表了一个正常的血管，具有弹性的血管。那我们看看这个不同的血管怎么影响血压的脉压。刚才说到的敲击桌子都有声音的就是我们这根硬管，放在这儿代表硬化的血管。那我这边的这根管呢就是一个软管啊，代表正常的血管啊。我们看到这两个管腔里边都有红色的液体，就代表我们的血液，所以这是一个模拟我们的循环系统、血管和里边的血液的这么一个道具啊。你看大家看到这里边的血液基本上都是在一致的平面上，就是它的血容量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不同的硬度的血管针对心脏射血以后的血压是怎么反应。我们可以以这个液瓶的高度来反映我们血压大小。

0: 叶平面升得越高代表血压越高。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这个泵，就代表是我们的心脏。那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看看在同样的血容量的情况下，硬化的血管和正常的具有弹性的血管，它的叶面会升高降低是一个什么幅度。大家看到了吗？我先捏了一次，
1: 一次，
0: 再捏一次，
1: 明显它上的高。
0: 对，因为我都是一个球来，代表我的射血量。射血量正常或者是一致情况下，硬化的血管它的收缩压高压就会更高。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我来看它高能高到哪儿，然后您看这个正常的能在什么地方，咱们在这看
0: 啊。
1: 来来来，
0: 一二三，
1: 我在这儿。
0: 啊，我是在这儿。
1: 你看看，
0: 你看，同样心脏的射血情况下，我们的血管根据它的硬度不同，硬化的血管它的高压就会高。哇！那么它的这个相对正常的这个血管，它的高压就到这儿就会低。当我们心脏收缩以后，哎，大家看到这根管，它的压力降低非常快。
1: 对。
0: 大家看啊，再看，代表什么？代表在心脏舒张的时候。动脉硬化的血管，它的低压会降得更快，啊，甚至更低，它的脉压、高压、低压的差值就会更大。而我们有弹性的血管，它在舒张期会出现血管的回缩，就会保证血压相对稳定，高压和低压的差值不会变化得那么快，脉压也不会差距那么大啊，非常形象地体现出我们的高压、低压和脉压。
1: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如此高的高脉压差呢？看一下大屏幕。
2: 于阿姨生动讲述过后，专家会给大家哪些健康提示？广告之后马上播出。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6: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位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凭证，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拿出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0109616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宣武医院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脉压差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如此高的高脉压差呢？看一下大屏幕。
0: 动脉硬化就是我们说脉压增加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1: 它是唯一的原因吗？
0: 它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但是不是唯一的原因。有些特定的疾病也会导致脉压增加，比如说严重的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啊，它在心脏射血

0: 血以后，由于主动脉瓣关闭不全，血流会通过主动脉返回到心脏，导致舒张期的血压过低引起的脉压增大。还有像贫血、甲亢这些疾病都可以引起脉压的增大啊，所以对于脉压增大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健康，是血压的问题还是有其他的可能的疾病。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有一位漂亮的阿姨现身说法，她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于阿姨。
2: 谢谢
1: 阿姨，今天穿得好漂亮。阿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再过生日就79了。
1: 阿姨今天呢也把一开始的那个小提板拿上来了，我们来看一看，收缩压、高压对吧，舒张压85，你看阿姨得出的这个脉压差是105，
2: 这是发病期间。
1: 发病期间的哈。
2: 对，
1: 咱们就聊一聊发病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症状。
2: 因为我吧原来没有什么病，我是2018年，这个时间我记得很清楚。2018年是最后的一天，12月31号早上起来呢，我就感觉，哎，这个地方就蹦蹦跳，很少有这蹦蹦蹦。跟我说完了，他也跳完了。这次呢，他就是蹦蹦蹦，蹦蹦蹦。后来我就跟我们家人就说，我说我怎么老这个地方蹦蹦蹦啊，跳的没完。我说这怎么回事？但是呢，头也不晕。眼也不花，就是这个地方蹦蹦跳。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基础病，一有什么不舒服呢，就感觉心里就有点着急。他就说咱到医院去吧。到医院一量呢，高压190，低压
1: 85，
2: 哎，很低。后来医生就给我做了各种检查，就说我是高血压了，我就是高血压病人了。从那以后呢，我就每天都要吃药了。因为我原来没什么毛病，这突然间因为我每天吃药，我心里就有点心里没底。就经过别人介绍吧，就是找到那个宣武医院啊，李静主任。后来我把这个结果呢都拿给李主任看，李主任很耐心的一页一页的看，看了以后他就说，哦，那你就是高血压了。你就是高血压了，说
1: 确定了。
2: 他说你最好是吃那个氯沙坦。我就记得仨字儿啊，后面一大串我不记得，我就记得氯沙坦这仨字儿。他说你就吃这个药就可以了。后来呢，吃了以后每天我量了有1-2个月，一天三次量，量的血压
1: 多少
2: 不记得，还都比较正常，
1: 但是都是达标的，对吗？
2: 对，高也高不了多少。就在今年的4月中旬吧，有一天头就不舒服了。
1: 今年四月份很明确哈。
2: 对，
1: 好，怎么不舒服？您帮我们说说。
2: 头就有点晕
1: 啊，
2: 头一晕呢，这眼睛就看不太清楚。后来就马上就到医院去挂了个急诊，他给我一看，你这血压怎么这么高啊？后来那个这大夫就说我可能是这个季节交替期间可能引起血压不稳，输了一个星期的液吧。
1: 症状怎么样？
2: 症状就又平稳了，
1: 也不晕了。
2: 后来我就问李主任，我说我又有那个情况了，那个血压有点波动。李主任说：“那你那个血压现在平稳了吗？怎么样啊？”我说：“现在好像又正常了。”所以呢，我在这里呢，感谢一下李主任
1: ，
2: 谢谢哈。
1: 好，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于阿姨哦。阿姨娓娓道来，整个故事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我们先回过头问一下我们的主任，您回忆回忆当时阿姨这个数据，然后包括她的症状，对您是不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呀？
0: 对，阿姨也是特别典型的一个病例，所以我印象也非常深刻。那我给大家解读一下，从医生看病的思考当中考虑什么啊？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呢，阿姨原来没有关注过血压，自己不知道有高血压，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从年轻开始每年至少要测一次血压。否则的话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很多高血压的病人症状并不明显，容易遗漏，这是一个。就是千万不要忽视血压的筛查和测量，即使您认为自己没有高血压。第二点呢，刚才阿姨提到了第一次发病的时候症状是心跳，
1: 对，
0: 持续跳。但是阿姨也刚才说了，我不知道大家记住没有哈，说在这次发病之前

0: 有的时候也心跳，但是时间很短，可能就过去了。所以千万不要忽视有些没来由的症状，也许那个时候阿姨的血压就是高的，但是因为高的不厉害，时间比较短，所以就没有去就诊。第三点啊，我们说在一个时间段内，你很难把血压保证100%的控制得良好，有些情绪、季节、运动、饮食、睡眠都可以导致血压的变化，但是大体上至少我们希望70-80%的血压能控制在比较稳定的水平。
1: 了解
0: 啊，这是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晚上睡不好觉的时候，血压会高。
0: 对，所以当我们用了降压药，血压控制平稳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万事大吉了。很多的因素，内环境、外环境的因素，可以使血压变化再次波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变季的时候，我们建议要稍微增加血压测量的频次，要关注，比如说暖和到冷，或者冷到气温变化，是不是血压出现波动。第四个呢，阿姨刚才提到的也很重要，经常会有患者来说高血压药会不会有耐药，其实我们并没有耐药，高血压药吃的一直都有效，只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当您体内的比如血管开始越来越硬化了，它的血压就会变高，所以原来一种药物能控制好的血压，也许吃了很多年，哎，发现控制不像原来那么理想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加药，加剂量或者加种类。这么多的降压药物到底选择哪个，其实首先考虑是能不能把血压降下来，如果能把血压降下来就可以，但是有一个前提哈，现在我们很少用那种短效的降压药，一般都用一天一次的长效的降压药，保证血压相对比较平稳，它不会用短效降压药血压降得很快，但是升起来也很快，人为造成了血压的波动，这是跟药有关的，这些都是我们在高血压的诊疗当中就是需要比较细致考虑的。但现在像阿姨吃的达坦类的，一天就吃一次，一天就吃一次，保证了血压的平稳，而且很重要的是对老年人来说服药的便捷性，便捷性好它就能够依从，我能够按照医生要求来进行药物的治疗。
2: 我们掌声感谢一下于阿姨。好了，现在已经了解了于阿姨的故事啊，但是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要请教一下我们的专家老师。我们都知道人在吃完降压药之后，高压低压可能都是往下回落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低压，我是有经历的啊，如果低于50往下的话，症状会特别的严重，头晕心慌，浑身没劲儿。但是如果您不吃降压药的话，那高压有可能控制不住又飙上去，心里又不踏实，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各位，到底是保高压还是保低压呢？

0: 天美，听赖赖说。
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宣武医院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慢压差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各位，到底是保高压还是保低压呢？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考虑的，举手。这位漂亮的阿姨，
3: 我认为是保高压。
2: 嗯，
3: 高了的话，那个心血管一下就上去了，各种功能可能都会受到损害。
2: 高压最重要，
3: 对，高压比较重要。
4: 阿姨说的还是有道理哈，我们高压危害非常大，所以先把高压降下来。但是我们要关注低压，尽量不要低过6。

0: 60毫米汞柱，或者是55毫米汞柱，再低，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可能就会有些不舒服。
1: 对，
0: 最难的是当高压降下来，低压就会随着降低。
1: 嗯，
0: 啊，当两个都发生的时候，就高压也高，低压也低的时候，如何降压，这就是一个取其平衡的这么一个策略了。
1: 嗯，
0: 我们就有一套组合拳。
1: 哎，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第一个拳是什么呢？选对药物。
0: 来看到我们这个纸牌上有地平类。
1: 嗯。
0: 沙坦类、普利类，还有利尿剂，这个是我们日常最常用的降压药物。这几种降压药物啊，对高压、低压都有下降。对于不同的患者，我们要选择不同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地平类适合老年人、动脉硬化的患者，啊，这个是非常合适的。那我们的沙坦类和普利类，对于心脏和肾脏是非常有保护作用的。就我们对于有心脏肥厚的、尿蛋白增加的，或者是血糖升高的，都会选择这类的药物。那么利尿剂，这也是一个独特的降压的药物，它是一个减少血容量的药物，我们在老年人也是比较常用的降压药物。当然了，这几种降压药物有时候是可以要联合应用的，现在也推广联合应用，比如说两种药物的联合，或者三种药物的联合，主要是根据血压的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药物和不同药物的联合方案。
1: 但是这里也有温馨的提示哈，主任，一定要避免什么样的药物呢？
0: 对，刚才说到了，我们在临床使用当中啊，一天三次降压药，我们这叫短效降压药。那给个阿姨刚才服用的是一天一次的长效降压药。
1: 嗯，
0: 大家记住啊，现在我们一般来说是很少使用短效的降压药物，都要保证长效降压药物让患者依从性更好，让血压控制得更平稳。
1: 好的，其实用药是非常有讲究的。对于高血压的人群如何用药呢？我们来个随堂小考，电视机前的观众跟着我们一起来答题。好的，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李爷爷呢每天早晨啊吃一片长效的降压药，那今天早晨呢，哎呦，恰好就忘吃了，到了晚上7点的时候他又想起来了，这个时候你看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有四个选项， A 马上吃一片，然后明天早晨再正常吃， B 选项立即补吃一片，明天早晨就不吃了，第三种吃上半片，明天早晨正常吃，最后是跳过今天晚上，明天早晨再按时吃。来，各位请作答。好，答案各不相同。来，我们挑一位哈，你为啥选 D？
2: 我看到他说是一个长效的降压药，我理解的应该是就是有长期作用，不是那种短效且快的，所以的话，我认为应该是过了今晚再按时吃。
1: 忘了就忘了，跳过去，第二天再吃。半片这个你也不会选择，
2: 因为药它发挥作用，它肯定跟它的药量还有它的那个药效的时间都是有关系的。
1: 嗯，
2: 那半片的话，它我理解的是可能起不了一些实际的作用，
1: 量不够是吧？
2: 量不够。
1: 好的，掌声感谢一下他哈，来揭晓正确答案哈。
0: 我们的观众的回答是正确的哈，对于安利地平这类的药物，它的半衰期非常长，达到36个小时。当偶尔有一天漏服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再吃，第二天正常服用即可。但是我也想说一下，不是所有的一天一次长效降压药物都像安利地平这样半衰期这么长。所以啊，我们在日常发现漏服的时候，比如说您下午发现漏服了，其实就可以补一片今天的降压药。但是当您都快睡觉了，哎，这个时候血压也还好，因为我们晚上啊是血压的低谷，所以也可以不服，第二天早上再正常服用。
1: 好， D 是正确选项。好，主任，其实我们知道每个人啊，他的血压是有波动的，一定要监测好自己的血压，高压降下来，低压也不能太低，因为我们要稳定所谓的这个脉压差。刚才说到了有组合拳，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选对药物，那么第二个拳是什么呢？马上揭晓重要的知识点，3、2、1，你看，日常稳压。说到日常稳压，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几道小考，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题，哪个时间点测量的血压最能反映真实的控制的水平？ A 早上起床之后马上就测， B 十

0: 点吃完早饭散步之后回来测一下。 C 清晨起床排尿后早饭前。最后一个选项是服药之后马上测。三二一，请作答。有选 B 的，我问一下这位叔叔， A 立刻测是怎么回事？来，叔叔，你选择的是什么？
1: 我选择是 A。
0: 啊，讲讲为啥选 A。
1: 我认为早上起来这个没有其他的干预，这个时候测血压
0: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影响的时候最准。
1: 这时候血压应该测的那个比较准确。
0: 您就是这么测的吗？
1: 是的。
0: 啊，每天起来之后啥也不干，先测一测。
1: 对。
0: 好，测完之后结果怎么样？
1: 我血压正常的。
0: 啊，今天测的结果是？
1: 今天测了一高压121吧。
0: 啊，很好。
1: 低压七十三。
2: 低压七十三还好。
0: 今年多大岁数了，叔叔？
1: 八十一，
0: 真棒哈！也不吃药，也没有高血压的问题，对不对？
1: 是的。
0: 这啊，太好，优秀的代表。所以叔叔说，根据他自己的这些经验之谈，选 A， 早上啥也不干，先测个血压，是否正确
2: ？C 是正确的啊。
0: 先公布一下，起床之后，你看上完厕所，然后在吃饭之前啊、
2: 哦，对，测个血压。
0: 叔叔，你得先上厕所，然后再测，明白了吗？你就少了这么一条啊。来，为什么？
2: 我们主要是排除可能影响血压的一个因素。大家看到我们日常血压的波动，一般情况下在早晨刚起床，到上午这个时候血压是一个高峰，然后到下午大概在2点到4点，血压是另一个高峰。这个图上显示的就非常清楚了。所以正常人的血压是双峰一谷，两个高峰一个低谷，低谷就是在夜间睡觉的时候。所以大家看到的血压，我们希望无论是您的血压高峰要控制的不至于过高，血压低谷血压又不要过低，保证全天的血压平稳。我们说叫勺型，就是白天高点儿，晚上低点儿，这个叫勺型血压，
0: 是正常的。
2: 正常的，从早晨开始醒的时候，血压就开始升高，一直到上午。所以在这个时间段测血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第二个，如果憋尿，睡一宿觉憋尿，是会影响血压测量的准确性的。所以我们要把排尿以后测血压作为一个正确的答案。
0: 好，记住啊 ，C。起床之后排尿之后吃饭之前，那个时候测，今天测明天测，永远都是这个时间段测哈，才能知道这个药到底起没起效果。好了，各位看下一道题，以下哪种行为会导致测出的血压值偏高，也就是说假性的高血压呢？有这样的几种情况： A 测量前30分钟喝了杯温水。好， B 测量时翘了二郎腿。好， C 测量前排空膀胱，上厕所了，这就是。 D 测量前静坐5分钟。各位，其实这个有点简单啊。来，三二一，这个我觉得大家是不是都能回答正确呀？哟，还那还真不一样，选 A 的有选 B 的。来说说，您这是 ABC 都选了。来，我问一下，为什么还选了三个呢？
3: 我觉得就是测量前喝热水，那热水就热量增加血压的，那个二郎腿翘起来那也马上用血压的，测量排空那个膀胱就是太用劲了呀，用了劲它血压不高点，
0: 对，
3: 那不是假性高血压就存在了。
0: 真棒。
3: 最后一个
0: 没使劲，对，就一直在那儿待着了。你就是这么做的，对不对？
3: 对。
0: 好，所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使劲儿的都有可能影响血压的变化。
3: 升高。
0: 对，所以就不使劲儿，静坐。
3: 对。
0: 不喝水。
3: 对。
0: 不翘二郎腿，不上厕所。
3: 对。
0: 好，来，先用掌声感谢一下叔叔。来，回答的是否正确呢？
2: 对，这个考试哈，单选题和多选题，那这里边呢，只有一个答案是一个正确的选项。我们说，测量时翘二郎腿，也就是 B。这个选项是我们挑出来的答案，
0: 正确是 B 啊，就是在翘二郎腿的时候它会影响血压的这个数据，有可能测出的是高血压。但你解释一下刚才叔叔说用力的这个问题。
2: 这个跟用力，因为比如说 静坐五分钟，30分钟前喝了杯温水，这个对血压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测量前排空膀胱，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憋尿会导致血压的升高。

0: 所以只有 B 是正确选项。
1: 好了，那我们用掌声哈来先感谢一下大家的作答哈，非常的棒哈。那好了，如何正确的测量好我们这个血压呢？我们的主任是带给了我们一个黄金的一个方法，是有一个原则。
0: 当我们初发高血压的时候，需要调整降压药物，或者在降压药物使用一段时间以后，血压出现波动，又要重新调整降压方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每天都测血压，每天测血压，包括早上和晚上这些都要测。但是当我们的血压已经比较平稳了，吃药控制稳定了，一般我们就不需要每天测血压，我们可以按照说这个7-2-2的原则，就是7天，一周7天，我们调2天进行血压的测量，每天血压测量测2次，早晚各1次，这个就是我们7-2-2的血压测量的方法。
1: 好，刚才说到了1年测一次，这个我觉得门槛太低了，咱们都能做到吧？年轻的朋友答应我，7-2-2，就是至少每周测一次。
0: 有高血压的朋友是这么个测法，但像这位年轻的朋友，他身体很健康，但是他关注血压，每年要测一次。
1: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有可能又出现个低血压的问题呢？主任，
0: 是有的。我们经常说的低血压风险多见于老年人。血压高了肯定受不了，但是血压低了，组织器官的灌注就受到影响，可能也会出现症状，甚至出现严重的情况。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叫直立型低血压，或者叫体位型低血压。
1: 对，
0: 当从座位或者是卧位站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血压的降低。这种情况在老年人特别多见。血压降低以后，就会出现头晕，甚至眼前发黑，跌倒。跌伤，
1: 对，
0: 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的，所以我们叫说直立性低血压是老年人血压管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有就是餐后低血压，大家都知道吃饭以后我们的血液更多的流向消化系统，在测血压的时候就可能表现出血压的降低。
1: 没错，
0: 正常人我们也可能会有血压的降低，吃饭的时候，但是老年人由于他的血压调节能力下降，有的时候餐后低血压会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见过一个病人餐前血压到170，就是高了，吃完早饭以后血压就变成70了，高压，我多说的都是高压，
1: 降100，
0: 降100，患者就出现头晕啊，明显的乏力这个症状，这是一个严重的餐后低血压的病例。
1: 了解，餐后低血压、体位性低血压，如果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它会带来2次伤害，
0: 对，
1: 骨折、脑出血，这都有可能的。那怎么样去自测一下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呢？这方面的知识总结李主任都给大家提前准备整理好了，放在了我们旁边的二维码当中。因为时间的关系，叔叔阿姨拿出手机扫一扫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来领取一下，替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收藏一下。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所有的问题都是防大于治的，治之前我们要防病，那注意些什么呢？具体的支招，
0: 除了按时就医、正规服药以外，生活方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血压管理手段。尤其是运动，我们说有氧运动在血压的控制当中作用是非常大的。
1: 对，运动非常的重要，到底做什么运动呢？宣武医院的李主任有推荐。那接下来我们这样邀请一位观众上来学习学习，谁愿意就有请这个漂亮的姑娘，同时呢我们邀请同样来自宣武医院的陈雨萌老师上来教教大家，欢迎一下，来，欢迎一下陈老师，教教我们怎么运动起来。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身边有弹力带，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动起来。今天教大家做的这个呢，是非常简单的，适合老年朋友的一些动作，咱们坐下来做。第一个，咱们做弹力带的扩胸运动，双手握紧弹力带，也可以从手掌缠绕一圈啊，双手伸直，平举向两侧扩胸，然后打到180度，然后再慢慢的回正。来，咱们再来一次，伸直，回正。咱们来看第二个动作，弹力带的推胸运动，要把这个弹力带呢从后背穿过，然后绷紧这个弹力带，双手向前推， 直到伸直，然后再慢慢的回到原位。这两个动作呢，可以有效地锻炼我们的上肢肌群，比如说三角肌、肱三头肌。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呢，需要我们坐直身体啊，挺胸收腹，保持背部的直立，尽量离椅背有一定距离，然后将弹力带呢绑在两侧大腿的中部，稍微绑紧一点，然后交替的抬腿，尽量每次把脚抬高一点。这个动作呢是坐姿交替抬腿运动，可以有效的锻炼到我们的下肢肌群，比如说股直肌还有髂腰肌。提醒我们的老年朋友，每一个动作可以8到12次为一组，每次呢重复3组，组间可以休息1分钟，强度呢以大家感觉微微有一些吃力，但是尽量不要力竭为准，尽量避开清晨血压容易升高的时间段，每周可以进行2到3次。我们说坚持做这样的抗阻运动，可以有效地改善血管顺应性，降低动脉的僵硬度，对降低我们的脉压差有一定的好处。
1: 早晨不做不建议，那推荐什么时候做比较好呢？
2: 餐后1到2个小时之后吧，
1: 就吃完饭以后1到2个小时。好，来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的雨萌老师，也谢谢这个漂亮的姑娘代表养生堂，感谢你多次的互动和参与。来，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课代表，非常优秀哈、有谢谢我们的雨萌老师，谢谢。好的，叔叔阿姨，接下来赶快看过来哈，这炎炎夏日没有什么是炸酱面解决不了的，是不是？喜欢吃炸酱面的举个手我看看，是吧？哟，你看看大家
0: 举手。
1: 现场就请大家来帮我们配一下，尝一尝。这位阿姨，掌声欢迎一下阿姨。张天要请，咋样？今天我们李主任给你准备的这菜码
3: 太丰富了。
1: 我看看阿姨平时在家是怎么调配炸酱面的。我帮您端着，尝，多凉爽啊！芹菜。
3: 这个是炸酱，
1: 对，炸酱，你看这还肉丁呢，你一瞅瞅、哇塞，当然如果您不够到那边，您还可以稍微再取点哈，在家怎么办您就怎么办。哦，甜面酱，豆瓣酱，这个点儿我跟你说，养生堂的观众在屏幕前看您拌，我跟你说估计看完回厨房也得煮这么一碗，
0: 今天晚上伙食有了，
3: 太香了，
1: 香啊、你看我的口水都出来了，看着主任点评一下阿姨拌的怎么样。
0: 非常棒，特有食欲，但是阿姨这个饮食可能会引起血压的波动，血压的升高、其实我们关注的是因为阿姨把一碗酱全都倒在里边了，这里边的盐摄入太高，我们知道高血压和盐摄入是直接相关，吃的盐越多越咸，血压就会越高，所以阿姨这碗炸酱面确实是好吃，确实是美味，但是对于您的血压控制不利。
1: 哎，平时在家的时候就这样口重，喜欢吃点咸菜呀、酱料啊，得放的猛一点。
0: 阿姨不还放了这些酱？
1: 好，阿姨血压是高的，对吧？
3: 有点偏高，
1: 有点偏高哈、为什么有问题呢？为什么专家不推荐咱们这么办呢？那这样，我们下去认真听一下李静主任的讲解，好不好？
3: 好的。
1: 好，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主任？
0: 问题不在炸酱面，而是在于我们的拌的方式，我们每天摄入的食盐建议在5克以下，不超过5克。如果按照这个，我们有一个小盐勺哈，这个就是一个5克盐。大家看到，我们一天的摄入盐应该就是这么一个勺，一个平勺，还不是冒尖的勺。而且这是包括所有的我们的日常烹调用的、日常买熟食或者其他的进食的盐，都是按照这个平勺。
1: 就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隐形的都算在一起。
0: 对，就这么一个小平勺，
1: 勺
0: 平了，这就一天的盐。但是刚才阿姨把一碗酱倒进去，加了豆瓣酱，这个盐超标。
1: 超了多少呢？
0: 盐的超标，我们可以算一下啊，粗略的计算哈、刚才阿姨这一碗酱倒下去，加了这么多酱料，这个氯化钠大概就有10克了。也就是说，阿姨吃了这一顿。整个的一天的我们说的5克盐或6克盐，这个标准就已经翻了一倍。所以给阿姨的建议就是减少盐的摄入，要把一个重口味稍微的让它清淡一点。
1: 就刚才那一碗满满的酱料 要有十克的盐。如果我们一个人把这一碗全干掉了，等于你把两天的钠的指标全都完成了。
0: 对，即使您家里两个人分食这碗炸酱面，十克一半也就是五克，所以这一顿饭您把一天的钠都吃进去了啊。但是炸酱面本身没有问题，大家都喜欢吃，所以在进行烹调的时候您可以少放一点酱。另外还有呢，我们可以选择低钠盐作为我们烹调的用盐，大家用来烹调就能够减少饮食当中的钠的摄入。
1: 就是同样都是五克，低钠盐可能相比较那个正常的盐
0: 就会减一些。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烹调的酱料类的在售卖过程当中它也会标注低盐版的酱，大家也可以选择这种低盐版。
1: 是对选对非常的重要。那除此之外我们专家老师说有推荐，推荐的是什么呢？看一下大屏幕。钾，
0: 多吃富含钾的食物，有助于血压的控制。那我们看到在屏幕上，马铃薯和香蕉，这个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尤其是香蕉。我们知道香蕉含钾，但是香蕉呢，又比较甜，
1: 对，血糖又不好。
0: 对，但是我们看看上面打问号这个食物，还请大家看一看，含钾量比香蕉、比马铃薯都高好几倍。哇，那这是个什么
1: 黄豆哎？
0: 啊，
1: 所以是这个黄豆吗？
0: 就是这个黄豆，
1: 阿姨。刚才应该多放它，我觉得阿姨在放这菜码当中唯一放最少的其实就是黄豆。这黄豆含这么多的钾呀？
0: 对，但是无论是黄豆无论是豆制品含钾量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饮食。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关注血压是非常重要的，当气温变化的时候，湿度变化的时候，血压也会随之变化。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强调的是热的季节，低压可能会低，脉压可能会增大，所以大家根据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个是监测您的血压，一个是通过合理的药物的使用调整，还有健康的运动，合理的膳食，保证您的血压控制平稳，也祝我们每一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血压都能控制稳定，身体保持健康。
1: 用掌声感谢一下李静老师，谢谢权威的解读。
4: 鸭三鲜组鲜爽开胃，一口爆汁，到底是什么美味？广告之后马上播出。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一对一
8: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凭证，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理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的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养生堂看节目都优先您。现在扫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名额有限，千万不要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宣武医院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 天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慢压差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好了，说到好吃的养生厨房呢，

0: 给大家呢也准备了惊喜哈，这道菜呢有一个特别好听的组合名，叫做稳压三鲜组，三个哎，个个都是稳压控压的顶流，好吃的同时还能够爆汁儿，到底是什么呢？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你们知道吗？想要稳定血压的话，今天有一个明星组合它要出道了，而且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稳

0: 哦，你看我们第一个含量三位数，第二个含量四位数，再看看我们三鲜组合里的队长含的这营养密码数五位数，
1: 已经上万了这含量。
0: 对，
1: 今天我们说到控压的关键就是得富含那种控压的营养密码，这个营养密码它到底是什么，一会儿我们再为您揭秘。但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食材都富含这种营养密码，到底有哪些食物对于控压有帮助，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答案了。肖代哲，今天拿咱们的稳压三鲜组做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鲜香爆汁稳压卷。
1: 鲜香爆汁稳压卷，您这又得鲜香，然后又得爆汁，这难吗？
2: 一点都不难。今天还有神秘的料汁，
1: 就是您说的那个爆汁的那个汁儿，
2: 对，
1: 是咱们今天这道菜的灵魂。
2: 对，
1: 咱就跟着您学了。
2: 好嘞，好嘞。那我们先处理一下这个虾，买回来的鲜虾呢，给它剥完了，直接给它拍破，用这个刀背儿来去这么着砸它。
1: 啊，还要再砸一下？
2: 对，再砸一下，这样更好的让它出胶。为什么不用刀刃？因为这个虾里面的这个组织，让它吃起来更加的 Q 弹。哦。这个虾胶咱打好了，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1: 这个应该就是我那明星组合的成员了吧？
2: 对，两个成员。
1: 我闻闻啊，其中有一个应该是蘑菇，然后绿色的这个的应该是豆吧？
2: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蚕豆跟口蘑。哎，
0: 今天这口蘑蚕豆就是我们三鲜组合的两个食材。像口蘑来说的话，它这种菌类含有的硒啊，这些微量元素特别丰富。硒我们知道很好的抗炎抗氧化的功效，保护我们这个血管的内皮，让它免受这些过氧化物啊或者自由基的损害。保护好血管，把我们的血压控制好。所以呢，它就是一个什么呀，抗氧辅助。再说我们的蚕豆，它也是富含膳食纤维的。这个膳食纤维对控糖啊、控脂啊、控压呀、都有好处。起码对降糖降脂都是好的嘛。让我们血管更通畅，血压更好控制。所以它是一个通畅辅助。
1: 今天这个明星组合当中三个宝贵的食材之所以是控压的明星，是因为都共同含有一种营养元素。还有一个宝贝到底是什么，咱们一会儿再揭秘哈。
2: 两大稳压的食材已经处理好了，咱们给它调个馅，一点点的盐加上一点点的白糖黄酒，搅打上劲儿。
1: 但是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这个稳压的爆汁卷嘛，除了这个馅儿它得鲜得好吃之外，就是它得成卷儿啊，而且那个爆汁儿我特惦记。
2: 这个成卷儿关键呀，就是最后一个明星食材哦。
1: 所以它到底是啥呀？
2: 就是咱们的这个竹荪。竹荪上面它有这种小眼儿，一会儿它更好的吸汁，咬下一口会让它爆汁儿。这个竹荪啊，一定要用凉水来给它泡发，去掉根部，给它做成一个小桶，然后咱们把这个虾滑给酿进去。
1: 一个非常有韧性的、充满蜂窝状可以吸汤汁儿的这个竹荪桶，就是我们今天成型做卷的关键。
2: 对，咱们现在就给它把那个虾滑酿到竹荪里面。
0: 说到我们这个干的竹荪啊，它可是那个含我们营养密码五位数的食材。
1: 最多的就是它。
0: 没错，它是我们稳压组合里的队长。
1: 这个异常饱满的稳压卷已然已经到位了哈，但是我这会儿惦记的其实是咱们那个鲜到极致的爆汁儿啊，这汁儿怎么能特鲜呢？
2: 对，一会儿咱们用这个番茄打底，一会儿还有一个神秘的料汁增鲜。
1: 想要先掉眉毛的话，今天就看那神秘料汁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2: 锅中倒油。
1: 好，
2: 咱们把这个番茄先给它煸一下，让它出沙。
1: 我觉得这还特适合夏天，因为夏天天一热吧，有的时候感觉胃口不太好，正好这个酸汤打底可以帮助我们开开胃。
2: 对，
1: 但是其实想要控好血压的话呢，在调味上也是很讲究的，是吧李老师？
0: 没错，首先是要少盐，
1: 就是过去我们讲说你来点醋你这盐就能少放点。
0: 我们的番茄和醋可不一样，醋有时候它还含钠呢。
1: 对，
0: 我们番茄没有。你像在我们有时候用到无盐饮食，就拿这个酸味儿来调味儿的。
1: 所以您看，肖大厨，您今天这个设计啊，真的是步步为我们的控血压考量，连这个酸汤对于我们少摄入盐那贡献都是非常大的。
2: 是的，然后咱们现在把这个番茄已经煸出沙来了，接下来咱们就放入咱们的神秘料汁。
1: 想要鲜到极致就靠它呀。
2: 对，
1: 那抓紧给我闻闻呢。
2: 神秘的灵魂料汁，
1: 闻完了我心里就有数了哈，这是不是就是那个烤口蘑的汁儿啊？
2: 烤口蘑上面里面流的汁儿，然后咱们给它下进去，
1: 这确实

0: 是鲜到极致。
1: 加上点开水，嗯，这时候咱们下入咱们的竹荪，
0: 这个鲜香的感觉已然来了。
1: 然后咱们盖上盖，焖煮它十分钟。
0: 耐心等待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时候就可以准备盛米饭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呢，咱们这个明星组合都含有的那个可以控压的营养元素，它到底是啥呀？
2: 我们赶紧揭秘吧。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我们的营养密码就是钾。实际上在控压来说，第一要减少钠的摄入，钠它可以什么呀，储留水分，让我们的这个血容量增加的话，血压就会增加。
0: 没错。
2: 所以呢，钾它正好对抗这个钠升压的效果，
0: 对，
2: 而且它还能促进钠的流出，所以对控制血压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所以口蘑、蚕豆还有竹荪，它们都是富含钾非常丰富的食物。但是哈，同样都是明星组合的成员，谁是那个富含钾在百位数上的，谁是千位数，谁是那个五位数可以上万级的？
2: 请看大屏幕。蚕豆是不是数百级的？然后是口蘑，数千级的，上万级的就是我们的甘竹荪。
0: 你看，这就是熟悉当中的陌生啊！因为说到补钾，谁能想到吃竹荪效果会特别好呢？这说话的功夫，这鲜味和香味我可都闻到了。肖大哲，给我们看看怎么样了？
1: 开锅！哇、
0: 竹荪表面它完全被我们的西红柿的这个酸汤染色了。
2: 没错，看着就特别的诱人。
0: 它每个染色的那个孔隙当中，它都吸满了今天我们这个西红柿做的酸汤。
1: 是的，
2: 没错。
0: 吃的时候，竹荪是既脆韧的，又爆汁儿的。里面我们的这个虾肉，它是脆弹脆弹的，然后蚕豆是糯糯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口蘑有一点小韧劲儿，鲜香到极致，口感层次特别丰富。再拌上米饭，享用美味的同时，丰富的钾也摄入了。我们控压的目标也帮助您实现。
2: 没错，有一个小的提示，我们这道菜钾非常丰富，其实嘌呤也很高，
0: 对，
2: 所以呢这个尿酸高的人咱们还得慎重点。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昨晚回家发现我妈种在阳台上的栀子花开了，真是清香扑鼻，令人心旷神怡。在花盆旁边就站了那么一小会儿，上一天班的疲惫它都消减了不少。晚饭的时候呢，我就跟我妈说，等这花呀快凋谢的时候，提前就把它给摘下来，给它晒干收好，我有妙用。妈就特别好奇，说等它结了栀子我给你收着不就行了吗？这快要谢了的栀子花你留着它干嘛呢？其实她不知道啊，这栀子花啊可以入药，它就是药食同源的，而且呢比起栀子来，它的药性是更加平和的，没有栀子那么苦寒，还自带了一股清香，更适合我们日常搭配这个代茶饮来喝。如果呢您是一到夏天呀，就觉得心烦易怒啊，失眠多梦，偶尔还觉得口苦口舌容易生疮，就可以用晒干的栀子花配上荷叶呀淡竹叶，泡上那么一杯栀子花荷叶清心茶来喝。栀子花清香淡雅，可以清热利湿，泻火除烦。荷叶呢可以清热去暑，生发阳气。与栀子花呢配伍，它能够增强清热泻火的作用。淡竹叶不仅能够引火下行，还能利尿通淋，让我们暑热和心火都随着小便排出体外，让这个夏天过得更加舒服。那这三种药材每次各用多少克合适呢？有什么搭配的小窍门吗？能让它这个清香更加可口，同时效果更好呢？大家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来教您。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今天靠你们俩，
3: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

0: 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2: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3: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
6: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7: 我妈的，宅在家里做点啥？
8: 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7: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到房山区开展防汛检查时强调，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确保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15、17高精尖产业发展等事项。
0: 北京陆续启动5座山区防洪水库规划建设，在北部和西部山区构筑起屏障，共护下游安全。
1: 新增3个竞技项目，21个场景赛项紧贴生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50个赛事项目今天发布。
0: 亦庄发出全国首张 AI 虚拟偶像数字艺人卡。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城乡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建设，到房山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当前本市已进入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做好防汛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尹力来到张坊镇金海老年服务中心、金海中医医院住院部和地处河北镇的大石河实验小学，详细了解防汛物资配备、避险转移安置预案和山区小学病校改造、汛期安全风险防范等情况。他叮嘱，汛期要高度关注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和养老机构、医院、学校等重要场所，进一步完善防汛预案，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预警响应、快速转移避险。尹力来到石渡镇普洼乡鱼

0: 全村，查看应急保障中心功能布局、应急抗灾超级基站运行、通信设备使用、泥石流隐患点治理、高地堡垒建设、防汛预案和游客避险救援方案制定等工作，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石渡镇七渡村、霞云岭乡四马台村防汛措施落实情况，并走进村民家中，了解大家对防汛避险措施、转移安置等内容掌握情况。他说，街乡镇处在防汛第一线，要切实做好汛期日常值守和各项备汛工作，抓牢抓细应急预案、避险转移、培训演练、物资储备、宣传教育等关键环节，不断织密防汛安全网。佛子庄乡二道河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大石河流域防洪能力。引力查看水库建设进展，要求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不断筑牢防汛屏障。检查中，引力还来到燕山地区了解能源保供工作，并沿途查看河道清淤疏浚、桥梁和护村坝等基础设施建设、108新县高速公路建设等情况。引力在检查时强调，要在防上下足功夫，加强防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围绕山洪沟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区域、水库、塘坝、河堤等水利设施，以及在建工地深基坑、高堆土等风险点位，加大排查力度，确保问题和短板发现一处整治一处，加强涉山涉水景点暑期旅游服务管理，确保游客安全，紧盯暴雨、大风、冰雹等天气情况，不断完善风险处置机制，健全极端天气预警响应和校应机制，拓展预警信息发布渠道，逐村逐片细化转移避险方案，制作发放通俗易懂的转移明白卡，让群众应知应会转移流程，针对极端情景开展专项实战演练，确保紧急时刻安全转移。引力强调，要确保应急物资装备充实管用，加强抢险物资预制，保障危急时刻就近调拨迅速到位，强化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配置，推动基层防汛人员广泛使用、熟练使用，做好应急通讯设备日常维护，保障极端条件下信息不间断。要深化基层和群众避险培训，加大防汛宣传力度，增强群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引力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当前，全市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把安全度汛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内容，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市领导夏林茂、赵磊参加。
1: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有关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要立足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努力打造有竞争优势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夯实高精尖产业发展根基，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培育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等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强产业空间统筹布局，构建区域联动、多点支撑的产业空间格局。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把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作为五子联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子抓紧抓实，全面提升北京数字经济发展资源配置力、标杆引领力、辐射带动力、全球影响力，紧跟科技创新前沿，加强统筹谋划和前瞻布局，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加强数字技术应用，以应用创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数字经济安全管理水平，守牢安全底线红线。会议研究调度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要进一步夯实稳增长责任，坚定发展信心，狠抓工作落实，毫不松懈加强经济指标运行调度，采取针对性措施补短强弱，挖掘潜能，不折不扣完成二季度经济增长目标。

0: 任务，加力提振消费，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发展，发挥有效投资关键作用，加力推进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有效支撑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在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温榆河上游陆续启动五座山区防洪水库规划建设。这些水库建成后，北京北部和西部山区将构筑起一道由水库群组成的防洪屏障，京津冀区域整体防洪体系也将进一步完善。
2: 本次新修建的五座水库主要集中在房山、门头沟、昌平等易形成洪水的山区，分别是二道河水库、钻子岭水库、西峰山水库、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以及拒马河张房洪水控制工程。在位于昌平区新寿镇的钻子岭水库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库区范围内忙碌着。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将来钻子岭水库建成之后大坝所在的位置了，在我的身后就是上游来水方向。那接下来钻子岭水库建成之后，将会保护下游位于昌平区的未来科学城兴寿镇以及京通铁路六环路和京民水渠这样的重要设施。
2: 作为五座水库中最早开工的水库，目前钻子岭水库正在进行前期的征拆和道改。根据施工计划，钻子岭水库预计2028年底竣工，将是五座水库中最早完工的。
4: 钻子岭水库它位于钻子岭沟上，钻子岭沟呢最终它汇入的是温榆河下游到北运河，流经城市库中心，它的总库容是677万立方米，起到了调洪调洪作用。
2: 除了钻子岭水库，二道河水库也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西峰山水库也已开工建设，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力争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拒马河张房洪水控制工程已进入到项目审批阶段。
5: 二道河水库是提升大石河下游山区段及平原段防洪标准的重要设施，坝高100米。
2: 目前北京已建成水库80座，包括4座大型水库、17个中型水库以及其他小型水库，库容达到93亿立方米。待五座水库陆续建成后，全市水库库容将达到100亿立方米。
6: 北京市的地形特点主要是山高谷深、源短流急，所以我们山区的防洪呢是我们的重点。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山区的控制面积呢占到全市山区面积的68%。五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提升到84%，区域的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2: 北京台报道。
1: 进入汛期，暴雨预警频发，那如果暴雨预警解除了，是不是就安全了？接到洪水预警，我们又应如何应对呢？来看记者用沙盘进行详解。
7: 暴雨预警每小时100毫米的降雨量等于地面积水量吗？其实不是的，不同地面它的渗透能力、排水能力、蒸发能力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把同等水量的水倒在地面上和倒在玻璃板上，它取得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8: 这些渗下去的水没有消失，它们从土壤里慢慢往低处流，汇进河道，表面看不见，但整个大地都在往河里灌水。
9: 首先降雨完了之后呢，有一个降雨下渗和入渗的过程，再随着雨量的逐渐增大，然后才能形成那个表面的潺流，一直到了我们的大河，最后入这些水库。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有一个洪水的一个演进的过程。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降雨在前，洪水在后。
8: 一毫米的降雨量等于每平方米的地上落下了一升水，这听上去很少，但如果在一平方公里的区域，相当于140个足球场的面积，哪怕只有一毫米的降雨量就是一吨水。带入到暴雨红色预警，每小时100毫米的降雨量就是100吨水。这些水从屋顶、路面、山坡、农田汇入河道，平时只有几米宽的河道突然要容纳100吨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水，水位自然暴涨，这就是一场暴雨能酿成洪水的原因。但有时明明暴雨预警已经解除，但洪水预警却还在，这是为什么呢？为此我们在实验室做了一个实验。
7: 那我们现在暴雨已经停了，但是为什么排水口还在持续不断的排水？
10: 尽管说暴雨预警停止了，但是在沟道里边的汇流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洪水的时候，如果我们正好在沟道里边，我们要怎么逃生呢？就是立即沿着坡面往上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是跑不过洪水的。
11: 不管是蓝色、黄色、橙色、红色，河道洪水还是分险是

0: 比较高的，在一些降雨预警已经解除之后，河道里面依然是有风险的，老百姓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去河边。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北京市主题采访团近日走进了位于海淀区的 AI 原点社区，这里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城市街区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会学习、能思考、有温度、可进化的超级城市智能生命体。
2: 在我身后呢，就是 AI 原点社区的街区区域了。那在这里，各类的智能应用载体都是随处可见。
3: 这里不仅有扫码即可下单的茶饮机器人，造型软萌的冰淇淋机器人，还有曾登上春晚可实时趣味互动的银河通用店小二。
4: 小盖你好，
5: 您来了，我正等着跟您聊天呢。今天想喝点啥？
3: 冷饮雪糕便利店无需人工操作，精准把控细节，出品又快又精致，新潮的智能消费场景也吸引了大批青年创业者扎根于此。
4: AI 原点街区其实是一个非常青年友好的社区，可以看到这些路上走的这些人群，很多都是咱们的95后、00后创业者啊，到9000上万这么一个人流量。
3: 不仅原点大街人流涌动，原点学堂同样热闹非凡，一场机器人捡网球挑战赛正火热进行。原本抽象的 AI 智能算法与科技原理在趣味赛事中也变得直观易懂了。
6: 来参加比赛的是北京地质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原点学堂其实提供给了我们这些学生非常丰富的课程资源，每周都在我们这个9层和10层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企业也是入驻到了这个原点社区，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企业的成长了解最新的技术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3: 目前原点社区人工智能企业占比已超过74%，这里打通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让前沿 AI 技术从实验室成果、展馆展品，真正变成可体验、可互动、可服务民生的日常应用，让智慧科技真正走进百姓生活。北京台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举办。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第二批赛项和运动会吉祥物。
7: 为了让机器人不仅能动起来，而且能派上用场，赛事组委会精心策划了第二批赛项，其中新增3个竞技赛项目，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至此，本届运动会的50个赛项已经全部确定。
8: 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共设置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量、开瓶撬盖等8个极高精度的项目，为考察机器人在高频对抗下的动态交互与复合运动等综合能力，我们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3个赛项。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奖牌和吉祥物也正式发布，奖牌搭载 NFC 芯片，手机触碰即可查看赛事信息。赛事吉祥物为本届运动会与瓦库库联名打造的智宝，造型科技感十足。
9: 本次联动是顶级科技体育赛事 IP 与中国原创潮玩 IP 的深度合作，既是顺应青年群体的价值取向，拓展文化传播新路径的创新举措，也是贯彻落实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
7: 依托本次赛事，运动员组委会牵头成立具身智能全域通信联合实验室，搭建覆盖 5G A、6G 通感算一体化、云边端协同、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的全场景端到端验证体系。北京台报道。
10: 数字人扮演出不再因为没有审批路径被卡住。北京亦庄创新审批机制昨天发出了首张全国 AI 虚拟数字艺人卡。
11: 我知道我和人类很不一样，我也没指望能一样。
1: 尤丽是经开区的数字居民，全网拥有粉丝超100万。此前数字人举办营业性演出，没有对应的审批通道，行业发展受限。这次尤丽拿到的全国首张数字艺人卡，源于全市首个新智生产力沙盒审批工作方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开展新智生产力沙盒审批试点的工作方案试行出台，率先破解数字人演出监管难题。所谓沙盒审批，就是搭建风险可控的安全试验场，让暂无行业标准的新业态在严密监管下合规试水、创新发展。
12: 沙盒怎么去理解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测试，但这个测试其实依然是要受到严格的监管。通过这样的测试呢，把遇到的问题

0: 再回到整个的流程制定当中去完善这个流程，有了真实世界的一个反馈之后，那整个 AI 的数字人演出行业，我相信在未来它应该是个很大的市场。
1: 过去数字人想办一场售票演出经常找不到审批通道，核心难题在于责任主体不明确，内容审核无标准，和权责清晰的真人艺人审批形成明显区别。
2: 过去可能我们比较依赖标准先行，那现在呢，我们就是与产业发展并行。传统上我们认为的艺人，他是可以自己承担这个演出的责任的。那么数字人呢，责任主体不是十分明确，我们对他的审查呢主要体现在这个表达内容上。
1: 沙盒不是没人管，而是有韧性的管。数字人入盒前需要通过权属内容安全、技术稳定性多重审核，演出期间还得配安全员全程监管，试点成功后企业可以出盒拿到正式演出许可。
3: 像风筝一样，这根线就是监管部门，它有韧性，但是它又同时给了它能够去飞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一个特别好的就先行先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未来对于整个全国的推广，它也是一个先行的样板。
1: 北京台报道。
4: 6月13号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天为期3天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非遗嘉年华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举办。舞台上，国家级非遗口技第4代传承人张建平带来了口技表演《百鸟争鸣》，
5: 用我们非遗来助力乡村振兴。洪水渔村依托着这个非遗的小院产业，已经可以进行年收入稳定增收了。
4: 活动现场，来自北京市16区及京畿等地的38个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了集中展示。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看传承人现场制作，还能亲手体验。
5: 我们将依托运河文化的底蕴，持续打造非遗市集的展演、市井体验等多元场景。
6: 非遗走入生活，本次呢还设置了非遗美食体验区。比方说，我手中拿的呢就是非遗的瓤豆腐，这个呢历史悠久，传说是朱元璋行军打仗时候的军粮。我们来尝一口，香酥可口，满满的都是非遗的舌尖上的美味。
4: 本次北京非遗嘉年华将持续至6月14号。此外，全市16区依托市集、展演、手工体验、打卡研学等多样形式，将开展多项非遗活动。
7: 看这个自然景区，还有美食，然后呢，顺道着里面加着非遗，这样的咱们这个旅游就丰富了，也体现了这个非遗啊，这个与旅游的深度融合，特别是文商旅体展的这样的一个在生活当中的一个融合。
4: 北京台报道。
8: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4: 6月11号，大国工匠车间开讲活动继续开展。3位来自交通运输领域的劳模工匠来到有着百年历史的中国铁路北京局丰台机务段，与工友们分享自己数十年如一日扎根岗位的匠心故事。北京住建委统计数据显示，5月1号至6月9号，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约为5500套，相比去年同期上涨21.3%。5月份，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量约为1.58万套，相比去年同期上涨11.8%。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本市肉类产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抽检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猪肉产品累计完成抽检266个样品，合格率100%。
8: 北京朝阳区东坝地区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大量鹭鸟栖息繁衍。最近就有一处在建施工场地，因为要让鹭鸟安居而暂停施工。
6: 这里是位于机场二高速西侧的一片公交场站的建设用地。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地已经经过了平整，同时呢地上的密林已经被伐除，但是我们看到我身边围挡后边的这些密林并没有伐除。原因是什么？因为树上现在有很多池鹭、夜鹭、白鹭等鸟类，同时还有它们的雏鸟。
1: 浓密枝叶间，一些白鹭、苍鹭等鸟儿停栖枝头，不少树上都有鸟窝。施工单位负责人说，鸟窝里都是这2个月刚刚出生的亚成体鸟宝宝。
9: 这个区域原来是人工的平原造林，闲置以后呢，然后也滋生了一些野生的树木，然后就等于给鸟类打造了一个很良好的生境。所以有些鸟类呢，在灞河边上 就近来到这儿，然后进行繁育。我们今年四月份取得了林木采伐许可证，这块就是建设用地了，我们要进行这个市政配套保障的开发。
1: 最近有居民向朝阳区园林绿化局提出了该地区要保护鸟类的建议。
9: 第一时间呢，跟施工方还有开发的部门联系进行会商，为了这个

0: 能够下树，然后让所有的工程现在进一步暂停，包括后续的规划路，还有一些其他的要移伐的项目，绿化局呢给他们做延期，到鸟类迁走以后，再后续完成相关的移伐。
1: 为了让这些鹭鸟明年再回到这里还有家住，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在距离该区域大概两三公里的地方正在打造一个坝河鸟类乐园。
0: 这是咱们东坝乡的一片林地，我们会把一部分呢这个整体封闭起来，然后进行野化，然后让这些鹭类回来的时候有栖息的环境。
1: 北京台报道。
2: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天气，本轮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并有间歇性特征，雷雨时短时阵风较大。
3: 主要的这个降雨时段是在13日的中午到傍晚这段时间。那我们考虑像北部的几个区可能会达到中雨，个别点上的话可能降雨量还要更大一些，降雨的时候会伴有7级以上的大风和小冰雹。山区我们预计可能会降雨比较大一些。
2: 气象部门预计这轮降雨将在明天入夜逐渐结束。受降雨影响，周六气温小幅回落，最高气温降至25摄氏度左右。北京台报道。
4: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4: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气压常减弱，扩散条件一般，南部大部分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京天空云量较多，空气质量指数38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三天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2: 金菊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上空云量有所增多，西部地区出现了弱降雨，气温上升缓慢。截止到下午4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8到31度之间。今天傍晚到夜间，全市有雷阵雨，并且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降至到21度，山区的气温在17到20度之间。周六白天仍有雷阵雨，北部有中雨，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7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27度。入夜之后，雷雨过程将会逐渐减弱结束，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本次过程呢，雨量分布不均，具有明显的间歇性。全市平均降水量为小到中雨，西部和北部地区为中到大雨量级。提醒大家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防雷、防雨、防风措施。雨天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周日和下周一天气还是以多云为主，山区出行仍要注意防雨。这两天气温则较为稳定，白天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之间。
2: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6: 东城雷阵雨22到27度，西城雷阵雨22到27度，朝阳雷阵雨21到27度，海淀雷阵雨19到26度，丰台雷阵雨21到26度，石景山雷阵雨19到26度，

0: 头沟雷阵雨20到25度，房山雷阵雨21到27度，通州雷阵雨20到26度，顺义雷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昌平雷阵雨转中雨19到24度，大兴雷阵雨21到27度，怀柔雷阵雨转中雨19到23度，平谷雷阵雨转中雨20到26度，密云雷阵雨转中雨19到24度，延庆雷阵雨转中雨17到22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0: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7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7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2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邢台大峡谷3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3: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4: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3: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宁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5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

0: 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1: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2: 行程万里，忘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1: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3: 城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吧，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1: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四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4: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1: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15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

0: 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1: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5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3: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4: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3: 15/5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5: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3: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九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6: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5: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3: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0: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接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7: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8: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多担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0: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8: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
9: 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0: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

0: 亮点。安徽获救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1: 10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需要一个月的

0: 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2: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1: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3: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4: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1: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一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5: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一个实际的需求。
1: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7: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6: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8: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

0: 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1: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2: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1: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

0: 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九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一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想敬一下易勤娥同志。说实话，
1: 遇见易勤娥之前的生活，那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
0: 眼睛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吗？但是现在不一样，自从我认识了易勤娥同志之后，我的生活变得充实了。我现在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香得很。早上起来，浑身充满了劲。勤娥，是你彻底的改变了我。你让我意识到了什么叫幸福。也不知道说啥，但是我就希望以后能做得更好。这杯酒，我敬秦哥同志。

0: 抽货呢嘛，
1: 这人家抽货，但是规定才老万的嘛，
2: 还得贵一个嘛。
3: 青哥，青哥，你是想吐了不？到底咋了嘛？
4: 里边没人啊。
5: 王家烧鸡粉蒸肉啊，酱牛肉，今儿吃美喝好。哎
6: 呀，三元，你这要对我，
5: 这都不重要。哎，你不是要回呢啊？我今儿呢就想请你美美的吃一个喝一顿啊，想说啥说啥。
6: 那行行。
7: 师傅，请问天安门咋走？
8: 姑娘，您是长安剧团的吧？听口音您就是西北人。天安门呢？那还远着呢。
7: 啊，在金山上吗？
8: 什么？
7: 都说北京的金山上，
8: 北京没有金山，只有香山。您要是去天安门呢，您从这儿走，出了招待所往右拐就有公交站，嗯，坐大一路坐七站到天安门东下车就到了吧。
7: 啊，谢谢师傅。
5: 这个未尝的僧人，他把秦腔唱进了北京城，最厉害的是他在北京和昆曲打了一个擂台。史称花布雅布之争，最后魏长生用一出滚楼，一时观者尽入秦班，京城六大班无人过问。哎呀，那有人就问了，说他凭啥呀？因为秦腔俗，没有高深的典故，没有咬文嚼字的唱词，全是家常里短，俚语俗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生命力呀，
9: 说得好，
5: 来。
10: 今晚上台前，一秦娥的手都在抖，但鼓点一响，她就不怕了。台下的掌声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唱。长安街那么宽，路灯那么亮，终于把戏唱进了北京城。

0: 当然是没有错。虽说秦腔从来都是唱给引车翻江者听的，但是时代变了呀，秦腔不变不行。可你怎么变？你不能光变那些外在的呀。
1: 秦老师啊，说得对，是得变啊啊。那还有事吗？哎呀，我还能拜托你，
0: 你说去啊，
1: 能不能给秦哥写个信息？
0: 现在刚刚恢复

0: 戏，谁看新戏啊？
1: 哎，那现在这老戏，那也是以前的新戏。你这会儿再不写新戏，那将来这会儿，哎，拿啥唱老戏？
0: 哎，三元，你这话说的对，老戏也曾经是新戏。
1: 哎，
0: 好，那我写，我给秦娥写一个专属于她的戏，以后让人一提到这戏的名字，就能想起她的戏。三元，这个世界迟早会变成你我都追不上的样子。但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怎么变，秦人没死，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通缉犯魏振海最终在长安落网，满城风雨终于了结，秦人进京在全国都长了脸，秦腔热潮空前高涨。

火车隆隆向南开，深圳高楼起得快，人人下海做生意，好像到处都是机会和钱。省情改革分团而治，省里要民卷挑团，一青娥推脱不掉，也坐上了青年团团长的位子。团里的新房建好了，大家的居住环境从筒子楼变成了独门独户的楼房。分到房子的人欢天喜地，秦巴娃闷头写新戏，不知道能不能盖过摇滚的喧嚣。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但只要幕布拉开，灯亮起来，戏就还得上台。

0: 你是不是耳朵被电聋了？听不了了，赶紧走。
1: 行，好听了，
0: 好听。

0: 看热干啥呀？看热。
1: 对啊，这
2: 这这，五零五十一样。
1: 三哥，五零五。给我一个。
2: 五零五的秘方一模一样。
1: 啥东西嘛？这个价格才五分之一。
2: 哎，
1: 来给我来一个，我众筹不知道给我侄子送啥，我侄子考中学就来的这个，好吧？你多弄几个嘛，你以后生娃也能用得上嘛。
2: 我娃长大了，这还有用没？
0: 真是。
2: 来来来来来，你把气折。
1: 够了够了够了。
2: 气折气折气折。哎，带上带上带上带上。
1: 哎哎，给再给你一个。
2: 王先生，你干啥呢？排练场当自由市场呢？
0: 冯导。
2: 冯导，我伙计那儿有一款红茶菌，特别适合你这种人设。
1: 我啥人设？
2: 就是常年生活压抑、愁眉不展的。我给你舒展一下。
3: 说的对着呢。
1: 冯导，
2: 我看见你我就愁眉。
1: 冯导，
2: 哎哎哎哎，
1: 这位就是
2: 秦老师。
4: 你好，我是剧团导演冯子。
2: 来。大家都站起来，站起来！
4: 哎哎，不用，冯总，不用站。大家怎么舒服怎么来啊，不用站。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秦腔著名的剧作大师秦巴瓦老师。我们请秦巴瓦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呕心沥血一年时间写的新作品，也就是我们青年团将要排演的新剧《狐仙节》，好不好？
5: 好。
4: 各位大家好，狐仙节这个戏啊，有人觉得离我们很远，它讲的是狐狸的故事，但其实一点儿都不远。我们坐下说。
2: 哎，好好好啊。
4: 因为啊，我们这个狐仙节里面的主人公啊，这只从深山里走出来的狐仙，它一直在苍茫中修行。他因为天分而得到，却因不谙世事人心感到困惑，在友情和爱情之间茫然了，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啊、西西弗斯啊，他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悲情人物啊，他的一生呢都在探索、寻找、选择。这剧本我看已经发给你们了啊，接下来就是属于省钱的二度创作了。
2: 是，
4: 同志们，让我们共同探索漫漫胡生路。
5: 好。哎，秦老师，哥看了剧本了，哥有些想法，不知道能说不？哥认为啊，这个剧本里头说人们啊贪财又盲目，但是哥想现在是这个改革开放的嘛，他都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呢，所以我就觉得剧本里头是不是对于人世间编排的太过分了？
4: 吃。
5: 吃啥？
4: 为个字念吃，啊，是边吃的吃。哎，大家不要笑他，都不要笑吧。
1: 老师别介意啊，你问的这是啥问题嘛？你这问题、啊……
4: 哎，不，放大，好着呢。你到前面来，来。我喜欢，我愿意和大家一起这样讨论问题。啊，来，坐，别不好意思啊，你提问题是对的。你站在不同的角度问这个问题，你不一样，你很正常，啊，我认为呢，他不是边吃。我问你，贾宝玉，你说他是友情啊，他还是无情啊？
6: 友情。
4: 得分从谁的角度看。
6: 对。
4: 一般读者看那个贾宝玉，说，哎，友情啊，他是大情种，对不对？
5: 对。
4: 但你要从薛宝钗的角度看呢？哎，一点情都没给他，是吧？
6: 对。
4: 所以呢，你提这个问题的角度非常好。哎，如果你们想要更好的理解我的剧本，就要多读书啊，不光是读神话典故，还要读古诗词。因为我写这个戏唱词的时候，我就参考了李白、崔护、李商隐啊这些唐朝大诗人的诗词。

0: 瞧来，拍这戏还不如炒股呢。人股市上还是涨涨跌跌的，你看你们几个，从头到尾一个调子。现在不拍了，
1: 这不怪我们吗？
0: 连个鼓点电都没有，拿个录音机凑数。那怪我，郭锤子请假了，思古的又被青年团临时征用，咱义父团一声令下，咱好东西全让他们划拉走了。
2: 人家那边热火朝天，咱还拍戏挣钱呢，赶紧，哼，半死不活的在这吊着。哎，
0: 嘉禾，义父团不是跟你是同学吗？也不说照顾一下，太不仗义，给他说说去。
2: 行了，你们几个不要拉不下来怪猫风，技术不行，你怪股呢？
3: 等等，你今儿咋没炒股了？咋了？亏了？
0: 哎，你懂股票？

0: 哎，我跟你说啊，这东西太刺激，你知道吗？昨天啊，我就在那集市上待了整整一天，哎，里面的人多的了，不知道还以为赶集上会呢。要不这两天啊，我带你过去。
1: 演戏也是这样，同一个角色，你演和他演，就一
2: 冯导，差不多了吧，可以散了。哎，
3: 可以可以，走吧走吧，走吧走。啊，今天结束了，你们有事儿都可以先走了啊。
1: 好，那我也走了啊！
3: 哎呀，谢谢谢谢，
4: 秦老师，我特别崇拜你。
3: 秦老师，这位是薛桂生，是我们从甘肃天水调过来的小生，苏玉明老师的弟子。啊，
4: 对对对对。
1: 啊，你好你好，
4: 秦老师好。秦老师，你能给我签个名的成不？
1: 我签啥名嘛？我又不是什么大明星。
4: 您是艺术家，大艺术家，
3: 给年轻人写一句寄语也挺有意义的。
4: 啊，能成不？
1: 成吧。唱小声的，
4: 哎，行行，小声小声。今天命好得很，今天。管了，秦老师这字也好看啊。
1: 呀，你说的我都不会写了。
4: 就是好看。啊，
3: 好的好的好的很。
4: 谢谢秦老师。翩翩才子，莫擦他。哎呀，
1: 妥妥。
3: 你平常念书都念哪去了嘛？
4: 偏僻字嘛。
1: 多读书啊，多读古诗词啊！
5: 哎呀，秦老师，谢谢谢谢啊，
3: 团长，
5: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啊！一直要请您吃个饭的。上一回秦老师来的时候，咱们去北京演出了，
3: 对对
5: 对吧？
1: 领导，我又不是让你们去招待的，我实在是冲戏呀！现在你们稿费也给我了，戏我也说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哎呀，
5: 谢谢，
1: 好，再见再见啊！
5: 你在这都住两天了。哎，咱们跟那个唐城宾馆不是协议单位吗？对，安排请秦老师住在这儿。
3: 好，好，好。哎，
1: 不要，走走走走，我自由自在惯了，我地方都挑好了啊。再见，啊，保管了。
6: 您甭管了，我送送他。哎，
3: 好好好好。
4: 秦老师再见，
3: 感谢秦老师啊。嗯，
5: 这钱都给人家了？
3: 给了，
5: 戏都赊了。哎呀，
3: 说的好得很。
5: 好，那是好。啊，
4: 团长，你看秦老师写的。翩翩才子，莫蹉跎。哎，
3: 对，呀，
4: 这秦老师怎么给我签名呢？哎
3: 呀，我给你补上。哎
4: 呀，用你那干啥嘛？秦老师，秦老师。
7: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尿尿尿，把这院里尿得臊气冲天的，知道这里是哪儿吗？这里是县城。你一天天的，你自己是得了前列腺炎了？你尿，我让你尿，知道老娘一天有多辛苦吗？尿，尿，尿。
6: 秦老师，你咋住这儿啊？
1: 这儿多好呀，有生活气息。你要想真正了解长安人，哎，这边走。嗯，你就得到这儿来，来看，来听，得住在这儿。你看刚才，为个女子，她就不是长安人，肯定是外地嫁过来的，还没几年。啊，
6: 您咋知道的？
1: 真正土生土长的长安人不会刻意强调我是城里的，我是长安的，我是秦川的，那就没底气了。而且你看他刚才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那些词儿啊，抗啊，长安城里哪有这些啊？哎，语言呐，一个人的经历都在语言里，刚才那个就叫做民间语言啊，抓地结实，妙趣横生，特别有力量。哎呀，这城墙我还没上去过呢，走，哎，再去看看。
6: 这上头真宽呀，都能跑车了。哟，
1: 你以前也没来过呀？
6: 没有。从到长安了，我就光顾着唱戏了。哎，秦老师，哎，您写的新剧本写的真好，我觉得那写的就是我，里面好多话都是我想说的。嗯，就，哎，

0: 怎么说呢？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肯定会把这戏唱好的。
1: 放宽心，啊，哎，对了，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你来长安这几年，成绩斐然呐。不但成了大明星，你还成了副团长。好，出戏了。
0: 我其实不关心这些，再说了，我别的也不会啊，我就只管把戏唱好。
1: 哎，这个功名利禄啊，就是这么怪，你不去关心他，他反而来关心你了。但是你要注意，不要为名声所累。今后你要面对的难和难，不再是舞台上的唱念做打这些，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0: 什么准备啊？
1: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我还真没办法告诉你，这得靠你自己去悟，自己去体会。你如果把他想明白了，你就成了。
2: 这是这两天买东西的收据，您看一下。
3: 你是这，你会吃完饭之后，你让你的手下把朋友一买。
2: 嗯，好，行，没问题。
4: 汉杰里，欢迎回家。快，屋里看看，看看新家收拾的咋样。哎呀，我呀，把能收拾的都收拾一遍啊。来来来来，包钱放下吧，啊，随便转转啊。这屋子里采光好得很。我呀，一早上去朱雀门，我刚好路过那花市，我就弄了这一盆花回来。看着水灵水灵的嘛，哎呀，香浓，快，来来来，把鞋换了啊！
5: 行，把鞋给你放这儿。
4: 上了一天班累了吧？今天单位怎么样？都顺利吗？
6: 喝杯热水，
4: 充满爱意的香蕉，
6: 前阵的米皮儿和醪糟，
4: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来，尝一口啊！
4: 你喜欢吃的灌汤包，
5: 一早专门去昆明街买的。来，尝一口。
4: 那李慧娘这眼神，寒碜的很。
5: 挂起来。
7: 哎呀，哎，亮哥，你牛批呀！啊。这还是兔子黑吧？多少钱买的嘛，哥？
8: 最这个事情，2000多，不算钱啊。
7: 等一下，
8: 哎，就这个单元啊，201。
7: 好的好的，
8: 请拿请放啊。特别这音响啊，7000多呢啊。
7: 这啥音响嘛，7000多呢？
8: 国外进口的。
9: 弟弟，
7: 这沙发手感美丽很嘛？哎，多少钱？咱一个。
10: 你弄不起。定做的，
8: 哎，
10: 师傅，你看这沙发能过能过道不？我还有架钢琴呢，雅马哈的，专门定做的，慢点慢点。
7: 哦，原来这钢琴跟咱这表面面一样，还讲究现弹现做呢。
10: 把你嘴闭上，不懂艺术的货，俗气。
7: 我俗我俗，那是这嘛？你把兄弟也带上，看这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那个再翻穷跟头呢，对不对？
10: 你真的翻跟头了命。
9: 慢点慢点。
10: 哎，师傅，走，给你开门。
7: 亮哥，
8: 啊，
7: 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
8: 没办法，你嫂子有本事，有时候啊，我都觉得我是被包养的。
9: 哥，你确定我姐是卖衣服呢？
8: 罗马市嘛，摆摊嘛。哎，一个兔崽子嘴给你撕了！啊，你姐卖啥你不知道啊？
7: 行了哥，行了，我给
8: 你真够松。
9: 谁把你歪的啊？这是卖个衣服嘛，个体户。哎呀。咋啥事呢？你能的是吧，青娥？
1: 这一年来，易青娥和刘洪斌之间没变，没有进展，刘洪斌也没有丝毫退意，仍然一心一意干这干那，卖东半

0: 息。易清儿也不知道该欣慰，
1: 你还有事
0: 还是该烦恼？
2: 我的事就是照顾你啊。
1: 那你走吧。
2: 那我什么呀？我这不帮着你了吗？
1: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2: 我也没说咱俩合适
1: 啊。不要在这儿纠缠了好吗？
2: 你这不还需要我吗？刚搬了新家，我要是不在这儿帮着你装修的话，
3: 你这屋子得累得秃噜层皮儿。
2: 你放心，我给你弄完我去走。
1: 来来来，擦擦擦。
2: 哎，你还帮我。哎哎，你这什么呀？晴儿，
1: 拿
2: 啥？
1: 钥匙。
2: 过两天定制的地毯还有沙发，人要送货上门呢，我都给你摆放好了，我扭脸就走。不信的话你还锁。哎呀，
4: 过两天我得去趟北山，要不了两天，别太想我。

0: 这有点厉害。嗯，
1: 你们那个剧团那个啊，疫情啊，同志啊，哎，这把演戏的天赋啊，都占尽了。那
2: 感谢领导对秦哥的关心啊，在这秦腔事业的发展，还得你们大力的支持
0: 啊。是是是。哎，这一企鹅咋还不来呢？
1: 是啊，
2: 马上走来。咱先跟胡柱先喝上，
0: 让他们
2: 先斟上点。
0: 来来来来来来，
2: 好好。
3: 刘医生，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身上难闻的很，你知道吗？
4: 你胡说啥呢？不是我。
3: 我胡说啥了？冷风从东边刮过来，把你身上的味儿全刮过来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在团上的澡堂洗过澡，还说不是你，
4: 根本就不可能。你闻，你闻，
3: 干啥、啊？臭死了、哎！
4: 根本不可能是我嘛！我上个礼拜才洗的。
3: 哎，秦哥，
4: 笑啥嘛？真的。
3: 秦哥，你看，嘉禾现在是主角了，你也是名角了。下一场的小新要我上呗，咱都是宁州出来的，还能比珠寒梅差了。你前段时间老请假，这次就定珠寒梅了，没办法了，别提了，碰到骗子了。咋了？你不是谈恋爱去了吗？我之前看到你对象，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那就是个骗子，跟我说他爸有关系，给我调到省文化局做办公室。结果他爸就是个省委看大门的，我时间也耽误了。
2: 慢点跑，慢点跑啊！哎呀，秦哥，你咋还在这儿坐着？哎，你赶快上去吧，领导都等着呢。
3: 单团，你还是叫别人去吧。
2: 叫谁去嘛？你是副团长了吗？啊，接待上级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嘛。
3: 那我不当了。
2: 你不当了谁当？
5: 我当。我可以。我当。
2: 你当啥？你当？你有啥事你说，
5: 我请个假。
2: 你这货都是闹事呢，我跟你说，你这是觉得团里给你定的工资定低了，对不对？
5: 那你是团长吗？你说我工资低不低？
2: 一点都不低，团里定的这规矩就是看工龄看能力，
5: 这些我都顾吗？

0: 我14岁进剧团，先学武生，后学小丑，学完二胡再学板胡，敲完小锣再敲大锣，最后坐到鼓套里面是咱们省琴剧团的鼓师，被广大戏迷亲切地誉为西北鼓王。我对咱们剧团没有功劳，那也有苦劳呀。一个县饭的碎女娃娃都涨工资了，到我这儿咋就没有了？
1: 人家是省里头领导亲自定的演员团的副团长，你是个啥东西？哎呀，
0: 你说这话我都没办法跟你犟嘴呀。那我给副团长说嘛，副团长，那个今天晚上演完啊，我就不演了，我请个假。
1: 闹事的时候，你回头我收拾你。
2: 青哥，还是上戏好吧。

0: 来，换个位子。哇，累了吧？这刚开始干，以后遇见这种烂人烂事多得很，慢慢来。
1: 哎，跟戏打交道还算简单，但凡你肯下功夫就能成。跟人有关的事儿太难。
0: 你看，你看，你看，这才两天，开窍了。
1: 单团，我真觉得我不适合当这个副团长。
0: 谁说的吗？你看你现在把这两个团弄得多好了吗？杨排风已经初见成效了，你推荐的人也没问题嘛。这楚家辉功夫确实还可以的。
1: 小声点，不想让人知道是我推荐的他。
0: 我跟谁都没说过，但是丁主任推荐的也是他。
2: 二位团长，跟你们商量个事儿。这王琴生啊，已经无故缺席一个多礼拜了。这后边这狐仙界估计是指望不上他了。你看看有谁能顶得上，跟你一块搭个戏啊？是看书那个吧？想一块去了，咱们。
1: 我啥都没说。
0: 我也啥都没说。哎，以后这难伺候的咱都不伺候他。那戏比天大呢。青哥，这往后有啥烂事呢，我就给你扛着。你就安安心心的把自己的事弄好就行了。啊。这以后咱俩配合。这团里的思想。我搭乘着你安心唱。
3: 哎，你这弄啥呢？哎呀，咱这是诊所，别弄得跟村口那小反灯一样，丢人了。
4: 你不急吗？我还没弄完呢。你看看啥感觉？好看不？
3: 哎呀，你还真是个人才。
4: 咱的观念得转变一下。你知道现在最流行啥？养生保健。咱以后不能光靠那腿脚有毛病的人行进来，咱得让那些没有病的人也能走进来。病这个东西抽象很，那过去难的时候血流成河也不是病，现在生活好了，心情稍微有点不畅快，我也是病。
3: 哎呀，那我听明白了。那咱以后是有病要治病，没病给他制造病也要治，是吧？反正你门口这牌子得改一下，加上三个字养生馆。哎呀，那性质就不一样啊，你啥都能看，是不是？
4: 呀，你也是我人才吗？
3: 哎，你说这人才咋都跑到咱这小诊所来了？哎，
4: 你呀拍桌子呢，
3: 黑心的钱也敢挣呢？啊，
4: 不，
3: 哎呀，不敢胡弄。
4: 我不是我，
3: 遭报应了吗？好好的嘛，
4: 黑心钱不是
3: 啥啥。
4: 我说的是养生保健嘛，你说啥呀？

0: 累了吧？哇，我看你这最近又瘦了。
1: 哎，眼下是报喜的旺季，团里排狐仙节不能停。这隔三差五就要出去演出，一次就三到五天，没个休息的时候。
0: 这咋受得了呢？
1: 能理解，团上捧红一个就跟宣纸一样，撒一滴墨印一大片，那纸都摆那儿，墨就不能停。
0: 你这一唱戏是不能吃不能喝呢，身边确实得有个人，还好红兵一直都在呢。
1: 他跟我可没关系。
0: 咋没关系呢？别说现在省钱了，就连刁家村都知道你俩是一块儿的。你是咋想的？那你画呢？
1: 头发是不是可以洗了？
2: 稍等一下，洗完这个就洗。
1: 好。
0: 来，我看看。
1: 贵贵，
0: 哎呀，好着呢，美得很。
1: 花艺也美，你一点都没变。
0: 哎呀，老了，你看这褶子，这要不染个头，不知道有多少白头发呢。我刚才问你那事儿，你还没说呢，到底咋想的？
1: 那你跟我舅是咋想的？
0: 我跟你舅啊？你觉得俺俩能说明白？
1: 对呀，很多事情都弄不明白，咱就顺其自然呗。
0: 你这官没白当啊，成熟稳重，说话也在理儿了吗？
1: 我现在这个团缺个四个，我想让我舅进来，你觉得这事儿能行吗？
0: 肯定行啊，你让你舅干别的他可能还含糊，你让他去敲鼓肯定蹦着高就来了。一会儿你就跟他说。哎，
3: 我不能去。
4: 为啥？
3: 你这刚当上分团的团长就把你舅弄到团里去了，给那些爱嚼舌头的地瓜瓣呢？
1: 那上回游戏壶也是你敲的呀，没人说啥。
3: 不一样，那会儿团里请我过去帮忙的，不是你个人。你这眼睛画的啥红的，跟让人锤了一样。你这头发咋弄个硬壳子，弄啥呢嘛？
0: 瓜皮老汉，懂不懂？这叫时尚。矮啥矮？你自己不上进，还不让娃上进呢？走走走走走，不欢迎。
3: 凉皮还没吃，
0: 没给你做，走，去。哎，走。
3: 把我说的话思考思考，啊，
0: 思考个锤子，你是思考。
1: 我能理解他，这事儿给他点时间，慢慢来吧。
0: 就剩俩一样，门葫芦里头卖药，有主意的很。
5: 哎，你好，你找什么书呀？
1: 有没有李白催护理上演的诗？
5: 刚有个人跟你说了一样的话啊，我看一下啊。啊，
1: 三国演义水浒传。哎，没有了，
5: 最后一本唐诗的书让刚那个人给买走了。
1: 那什么时候有货啊？
5: 得下个月，你过一阵再来。
1: 啊，好，
5: 看看别的。嗯。
6: 生，
7: 表姨，你不错啊。
1: 你也等车呢？啊，
7: 我在这看书呢。
1: 啊，啥书看的这么入迷啊？
7: 你看。
1: 啊，你买走了？嗯。没事。
7: 哦，那个啥，秦老师不是说了吗？说这个《狐仙节》里头有很多唱词，都是从李白、李商隐还有崔护这些词人的词里头吸取的灵感嘛。嗯。我就想着赶紧买上一本看一下。能帮我更好的理解唱词。
1: 那你干嘛在这儿看啊？哎呦喂，
7: 这是一怪物呢。哎，我刚才问那个售货员了，今天他当班期

0: 既然这书能退换，他下午三点前换班呢，所以我就想着赶紧把这个看完，到时候我就给他退回去了。
1: 哎，那你别退了，你看完卖给我。
0: 那这不合适啊。
1: 这有啥不合适的，你这退回去我还得再来买，你直接卖给我省得麻烦了，是吧？拿回去慢慢看。
0: 哎，童子啊，麻烦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2: 11:30。
0: 11:30啊，谢谢啊。完成啊，这个3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1: 行
3: 啊。你这一个星期都没来上班，回来就想上台，想都不要想。哎
4: 呀，团长，不是我都跟你说了吗，我这感冒发烧都一个多礼拜还没好，我住那农民那烂怂房子窗户它漏风啊，它比不上咱团里这新房子。
3: 你说这话都骗谁呢嘛？啊！我告诉你啊，团里已经定了，这次这个狐仙节这个戏男主演就定了薛桂森了啊，跟你没关系。
4: 谁告诉你的？艺兴和疯子。
3: 你少说这些有的没的，团里都定演员是有章程有方法的。
4: 行，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3: 哎，你说还想咋呢？哎，你看你我双狮子，
5: 你看这两句啊，跟咱们这个狐仙节里头这个狐书僧啊，其实切得很。我认为啊，这个狐书僧他不是一个豪放的角色，这个人呢，心思绵密，内心温柔，但是呢，有点犹豫不决。
1: 对，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我觉得他俩应该反过来，女的呢是女中豪杰，男的则是带一点阴柔，对吧？
5: 一不团，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啊？人生难觅知己，一不团，你就是我的知己。
4: 把爪子放下了，干啥呢？啊，大白天就腻乎，不怕他男人给你撒胆了？
5: 我们两个探讨创词呢。
4: 秦哥，你看啊，这个狐仙节还让我回来了，咱俩都搭档俩戏了，熟悉吗？
1: 谁上戏是团上做决定，我管不了。哎，
4: 真是戏子无情。才唱了两出戏就唱出感情来
1: 了。你说啥呢？
5: 你不要血口喷人啊。
4: 我说啥呢？我说你个秦香小皇后眼光咋就这样？
1: 是你先无辜不来的。啥叫戏比天大知道吗？我们不能等人。
4: 都啥年代了还戏比天大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挣钱。
1: 你去挣钱，别在这骑驴找马。傻到想
4: 你个碎女子。
5: 你想干啥呢？
4: 演英雄救美啊。行了你。
5: 我听死。
4: 我跟你说啊，
5: 我跟你拼了。
4: 你干啥？
5: 你来过。
6: 我听说你干啥呢？你不要无理取闹啊。你要这样的话，团里都有权利把你
4: 开除了。你把我开除了。你们都把我逼到这份上。啊！我怕啥呀？我还怕个啥？我有权利让你们看看，啥叫个无理取闹！我干了！
6: 你看你我怂样子，你
4: 我干了！
1: 他不会干啥事儿吧？
6: 不要怕他，这货都嘴硬得很。
7: 秦腔团那个小皇后，易晴娥，你知道吧？
8: 易十三。
7: 我跟你说啊，这女子不得了。一路从大山里头直捅省钱，当了副团长了，你知道为啥吗？
8: 啥吗？
7: 跟你说嘛，说是十几岁就跟县剧团的一个做饭的脏老汉不清不楚的，后来为了调到省琴，哎，又把谈了几年的一个男同学那一脚就给蹬了。哎，我跟你说，男人但凡沾上他。想看那脑子都不正常了，这都神魂颠倒。你知道为啥不？
8: 为啥吗？
7: 我跟你说，那是终南山里头的九尾狐啊，这俺那道行深着呢，那尤其是那勾打人的功夫。咋了？哥，哎，你说什么呢？
9: 这儿胡说八道！
7: 你上大鸟！哎，
9: 上大鸟！
10: 龙神！
7: 哎，你上大鸟！你上大鸟！

0: 你死了！你能力很大了是吧？大！来，你给我跟你说，你们动着这四毛娃！呀，
1: 那你能的？哈怂！哎呀！哎呀！
0: 慢点！那啥子？
1: 腿给扭上了。
0: 你
1: 把那书给我。
0: 我是啥嘛？这是？
1: 什么哈怂？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博士你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探寻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京津冀文化季重磅回归。

0: 经手的东西。我们给皇上烧的这些玩意儿，几百年后的你们在北京的博物馆能看见，在河北的博物院能看见，在天津的博物馆也能看见。如今我只是那些乾隆年制底款背后的一个影子。我的故事就从这尊白釉观音开始讲起吧。此刻他正安静地坐在天津博物馆的展柜中。自从他离开景德镇的御窑厂，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到他了。他不大，还不足我小臂那么长，半家伏坐着，头上戴着风帽样子的宝冠，左手拢在袖子里撑地，右手纤纤地搭在膝头，透着一股闲适自在。行云流水的衣纹下，胸前小米大小的璎珞粒粒分明。低垂的眼帘，神情沉静祥和，让人望去就会不自觉地心生欢喜。远处看去，通体素白细腻，温润得不像瓷器，像一块捂热的象牙，又像一团凝固了的月光。
1: 我们看到的这一尊观音造像呢，距今有300年的历史，是清代乾隆年间，当时宫廷造办处下旨在景德镇御窑厂专门呢制作的一件非常尊贵的、等级非常高的一尊瓷塑造像。像这样的观音造像，全国仅发现了2件，一件收藏于北京故宫，一件就收藏于咱们天津博物馆。
0: 我记得乾隆12年的那一天，圣旨到了御窑厂，皇上给了一尊木雕的观音，要督陶官仿着他的样子烧造。木头是雕出来的，匠人执刀便能削出万千姿态，可瓷器不同。普通的瓶瓶罐罐形状规整，进了窑四面八方均匀受力，上方还能出气儿。可塑像不同，它有胳膊有腿，这儿薄那儿厚，却没有出气的口，里外一顶，10有8 9就得裂。观音的面相能否保持宝相庄严？纯白的釉色能否均匀铺满？薄厚不一的各个部位，是不是能不被火气顶裂？这些，都是我们要面临的难题。1年多的时间里，督陶官带着窑厂上上下下，与那难以驯服的窑火反复周旋，每一次开窑都伴随一次失望的

你大概没听过我的名字，这不奇怪。史书的缝隙里或许曾有我的踪迹，但从来不会被人注意到。可你一定见过我

0: 一尊能让他满意的慈观音，似乎成了遥不可及的梦与执念。终于有一天，皇上等得不耐烦，一道斥责从京城发来：烧造的观音如何还不得？想是督陶官不至诚，着他至至诚诚烧造。督陶大人急得上火，被这道至诚的催命符逼得丢了半条命，整日整夜的熬着。也许是碎够了千百次的雌魂终于不忍心了，也许真的是督陶大人的至诚在绝处惊动了一丝菩萨的悲悯。在那个春天的雨夜里，窑场里炉火不息，光影跃动，开窑的那一刻，这尊观音慈像终于现世。
1: 我是景德镇第四代雕塑传承人。我父亲13岁就来到雕塑厂，我在这边出生，正式做雕塑快40年了。

这个观音在当时能造出来是很厉害的。我看到后面这种，它有一些痕迹在里面，怕是把它锯出身给锯断了。它是通过这种实心掏空的方式去完成的，它应该是分了大概四层，把它切割掏空，然后底下这种流它这种透气的方式才能把它烧出来。正好我在准备做一阵观音，等一下看看，让大家看看怎么破解阵观音怎么出来的。

看每一个泥这样堆上去，它里面肯定有空气的。如果像这种烧瓷呢，空气遇到热以后，它就膨胀了，一般大概是在200多，它就炸掉。关键是我们怎么去把它里面的泥掏空。那间天津博物馆呢，它是分了4层，我这个也大概分个4层，把它这掏出来。一般就是从头部开始，就是我们这个记号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做这个之前一定不能等泥太干了，泥太干了就掏不动了，一定要趁它有点湿度的时候。太湿了又不行，太湿了它就会往下沉，就是这样，就是掏空这种形式。头太小嘛，很容易把这里面的这种泥胚拉伤，就是这种刻的时候一定很小心，掏的要比这种要薄一点，让它轻一点，就是压力会更小一点这样的。现在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我们要让里面这怎么去透气，往里面扎孔，保证里面这种透气性，它就不容易炸裂了。这种是关键的，这样弄好以后就可以粘接了。一定要对上这个记号，这种泥浆全部爆出来以后，说明这种里面的合缝线

0: 是里面没有空气的就没事了，就是我们要把多余的这种泥浆刮一遍以后，重新封泥条，这也是最关键的。 当时的督陶官是唐英，唐英其实是御窑监制嘛，他并不是雕塑家，我感觉是唐英花了很长时间，他自己去研究做出来的，这后来造就了景德镇这一块雕塑的这种提升，我感觉是唐英是做出了贡献。
1: 对，你看看现在两个相对这种反差相对比较大，这就是说说绿了。干燥以后上好釉以后烧制，你看这种大小比较明显。
0: 天津博物馆呢，这么完整的这种官艺佛像，而且神态这么优雅，作为唐英来说，他能把这种感觉的这种塑像，能在景德镇高温把它烧制出来，是非常难。
2: 他是奠基者，景德镇雕塑的奠基者。雕塑烧成那天，我们对着这观音看了整整一夜。与从前的瓷器观音像不同，这一尊慈悲尽显，宝相庄严。他不看你。 却让你不由自主敛息静气。烛光之下，他眼眸深沉，衣纹如水。指甲盖上的弧线，在灯焰晃动时，映出了光。赤足的足弓弯起之处。 仿佛带有温热，墨色的釉彩染出的发色，是我从没见过的模样。督陶大人，大概是把心头最美、最干净、最慈悲的想象，都画在了这尊观音上。 这尊白釉观音被恭恭敬敬送进了紫禁城。听说龙颜大悦，我看见督陶大人独自站在即将熄灭的窑口前，望着里面明明暗暗的余烬，终于很轻很慢地露出了一点笑意。 我明白，他笑的不是得了圣心，也不是难关已过，他笑的是脚下这条由无数碎瓷铺就的路，终于又被他往前倔强的踏深了一寸。再跟你们说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3: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0: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2: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3: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4: 别睡过头
1: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5: 爬爬楼梯也
6: 太多，心跳也从容。
7: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上微博搜索北京卫视播。

0: 馆之城见证京津冀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
1: 你们现代的一位专家耿宝昌先生考证过都陶大人在瓷器上留款的情况非常少见，可你们一定要随我转到这尊观音的背后来。睁大眼睛仔细看，在这尊观音像的后背上有四个暗刻的篆字，上面恭恭敬敬地刻着唐英敬志，这就是我们御窑厂的都陶官唐英大人。他以他的至诚找到了与瓷土和窑火共舞的方法，烧出了在今天依然令人叹为观止的瓷器，更开创了后人口中的唐窑传奇。至于他为什么要在这观音像后留下这四个字，我想也许是因为这一件太特别了，这是他做的最久费心最多的一件吧。如今存世可见带有唐英敬志款式的瓷塑观音仅此一尊，静立于天津博物馆。它不只是瓷，它是一个人把所有的敬畏与诚心都烧进了这尊观音里。从天津博物馆出来，往西北走200多里地，是北京的大运河博物馆。再往西南，过了保定，是河北博物院。京津冀这三地的博物馆里，您都能看到唐英大人的作品，有的温润如玉，有的奇巧如幻。我和他当年在景德镇窑火前熬出来的那些东西，几百年后分展于京津冀三地，昔日都陶制瓷的精神与造诣也借此绵延不息。在北京的首都博物馆，有一件宝贝，也是我跟着唐英大人烧制出来的得意之作。它叫做粉青釉描金镂空开光粉彩荷莲童子篆心瓶。最夺人眼球的就是这四个穿着不同颜色衣服的童子，金红的，淡绿的，粉紫的，天蓝的。他们都是宽宽的额头，梳着总角发髻，充满好奇的笑眯眯的趴在瓶肩上，天真烂漫。外瓶是通体的粉青釉，雨过天青的那份澄净，像是春天刚化的湖水。金彩描着各式纹样，蕉叶、云头、西番莲，金光流淌，一丝不苟。肚子上镂空雕出莲塘状的窗户，荷花纹透雕着，隐隐能看到

人的内胆。没错，这瓶子其实是个内外双层套瓶。要是你想问我们为什么要烧这瓶子，这是因为皇上在新修的园子里巡视后，觉得院子里缺一些新式观赏瓷器的摆件儿，于是着尔等悉心创烧新样，以资陈设。你看它奇巧有趣，可你不知道，这是咱们御窑厂最费心血的活儿。这瓶子要分成三节烧，外瓶、内瓶、底座，各烧各的。然而这瓶子还暗藏着另一个玄机，很多人从不知道这内胆瓶是能转动的。今天可是难得的机会，你看这瓶子里头的内胆上画着采莲图，里面的瓶子转动时，那些采莲的小船就在镂空窗里穿行，若隐若现，像是有人在瓶子里藏了会行走的画卷。真正让瓶子能转动的关键是外瓶底上鸡心状的钮和内瓶底心的鸡心槽。要想成功，钮要进槽，槽要套钮，轻轻一扣，手指拨动瓶颈，内胆开始旋转。可是干透了的泥坯进窑，烧出来才知道对不对得上，差一丝钮就进不去，或是卡死转不动。每个部件的尺寸都要精心计算，反复烧制，才能完美的组合成套。所有的艰难都是为了最后那灵光一现的组合。内胆开始旋转，外瓶的漏窗就成了画框，里面的彩绘便活了起来，像走马灯似的。那一次我们一口气捧出了九样别具巧思的新式瓷器，有最为意味深长的焦太瓶，瓶身环环相扣，寓意天地交融；有工艺最难的转心瓶，内胆转动，方寸间别见洞天；还有跟转心瓶一样，也是分成了内外两层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这些物件也就在那几年间，我跟着唐英大人烧成过几批，此后变成绝响。所以到了现在，存世的就极少，极其珍贵了。自从跟唐英大人把这批奇巧的瓶子做出来之后，我与他们也是久违了。我也曾问自己，皇上为什么这么在意心，在意难？

0: 这也许是天时地利人和吧。康熙帝稳固下了江山，到了乾隆帝这里，天下已经富庶了60多年，他自诩十全老人，文治武功样样都行。所以更要证明，在他的这个盛世之下，什么都能做到极致。瓷器这是其中一样，你们看他修的园林，琢的玉，造的铜鎏金佛像，全是同一个路数，不惜工本，追求极限。有时我也会听到你们现代人用乾隆帝开玩笑，
1: 特点就是花里胡哨，颜色多，
0: 说他执着于堆砌材料和纹样，说他农家乐审美不如康雍两朝的雅致。康熙帝那会儿想方设法地提升材料和烧制工艺，雍正帝好清雅的单色釉，釉色开发就有了大进展，到了乾隆帝就是集大成的契机了。他就想着法儿地往上堆东西，往上加纹样，这石榴和瓜蝶绵绵就是子孙满堂，这小鹿就是官运亨通。乾隆帝就是要每件器物都说吉祥话，从那以后让人们看到桃就知寿，看到福就知福，看到石榴就想到多子多孙，把一个意思压成一个图，反复用，到处用，瓷器上用，玉器上用，剪纸上用，年画上用，在宫里用，赏给大臣用，用着用着，老百姓们也就都认识了。这些纹样，你们到现在都还在用呢。比如说，这个五福捧寿吧，五只蝙蝠围着一个寿字或寿桃，打康熙年间始创，到乾隆朝烧得最热闹，图样也就逐渐规范下来，成为我们熟悉的模样。如今老四合院的影壁上，逢年过节的红色包装上，经常能看到它。不知道每次看到它的时候，你是不是都能想起我们的乾隆帝？福寿纹样是咱们对生活美好的愿望，而把这些祈愿化作一件件实物，靠的是一代代匠人在釉色与火候间近乎执拗的探索。你们也许不知道，在唐英大人手里能够烧出的釉色达50多种，就连以前全凭天意的窑变釉都在他手上变得绚丽。

出新的光彩。我没想到这样的光华今天依然能够吸引年轻的眼睛，仿佛我们烧的这些瓷器不再只是展柜里的历史，它成了可以触碰、可以模仿，甚至可以重新演绎的当下。

0: 哎，你好，等我一下。
1: 你手上拿的是在楼下买的文创吗？
2: 不是，这是我自己做的。
1: 你自己做的呢？
2: 嗯。
1: 这么厉害，他也是陶瓷烧的吗？
2: 他不是，他就是陶泥做的。
1: 我逼真啊，有没有链接？我好心动。
3: Hello， 你好。你好，我是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栏目组的。
2: 啊，
3: 我刚才看到你做了一个小梅瓶，是吗？
2: 啊，
3: 怎么会想到做这么一个小可爱的东西啊？
2: 因为我就喜欢这些小瓷器，每次来博物馆的时候，我就想把它们给留下来。但是文创店它没有都卖嘛，然后因为我是一个玩具设计师嘛，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小机器，特别喜欢的我就会回家做一个出来。这是按照网上的图片做的，
3: 就是你相当于没有实地看过它。
2: 对。
3: 哦，那你今天相当于特意带着它来跟这个文物见面的。
2: 跟这个文物打个卡。
3: 那我们博物馆之城有没有可能去家里头拍一拍你实际做这种算是文创小可爱的这种摆件的机会呢？
2: 嗯，我家可能有点远，我家在天津。
3: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天津找你。
2: 好，
3: 那我们天津见。
2: 嗯。

0: 是天津人吗？
1: 不是，我是河北沧州的，然后是在唐山念的大学，然后现在在天津工作。
0: 北京相遇，然后你又是河北人，然后在天津上班。
1: 是的。
0: 这就是京津冀是一家，对吧？
1: 对。
0: 好了，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你设计那个玩具。
1: 好，我带你们去。这个就是我租的小家了，有一个小的建议。
0: 哇，你还有一只可爱的狗狗啊。
1: 这个是我养的一只小狗，它七个月大了。嘟嘟嘟嘟，你好嘟嘟，我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这个是清雍正纪红釉玉壶春瓶，是在大运河博物馆看到的。这个是钧窑玫瑰紫釉瓷花盆，这个是故宫的明成化青花葫芦瓶。我自己就很喜欢逛这些博物馆，看到很多孩子对这些文物感兴趣呢，就是被它的颜色纹饰吸引，但是走出博物馆呢，很快他们就会忘记了。然后我就希望设计一个玩具，能够让他们把博物馆看到的这些文物自己可以在家里呢复刻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文物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带回家，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制作出迷你版的小

0: 小文物，拉近了展柜里的文物和人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可以增加小朋友们的动手能力。都说让文物活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让文物活化的一种体现吧，然后让我们的产品也可以走进千家万户。我最近做了一个新的，我拿给你看一看。
1: 哦，好的。
0: 就是这一个，这个是按照天津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复刻出来的这样一个小花瓶，它是珐琅彩的一个玉壶春瓶。
1: 我看这个的纹饰，它是属于相对复杂一点的，是吧？
0: 嗯，对的，这个当时画了很长时间呢。既然你们已经来天津了，那我推荐你们去天津博物馆，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文物，这个在实地看非常震撼。
1: 好的。
2: 既然走到了天津，我们就去看看他说的那只瓶子吧。我也一直想要亲眼见一见它，它代表着那个康乾盛世，却也勾连着那个让我感慨万千的故事。它就是珐琅彩芍药制鸡图玉壶春瓶。不过我一只手的大小托在掌心正好，瓶胎质地细腻洁白，胎体轻薄，釉面莹润如玉，它镜上是蓝料的蕉叶纹，肚子上画着一对雉鸡，挨着山石，亲亲热热。旁边的芍药开得正娇艳。这图的画稿是宫廷画师蒋廷锡的手笔，空白处还题了诗：轻拂成露蕊，红妥出兰枝，盖上了春和、翠扑、霞映三方小印。底款折彩“乾隆年制”四字，这些我今天才知道，因为当年我跟唐英大人，谁也没见过珐琅彩的成品。我记性好着呢，那年景德镇的窑火刚熄，一批素胎出了窑，唐英大人亲手挑了十来件最满意的，他一件件地摩挲过，像送孩子出门一样，指挥着用软草裹好，装进木匣，贴上封条，准备进京。唐英大人站在窑厂的门口，望着队伍走远，半晌没动。我问他：“大人，您说宫里珐琅做的那些画师，会把他们画成什么样？”他摇摇头，苦笑：“不知道，咱们只管造胎，胎进了宫，就再也瞧不见了。”
3: 我们看到这件乾隆年间的玉壶春瓶，它的彩绘装饰非常的精美，非常的细致。这种工艺呢，叫做瓷胎画珐琅。我们今天呢，简称叫做珐琅彩。珐琅这种工艺啊，最早诞生于遥远的欧洲。那么后来呢，这种工艺就传到了咱们中国。当时康熙时期一直到雍正早期，所有的珐琅材料全部要从欧洲进口到中国。

0: 所以说康熙一直到雍正早期的珐琅彩瓷呢，件件都是非常稀有的一种水平。当时整个的制作流程在造办处是保密的一种状态。那么根据历史档案的一个记载，当时紫禁城之内烧制珐琅彩的这个窑炉是设立在养心殿附近的一个窑炉。我们都看过很多的清宫电视剧啊，对吧，皇帝办公都是在养心殿，就是这个窑炉离它的距离是非常近的。那么当出窑以后，皇帝会再次的去预览这一整批的珐琅彩，从中挑选出来自己认为最为满意的一件作品来，其余的部分都要全部砸碎，碎片要掩埋于宫廷的指定位置，禁止流散出宫外。
1: 我们烧制了无数的素胎，而这一批大概只留下这么一只了。你现在隔着玻璃端详它，你看见的是唐英大人和我这辈子做梦都想看却始终没看到的那一半。那么这件稀世珍宝是怎么出现在天津博物馆的展厅里的呢？这当年连碎瓷片都不能外流的珐琅彩瓶，在那乱世之中又是怎么流落出宫的呢？
2: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上微博搜索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见证京津冀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
1: 1924年冬，溥仪亲手从栖霞里摸出这只玉壶春瓶，装进包袱。那一年他19岁，被赶出了紫禁城。后来他带着这只瓶子来到天津，开销无度，犹豫再三，还是将他让了出去。后来又被几经转手，这乾隆帝曾经的珍宝最终流落民间。
2: 老师，我提个问题，就左边黄色这个鸷鸟，上边黄色羽毛有点暴漆，这个算是这个因为年代久远爆破裂，还是
3: 这个是长期的氧化造成的？因为这个珐琅彩瓷它是这种釉上彩，随着时间的一个流逝呢，比如说我们手去触摸，手去把玩，上面的彩色呢随之呢会衰减，或者呢随着氧化有一些颜色，甚至于会发生一些相应的改变啊，这是釉上彩的一个特点。
1: 1960年，有买家慕名而来，为他开出了12000元的天价。在那个年代，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然而就在这位买家在天津相关部门报备时，这只玉壶春瓶的命运轨迹在冥冥之中被改变了。文物专家认出了它，断定这是一件足以定义时代的国宝，一旦流落民间被私藏，其损失将无法估量。一场紧张的协商就此展开，政府部门迅速介入，在政策与情理之间反复斡旋，最终在

原价基础上增加一成，以13200元的价格将它留在了天津，留在了博物馆里。有了博物馆的守护，这只玉壶春瓶也终于有了恒温恒湿的家，它终于有了更好的守护者。从皇宫到博物馆，从多宝阁到展柜，这只瓶子的主人从皇帝变成了公民，他也从皇帝的玩具变成了所有人的财产。他从历史中走来，在天津找到了归宿，这或许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当年我们给皇上烧的这些玩意儿，几百年后的你们在天津的博物馆能看见，在北京的博物馆能看见，在河北的博物院也能看见。一件文物的归宿与一个更大文化区域的共同珍藏，这便是文明血脉相连、生生不息的当代写照。我们那时候，北京、天津、河北这一片区域统称直隶省，每一批进京的瓷器都要沿着运河晃晃悠悠的北上，最后进入直隶的地面。我记得有一回，我跟着押送瓷器船在天津靠了岸，下船的那个码头就离现在的天津博物馆不远。如今这些老物件又凑到了一块儿，我也借着这机会故地重游了。故事讲到这里，也许你会好奇，我是谁呢？我并不是什么声名显赫的人，翻遍史书，大约只在历任督陶官的奏折中能瞥见我的名字。我叫老格，景德镇御窑厂的铸厂鞋造，七品库长。大人们赞我勤勉诚恳，一次一次的请求在我任期将满之时继续留厂。于是三年又三年，从乾隆6年被派到景德镇，我在御窑厂整整待了28年的时光。65岁那年，我才终于离开了御窑厂。如果你再去博物馆，看到那些瓷器，看到底款上乾隆年制的字样，你会想到它下面还有一排看不见的名字吗？我们看不见身后300年的事，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烧的瓶子命运将会如何，但我们做的每一道工，调出的每一种颜色，都留在了这些器物里。看着他们如今立在展柜里的样子，我也似乎明白了，时光流逝，匠人会老，
但气

0: 会老，只要有人在欣赏，在使用，在创造，它就永远年轻。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慎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春天的北京，花开满城，追花人寻香而来。
1: 大处都是花海一片了，
2: 能更好观察大自然，
3: 生命力的勃勃蓬发，我都变得年轻了。
0: 什刹海畔，宋庆龄故居的两棵古海棠，最让人心心念念。
4: 镜头里面表现不出他现场看的这么震撼，一下子被惊艳到了。
5: 从福建过来，听说宋庆龄故居海棠花特别美啊！哎呀，美的我们不知道怎么表现出来了，太美了。
6: 古树非常有灵性，有树有花，有音乐，非常幸福。
2: 哎，它像一个小精灵。
7: 这树越老越珍贵，保护的也好。老树新芽呀，是一种独特的美。
0: 北京宋庆龄故居里，这两棵西府海棠是清纯亲王府中的原栽古树，至今已走过两个世纪的风雨。东侧的这一棵是北京最美十大树王之一。1963年到1981年，宋庆龄在这里工作生活18年，这两株海棠也成了他的最爱。
8: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到了秋天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海棠果呢采摘下来，做成海棠果酱给工作人员品尝。
0: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计划为宋庆龄先生在北京修建寓所，他以国事为重，一再婉拒，后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筹划将此处改建。1963年4月，宋庆龄迁居到这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逝世。这两株海棠也成了他的最爱，工作之余他常在海棠树下漫步。
8: 现在正好是看到的是最好的时候，是红肥绿瘦的时候啊。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两个海棠是你的这个成果啊。今天请你来主要是看我们的海棠花让它开得更茂盛。那四月三号我们有个活动，其实你这个国家植物园，你这种学历学士，
1: 哇塞，你得给我压力啊，简直是。
0: 今年的花骨朵啊，远远是与去年相比开放这个要晚一些。
1: 你看这个东西一点也没变色，它要把它涂起来，有花蕊要在前面那个包片要裂开之后。

0: 然后就够呛。
1: 宋庆龄先生常在花开的最热闹的时节，邀请朋友树下品茶赏花，接待各国友人。从2010年开始，故居每年都举办海棠花会，即海棠诗会，延续宋庆龄以花会友，促进中外交流的传统。今年活动定在了4月3日，但最关键的问题悬在眼前：作为主角的这两颗古海棠，到底能否准时开花？
0: 这样一看这东西就有问题，看好这个，
2: 太干，
0: 对，太干。其实特别简单，
3: 晚上用那个无纺布盖两层，盖之前把它水浇上，
0: 告诉根，哎，你开始干活了，就是让它前面那个须根要尽量的提前活动，吸收水分，连续干10天，它应该。
3: 但是，一旦碰上倒春寒，还是够呛，够呛。
1: 根系能不能被唤醒？地温到底能不能提上来？倒春寒还会不会来？都没定数，可问题接踵而来。
0: 你看这，你看这有蜘蛛网是吧？看见吧？这，这就有蜘蛛网。现在防治的红蜘蛛，
2: 现在没敢打药，要等到花开完了之后再打药。
0: 这也有啊，看这也有，这也有，再看这也有。
4: 这是活的吗？
0: 当然活的啊。
4: 这是啥虫？
0: 介壳虫，它的若虫固定在嫩枝上吸收营养，同时会排泄粪便，就是我们说的蜜露，它会分泌露在上面来，黏糊糊的一片，使叶片变黑，叶片就会出现霉污病，甚至有其他的叶片病害。把去了不就行了吗？这是一个物理方式，你看这是一个蚜虫，看见吗？可以吗？这样。飞来吧，飞来吧。
1: 三重风险全挤在了开花前的10天。这场延续10余年宋庆龄先生心系的海棠之约，今年还能如期吗？

0: 好看吗？开花的时候
1: 特别好看啊，这愉快的嘛，高兴嘛，哎，这下是个特别毛细根，直接是这下边前头里特别强了。你看下边从那边多，这从这边都有那个毛细根。风季节夏天两三天浇一回，现在五六天浇一回。浇不浇透能看见那些，那不往下不渗水了去浇透了。你看离一枝这么远，你看发这两个芽子，离大树根你发这么大，这真是不容易啊！这生命力特别顽强嘛。这个布是这个是保温的，让那个草长绿一点嘛。跟着4月1、2号去睡觉了。
2: 浇透水，盖好布，地温每升高一度，离花开的日子就又近一点。可就在这时，马师傅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1: 2月份发现的，我看离房檐越来越近了，就挨着了了。它碰着房有障碍物，它就往下长开了，不往上长了，回缩了，自己一共就不长了，景观不好。昨天有意思是让那个树远离房檐。
3: 您是想往哪个枝儿上顶呢？
1: 照一下的，那个，粗一点的，那细的上上不行啊。我看这气的。这还拉不过来，不行，拉不过来，只能到外边去，不行，先把那个花瞪出来。瞪这个事，放这个事，这个事。哎，现在可以了，离房远了。现在离房远了，长劲旺了。开心大了，不挨房了，不让古建筑和这树和谐嘛。

这座四合院初建为清代大学士明珠的府邸，明珠之子写出《人生若只如初见》的著名词人纳兰性德也曾在这里生活。光绪十四年改为醇亲王府，两百多年过去了，院中的两棵古海棠一枝一叶都有人悉心照料。四月三日越来越近，花能准时开吗？

0: 你呀、
1: 啊？他俩座位肯定在哪？对。
2: Three, two, one.
3: One little teacher originated in 1949. The government planned to build a residence for Sun Qinglin in Beijing. Sun Qinglin moved in 1963. Since then, she lived and worked here till her passing away.
4: 今天就让我们以花为媒，以诗会友，传承中外友好精神。
5: 无人会得东风意，春色都将赴海棠。
6: 4月3号，两棵200多岁的古海棠如约绽放，满树繁花。
3: 是我在宋庆龄故居看到了超级好看的这个海棠花，希望下次和我的妈妈一起来看。
7: 给外国友人的讲解一些中国的文化，我觉得很自豪。
5: 有一种暗香，暗香盈袖。
8: 老树出新枝，好像也有一种寓意。我就觉得中国是一个几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现在中国在这个新的方面特别发达。
9: 我觉得这个两棵树虽然都有200年的历史，但他们还是能够把很多个国家、很多个民族的人聚在一起，一起吃东西、做节目。
6: 16年来，海棠年年如约绽放，这份芬芳凝结着独有的文化底蕴，更延续着宋庆龄先生以花为媒推动中外友好的初心。两棵200多岁的古海棠为什么能生生不息，年年盛放？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守护秘诀？今天，一位一直惦记着他们的老朋友回来了。
10: 啊，那么多年没回来了，今天回来看看。81年来的，22年走的，整41年。过去养花就是花匠，就是这么称呼。
6: 李建成总是管自己叫花匠，在故居工作41年，管花管草，也管后勤与安全。退休后，这是他第一次回到故居。
10: 今天那年还折了一点啥？对。不错呀，今年开的。这个那会儿跟这俩小的是那么细，现在年多
11: 小的长这么大，那就、啊、那时候就这么一点点。
10: 对对对，那好像是2018年、2017年开始长的、啊，
11: 那时候就这么小。
10: 我先照一个，照一个、这个，我回去比一比那个原来那个粗了。
12: 侧着这个粗了，
10: 大岔子。
12: 以前就是这种，
10: 主干好像也壮实点了，也原来都不冒岔了，都不长岔了。完了这些岔里边，不是这儿烂一块，就是那儿烂一块，这真害怕那几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他得这腐病，刚开始你看不出来，等你看出来，这岔已经伤到里边了。你看他这树皮，你刚看着跟这个一样的。第二天这就哎出一块黄，你刮了它里边全烂了，就得刮特干净。这都是当时长了以后刮的，整个这一片你都得把这个树皮给包了，完了抹这个防腐剂，在外上。

0: 糊上一种膏，
1: 嗯，
0: 那种膏，防护膏，底下掉那渣子什么的都得给清走，传染性特别大的。挨到别的树杈上了，别的树杈就传，所以它传染特别快。刮完了，最后这杈还是死了。
2: 得了腐烂病，最先伤的是树皮，可对一棵树来说，树皮就是它全部的血管。养料从叶片往下送，水分从根部往上运，全靠这薄薄的一层。树皮一旦溃烂，就像人的主动脉被阻断，气血不通，人也就没劲儿了。当时好几根主枝迅速枯死，这两棵200多岁的老海棠眼看就要撑不住了，
3: 全是那一批死掉的，你看走了4个株的枝干了。
0: 那会儿天天提心吊胆，特别担心，赶紧想办法。我们同志嘛，在这个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听收音机介绍群众，就是香山植物园群众。当天我们那个领导带着我们一块开车，就直接去找群众。
4: 我在现场里看着，我说这个树，它就弱了，就是弱了之后，这个树还能腐烂病。地上的问题，看地下；地下的问题，看根系；根系的问题，看土壤。就把这周边的那个土一挖开，就看根系在20公分以上。
2: 2016年，一场古树急救手术在庭院里展开。
4: 设置一条腹状沟，挖了这边是3条沟，过50厘米埋一个腹肾井。那个腹肾井埋在哪地方，根系就会引导生长哪地方。最终目的是让它地下环境好了之后，让它抗性增强。
0: 他那个当时呢是救了这棵树了，因为有他那个的根系啊扎开了，能扎开的长新根，就底下长了小苗来。它上面也长了很多枝杈，这么的它能缓回来，但是时间长了还是不行，体质弱。
3: 对，
0: 原来体质弱。
2: 最终，两颗命悬一线的古海棠被抢救了回来，新根长了出来了，新枝也冒出了头，可所有人心里还悬着一块大石头，这两颗古海棠的病根到底藏在哪儿？
0: 2019年。修缮的时候，这块地方有景观灯，发现这个灯坏了，要换这个灯，把地刨下来了，发现有一洋灰水泥盖子，说这是什么呀，就给挖开了，一挖开啊，砖抹的水泥砌的墙，这么一沟，从那头到这头加起来有2米宽，长呢是一直从那个楼里边底下出来的，到这儿大概7米多，它是啊给这几间房子供暖的暖气沟。等于啊，这棵树啊，就在一个池子里似的。那边是墙的地基，这边又是这个暖气沟，整个给这个树给圈起来了。挖这沟的时候，那个树的这么粗的树根，沿那沟边往下扎，往下扎越扎那个土地越硬了，它扎不下去，往这边扎扎不过来，所以影响它的生长了，体质非常弱。当时就说这必须得摘一看去。我们当然说这个影响这个树的生长的就是这沟，最大原因就是它。这是我当时
5: 里边拆除换那个素土加营养土，有利于海棠的生长了。
1: 我刚才听您说就利于海棠的生长了，听您那句话的语气都特别开心。
0: 哎呦，这个树你不知道多着急呢，当时天天看着这样，真担心它出问题。这多重要的一棵树啊，那是。这个每天早上过来看看，先看看树皮有没有那黄的，不担心它打岔了出事。拆了这个，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100%是它造成的，就跟一个给你封在一鱼缸里似的，你四周不透气儿了，憋得体质弱了。拆了我一下，它就底下就长开了。生存环境好了，他也高兴了，是吧？
1: 他高兴，您觉得他会有啥表现？
0: 他表现出来就是让人也高兴，越长越好。你在这儿待着那么多年，跟他打那么多年交道，他长好了就行。我是针对的是这棵树，就是想把这个这些树踏踏实实的

看护好，养护好。他现在好好的，越长越好，就是心里头有一种挺高兴，但是也挺惦记他的，就那么一种感觉，没别的。好好生长，健康的，快乐的，跟人一样。

0: 钱。没事，没事。
1: 在李建成的心里，这不仅是两棵古树，更是相伴多年的老朋友。树陪着他上班、恋爱、成家、退休，他守着树，抽枝、发芽、开花、结果，一圈圈年轮，记下他们彼此守望的岁月。故居一代一代守护者的精心呵护，是古海棠延年益寿的底气。除此之外，这两棵200多岁的古海棠，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长寿秘诀？
2: 看那个树要长好多不容易啊，人可以交流沟通，我们得学会跟树对话。
1: 古树会怎么说话呢？熊教授和他的同事能听懂吗？
2: 哎，这有，这红色的，看这，看这里的红的，在叶片的背面是鲜红色的。这个红蜘蛛啊，就是说现在看它是一头吧哈，但是它的繁殖速率，繁殖依然能繁到20代，在北京，这个虫子繁殖啊，一定要防早、防小。它你看就失绿了，你看这张，它有斑斑点点的。我们拿下来之后，这上面就应该有虫子。看这根叶子，你看上面有，看这个虫子，这种虫子叫离冠网蛏，看它是刺血的害虫，就是吸这个水儿。然后使这个叶片形成伤口，在温度在超过25度的时候，繁殖一年要超过10代以上。到最后后期的时候，这个叶片整个全都花了。那花了之后，它的那个光合作用就差。所以我们现在除了肉眼能观察出来这种状况之外，我们要配合仪器来检查这个。
3: 现在我用的这个仪器叫植物效率分析仪，它是主要反映出它的植物光合的强弱，它会有数值上的反应。给它打开，然后一摁，好，这叶数就出来了。目前就这片叶子而言，它的数值是在一个就是比较正常的水平。然后这儿有一片这个叶子，它现在的数值相对于刚才正常的叶子下降了大概其30%，0.552，刚才那是0.82，低于0.8就已经受到胁迫，像0.5就已经受到强度胁迫。
2: 因为它要吃啊，所以这上面一定不施农药，要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控制，所以我们一直保持这个传统。
1: 面对古海棠接连发出的求救信号，熊教授以虫治虫，用自然法则为古树治病，这份顺应自然的守护方式，也延续着宋庆龄先生的生活本心。
2: 所以我们现在要及时的放上，说这是天敌，这是加州新小水螨，也是吃，也叫离冠网蛏。这里面大概有3000到4000头，那个生物啊都有食物链的。你别看它小，这虫子大概0.1毫米。但是它食量很大，一天能吃30头到40头刚才的红色的东西，撒到目标植物上面去，然后它自行扩散。我们现在还有一种捕食天敌，一个就是我们经常看的叫七星瓢虫，这个种啊是叫异色瓢虫，就是它的背上啊花纹不定，甚至没有。它主要控制几种虫子，蚜虫就是苹果黄蚜、红蜘蛛，还可以就是上面的介壳虫、金纹蟹蛾、刺蛾的那个瓢虫啊，它是正常的，是它有翅膀。

0: 它会那个迁飞，但是我们现在啊是有一种新的技术，就是让它翅膀变成异形，这样呢我们放在树上之后啊，它就飞不走了，它就只能在我们的目标植物上固定，成虫大概一天能至少是50头以上，那我们就近释放就行。在往上爬的过程中，它的相当于是在搜寻，因为那个正好那个你介壳虫，它有可能在这地方，我们有时候肉眼看不见。螳螂，这是它的卵鞘，这一个卵鞘平均能出227头小螳螂，它就迅速扩散在整个树上面去了，然后它就主动去找要吃这上面的毛毛虫，鳞翅目、美国白鹅。边找顶端，哎，这有一片卷的，这严重影响它的光合作用。再看，好几头嘞，看。所以，我们得赶快给瓢虫，让它吃有得吃的。看，哎，再看这，哎呦，对，看对，看见吗？你再找其他应该有。这叫我们和植物对话，发现它一天卷了，然后就一个喇叭转成声音说啊，我有蚜虫了，因为为什么一天卷了？刚才那个叶片湿地了嘛，那叶片湿地了，说妈，我上面可能有红蜘蛛，可能有离冠网蝽了。
1: 这些小生态的建立与维持是古树岁岁常青的重要一环。除此之外，这两棵海棠王还有什么更深层的长寿秘诀？
0: 这个树啊，它栽植的位置选择特别对，你看这周边呢就是一个背风向阳的地方，这个环境很适合它长。
2: 海棠特别喜光，
0: 四面的无机的，看雨水顺着流下来就汇集到这里面来了，这里面的透水性很好，就不积水，所以能满足它的雨水需求。
1: 答案藏在这座庭院的格局里，康熙年间建成的四合院为海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背风向阳，雨水亦汇流入院，但光靠位置好还不够，全国各地西府海棠不少，可能活过两个世纪的屈指可数。真正支撑他们走到今天的，还有一个藏在枝叶间的隐秘玄机。
0: 能够活几十年是很难的，很多地方啊，为什么很难成古树？在配置上出了问题。在北京春天的雨季，在快板上你去看，就像开花一样，它是它的锈孢子。你看雨后一般会刮大风，如果周边50米范围内有了快板，一刮风的话，这个孢子、锈孢子就到处乱飞，就飞到这个叶片上去，然后它很快就附着在上面。15天，它就形成一个孢子堆。这个树的叶片呢，就是严重失去光合作用，叫平快锈病。如果把这个链条打断了之后，50米内没有配置快板，那么这个树就不会有这个病。所以我们当初觉得很奇怪啊，就在这园里转了一下，50米呢竟然没有快板，也就是说先人很有智慧，在配这个树的时候，这边的快板是轻了的。所以我们这叫相生植保，就是有的树栽植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植物之间有相生相克作用，神奇之处在这地方。所以古人是很有智慧的。
1: 200多年前的巧思护住了一树花开，如今这份自然智慧由园林人接力守护着北京城的每一棵古树。
3: 二级的树用这个草绿色的小土粒，这个红色的呢就是一级的古树。
4: 有编号，信息，有地址。
3: 先去的蒙古居，咱们看看下完雨之后花的情况吧。我们今天大概的路线呢，就沿着西二环，然后沿着德胜门内大街走到这个后海北洋。
5: 看你也不用看导航。
4: 对，因为走过很多遍，脑子都有一种记忆嘛。

0: 看你俩衣服上面都湿了。为什么就是这个时节就得来看海棠了？
1: 因为正好海棠花到花期了，
2: 是一个它相对比较短暂的一个阶段，也算是保留一些资料吧。哇，真的挺美的，我觉得雨中别有一番情调。看你能够的吗？
1: 我直接给它解开应该也行。
2: 后面拧着呢是吧？
1: 哎 ，OK。
2: 哦，可以可以。
3: 还好系的不是死扣。
4: 这种老式的电线，它会随着树的生长会勒树，所以现在基本上全部换成新的弹簧绳了。这个东西会有弹性，它不会阻碍树的生长。
2: 望闻问切嘛，跟咱看人一样，精气神怎么样啊？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动作，但是心情上还是有点感受的。
0: 对，
5: 西城区古树巡查队就像保健医生一样，对辖区内非市属公园1600多棵古树定期巡查，做好体检。
2: 胸围是多少？
4: 胸围是64。不高是7.5米，
2: 长高了一些。我感觉它那个当年生的枝条长得挺多的。你看这个是不是应该它一年生的枝子？你看这一年生的枝子长得多多啊，
4: 长势相当不错。
5: 一座城市因为有了古树，便多了更多的根脉与更长的记忆。历经200多年风雨的海棠王，能够岁岁花开，生生不息，并非偶然。这份长寿的密码，藏在古人的栽植智慧里，藏在一代代守护者的精心照料里，更藏在一份精神与温情的接续守护里。当春光又一次拂过屋檐，新生的枝桠伸向天空，海棠依旧，春光常在，友谊绵长。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8: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7: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你发什么神经呢？大早上吹丧的是吧？你好好说话啊！这黄主任让吹的。人家说这赶早敲钟跟生产队出工一样，以后奏改成这部队的起床号了。
1: 人家部队吹的是号，你吹的是唢呐，这是叫鬼起床的吗？
0: 这不是把你叫起来了吗？
1: 秦哥，这，哎，这是胡球整的吗？这是。
2: 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们将得到一个小红本本，有了这个红本本，你们就是咱剧团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了。同学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那这个共同的目标是啥嘞？就是要学。

0: 好戏，唱好戏，
1: 所以我们之后都要认真练功，
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鼓掌。
0: 胡说呢，我不说了啊。下面就给大家颁发学员证和练功服，听到名字的过来领一下。此家和，来。
3: 谢谢。
0: 哎，别总谢谢主任。
3: 谢谢黄主任。嗯。
0: 风萧萧，给拿好。
4: 谢谢黄主任。
2: 回来，本本不拿了。
4: 哦，
2: 这拿好。
4: 谢谢。
2: 余丽萍，
3: 来。谢谢主任。
0: 好。
2: 易清娥，
5: 哎，说谢谢吧。
0: 你谢。赵华，
6: 赵华平时还是没花。
5: 饿了说呢，
6: 欠饿了。
0: 张黑娃，
7: 谢姑父。
0: 叫啥？
7: 黄润景。
5: 哎，叫主任。
7: 啊，主任，黄主任。
0: 说多少回了？
5: 马朴实。
8: 绿的草嘛，
5: 说让你考上就能让你考上，就歪吧。你有了这小本本了啊，你就是城里人了。你现在跟舅端的是一样的饭碗，好好学了啊，舅以后给你敲鼓呢。高兴吗？人家高兴要笑的嘛，就咋看不出你高兴？哼。
9: 哎呀，你咋了？
5: 哎呀，就腰疼了。这把这拿上啊。
9: 嗯。
5: 给你花艺看看，你好好谢谢你花艺，知道吗？
6: 这
9: 嗯。腰咋了？
5: 没咋呢，好着呢嘛。
10: 呀，哎呀，这婆娘手带我撑不住，呀，呀，
9: 呀，咋弄的？
5: 打篮球摔的。
10: 哎呀，
9: 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11: 胡三元喝酒啊，
9: 喝酒伤肝伤胃还伤腰。
11: 伤腰？谁伤腰？
9: 胡三元。
11: 我去看。
9: 你带他上医院看吧。
11: 为啥让我带他去医院？
9: 那我带他去。

0: 易清娥和同学们穿上了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背着一样的书包，住一个房子里。但是从学员们的眼神里，易清娥看到了不一样。
1: 那我回头让妈再给你带几包啊，我之前还去北京还买了那个大白兔奶茶，我也带来了，下次给你分。
2: 潘老师，哎，
3: 胡家河，你睡哪儿啊？
2: 那
3: 哦，叫来电睡你边上吧。
2: 于丽萍和周玉芝还要挨着我嘞。
4: 就是的，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托儿所就在一起了。
3: 你们仨娘胎怎么不在一块儿啊？这里是剧团，听安排。
5: 静和，静和，下去！静和，静和，抓紧时间。别肉了，
2: 我睡这儿。
5: 快！
3: 那是门口，风大得很，冬天冷呢。
2: 我不怕。

0: 大小个，小哥这边，大哥这边，赶紧
1: 接过哥哥，接过哥哥，再说吧。
0: 看看你们像个啥样子，一个个鬼舞锤溜的，一盘散沙。咱这学员班啊，必须得军事化管理呢。
2: 快点，快点！哎呀，就你费梦的。哎呀，你能干啥啊？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0: 你咋说话了你？
3: 没事吗？
0: 我在这吃屎了，我在训练呢嘛。你这个呲嘛二愣的，往哪站了？往后边站，男生排站。
4: 那主任，我
0: 你先说。
4: 好，我叫何大锤，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风萧萧，楚家河，出列。以后风萧萧就是你们的男生班班长，楚家河就是你们的女生班班长。好，归队。以后有啥事儿找你们的班长，
0: 找什么？
4: 我要解决不了，我就去请示黄主任。有请黄主任讲话。
3: 鼓掌不会吗？
1: 鼓掌，热烈一点。
0: 同学们，你们进团的第一堂课就由我亲自给你们上。咱上课的内容找戏、立正和报数，我先做个示范。出去，立正，出去。

0: 找个地方说说话，想法。魏小姐，你俩在一起没有？
1: 一起排练一期演出，那这种革命演技，算不算你说的在一起？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敢不敢认？那要不咱再去一趟医院？
0: 干啥？
1: 问一下医院能不能做个处男检查，再要能的话，我给你开个处男证明。
2: 你要是处男鬼才相信。
1: 我也惭愧了。
0: 你以后给我梨花再给我远点，你把他调走，那不就离得远？
1: 地位我不想啊，单位我都找好了，他不去，
2: 那要不这，你把我调走，
0: 你就是混蛋！
1: 啊，我觉得也是。
0: 这次我相信你，啊，昨晚的事儿对不住了，算是误伤。
1: 没关系，经常被误伤，习惯了。啊！这帮货！
3: 你别那啥，我喊他们来跟你解释。
1: 你把这出柜的照片给我拿下来。
3: 咋了吧？
1: 那是我的照片，你放那干啥呢？
3: 那放到那光荣吗？
1: 光荣个球呢！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0: 蒋平，
1: 这个舞台最终是你们的
2: 啊，对，你们的，你们的。
0: 今天的训练，大部分同学表现都不错，进步是明显的。个别同学还要努力。讲评完毕，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了，同学们辛苦了，
3: 解散。
2: 可以。哎呀，辛苦坏了。哎，
4: 你看啥呢？你咋不和他们一起玩呢？
5: 不会玩，
4: 一个都不会。会吃吧？
5: 少皮干。
6: 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就是他舅，狗破鞋被抓了！哎，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后卫，
7: 他就被公安局抓了。
2: 你懂个屁啊！各位胡说，
7: 不行嘞。
6: 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
4: 三鞋啥意思？
6: 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
8: 红梅花香。
9: 全摔着了，别跑，干啥去啊？回来，你干啥呢？出门条呢？啊？没有出门条不许出去啊！不行，
10: 不许出去，
11: 管我嘞！
12: 我是班长，我就是能管你。
13: 就是的。
9: 要出门干啥去啊？
4: 他找他舅去，
14: 他就把人家鞋给搞破了，被抓进去了。
7: 你个瓜怂，搞破鞋不是那意思，那是搞破鞋是大事儿。
4: 咋说？
9: 闭嘴！都给我慢回走。
15: 事情的经过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胡三元和张光荣经过照相馆的时候呢，看见橱窗里有这张照片，张光荣就说他情绪失控，把人玻璃给砸了。
16: 那胡三元是为啥？
9: 三号，
15: 胡三元，他要求照相馆销毁底片，并且给张光荣道歉，人照相馆不理他嘛，还抓着张光荣不放，他就说他一气之下把人柜台又砸了。
17: 这个行为都太恶劣了，必须从重惩处。
16: 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我贴在橱窗里，这个行为不恶劣？
15: 人家照相馆说了，你们要不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人家照相馆还说了，你们在舞台上演假两口子啊，怎么不把舞台给砸了？人家照相馆又说了，哎，这个橱窗啊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能上去啊就上了光荣榜嘛，你们应该感到光荣自豪是吧？
16: 所以是我们的责任。
15: 你们要是不合影的话就不会有这张照片，你们要是拍照的时候不拿着粮食的话，人家照相馆也不会把你们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新面貌新气象的。 你说责任在谁啊？
18: 公安同志啊，我认为这张照片啊它是有象征意义的，这上头的人他并不能代表具体的谁，他应该是象征着幸福的人民群众。
17: 主任说的都太对了，公安同志，这是政治事件，是敌我矛盾，必须严惩。
16: 你不要上纲上线。
17: 咋了吗？
16: 啥咋了？
17: 我说错了，
16: 你是公安。公安同志，我觉得黄主任这个话说的特别对，他不是胡三元，是幸福的人民群众之一，把幸福的人民群众说成是敌人，那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才是真正的敌人。
0: 我们也不同意你的观点啊，这个事呢照相馆也有责任，原则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17: 同志，是这样，这个事情已经对我们剧团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不能不处理。
19: 闭嘴吧！
15: 你们要处理是你内部的事情，我回去处理啊。
0: 我劝你啊，带他俩给人家道个歉，赔点钱，态度好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16: 跟我有啥关系？
15: 表面上没有关系，

0: 三轮车在这儿呢。
1: 上车。

0: 主任，包子，不光不光。哎呀，要不说这贼不打三年之招，这回这胡三元和花彩香的偷鸡摸狗的事算是做实了，要狠狠批斗他。嗯，包子，那个秘密性的事儿，你这回相信我们黄主任是被人陷害的了吧？
1: 我跟你说，胡三元呐，坏的坏的很，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被他给利用了。哎，
2: 现在有的人心里啊，你把那胡三元恨死。你瞪我干啥？你叫有的人？哎，看看，哎，
3: 刚才
2: 这名表就是不一样，
3: 分毫不差。我看看，
2: 真准。
4: 要不说人这表值钱呢，这觉悟就是高，时刻和北京时间保持一致。
2: 嫂子，你有事儿啊？你来干啥来了？我听说嫂子病了，过来看看她。
4: 你谁啊？
2: 嫂子好，我叫米兰，之前一直想来看看您来着，后来呢，怕人说闲话，我就没敢来。
4: 说啥闲话？说我巴结黄主任啊。后来
2: 我又一想了。
4: 如果怕人说闲话，就不敢来看您了。那才是心里有鬼呢，所以我就来了。哎，你这话说的对，做人嘛就要坦荡荡的。我又不是鬼，我有啥见不得人的？是不？是的，是的。哎呀，
2: 这是您带的点心，
4: 客气的。快来快来，坐。
2: 哎，
4: 坐。
2: 嫂子，你身体好点了吗？
4: 没啥事儿了。哎，吃西瓜，刚切的。
2: 哎，谢谢。
5: 这咋真说蝙蝠呢？听说咱们来之前，这屋就是老鼠和蝙蝠住的。
6: 谁说的？听说这里边以前还有鬼呢。耶！
7: 你闭嘴！
6: 来，都听我口令啊！
7: 一、二、三，
6: 扔！啊啊

0: 北京还有还甜不？甜。北京的糖就是比咱这儿的糖甜。就是的，甜多了。
1: 唐指环多。嗯。
2: 北京你没回去过？
3: 没有。
0: 我去过。
3: 啊？
0: 你真的假的？
3: 我还看见北京天安门了呢。厉害。哎，
2: 你见到毛主席了吗？
0: 见到了呀，我还给他老人家敬了个礼呢。真的？真的假的？
3: 我给你们看。哇！我的手！哇！看，这就是我敬礼的照片。哇！这就是北京天安门。
4: 我也想去。
3: 我爱北京天安门。

阿姨，

0: 你这货，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别跑！给我站住！站住！
1: 八一，
0: 你这货，你给我打死你！我别跑！站住！过来！

0: 出来呢。
1: 你没事吧？
0: 没事儿。
1: 二赖子呢？
0: 那货早不甩锅里不见了。
1: 咋回事？
0: 我把他家玻璃砸了吗？
1: 为啥砸呢？
0: 谁叫他白天嚷喊救啊，乱搞破鞋呢？
1: 你为我出气。
0: 你也为我出过气啊。
1: 那你现在咋办？
0: 不回去了，回去不是被二姐打死，就肯定要被俺爸打死。
1: 那你去哪？
0: 回老家，一会儿就走。你得跟俺爸说一声。
1: 你不怕黑？
0: 不怕。
1: 那你认得路？
0: 当然认得了。
1: 你走。没人陪我说话了。
0: 你们班那么多娃，慢慢就熟了。你别哭啊。
1: 你知道九眼沟咋走不？
0: 你要干啥？
1: 我也想走。
0: 瓜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你不能走，看走谁呗。别哭了，送给你，要记得好好保护自己。
2: 你这货，你在这儿呢，给我站住！
1: 我不管。
3: 八一走了。他是逃走的，易清娥舍不得他走，这是他的

0: 八一回老家了，让我跟你说一声。
1: 他没事吧？
0: 没事。
1: 啊。
0: 对不起，八一是为了给我出气，才用弹弓打的二赖子家玻璃。
1: 这事跟你没关系。都怪八一玩心的去砸人玻璃，他就应该像你一样拿棍子去打二赖子去，这才是本事，才是好汉，是吧？

0: 张光荣，张光荣，咱俩离婚吧。
1: 我这儿终于捅破了。
0: 我跟你在一块儿，演不好你爱人这个角色，也累了。
1: 王八蛋，还大言不惭的说自己是处男。
2: 这我真不知道啊，我可以对天发誓，到现在为止身子都是你的，
0: 就是可能
1: 我对你不好吗？
0: 好啊。
1: 我有啥对不起你的地方吗？
0: 没有。
1: 我除了不会打鼓，我哪听不如他。
0: 他除了会打鼓，哪儿都不如你。
1: 那你为啥？
0: 说不清楚吗？
1: 那我得明白呀。
0: 可能跟他在一块儿有魂儿。
1: 那是啥？
0: 你不唱戏，不懂。
3: 我明天回单位。

0: 呀，这厂子里面有事儿，啊，再见了啊！
1: 来啊！哎，
2: 谢谢公司。
0: 行，你回吧，我走了。
2: 我送你去金狮镇。
0: 啊，不用。
2: 对不起啊。

0: 在哪？干啥呢？安心点啊！起床！起床！让你们学习来了吧？让你们睡觉来了，赶紧！
1: 我的妈呀！
2: 我的妈呀！

0: 你还真别说，心可真大哎。
1: 他往上走了，回单位了，一早走的。
2: 因为那照片了。
1: 我跟他说了，要离婚。
3: 鄞州县剧团1976级演员训练班开班了，学员们天不亮起床排队报数跑步到城外山坡上喊嗓子，在九眼沟放羊的时候

0: 一青鹅经常对着远处的山乱吼，听声音从山那边传回来。可现在它一吼就全身发麻，出鸡皮疙瘩，觉得自己吼得像驴叫，那个叫黑娃的吼也像驴。谁也没想到练功那么苦，压腿下腰劈叉，这些难受的动作钻心的疼。练功的时候大家惨叫的像杀猪，哭的像一笼土蜂。全班只有一青鹅不出声，他从小就能忍。
1: 哎，你抖啥呢？这扳指，扳指，
2: 往上
3: 抽，仰头，腰往上顶，
2: 顶胯啊，顶胯。
1: 啊！一年有多少钱？那十年呢？3650天。
3: 手上去！
1: 我告诉你们。以后这3650天天天都是今天，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都得吃苦，就得受罪。哎，
4: 黄主任，哎，朱主任，
1: 哎，叫领导好吗？
5: 领导好。
6: 好着嘞，好着嘞。行，你继续。
4: 好嘞，好嘞，好嘞，主任。哎，
1: 哎呀，
6: 对了，这何大锤敲鼓敲个半吊子，这班主任当的还有模有样。
7: 那货以前是演员吗？
1: 啊，
6: 那咋改行了？
7: 形象太差。
6: 形象这天生的丑角嘛，
7: 你也吃不了苦嘛，
1: 这得吃苦，你知道吗？吃苦，吃苦，吃苦，干咱这行就得吃苦，就得吃苦，
6: 自己吃不了苦。倒是挺能让别人吃苦。
1: 我操！
8: 哎呀，好好的老球子，让你上面造火，你烧火这头子，这烟冒。哎
1: 呀，这没抽到烟，
8: 这啥
1: 都火？我有球子。哎呀，
8: 你光眼没不痛货，哪来的货嘛？你得痛一下，你看，你看这不行了吗？这
1: 我是火管，我不是火夫。
8: 你要个火夫吗？本来人就不够用，现在又多了30张嘴，你咋能忙得过来吗？
1: 你咋就知道我没要吗？
8: 领导咋说的吗？
9: 让咱好好学习为人服务，向劳动模范看齐。
10: 宋四，宋四，宋四，
8: 咋了？
10: 呀，我爹呀，你油都烧床了，你快！
8: 哎，我都快着了，来，老乔，你赶紧向劳动模范看齐。
1: 懒怂没。
9: 难免有得，言辞上。
1: 你打水就打水，你唱球了吧你？
9: 哎，都成了个伙夫了，还劈干的还一天。
1: 哎，整天就那个唱唱。
9: 哎，还画上了，演戏了。
1: 寡妇梦哈，哎，我演球戏了，演了。
9: 你不演都是个球，你还演戏？
1: 我现在是烧火的丫头。杨排风，
6: 满意了吧？
9: 你再别糟蹋杨排风了，杨巅峰去吧！你还讲还杨排风了？哎，
1: 杨排风，
9: 看看，那像不像花果山放出来的一群猴？
1: 半吊子教半吊子，教出来还是个二半吊子。

0: 我跟你说，打完饭端回宿舍去吃啊！食堂人太多了啊！咋又没有肉吗？来，给，
1: 谢谢。
0: 来，快快，来下一个。 来，下一个，不够吃。我们还要吃呢。你为啥拿我白馍？废话，我还给你俩黑馍嘞，走走走走走，快点。
2: 哎，可算到我了。
0: 哎，欧师傅，啊，你咋就俩黑馍？
2: 欺负人呢！啊，走！哎，你个老球啊！啊，你欺负人了是不是？
1: 咋了嘛？
2: 咋了？为啥我娃是俩黑馍啊？那别的都是一个黑馍一个白馍的，
0: 你娃不够吃，我拿一个白馍换俩黑馍，咋欺负娃了？
2: 啊！
0: 哎呀，这碗里明明就是俩黑馍，你还一个白馍？
1: 我吃了一个。
0: 你说你给娃就打这点菜，那娃能够吃？
2: 菜每个人都一样，你看，我娃就是黑心人，娃子口粮都克扣，正长身体，还要练功呢啊！
0: 学员每个月定量21斤粮啊，平均一天7两，3个馍就6两，你娃10天就把一个月的粮吃完了啊！这叫的是学员，是饿狼！
2: 咦，你个老球，你说话了啊！
1: 这我倒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你说他们是恶狼，甭欺负闹汉，冲我来！哎呀，
3: 你这我跟老球说话呢，跟你有啥关系？
1: 打饭归我管，
3: 能成能成，惹不起惹不起，走走走走走吧。
1: 你走不成你。
3: 哎，
2: 弄啥？
1: 给球子道歉。
3: 最贱，
1: 说你胖还喘上了啊！
3: 我就喘，哎、你想咋？胡老师。
4: 一个鼓槌，你能敲一旁戏？哎呀，这伙房齐上阵啊！老邱不容易啊，就这点伙食费，吃到月底不断粮，老汉恨不得把一分钱背成8万子花呢。为了让你娃吃饱，还不违反原则，一个白馍换粮黑馍咋了？那好心还当驴肝肺呢吗？你平时拿老邱开玩笑，我都不说咋，你上纲上线，不行！
2: 道歉。
3: 我投啥了我？
2: 这伙房我不管，谁管谁管。你看我弄啥？谁惹谁哄去。来来来，打饭打饭，下午还练功呢。
4: 咋回事？我说了算。哎，
2: 对了，行，老乔，我错了啊，给你道个歉啊。对了，
4: 不行。
2: 还想咋嘛？道歉了吗？错了吗？道歉了吗？还想咋嘛？
4: 不行！
2: 老难求，我房子还有半瓶西凤呢，要不要？
3: 晚上拿我。

0: 包子了。这回我陪同县革委会领导到咱周边那几个兄弟县走了一圈，才知道人家那县剧团把那样板戏排的是红红火火的。再看看咱啊，一年到头了就排了那几个折子戏小戏，拿不出手呀。同志们，那领导在会上三番五次严厉地批评咱剧团，要求咱火速排出一部大戏下乡巡演。哎哎哎，你们都在这记啥了吗？啊，我说啥了吗？在这记
1: 精神吗？全是精神。
0: 你快别精神了，我都要神经了。朱副主任，你主抓创作的吗？你给咱表个态。
1: 哦，哎呀，咱团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演员不齐整嘛，青黄不接嘛。八个样板戏咱团现在能凑齐的也就是红灯记了吧，而且之前这红灯记的演出那是相当热烈，非常成功的，是不是？
0: 导演，你能导不？
2: 团长，
3: 我来导没问题。
2: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演李奶奶的崔老师他嗓子不行，唱不了了，谁来演这个李奶奶？
1: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那让花彩香和李兰一个演李奶奶一个演李铁梅，咋样？
2: 那他俩谁是奶奶谁是孙子？
1: 那谁是导演？
2: 你这话什么意思？主任，你是搞创作的，你不能把这个矛盾推给我导演吧？
1: 那咱俩换换。
2: 哎呦，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1: 你说实话给谁听的？那主任还在着呢。主任比我官大一级，你说他呢？
0: 啥官大官小的，不要把这社会习气带到团里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散会。
2: 哎，咋定了？定啥了？
4: 红灯记。你
5: 快点
6: 来了来了，
7: 都回家了怎么还扎辫子？
6: 咱周末去公园玩呗。
7: 你来我家吧，让我妈给咱做好吃的。
6: 啥好吃的呀？
7: 来了就知道。
6: 秀英，快点，还给我吃两个啊！

1: 我也是。吴在这儿，啊，到哪儿去？去学院宿舍找我外甥去。你有点事，快。啥事儿？别喝边说吧。
0: 姐妹了不起，别吵。
2: 我才是年纪，
0: 我才是年龄，
2: 蔡东尺。
0: 蔡东赤，
3: 好，年龄听你的。
4: 年龄才十七，从小跟着干革命，英雄勇斗
0: 土杀敌。
2: 这字念啥？
0: 这字好像不念啥。
2: 你个瓜怂！我是说这是啥字儿？
0: 不会的，先过。继续读，
5: 那花彩像米兰，啊，都能演的嘛，一个奶奶，一个孙女，
6: 行吗？
5: 那咋不行呢？
6: 那他俩谁演奶奶，谁演孙女？
5: 你觉得呢？
6: 米兰吧，年纪小，声音窄，你觉得他演奶奶合适吗？
5: 那要照你这么说呀，他俩谁都不合适。
6: 花彩像全面。他奶奶、孙女，他都能演。
5: 那花

0: 海象要演铁梅都不用排练，直接上台就演。
1: 米兰演过碧绝，
0: 一样，
1: 对不对？
2: 别给我挖坑，哎，你让黄正经、朱继如去跟花彩样说，
1: 可能不去，
0: 你自己去。
1: 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
0: 欠，
1: 不欠？
0: 呀，你这伙文化人啊，
1: 你就不能欠文化人的？
3: 你当回事儿啊，我走了。
0: 呀，咋又这大毛衣呢？啊，这大热天的，包一团毛线怀里边，遭罪。闻一下。
4: 哎呀，拿走。
0: 羊蹄子香的。放哪了？哎，谁打的？
4: 王老师。
0: 哪个王老师？
4: 王八老师。
0: 你。去年刚给打了一件，还没穿烂呢，咋又打了？哎，
4: 今年有新花样吗？
0: 你说个坏消息，咱这乱龙剧团快解散了。
4: 为啥？
0: 刚这眼镜导演把我那儿说了，那县长让团里排红灯记下乡演出。团领导跟人说个没演员排不成，说县长领导一生气，说你个剧团不排戏，留着弄啥？解散算球。
4: 缺啥演员？
0: 厉害呗。
4: 那咋办呢？
0: 就我看，烂剧团连一台戏都凑不齐，散了就散了。
4: 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米兰演铁梅。呀，取个眼镜回话吧。
0: 回啥话？那你要演呢？要说你跟他说去。哎哎，这是
4: 滚。
0: 哎，哎呀呀，米兰，喜娜，
5: 哎呀哥，
0: 哎呀，哎，嘿，这肥皂咋都用成这了啊？来来来，用我这，这还那年眼镜导演上海带回来的，香的你闻。
5: 哥，这不合适吧？哎呀
0: 呀，有啥不合适？我用着，好着呢，好着呢。
5: 谢谢啊。
0: 哎呀。咱剧团怕是要解散
5: 了啊！
0: 哎呀，眼镜导演可不行啊！这县长让咱团排红灯记下乡慰问，咱这团领导说了啥？说没演员演不成。那县领导一听，当时就火了，说你们剧团不演戏留着干啥？解散算球了！哎。你也不问一下，没啥演员啊？没李奶奶吗？我把这红灯记啊敲了那么多场，你叫我说，哎呀，那戏写的最好的就是李奶奶，演这角色，那演员没功底拿不下来，不光是唱，那念白我都记得。哎，
6: 就是那一天的晚上，夜。也是这么的黑，也是这么的愣，我惦记着你，别意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住，在等下不一上。一会儿有人敲门，他叫道：“子娘开门，你快开门。”我急急忙忙开开门，呀，从房门进来一个人，他就是你的爹，你现在的爹。只见你爹浑身是伤，左手提着猴子刀，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他硕子娘啊，从今以后各都是你的亲儿子，他都是你的孙女儿。
2: 咋样？
6: 没事往我手指头前面沾啥的吗？哎，嘿，嘿。
7: 阿弟，你睡了没？
8: 没呢。
7: 你害怕不？
8: 有啥好怕的？
7: 我害怕。咱俩谝会儿呗。
8: 谝呗。
7: 你想家不？
8: 想嘛。
7: 你跟我说说你家呗。
8: 我家养了三只羊，一只母羊，两只羊吧，和我可亲了。
7: 我倒是没有养过羊，哎，但我和俺村那个王黑娃养了一条狗，也就黑娃。
8: 咋那么多黑娃？
7: 听我说，狗黑娃一天和我睡，一天和王黑娃睡。跟你说，他可凶了，谁要是敢欺负俺俩，他就扑上去咬谁。
8: 那你和王黑娃打过架没有？
7: 打过呀。
8: 狗黑娃帮谁？
7: 你可算问你点上了。哎，给你学一下啊，我俩打架了，他就站在中间，那叫，他把狗黑娃给难死了。

0: 我想狗会玩了，我也想我的羊了。不想学唱戏了，我想回家。你呢？你咋不说话了？
1: 你腿疼不？
0: 疼啊，疼死了。

0: 集合！这咋少散呢？报告教，男生找谁？
1: 报告老师，李春生和刘克礼拜六回家还没回来。
0: 佳哥，女生呢？
2: 报告老师，于丽萍也没有来，他妈烧话说她走不了路了。
0: 以后你们谁要不想学、不想练这功、不想吃这苦，就给我提出来。想来咱团人多得很着呢，别占着茅坑不拉屎，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0: 哎，你不要哭！我也不行，
4: 我不练功了，我不行，上个星期流血了。你先打死我也不去，
0: 吃不去，你吃不去，哎，吃不去，哎，吃不去，哎，啊啊啊！咋回事？
4: 何老师，这个兔崽子，先练功不练了，
0: 这才几天就熬不住了。
4: 何老师，我
0: 兔崽子，刘哥，
4: 不是腿疼吗？
0: 刘哥。
4: 跑个扎住你，
0: 哎，
4: 把你的腿，
0: 刘旭，把刘哥追回来。
5: 得令。
6: 刘哥，别追了！
0: 哎，用不了这么多人，干啥呢？别动！我让你站住。
6: 我们是一个集体。
0: 回来，
6: 追了。
0: 他家的。
4: 小兔崽子，别跑！
3: 你们有病吗？不要再追了！
6: 站住，刘哥！
3: 你们谁让他过来？跟你们拼了！别过来！
6: 八叔，你不可能跑吧？接着跑啊，往城外跑！
3: 啊？
6: 你想练功是不是？八叔，快跑！
7: 刘哥，快跑！
6: 追！
7: 刘哥，跑！
0: 咋回事儿嘛？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
8: 何老师，
0: 啊，
8: 我们去寻他们呗。
9: 可以
0: 啥？你添啥乱呢？朱家河，你带队回团，一个都不能少啊！快，
8: 你跟我走。
10: 黑娃，我求求你了，把我放了。
11: 我不敢。
10: 你把我放了，我肯定不跑。
11: 我不信。
10: 我给你五分钱。
11: 我不要。
10: 哎呀，你个溜沟子货，
12: 就会拍风萧萧的马屁。
11: 我愿意。
3: 风萧萧，放人看我吧。
13: 别撅屁股，抬头。
14: 奇怪了，
8: 哎，今天压腿咋不疼呀？
6: 就是的，感觉轻松多了呢。
8: 对呀，你说是我长功了，还是拔杆低了呀？
6: 周宇志，说啥呢？说，一天天的，就你话多。说说报警，使劲往下压。谁让你下来的？上去！
0: 谁干的？谁干的？哎，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刘克，谁干的？
3: 哦，真不是我干的。
0: 那是谁？谁干的？
3: 不知道。
0: 谁干的？
3: 不知道。
0: 谁干的？
3: 啊，不是我。
0: 那是谁？谁干的？
3: 不知道。
0: 谁干的？
15: 不是我。
0: 不说，中午饭都别吃了。谁干的？
15: 都是我。
0: 谁干的？嘴硬的很。
15: 我。
0: 说，说不说？还不说是吧？都犟得很。不说都不要吃饭，站好了。
1: 何老师，又不是我们女生干的，为啥不让我们吃饭？
0: 女生现在吃饭去。别说了，男生站好。
2: 站出来。
0: 别说了，不说晚饭也别吃，眼睛都瞪开，这么多菜呢，还想吃啥？治不了你们了。刘克，你干啥呢？瞪开，眼睛瞪开，看着他们点。看还不饿是吧？喜欢哪个菜都给我看着。对，眼睛瞪大，看哪个菜香，看。你干啥？
5: 是我干了。
0: 你跟谁？
5: 不是啊，
0: 不可能。你自己还能干那么大事？不吃是吧？管顿饭，不吃谁都不要吃饭。说不说？还有谁？还有谁？行，这事我去告诉黄主任。你们都等着啊，都等着。
1: 还有我。
0: 不是，装电瓶，弄结实点啊！
11: 我比你们都厉害，
15: 你搬一个来，谁不会呀？
16: 有本事你搬一个，我比你厉害多了。
0: 哎，
17: 真高兴我。
0: 哎呀，行行行，就这样吧，
17: 快扶着。
18: 我
17: 那手力。
15: 你这算什么呀？
19: 呀，这毛衣也太漂亮了吧？
20: 是吧？啊，哎，我还怕长了呢，这大小正合适。
19: 对呀，你看这款式、这颜色，这么美的。
20: 嫂子一看就是美人坯子，年轻的时候肯定更好看。
19: 你咋知道？
20: 黄主任的眼光那错不了。
19: 呀，这话我爱听。来来来，吃西瓜。
20: 谢谢嫂子。嫂子啊，我带了毛线和针来，我教你织毛衣啊，以后呢你就给黄主任织。
19: 你们不是要拍那红灯记吗？你还有时间织毛衣啊？
20: 我就是个影子，没事的。
19: 啥是影子？
20: 只陪练不上台的那一种。
19: 呀，你咋能给那狐狸精当影子呢？
20: 他舞台经验比我丰富，再加上人家树大根深，我也没办法。
19: 他咋树大根深了？咋了？
20: 我给我姐织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姐一样。呀，
19: 那你以后就不要叫我嫂子，你就叫我姐，咱俩当姊妹，来呀。
20: 真的吗？
19: 啊，
20: 我能有这么善良的姐姐？
19: 呀，我有你这么漂亮的妹妹，我才高兴呢。哎，
20: 那我叫黄主任叫啥呀？
19: 叫姐夫嘛。
20: 合适吗？
19: 那咋不合适？
20: 姐。姐夫不高兴了。
18: 咱们团要复演《红灯记》了。按照黄主任的要求，咱搞一个民主创作大会。啊，那主要是咱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李铁梅啊、李奶奶这俩由谁来演。咱团现在的情况我不用多说了吧，心里都清楚。导演，你来讲两句。
21: 哦，我还没太想好，胡三元先说吧。
22: 我弃权。
23: 不能弃权，今天这个会每个人必须发表意见。
22: 哪有这么定演员啊，这分明就是要挑起这个群众斗群众的。
23: 胡三元，我今天这是民主会，不是斗争会。
22: 哎，就打着民主的旗子是吧？制造矛盾，划分派别嘛。
23: 你少给我上纲上线，咱这里头的矛盾它一直都在呢。我今天开这个会 就是为了让矛盾浮出水面，然后解决矛盾了。
22: 我不发表意见，

0: 那没人说，我先说。
1: 你说。
0: 昨天晚上，有人给我表演了一段李奶奶的念白，抑扬顿挫，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看得我热血沸腾，感动得热泪盈眶。呀，
2: 谁的念白这么乖，让他演李奶奶就对了嘛。
3: 我。
2: 咦，反串。哎，我给你敲鼓，哎呀，给你敲美了，哎，你放心。
4: 开会呢，
1: 米拉，你继续说。
0: 我觉得这么精彩的表演，没有炉火纯青的功底，多年的舞台经验，是念不出这么激动人心的效果的。我的功底、年龄、嗓音条件、气场，都完不成李奶奶的重任的。
5: 你想多了，那是演给我看的。朱副主任，导演。你们有啥子想法可以直接找我谈啊，我花彩香是吃人的母老虎呢，用不着找一个250冲在前面。
2: 谁是250？
6: 黄主任，我也是演员，我也能打毛衣，我也能唱李奶奶闹哄唱。一亲爹娘盼四载。
7: 行了，闭嘴，胡唱啥来在这儿？
3: 哎，我看可以讨论一下。
8: 好，我也给投一票。
7: 讨论啥来讨论？行了，我宣布，花彩香演李铁梅，你拉李奶奶，散会。
6: 黄主任，为啥不让我唱？
9: 定了。
7: 祝贺。哎，干啥呢？
9: 黄主任，你别生气，我已经把我老婆美美的收拾了一顿。
7: 没事，我都给你记着。
1: 先回。
9: 好。
7: 这脸调多长呢？咋啦？
6: 你为什么让我演李奶奶？我哪里像李奶奶？
7: 你说呢？
6: 你们就是惹不起花彩香，就来欺负我，不公平。
7: 哎呀，米兰啊，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业务上没啥长进，这手腕可是练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6: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7: 都学会打入敌人内部了，往我大后方渗透了。
6: 我去多欢心一下嫂子，不是向组织靠拢吗？
7: 你咋靠拢？拿你名信靠拢啊？我一拿到那信，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了。你们几个还……是这，你今天跟我说实话，谁教你的？
6: 你想知道？我告诉你，
2: 哎，米兰，这回真得祝贺你，你歪得很嘛，歪得很。
10: 是你哥哥。
6: 三爷哥，谢谢你啊。
3: 写网弄啥的，跟我一分钱关系。
0: 我心里头都有数。
3: 花仔这样说，喊你奶奶喊不出口。你知道你跟花仔香最大的不同是啥吗？花仔香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没爱戏。
6: 你不快点了？
3: 尿。
11: 铁梅。

师傅，师傅，师傅，啊啊！

你们俩先坐，拿完后座，来，快站，全体都有啊，扫兴。立正，向左转，齐步走。

0: 哎，三元，英子，给咱帮忙把这灯递下来。哎呀，能行不？啊，
1: 没问题。哎，哎呦，哦，
0: 兄啊，快坐这儿，回老家了，高兴不？哎呀，咱要在这儿演2天了，我托人给你爸妈捎信了啊，明天他们来看戏，能见着他们。
2: 我想回家看娘。没时间了，你要练功了。
0: 去，大元，大元，大元，哎，行了。
2: 哎呀，我还说呢，这演出完这2天去看你，你咋？
3: 走啊，你愣啥了？

0: 条，大家快去食堂吃。
1: 好。
2: 好
1: 好好好
0: 走啊！

0: 有事儿啊？你跟我走一趟，去个地方。走啊，食堂有面呢。
1: 你就打像个特务，跟小白鞋认识你。同志们，今晚的演出非常成功。
2: 特别是那个李奶奶呀，唱的最好，这个乐队伴奏的好，面来了，哟，这个面也好啊，好吃多吃嘛，来来来，给你盛点干。有那有那有那有那，
1: 这四鼓大得有气势啊！啊，
2: 我听说这个鼓手也是从我们公社出去的，
1: 啊，对，叫个胡三元。
2: 哦，
1: 胡三元。
3: 谁？
1: 我。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 老观众对这个戏特别熟悉的，能够察觉到我们稍稍的有一些变化。
0: 话剧《华变》，首都剧场。话剧《一仆二主》，国家大剧院。话剧《燕食记》，国家话剧院剧场。京剧《锁麟囊》，长安大戏院。北京曲剧《我这一辈子》，幸福东方剧院。民族歌剧《红心结》，国家大剧院。大型卡通舞台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生日的一天》，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我国西北部四川与甘肃交界的崇山峻岭间，植被茂密，河流广布，特殊的地质形态造就了多样型地貌。丰富的水资源由于受植物钙化沉积影响，形成了绚烂多彩的水景观。长久以来，由于有九个村寨的少数民族世代居住于此，故名为九寨沟。在九寨沟的深处，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民族——白马族。他们与山水相依，保持着古朴自然的民俗文化和生活方式，守护着自然与流淌的岁月。在九寨沟，水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它以万千形态在这片秘境中演绎着最灵动的传奇。百余个翡翠色海子串起中国瑰丽的山水景观，这片总面积6万公顷的世界自然遗产，藏着北纬33度神奇的地质密码。10000年前，板块的剧烈碰撞塑造出九寨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雪山融水与地下暗河在此交汇，历经千年钙化沉积，形成从海拔2000米到3100米的水系景观，将高山峡谷、原始森林与碧蓝海子编织成立体的生态圈。九寨的水如碎玉跳珠般的灵动，如一面镜子，将雪峰、森林、蓝天完整倒映，虚实难辨。在光影交错间，水底枯木似潜龙游动，为静谧的水面增添神秘色彩。每一缕光线的变化都能让池水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泽，用最纯粹的姿态诠释着自然界的瑰丽与神奇。特有的山水地貌也使九寨沟在历史上成为多民族融合的走廊，庇护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白马族是生活在这里的一个古老民族，早期研究他们隶属于藏族分支，因此也称为白马藏族。他们在被时光偏爱的秘境里与山水相依，与自然共存。白马藏乡的村落依山就势而建，错落有致地镶嵌在森林与溪流之间，鳞次栉比的房屋与葱郁的山林融为一体。一寨一村，人们以农耕、畜牧、狩猎、采集为生。村寨独特的房屋多为木质结构，以石砌底，以木筑墙，以板覆顶为特色。底层多用石块垒砌，坚固防潮，上层为木质阁楼，最引人注目的是屋顶造型。屋脊之上神气活现的白色雄鸡，以及它们头上白色毡帽插着的羽毛，都来自那个白色雄鸡施恩报恩的久远故事。传说古时候，白马族的战士们打仗累了，正在酣睡时，一只白色雄鸡发现了来袭的敌人，把战士们都叫醒了。白马族人为了感激雄鸡救了大家的性命，从此后将雄鸡的造型安置到屋脊上以表敬意，
并且祖祖辈辈都以头戴插着白色雄鸡羽毛的毡帽以表纪念，也表示吉祥。

村寨建筑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居所，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一木一石筑起了民族的精神家园。

梭再用腰腿配合的方式来织就经纬线，每一次转换都要借助腰腿的力量完成。每一次投梭，每一次压线，都倾注着对生活的热爱。织布用线的花色以自己喜爱为准，多以亮色为主，对于粉红色尤为偏爱。花案无需图纸，全凭记忆与心意。应用熟练的编织手法，妇女们将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都用心编织到作品当中，织就着生活中温暖的故事。穿着自己纺织制作好的衣服，心情当然会不一样。白马族的服饰极具特色，尤其女性的服饰如一部流动的画。她们头戴的白羽毛，身披的五彩织锦，胸佩鱼骨牌，腰系羊毛腰带，缀满饰品的盛装，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民族记忆与自然信仰的表达。每一处线，每一抹色彩，都体现着千年未改的文化密码。最具辨识度的，当属帽子上那只挺拔的白羽毛，是作为本民族的标志。这只取自白色雄鸡的羽毛，被视作神鸟的化身，寓意吉祥，也体现着白马藏族女性的坚韧与纯洁。村寨里人们的生活朴实中也增添着一份甜蜜，在白马藏乡隐藏着一个甜美的秘密，这里的人们传承着独特的养蜂技艺。白马族的养蜂史可以追溯到近千年，直到如今，蜂箱的制作仍然是一门古老的技艺。养蜂人选取结实的青钢树干，用工具将树干掏空，保留天然的木质纹理，使蜜蜂在最接近自然的环境中生存。在他们看来，养蜂不仅是生计，更是与自然签订的契约。夏日，王朗森林依偎在群山脚下，四周林海苍茫，古木参天，是白马族人的牧场。古朴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白马族对大自然的崇拜，对山川的顶礼膜拜，孕育了白马人原始淳朴的民族文化。劳作间隙，白马工匠会到林区采集冷杉木，在木料上雕刻图腾，向族人讲述关于森林与自然的古老传说。古朴的院落里，处处都悬挂着雕刻的面具作品，十二生肖雕刻栩栩如生，是白马族对岁月时光和山水自然一份特殊的情感。这位有40年面具制作经验的白马族工匠，耐心地雕刻着面具。每年的重要时节，村寨里都要举行祈福仪式，来祈祷风调雨顺，工匠自然非常重视。雕刻面具用的是山林里的冷杉木，
经过数月晾干，方能开。

开始雕刻，一锤一凿之间，力度恰好，面具形态早已了然于心。眼睛是比较难雕刻的部分，传达着工匠与大自然灵魂的沟通。

老人用手中的刻刀将对山水大地的敬畏化作灵动的面具，在木与灵的交融中诠释着人与自然相互守护的永恒契约。色彩赋予面具生命的力量，工匠用石青、朱砂、赭石等天然颜料在面具上勾勒图腾与纹饰，每种颜色都富有特殊象征，祈求祥瑞，寓意丰收，将人与自然的羁绊深植心间。一场跨越千年的面具舞蹈仪式拉开帷幕，铿锵的鼓点以及戴着神秘面具的舞者，共同演绎着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古老情景。云雾缭绕的村寨中，高耸的羽毛头饰随风轻摆，妇女们穿着盛装相聚在一起，参加这场祈福的盛典。白马汉子们戴上雕刻着各种图腾的木质面具，穿着羊皮袄，足蹬牛皮靴，一手握用牛尾制作的拂尘，舞步遒劲粗犷，鼓声与歌声交织，节奏悠缓至极。舞者们穿梭跳跃，仿佛在与自然对话。石歌舞的动作简单易懂，舞者们用原始的肢体语言和舞姿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与诚意。白马族人相信，通过歌舞仪式可以祈求山神庇佑，护佑村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仪式不仅是对祖先的追思，更是将万物有灵的信仰融入血脉的生存哲学。这场延续千年的面具舞蹈仪式，是白马族人与大自然的沟通。它不仅见证了人与自然相互守护的岁月，更寄托着白马人对未来的美好期许。白马藏乡的人们用古朴的智慧回馈自然，他们将万物有灵的信仰融入血脉，在顺应自然中获取馈赠，在守护自然中延续文明。

好的生态智慧代代相传。白马族的民族歌唱是人与山河的深情对话。

男女老少手挽手围成弧形，随节奏踏着舞步，唱起古老的祭祀歌。歌声中，人们以虔诚的姿态向天地致敬。在歌声里，听见了一个民族与山河相依相伴的承诺，看见了人与自然相互守护的美好图景。山水与人在这里达成了最完美的默契。人们守护着九寨的水，水也滋养着村寨的人们。他们用歌舞传承文化，用双手呵护土地，让生命的韵律在岁月中永续流淌，交织成动人的生命长歌。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3: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2: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68年前的今天，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牺牲之前与战友李继德定下的生死约究竟是什么？这项生死之约，战友李继德为何历经半个多世纪才得以实现？亲人阴阳相望。黄继光牺牲之后，母亲邓芳芝写给毛主席的亲笔书信，又会为我们带来在那个激荡风云的光辉岁月里，中国人民怎样的一种家国情怀？回首那段血与铁的较量，追忆那段冰与火的拼杀，在新的历史时期，黄继光精神又将以何种方式得以传承？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0周年，档案特别策划为您讲述敢为英烈继承光荣黄继光牺牲68周年记。

0: 时间没有使人忘却这段历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抗美援朝战争打响70周年。68年前的今天，1952年10月19日，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诞生了一位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在近70年的岁月里，黄继光的故事也在不间断地讲述着。而今天，我们将视角转向另一个角度，将你所不知道的黄继光讲给你听。
1: 我这65年前的，我80多了，都叫看看父母，给父母说一声，这是我们两个人这么定的。

0: 千万的千万的不要忘记。
1: 2017年3月，临近清明，黄继光的战友84岁的志愿军老兵李继德，专程从山东省高清县的老家来到四川省中江县黄继光的家乡。65年前的那场约定，也随着年龄的增大，在李继德心里也越发沉重。在这场约定的背后，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搏杀，是一次向死而生的前行。
0: 我65年来的医院来看时间呀，我也看你呀，我的好同志好哥哥。
1: 档案将带您回到那个注定被历史铭记的光荣岁月里，去解码一场穿越时空的生死约定。1953年4月，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受邀出席全国妇女大会。会上，毛泽东对她说：“你牺牲了一个儿子，我也牺牲了一个。”会后，毛泽东还特意请他到中南海自己的家中做客，表达了一个烈士的父亲对一位英雄的母亲的敬意。
2: 这是一张当年的新闻照片，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和毛泽东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一场战争让他们失去了各自心爱的儿子，他们有着相同的悲伤，同时也分享着共同的骄傲。然而此时的邓妈妈不知道，在距她家乡几千公里外的山东，儿子的战友李继德也想看望她一下，和她说说话，兑现她与黄继光之间立下的生死约定。很可惜，直到邓芳芝去世时，李继德的这个愿望也都未能实现。
1: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次日，美国政府即命令其远东空军飞临朝鲜半岛，协助南朝鲜军队作战，并几乎在同一时间调派第7舰队入侵台湾海峡。2周以后，美国纠集其他15个国家兵力，组成联合国军，公然对他国内政实行武装干涉。3个多月的时间内，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顾新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越过38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甚至以误炸为由，多次对中国境内目标实行轰炸，并且扬言要在当年的感恩节前彻底结束战争。为抵抗侵略，保家卫国，1950年10月19日，应朝鲜人民党和政府请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经过5次战役，1951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第2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敌我僵持在了38线以南地区，边谈边打。1952年10月初，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了谋求在停战谈判中的有利地位，摆脱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准备夺取中部战线上的重要战略要点上甘岭。而黄继光与李继德之间的生死约定，就是在这上甘岭定下的。1952年8月，就在上甘岭战役前夕，电影队到基层连队慰问，滚动播放苏联卫国战争的电影《普通一兵》。电影描写的是卫国战争时期，红军战士马特洛索夫为了战斗胜利，用身体堵住敌人从碉堡里射出的子弹，壮烈献身的故事。战士们看的是津津有味，尤其是黄继光，连看了3遍，还是一。

0: 犹未尽。后来在回营部的路上，黄继光和同班战友李继德交流起观后感，他说，这个马特洛索夫真是好样的，关键时刻我也会像他那样去做的。李继德还记得，他们两个随后还半开玩笑地说，
1: 有时候我接生了以后，地球比国家时间，如果是你接生了，我必须给你时间。那个时候吧，我们这个正在战争的时候，我们谁也没讲到，哎，你走的是哪里吧？要是能不能说，哎，就黄门停下来。我说好好好。
0: 时间过了近七十年之后，已经耄耋之年的李继德，每每想起当年在朝鲜的这段往事，仍然激动不已。
2: 说起两个人初时的景象，不免有些心酸。由于物资匮乏，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每人只有一条单薄的棉被。为了抵御战场上的寒冷，睡觉的时候，志愿军战士总是两两一起，互相取暖。而黄继光和李继德就是睡在一个被窝里的兄弟。由于都是初次入伍的新兵战士，又是第一次出国，难免有些兴奋，两人经常躲在被窝里，你一言我一语的聊个不停。
3: 通过交谈，李继德了解到，这个躺在被窝里的小个子比自己年长几岁，1931年生人，是四川省中江县人。7岁那年，父亲就被地主逼债折磨而死。父亲的病逝让黄继光本就困苦的家庭雪上加霜。黄妈妈邓芳芝靠煮野菜汤、啃树皮、吃草根养活着黄继光四兄弟，但是为了照顾母亲和年幼的弟弟，顶起家庭的重担，12岁的黄继光不得不到地主家里打铲工。他每天起早贪黑，挑水、放牛，忙得喘不过气来，吃不饱肚子，还经常挨打受骂，受尽了欺负。
2: 李继德的童年和黄继光的遭遇很是相像，都是在这样的煎熬和被压迫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直到全国解放的。解放军和土改工作组来到他们各自的家乡进行土地革命，为贫苦百姓撑腰做主的人来了。
3: 解放军的到来让像黄继光和李继德一样的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他们心里暗暗发誓，长大后也要争取参军，要为更多的人民做贡献。
0: 1950年10月19日，
3: 黄继光与李继德同30万志愿军战士一样，雄赳赳气昂昂，背负粮弹，整装待发。
2: 相同的经历使黄继光和李继德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了，两人相互鼓励，彼此相惜，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一起出生入死，肝胆相照。
3: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了。美军对武胜山的前沿上甘岭地区发起猛烈的进攻，每秒钟6发的狂轰滥炸，把上甘岭主峰的标高削掉了整整2米，寸草不剩。双方阵地争夺战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伤亡也越来越大。有一次，联合国军对6连阵地实施炮火打击，营部指挥所突然和前沿阵地失去了联系，炮火把电话线炸断了，而此时电话员也在刚刚执行任务的时候负伤了。如果不能及时与炮兵部队取得联系，没有火力压制，敌人很快就会冲上来。情急之下，黄继光背上接线箱，顶着敌人的炮火迅速消失在了烟雾中。而当时身处前沿阵地的李继德也背着接线箱朝着指挥部的方向冲了过来。在敌人密密麻麻的炮火下，两个人在山坡上奔跑

0: 跳跃着，趴在土坡上掩护自己，等炮弹爆炸后再继续向前奔跑。终于在河边看见了对方，两个人就在这冰冷的河水里成功地接通了电话线。
1: 上甘岭战役是抗美援朝战场中最为惨烈和关键的一场战斗。联合国军的弹药以每天惊人的数字向武圣山前沿597.9和537.7高地倾泻。在如此猛烈的炮火之下，志愿军战士们只能利用坑道坚守阵地。敌人每天用高密度的炮弹量封锁了前线的供给运输线。在没有后勤保障的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连维持人基本需求的水也极度匮乏。狡猾的联合国军在水源附近埋伏着许多机枪工事，往往一壶水的代价就是几名年轻战士鲜活的生命。即便条件极其艰苦，但是黄继光和李继德以及众多的志愿军战士仍旧对未来抱着无限的希望。黄继光对李继德还说过，等打跑了美国鬼子，一定要请李继德到自己的家乡四川做客，请他尝尝母亲做的家乡饭。然而黄继光的这个诺言永远都没有实现，两个人的命运也在上甘岭战役打响6天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这里有4张极其珍贵的照片，是黄继光牺牲后由当时的摄影师拍摄的。2007年的6月6日下午，年近80的志愿军老兵谢万丁赶赴北京，亲手将自己保存了55年的一组4张黄继光遗照孤品，无偿捐赠给军事博物馆。经过鉴定确认后，是黄继光牺牲后的照片。这4张弥足珍贵的照片也为我们还原了黄继光牺牲后的故事。在铺满白雪的朝鲜山坡上，停放着几个用来装烈士遗体的棺材，靠在最前排的一个里面躺着的就是黄继光。上甘岭战役结束后第4天，黄继光的遗体才被运送下来。原因是当黄继光牺牲时，战斗还在继续，而且异常激烈，想要从战场上运送一个人下来，也要付出九死一生的代价。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把黄继光的遗体运送到了收容所的坑道。黄继光的胸膛像是被火药烧黑一样，弹洞如蜂窝一般，后背脊被子弹打断，整个身体都被打烂了。卫生员抹去落下的泪珠，为黄继光穿上新的军装。这些珍贵照片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时候，距黄继光牺牲已经过去整整55年了。这也是李继德在半个多世纪后第一次了解到关于战友黄继光的消息。当他在电视上看到这些照片时，不禁老泪纵横，思绪再一次回到了当年战友黄继光牺牲的那个对于整个上甘岭战役都至关重要的0号高地上。
0: 武圣山沿山脚南沿有5个海拔都在448米以上的高地，恰如岔开的五指，而上甘岭则在597.9和537.7高地北边的山谷内，是武圣山整个地区的重要门户。志愿军在上甘岭的要塞地区部署代号为0号至9号阵地。0号阵地是其中597.9高地的一个制高点，由于它紧靠主峰，既能居高临下控制456号阵地，也可以向左封锁我1号阵地的大坑道口，同时它又是这条山脉的最后支撑点和主峰的最后屏障。这就意味着实际上谁控制着0号高地，谁就握有控制金化、铁原和平康三角地带的主动权。志愿军誓死守卫上甘岭，而联合国军又采取了强攻，一场决战

0: 即将上演。
1: 上甘岭战役自1952年10月14日开战起就异常惨烈，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一天之中几度易手，每次易手就伴随着天翻地覆的炮击和天昏地暗的拼杀。阵地上尸横遍野，鲜血染红了高地。
0: 上甘岭战役的第六天，也就是1952年10月19日，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志愿军几乎失去了上甘岭的表面阵地。面对这一局势，志愿军15军军长秦基伟下令集中44门重炮和1个喀秋莎火箭炮团的兵力，对537.7和597.9两块高地实行反攻。经过大半夜的浴血奋战，志愿军已经收复了537.7高地的全部阵地和597.9的大部分阵地，唯独0号阵地久攻不下。
1: 可以说，能不能在天亮前的这40分钟内拿下0号阵地，将会对上甘岭战役，甚至是整个朝鲜战场的走势起到重要影响。
0: 志愿军战士浴血奋战，0号阵地久攻不下，危急时刻，王继光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临危受命，勇往直前。王继光牺牲时真实一幕到底发生了什么？档案正在揭秘。
1: 上甘岭战役持续到第六天，也就是1952年10月19日夜里，王继光和李继德几乎就没有休息过，送信送水还伤员，此时的他们已经疲惫不堪了。但是战斗的形势根本容不得志愿军战士们有任何的喘息之机，在敌人的强攻下，上甘岭的表面阵地全部丢失。志愿军15军军长秦基伟下令19日夜里发动反击，在天亮前夺回阵地。但是眼看天就要亮了，唯独剩下0号高地迟迟拿不下来。指导员冯玉庆说道，现在这0号阵地上还有3个敌人的机枪掩体工事没有被打下来，敌人太狡猾，把这3个掩体分布距离较大，可以相互策应。之前派出的9名志愿军战士组成的3个爆破小组，全都没接近敌人呢就牺牲了。反攻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面对必死的任务，6连的所有战士竟然没有一个人退缩，都喊着：“连长，我和你去，咱们和他们拼了！”就在连长万福来准备带着战士与敌人以命相搏的时候，王继光却挡住了连长，说道：“连长，你是指挥员，你不能去炸，要去的话就得我去。”说完，王继光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封信，交给了站在一旁担任突击任务的李继德。王继光在最后时刻交给李继德的信件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通过和王继光纪念馆的联系找到了这封信的原件，一起来看一看。母亲大人，南于阳历10月26日接到来信，知道家中人都很安康，目前虽有少些困难，请母亲大人不要忧愁。现在为了祖国人民需要站在光荣战斗最前面，为了全祖国家人等幸福日子，南有决心在战斗中为人民服务，不立功不下战场。最后请母亲大人及全家人等保重身体。而王继光敬上。原来这是一封王继光给母亲写的回信，而邓峰之写给王继光的信是这样说的：我一到乡公所，大家就把我围住了，忙着握手。乡长说，你儿子继光进步很快，战斗很好，身体也好，立了功得了奖，这是他寄回的喜报。 儿啊，你一定要多杀几个美国鬼子啊。母亲的叮嘱，黄继光铭记在心头。当接过黄继光递过来的信件时，李继德心里清楚，此时的他已是抱必死的决心。随后，黄继光带着两个战士吴三阳和萧登良就冲出了坑道。
0: 他们在照明弹的亮光下匍匐前进，黄继光熟练地和队友交替掩护前行，躲避敌人的扫射。很快，他们就炸掉了三个机枪工事中的两个小堡。当离敌军火力点只有三四十米时，吴三阳中弹牺牲，另一战士萧登良负重伤。黄继光的左臂被打穿，他忍着伤痛继续向敌军火力点前进，但这时身躯已沉重地像脱了座山。黄继光奋力扔出最后一颗手雷，便一头栽倒了。六连的志愿军战士以为攻势被打掉了，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可是黄继光那颗手雷只炸塌了他一个脚。等到烟雾散去，地堡里面的机枪开始向志愿军扫射。天，就要亮了。这时黄继光身边已经没有弹药，身上有多处受伤，看着一排排战友被敌人的机枪吞噬，在最后的时刻，他爬向火力点，冲着敌军狂喷火舌的枪口，挺起胸膛，张开双臂扑了上去。
1: 而此时担任突击任务的李继德正在黄继光身后不到100米的地方，眼前的这一幕被他尽收眼底。冲啊，为黄继光报仇。随着连长万福来和指导员冯玉庆的一声怒吼，李继德和突击部队的战士们犹如脱缰的野马冲向了敌人的阵地。
0: 就在这时，反击部队的冲锋号也吹响了，8连和6连枪声喊声连成一片。担任攻击任务的战友们踏着烈士开辟的道路，一起跃起冲锋，愤怒的浪潮席卷零号阵地头顶。最终全歼597.9号高地上的美军5个连，表面阵地被全部夺回，第8连和第6连在主峰胜利会合，久攻不下的零号阵地也被志愿军收复。
1: 战斗结束，天已放亮，黄继光仍旧趴在地堡上，两手还紧紧抠着地堡上的沙袋。指导员冯玉庆用双手把黄继光抱下来，战士们接住了满身弹孔的黄继光，他们大颗大颗泪珠滴落在年仅22岁的英雄黄继光的脸上。黄继光牺牲的消息很快就传回了四川省中江县。当年过60的老母亲邓芳芝听到这个消息后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或许我们可以从他写给毛主席的信中找到答案。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懂得怎样来保卫我们的日子。继光离家那天就曾经告诉我，他要到朝鲜去打万恶的美国鬼子，不消灭美国鬼子绝不回家。他叫我在后方把生产搞好，多打粮食支援前线。听光儿说话这样有志气，我心里真是高兴，但我更明白这是您和共产党把他教育得好。现在继光虽然光荣牺牲了，但千千万万的青年都愿做我的儿女，他们都表示要学习继光的精神，为保卫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把战斗、工作和学习搞好，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一定要鼓励他们为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继续英勇杀敌和努力生产，早日打垮美国鬼子，为继光报仇。同时我还要把我的小儿继树教育好，教他学哥哥的样子，争取当国家英雄。英雄母亲

0: 九英雄的儿女。在黄继光牺牲后不久，邓芳芝正如信中所说，将自己的小儿子黄继树也送到了前线战场。黄继树来到了黄继光生前所在的部队，接过了哥哥手中的枪，继承了哥哥的遗志，投入到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直到1958年，黄继树才随最后一批归国的志愿军战士撤离了朝鲜。黄继光牺牲后两天，李继德也受重伤回国，在黑龙江省庆安县第25陆军医院接受治疗。病情稳定后，他才给家里写了去战场后的第一封信。康复后，医院给出了不适应部队工作的意见。李继德没赶上评工会，身边的战友也大都阵亡。他就这样带着身上唯一的勋章，6个子弹窟窿，回到了老家。但李继德的心里始终一直挂念着与黄继光那个没有兑现的约定。
1: 战友情，生死约，缘何等待半个世纪之久才得以如愿？重任间，传承人，英雄的精神又会以何种方式薪火相递，代代相传？档案正在揭秘。
2: 60多年来，李继德给黄继光留下的地址去过几封信，但都如石沉大海。在这个黄河大堤边的小村里，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李继德逐渐断绝了与黄继光有关的任何消息。李继德家的庭院外，树叶沙沙，在地上留下斑驳光影。这样恬淡宁静的情景，很难与63年前的那场战争联系起来。老人的听力丧失大半，但在他的心里依然能听见隆隆炮声，在他的心里依然还有一团未熄灭的火。李继德说：“趁我还能动，我答应黄继光送信的事还是要办到，一约既定，万山无阻。”当年的约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加，在李继德的心中也越发的沉重。2017年4月，80岁高龄的他来到黄继光的家乡四川省中江县。在参观了黄继光纪念馆之后，老人又来到黄继光父母的墓地前，献了鲜花，献了酒。老人跪下，在战友黄继光父母的墓前磕了头：“
3: 名列传天，鼎鼎家学，我磕了，等我怎么样我还得看你。”
2: 60多年过去了，80岁高龄的李继德终于兑现了和战友黄继光的生死约定，埋藏在心底多年的夙愿也算得以了结。
0: 90年弹指一挥，抚今追昔，立足当下。曾经与黄继光共赴沙场的稚嫩面孔，如今已是耄耋斑驳。如今国家安全的重任已落在当下昂首自信的青年人身上。在这岁月更迭、新老交替的时代转换中，英雄的精神也在被一代代传承着。我这里有一张经典的照片，照片中这个举着“长大我当空降兵”的小男孩名叫程强，是四川省什邡市人，与黄继光的家乡中江县相距几十公里。12年前的那场地动山摇，让程强的家乡瞬间变成一片废墟。
4: 全国人民劳，全国人民放心，我们飞机已经临空，我们的跳伞员马上就 华人从这地方跳下机舱，向灾区人民、灾区、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大家的灾区人民的问候，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完成任务。
0: 为了能够尽早进入灾区，了解灾情，一支由15人组成的空降兵部队，在无气象资料、无对空指挥、无地面标志，又在完全陌生的地域实施空降，从5000米的灾区上空一跃而下，成为了第一支到达灾区的部队。而这支空降部队就是黄继光生前所在的15军改编的。
2: 1961年，中央军委决定扩编空降兵部队。军委经过反复考虑和比较，决定将陆军15军整军改建为空降兵，而陆军15军就是在朝鲜战场上参加过赫赫有名的上甘岭战役的部队，曾经诞生过黄继光、邱少云这样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时任空军司令刘亚楼评价道：“15军是个能打仗的部队，在上甘岭打出了国威。”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知道有个15军。
5: 但是我知道他们是5月13号到的我们灾区，而且他们是去这个外区的第一支部队，空降兵嘛，直接坐飞机就过来，重点就是突出的快，因为空降兵他是一直在我们灾区，就是从地震刚开始到最后的恢复农场。最后收尾的时候，就一直是他们在我们这个，在我们身边。反正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的，他们就来，啊，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么长时间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就完全这个把他们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当救灾结束，解放军要走的时候，十方的老百姓夹道欢送。老师应孩子们的要求，给他们写了“长大要当空降兵”的横幅。程强和同学们举着横幅，也在人群中送别解放军。这一幕碰巧被媒体拍到，并传遍了全国。也许是冥冥之中某种力量的牵引，当5年以后解放军到十方征兵的时候，程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空降兵，实现自己当初立下的誓言。
2: 来到部队之后，程强了解到黄继光连是空降兵部队的尖刀连，黄继光班就是尖刀班，能进入到这个班的战士都是经过层层淘汰筛选，能当上班长更是无上的荣耀。作为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的小老乡，绝不能给老班长丢脸。

0: 为此，程强在训练中积极刻苦，政治上要求进步，各项成绩都名列前茅。2017年10月，他凭借优异的成绩成为了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
1: 在成为黄继光班的班长之后，程强每次探亲回家都有一个习惯，就是都要到中江县黄继光纪念馆向老班长黄继光汇报一下工作，和老班长聊聊天。
2: 黄继光烈士呢，在弟兄中排行第三，但是他们童年都是非常艰苦的。稍后呢，会详细介绍到。
1: 老班长，我是你第3655名传人，是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程强。今年我与战友一起参加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阅兵，我们走了3000多公里，500多万步，最终高擎着英雄战旗，步履铿锵地踏过阅兵场。70年来，一代代黄继光传人始终不忘使命责任，永远出现在祖

0: 国最需要的地方，而黄继光精神将以这种方式永远地传承下去。
1: 我是中国空军航空兵团长，我们奉命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2: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十一 B 飞机两架，奉命为你全程护航。
1: 收到，可以加入编队。
0: 君辞七十载，今夕请当归。2020年9月27日，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共同举行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双方共交接117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9月28日上午，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从2014年开始到2020年，共有716位在韩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分七批回到祖国。70年过去了，关于那段战争的记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被人们遗忘，那些深情的目光浮现的身影依旧让人热泪盈眶。回望那场血与铁的较量，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精神足以穿越时空。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李继德，在完成了与黄继光当年那个生死约定之后，在自己的家乡依旧不间断地讲述着他与黄继光的故事，而黄继光的精神也在代代传承着。在完成阅兵任务之后，程强以全新的姿态回到了部队之中。作为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他不仅要担负起身先士卒练兵备战的职责，还要扛起传承黄继光精神的重担。每当训练之后，程强经常和战友讨论，和平年代又有多少枪眼能让我们去赌？无论身处何地，面对困难都要迎难而上，坚持到底，这才是对黄继光精神最好的诠释。秉持着这种信念，程强带领着黄继光班在保卫祖国的神圣岗位上不断前进着。时间如白驹过隙，抗美援朝激情燃烧的战争岁月已经过去，但其凝聚的精神却是生生不息，愈久弥新。70年前，伴随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伟大口号，240万志愿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奔赴异国战场，身后即是祖国。70年里，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志愿军战士，从来没有停下寻找烈士遗骸的脚步。青山埋忠骨，马革裹尸还。70年，日升月落；70年，奋斗不止。一次次向死而生的前行，一张张勇敢无畏的脸庞，无不诠释着志愿军的故事和其精神，历久弥新，代代相传。70年前，夏杰玉里的一声巨响，扭转了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的战局。是什么让杨根思义无反顾抱着炸药包冲向敌军阵地？
3: 那次战斗，杨根思用生命保住了阵地，完成了切断敌军退路的任务，但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8岁。
0: 那一声巨响险些让美国士兵查普曼丧命，在他的回忆中，长津湖战场之上，美国士兵如惊弓之鸟，胆寒到夜不能寐。

0: 很难想象，外表光鲜、御寒装备齐全，却带着一裤子兵粪行军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带领部队御寒冷，巧用铁锹翻险山。坚信三不相信原则的杨根思，在朝鲜战场上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事迹？独家在媒体公开的珍贵图片，亲眼目睹中国军人壮举的对手视角首次披露。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志愿军战士杨根思牺牲70周年，档案为您讲述那一声吓破美军胆的巨响。人在，阵地就在，杨根思。

1950年11月29日，朝鲜长津湖下碣隅里外围一个叫小高岭的地方，美国大兵富兰克林·查普曼正在紧紧握住手中的枪支，等待长官下达进攻的命令。周围低至-35度的气温，让查普曼怀疑自己手中的枪械能否正常的工作，更怀疑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鬼地方。唯一能让他安心的，只有空中传来的己方飞机的引擎声。这些飞机已经对眼前这个高地轰炸了8次。查普曼看到不远处硝烟弥漫的地面上，烈火还在燃烧。在第9次空袭之后，查普曼向高地发起了又一次冲锋，8次冲锋，8次失败，一次次的进攻让查普曼变得力竭，变得麻木。虽然抵抗的力量越来越弱，但是面前的高地还是像一座大山一样难以逾越，让他不禁怀疑这一次的冲锋能否成功。这一丝的怀疑让他的脚步慢了队伍，却也救了他。他看到对面的阵地上一个瘦弱的身影竟向他们冲来，随着一声巨响，查普曼的40个队友消失在火海。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位用自己的生命与美国大兵同归于尽的志愿军战士，就是他，杨根思。那次战斗，杨根思用生命保住了阵地，完成了切断敌军退路的任务，但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想杨根思脑中只有4个字，那就是保家卫国。新中国才刚刚成立，人民平稳幸福的日子也才刚刚开始。从小过苦日子长大的杨根思，绝对不能容忍帝国主义来威胁着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今年是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70年前，无数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带着对爱人的思念，带着对祖国美好的向往，雄赳赳、气昂昂走进异国的战场。他们所做的牺牲，我们不会忘记。1950年9月25日，在杨根思逝世的前2个月，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正在召开。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致辞。这篇致辞的内容被刊载在了1950年9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其中有一段内容是这样写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你们学习，同时号召你们，亲爱的全体代表同志和全国所有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同志们，继续在战斗中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只有绝不骄傲自满，并且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做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称号。当毛主席的这篇致辞发表的时候，杨根思就在会场之上，他是作为华东军区即第3野战军的战斗英雄来参加的。能够亲耳听到毛主席讲的这些内容，他很是激动。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是

0: 农民家的孩子，1922年出生在江苏泰安县洋货郎店。那个年代，农民的家庭都是很贫苦的，父母整日劳作在地里，也就勉强维持生计。所以杨根思从小就和哥哥一起挖野菜、捡山芋，帮着父母分担家庭负担。幼年的他想不明白一件事：一家人勤恳的劳作，为什么欠地主的债却越来越多？
1: 父亲这个老实的庄稼汉，经不起地主常年的压榨，生生累死在了麦垛旁。没几日，遭受打击过度的母亲也不幸离世。就这样，杨根思和哥哥成了孤儿，兄弟俩相依为命，天天就是靠着乞讨、剥树皮和挖观音土吃，艰难度日。但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哥哥决定去上海当童工，赚钱糊口。而弟弟杨根思由于年纪太小，被工厂拒之门外，便去地主家当了放牛娃。
0: 没办法，杨根思得生活啊。他顶着瘦小的身躯，除了放牛以外，还要给地主家磨磨、拾牛草、捡牛粪，就这么没日没夜的干，为的就是一年能拿到仅仅2块钱的工资。当时的2块钱大概相当于现在的500块钱左右，但就是这么微薄的薪水，在一年期快满的时候，地主竟以错拾牛草这样低劣的借口将杨根思赶了出来。
1: 不得已之下，杨根思只好去上海投奔哥哥，没想到哥哥也一直受到工厂老板的欺压，还落下一身毛病。看着灯红酒绿的上海，看着嚣张跋扈的外国人，再看看无数受到欺压的穷苦百姓，从那时候起，杨根思心里就渴望改变现状，渴望着能有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世界。
0: 在杨根思22岁的那一年，他迈出了转折性的一步，他参军了，他找到了那支为人民打天下的部队。
1: 1944年2月，杨根思加入新四军，由于表现突出，一年后的1945年1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7月12日，国民党50万军队在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800里的战线上，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战役一直持续了3个多月。为了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杨根思所在的部队奉命作为尖兵先行突围，为其他部队打开通道。在突围作战中，敌人位于玻璃基地一个碉堡，挡住了突围部队前进的道路。
0: 杨根思主动请缨，在尝试了3次之后，终于将碉堡炸毁，帮助部队拿下了郭里集，从而为新四军的顺利突围打开了通道。本以为赶走了日本人就能开始过上安生日子，可是中国大地的战火却还没有停止。杨根思也从一名新四军战士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1: 在顶住了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得以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被编入华东野战军的杨根思也在此次战役中大显身手。在战役的第3阶段中，他奉命率领一个加强排攻击下寨国民党守军。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主动承担爆破任务，摧毁了一组国民党军的暗堡群，还俘虏了仅一个排的敌人。
0: 由于英勇作战又胆识过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杨根思屡立奇功，战友们还给他起了一个称号，叫爆破大王。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人民过上了安稳的生活，杨根思觉得他心中的理想国愿望已经实现了。1950年9月，全国首届英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杨根思凭借

0: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杰出贡献，作为战斗英雄，早早地来到了新中国的首都参加此次大会。看着首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杨根思倍感开心。我们这里有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当时杨根思参加完英模代表大会后拍摄的，第一排从右边数第六个就是杨根思了。虽然照片有些模糊，但是我们还能依稀辨认出战士们的笑容，那种当家做主、由内而外的喜悦。表彰大会期间，杨根思的模范还在天安门观看了国庆阅兵，但就在同一时期。
1: 战火烧到了新中国的家门口。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之后，美国干涉朝鲜内政，操控联合国安理会，以美国为首纠集组建联合国军，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公然出兵朝鲜。与此同时，就在这一天。 美国第七舰队驻清我国台湾海峡，插手中国事务。9月15日，在麦克阿瑟甚至叫嚣要在圣诞节之前结束战斗。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甚至叫嚣要在圣诞节之前结束战斗。联合国军飞机日夜轰炸朝鲜的同时，竟以误炸之名频频把炸弹投到我国一侧，侵入领空，破坏我国东北的机场、火车站和工业基础设施，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此时的新中国才刚刚成立不到一个年头，保家卫国刻不容缓。经过慎重考虑，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
0: 就是说，他们要打赌就打赌就。正当朝鲜局势发生变化时，在首都北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大会的杨根思第一时间得知了变局。杨根思虽然没念过书，字也不认几个，但是唇亡齿寒的道理他还是懂的。所以10月2日大会一结束。 他立马自己买了火车票，匆匆赶到自己部队所在的山东兖州。杨根思刚回到连队，连长回来了，连长从北京回来了。这样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全连。大家都想听听杨根思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这张照片就是杨根思到达山东兖州，给战友们讲述见闻时候拍摄的。 杨根思连队的战士们就在他的鼓舞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就在杨根思所在的九兵团开往朝鲜的时候，前线的志愿军部队已经打响了入朝作战的第一枪。1950年10月25日。 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并未察觉的情况下，志愿军以一个军的主力配合在朝鲜东线进行阻击，其中5个军和1个师在西线给予敌人突然性打击，将其从鸭绿江边驱逐到青川江以南。至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战告捷，中央军委乘势做出扩大战果的决定。 彻底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感恩节前结束战争的幻想。此时，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富兰克林·查普曼正跟随着他所在的美陆战一师一路向北，朝着朝鲜长津湖一带前进。他仍然幻想着回家过圣诞节的景象。他们的司令麦克阿瑟告诉他。 现在只有3-4万志愿军参战，而且这些部队已经遭到空军巨大的打击，战斗力微不足道。美国国内的报纸也大肆刊登“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圣诞节士兵可以回家”这样的消息。事实就像麦克阿瑟说的那样，抗美援朝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
1: 当时美军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如果志愿军部队在白天行军， 当听到空中传来飞机轰轰的引擎声，这时候想隐蔽往往已经来不及了，会造成严重的损失。有些嚣张的美军飞行员把飞机飞得极低，甚至可以看到他傲慢的表情。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战士们为了减少伤亡，就只能白天躲起来，等晚上再行军。行军时，杨根斯就被路上所看到的景象震惊了。被美军轰炸后燃烧的房屋，四处可见的残垣断壁，无家可归的朝鲜人民，失去父母的可怜孩子，无一不触动着杨根斯的心。
0: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更要命的困难等着九兵团的将士们克服。
1: 面对美军的狂轰滥炸，志愿军将如何应对？朝鲜战场之上还有哪些艰难困阻等着杨根斯去克服？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刚才我们说到，还有一个困难正在等着志愿军将士们，那就是严寒。1950年的11月，朝鲜遭遇50年一遇的寒冬，美国大兵查普曼也被寒冬所笼罩着。这时候，他已经跟随部队到达了长津湖一带。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在朝鲜的东线，经过长津湖西进，与另一支由青川江北上的部队会合，而后推进到鸭绿江岸，在圣诞节前结束战斗。在营地休整的查普曼一边咒骂着该死的天气，一边打开了一罐 C 口粮。这是当时美军特制的军用食品，用以在无法生火做饭的恶劣战场食用。但美军忽略了一个问题，这种口粮在常温下食用没什么问题，但是在严寒中，冰冷的食物导致大量的人员腹泻。由于没有安全的如厕环境，查普曼还曾经拉在了裤子里，而像他一样的士兵绝不是少数。很难想象，外表光鲜、御寒装备齐全，却带着一裤子冰粪行军是什么样的感觉。除此之外，喝水也是一大难题。美军采用这种铝制的军用水壶，如果装满水，很快就会冻成冰块，把壶给撑裂，因此只能装少量的水，还得贴身用体温维持水不被冻住。在这种恶劣的气候下，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士兵也有冻死的情况，而志愿军战士们面对的状况则更加困难。杨根斯所在的九兵团的战士们是新中国成立后准备渡海解放台湾的军队，战士们大多来自温暖的南方。11月，当部队准备开往朝鲜的时候，当地气温还在15度左右。可当部队进入朝鲜的时候，气温一下下降到-18摄氏度。由于战事紧急，加上临时行程的变动，九兵团入朝15万人，只有5万件大衣用以御寒。其他的将士们仅穿着南方的薄棉衣，就踏入了冰雪之中。对于九兵团所处的艰苦现状，不仅前线的指挥员们很是头疼，坐镇中南海的毛泽东同样忧心忡忡。他甚至特地手写了一份4A级的电报，直达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询问非战斗减员情况。宋时轮同志并告彭：九兵团近日情况如何？是否都吃得上饭？衣被鞋子是否解决了？伤病员处理情况如何？共有多少伤病员？以上请查明电报。可见此时此刻，严寒已经成为志愿军的头号公敌。面对严寒，有些没有经验的志愿军战士发现脚和鞋冻在一起，便在野外烤火，结果鞋子化，脚也被烤化。这些战士不得不选择截肢保命。看着其他部队战友面临的残酷现状，身为一连之长的杨根斯心急如焚。这么下去可不行，还没见到敌人的影，难道就要损兵折将？杨根斯心里那股犟劲儿涌上来了。不行，他杨根斯的部队绝对不能被严寒所困。杨根斯在军中有个著名的三不相信精神： 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炸不开的碉堡，没有消灭不了

0: 岛的敌人。这三个不相信，可是以杨根思多年来征战沙场、奋勇杀敌的事实为依托总结出来的经验。这三不相信精神为杨根思换来了很多荣誉。这张照片上是杨根思在部队中获得的部分奖章，照片中一共是七枚。这些荣誉也时刻提醒着杨根思，作为一个英雄模范需要肩负的责任。而这第一项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该如何防寒保暖。
1: 杨根思召集了全连的战士，展开了关于如何防冻的探讨。这一探讨下来，确实研究出了许多办法，用棉裤腰间的棉花做成耳物子，或是用烧过的玉米壳来垫脚或是包脚等等，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0: 在杨根思带领下，三连169人竟无一个非战斗减员，可以说是一个奇迹。眼看防冻的事儿搞定了，可是战士们又面临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朝鲜战场，麦克阿瑟准备发动最后的攻势前，就先用航空兵摧毁和封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和渡口，阻止中国继续向朝鲜战场增兵。在那之后，联合国军的轰炸就没有停过。
1: 由于联合国军在朝鲜北部进行的大规模轰炸，造成了志愿军的运输后勤补给极其困难，食物装备无法及时送到部队，士兵们除了干粮袋里的炒面，根本没有别的口粮。一口炒面，一口血，已经是屡见不鲜。而每个士兵的炒面通常只够维持一个星期。第九兵团于1950年11月初入朝后，采取迂回切断、包围歼击的战法。为达成战役的突然性，10余万官兵需要翻山越岭、隐蔽接敌。衣着单薄的志愿军官兵昼伏夜行，严密伪装，忍受着酷寒、饥饿和疲劳，在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山脉和树林中向着目的地行进，这就造成物资的补给更加困难。
0: 到了11月27日这一天，杨根思的三连彻底断了粮，最后还是营首长们把为数不多的粮食匀出一大半给了三连，才终于让饿了一天的战士们吃上了饭。在解决了严寒和饥饿两大难题后，杨根思所属的58师继续向下碣隅里疾行而去。
1: 1950年11月28日，朝鲜下碣隅里，这一天大雪，温度骤降到-35摄氏度。此刻驻守下碣隅里的是美军陆战11团3营，正恐惧地等待着战斗的打响。说是在等待战斗，还不如说是在等死。因为自从他们赶到下碣隅里，耳朵里就塞满了从临近区域柳潭里和新兴里传来的枪炮声，还不断地有溃散的美军官兵顺着公路撤到附近，这让他们面对即将要展开的战役感到非常心慌。
0: 美军陆战一师是什么部队？熟悉二战历史的朋友们想必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盟军大举反攻太平洋的夺岛之战中，该师便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主力。两栖作战部队经验丰富，武器装备精良，普通战士的手中也至少握着卡宾枪。自该师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是美军当之无愧的王牌师。当年在太平洋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一支部队，为什么会从下而上弥漫着一种焦灼的气息？那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志愿军实在太神出鬼没了。
1: 为了扭转白天作战既没制空权、武器装备又相差悬殊的不利的局面，志愿军的指挥员们改变了策略。白天按兵不动，表面上看着风平浪静，但每逢夜幕降临，美军士兵美梦正酣之时，志愿军的攻势便如潮水般涌来，不定时地对其进行突袭。
0: 面对志愿军的这种攻击方式，

0: 富兰克林·查普曼可是深有体会。自打进入长津湖地区以来，他就没睡过一个好觉。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写道，他们享受着黑暗的掩护，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会爬得很近，突然那奇怪的号角声响了起来，接着在呼喊冲击声中向我们开始攻击。那次袭击太可怕，简直是地狱。志愿军冲锋时候吹响的冲锋号也被查普曼称为魔鬼的号角声，号角一响，生死难料。当查普曼撤退到了夏杰余里时，却更加不安，因为昼伏夜出的志愿军消失了，深夜静悄悄的状况反而让他有些不适应。他觉得自己像一个紧绷的琴弦，马上就要崩断。柳潭里和新兴里的战斗都已打响，夏杰余里却悄无声息，反而让他们感到恐惧，令他们不敢休息歇。那按照命令应该在27号这一天向夏杰余里发起进攻的志愿军部队去哪儿了呢？
1: 从11月22日起，第20军各部就接到命令，日夜兼程，从4面8方向夏杰余里进军，目标是形成一个环形的包围圈。依照9兵团司令员宋时伦的命令，27军各部和20军58师应该在11月27日到达指定位置，向夏杰余里的联合国军发起总攻。可是，当58师冒着风雪来到行军途中的必经之路东白山脚下时，意外却发生了。
0: 东白山给58师的官兵们出了不小的难题。原来勘察队没有进行实地勘察，仅根据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队绘制的旧地图，就判定山体可以翻越，但实际情况却发生了不少改变。加之大雪封路，原定部队的行军计划被耽搁。紧要关头，还是杨根思挺身而出，他主动起兵，用铁锹铲开了山上的枯藤，硬是开辟出了一条上山的道路。下山的时候，他又灵机一动，卸下背包，把被子卷成圆筒，带领战士们顺着积雪滑了下去，成功地帮助部队征服了东白山。这一路上，杨根思着实在部队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克服了重重困难的58师终于在11月28日到达了指定的作战位置。部队还没来得及休整，各种轻重武器的射击声就从4面8方传来，一场遭遇战就此打响。
1: 志愿军9兵团20军8师此次的对手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的美军陆战1师。虽然晚上作战他们对志愿军还有些忌惮，但是到了白天，有了飞机坦克的掩护，武器装备精良的美军陆战1师就不太把志愿军放在眼里。不过他们很快就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11月28日当晚，在志愿军第27军第80师和第20军第58师的猛烈进攻下，美军付出了1000余人的伤亡。
0: 出师不利，使得美陆战1师如梦初醒。回过神来的师长史密斯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火速从长津湖东西两侧向南突围。双方争夺的重点来到了夏杰余里外围的1071高地。
1: 1071高地为何如此重要，竟成了双方必夺之地。面对美军绝对的火力优势，杨根思将采用何种方式坚守小高岭阵地？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刚才我们说到，双方都在争夺这个重要的1071高地。这个地方重要在哪？两个字：公路。美军陆战1师随军的辎重以及运送部队的主要方式是靠汽车，大量的汽车意味着必须要走公路。而从长津湖向南，只有唯一一条通往咸兴港口的公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无论是从长津湖东岸新兴里，还是从长津湖西岸柳潭里，向咸兴港口公路突围，都要经过夏杰余里。 夏桀余里地处盆地一带，易攻难守，极易遭受四周高地制高点的火力压制。而1071高地正是俯瞰这个交通枢纽的关键制高点，也就是说，谁拥有了1071高地，谁就拥有了夏桀余里的公路。对于每路战一师来说，是决定他们能否向南撤退成功的关键，因此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这里。而在1071高地东南面有一个小高岭，由于面积狭小，仅能供一个排的兵力展开作战，因此这里成了阻击陆战一师的绝佳位置。但同时它也是高地的屏障，一旦失掉小高岭，1071高地将门户大开，无险可守。当时为了躲避空袭，志愿军的指挥部常设在山洞。正当志愿军的营首长们围绕着地图来部署战斗的时候，杨根思走进了营房。团政委李树人一看到他就明白了来意，看，杨根思又来抢任务了。没错，杨根思就是来请战。自打入朝以来，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火气，敌人就在眼前，他怎能不请战呢？杨根思离开营指挥所时，营长简明扼要地给他介绍了小高岭的重要性，并且告诉他，他的对手是一支从没打过败仗的部队。杨根思听罢，心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上来了，他当即在营长面前立下军令状：我杨根思保证，人在，阵地就在。严格来说，这应该算是杨根思进入朝鲜以来的第一战，马虎不得。早上7点，杨根思便带领连队的战士们登上了小高岭。可是刚一爬上小高岭，杨根思就皱起了眉头。当时的气温可是-30多度，脚下的土石冻得好似坚硬的钢板，别说是修筑战壕掩体，就是挖个坑也要费好大的力气。没有掩体，一旦联合国军开始空袭，大伙不就成了活靶子了？
1: 美军的飞机来得比杨根思预想的还要快，他只得匆忙命令战士们就近隐蔽。除了普通的炸弹，美军飞机竟然还投下了国际战争中明令禁止使用的汽油燃烧弹。汽油弹的爆炸瞬间将冻土石烧成黑色。
0: 经过观察，杨根思发现这些汽油燃烧弹原来是可以烧热冻土石的，如此土就变松了，也就可以趁机修筑工事了。而爆炸产生的弹坑正好可以当作战壕使用，于是利用联合国军飞机轰炸的间隙，战士们抢筑出了简易工事，准备对来犯的敌军予以阻击。就在杨根思抓紧修筑工事的时候，富兰克林·查普曼所在的部队也接到了命令，向眼前的高地发起冲锋，务必拿下这块高地。
1: 美军陆战一师的第一次冲锋开始了，密集的炮弹像雨点般的落在小高岭上，沉重的爆炸声、尖利的弹片呼啸声响成一片。在重炮飞机的掩护下，美军陆战一师的士兵们一个跟着一个地往上爬，企图接近小高岭阵地。杨根思沉着冷静，一直等到敌军接近到30多米距离时才命令开火。敌军的第一轮进攻失败了，就像这样，美军对小高岭发动了8次冲锋。美军陆战一师的师长史密斯发疯一般催促部队尽快拿下小高岭，因为再无法前进，志愿军的包围圈就将完全形成，到时候面临的就是被全部围歼。
0: 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除了在小高岭阵地前沿留下了一大片尸体外，美陆战一师始终没能突破这个只有3连1个排防守的小高岭，向南前进一步。
1: 当美军的第8次冲锋再次被打退时，阵地上突然安静了下来。此时3连的阵地上只剩下了连长杨根思和一名重机枪排排长。杨根思知道

0: 这种安静是短暂的，此刻他还有时间发出他作为连长的最后一道命令，那就是让重机枪排排长迅速撤退。
1: 重机枪排长起初拒绝执行杨根思的命令，但杨根思很冷静地告诉他，重武器不能留给敌人，留着它以后可以多杀敌人为战友们报仇。重机枪排长这才带着机枪撤了下去。
0: 山下的美军已经又一次集结了起来，现在阵地上只剩下了杨根思一人。只见他抱起一包十斤重的炸药，决绝地向敌人冲去。他默默地拉响了导火索，当敌人透过战场上的硝烟看清楚眼前这个志愿军士兵时，他们也意识到了杨根思要干什么。美军士兵惊慌失措，他们丢下枪想以最快的速度逃跑，可是杨根思已经冲入了美军士兵的阵中。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杨根思和他身边的美军士兵一起消失在了硝烟中。
1: 人在，阵地在，杨根思用生命捍卫了他作为一个军人保家卫国的使命。杨根思牺牲的当晚，58师的政委黄朝忠就致电172团的有关领导，让他们尽快将杨根思的事迹整理出来。我手上的这篇报道就是后来人民日报对杨根思的事迹做的通讯报道，题目是不朽的杨根思英雄牌。报道中简单记述了三连的一个排在连长杨根思的带领下在小高岭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根思这个满身是胆的英雄为了祖国，为了救援朝鲜人民，握起了一包十斤重的炸药，拉响了导火索向敌群冲去。不朽的英雄们用自己的肉体和鲜血守住了1071高地东南屏障的高岭。杨根思仅带领30多名战士拖住了美陆战一师一天一夜，成功地为志愿军其他部队完成对敌军的包围赢得了时间。
0: 几乎就在杨根思引爆炸药的同时，27军各部和20军59师赶到了下碣峪岭各个战场，58师一道形成了对美军陆战一师的包围圈，并对其发起了总攻。美军遭受重创，仅有2个团的部分部队突围成功，其余大部分均被志愿军歼灭。而弗兰克林·查普曼因为没能突破杨根思的小高岭阵地，在后续的战斗中被志愿军俘虏。美陆一师这支不可一世的常胜军吞下了建军以来的第一次败北，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也宣告获胜。这一战扭转了整个抗美援朝的战争局势，成功地将战线稳定在了38线附近，不仅彻底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迅速占领朝鲜北半部的企图，还迫使对手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1: 可以说，杨根思牺牲为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他牺牲之后，他的事迹立即传遍了第9兵团，传到了志愿军总部，于是全军上下迅速展开了向杨根思学习的活动。
0: 在抗美援朝结束之后，志愿军司令部追授杨根思特等功以及特级战斗英雄的称号，还把杨根思生前所在的三连命名为了杨根思连。朝鲜追授杨根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1级勋章、金星奖章，并在长津湖畔建起了杨根思英雄纪念碑。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也亲自为他题词：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英雄远去，精神永存。七十年过去了，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197653名烈士，他们的英雄故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被人们遗忘。中国人民以各种方式来缅怀和纪念这些英雄。从2014年开始到2020年，共有716位在韩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分七批回到祖国，将来还会有更多的英雄回家，他们的精神依旧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传递着红色血脉。七十年来，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一直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中华儿女不畏牺牲，砥砺奋进，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振奋人心的乐章。

0: 谁呀？忘了密码了？
1: 密码忘了，不是更安全吗？
0: 来的正好，我正好有事求你。
1: 我也要求你一件事儿。
0: 哎呀，别闹了。哎呀，别闹了。起来。起不起来？
1: 不。
0: 起来。起来。叫你松开。
1: 疼。
0: 疼疼疼疼，你还不放手。

0: 就是求你帮忙。
1: 嗯，疼。哦，
0: 哎呀！哎呀，别演了，帮我挑衣服。

0: 怎么开这么低啊？这帘子，
1: 醋劲还挺大。
0: 啊？
1: 哼，你别管衣服了，帮我挑双鞋吧。
0: 好。

0: 看我干嘛？
1: 欣赏你啊。
0: 那么美吗？你说我撬了你的评委，还让你来帮我挑东西，你是想让我良心不安吧？
1: 良心不安了。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把刘光安排进去的？
0: 商业机密，犯规了。

0: 哎，老雷，你吓我一跳！你怎么这个时候还在公司？
1: 我现在才知道，行政部的活太琐碎了。
2: 哥，我正好跟你相反，
0: 现在才觉得销售这活难干。
1: 哎呀，钱难挣，土难吃，你小子跟了周瑞，那是你命好。
0: 我知道，我欠他的钱我会还的。但说句真心话，我不希望他每次都帮我。
1: 你怎么还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我宁愿公司罚我，这是我该受的，比现在缩着脖子夹着尾巴痛快。
1: 哎呀，实话告诉你，这次捞你的还真不是周瑞。
0: 谁啊？
1: 刘峰，欧安T集团的大 boss， 刘宇凡他爸。哎，行了，饱了，走了。哎，女朋友不错啊，还挺漂亮的。
0: 哎，你

0: 你说咱们这么竞争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我觉得跟你斗智斗勇挺有劲的。
0: 大战之前的多事之夜，我们这样是不是太有点有恃无恐啊？
1: 你怕了？

0: 人家都说尖下巴的男人特别难搞。
1: 嗯。再难搞不是也被你搞定了？还有谁的下巴更尖？

0: 箱子干嘛？
1: 你带凶器干啥呀？你站那别动，用褪黑素把我整睡着了，小绳一绑，然后这剪子把我凌迟了是吗？你玩的挺阴呐。
0: 你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吧？我失眠需要吃药，剪刀是用来裁标书的，绳子是用来捆行李的。
1: 那我问你，这是干啥的？
0: 这确实是用来防你的，还给我。
1: 姐妹，你搞没搞错？这是我家，要防也是我防你啊！这两个东西没收了，小样儿。
0: 我现在是这个房间的租客。
1: 哎，
0: 不能随随便便进来！
1: 你踢我？你怎么事儿？你敢踢我？
0: 出去！出去！
1: 哎、你再碰我一下试试。
0: 我
1: 哎
0: 臭毛病犯别人东西。
1: 不是，你就给了我一千个字。行。
0: 乱翻我的东西。
1: 我过来拿鞋，我拿鞋。

0: 收购杰克了。
1: 啊？
0: 我已经和李芷成初步谈完了，准备开始尽调。
1: 这么突然？
0: 一点都不突然，我筹划了很久了，跟陈明凯也谈过了，但是这老家伙恋战，舍不得让位，我只好越过他。好在李芷成还算识大体。
1: 林总，我想参加这次对杰克的尽调。
0: 你不是法务，也不是财务，你为什么要参加尽调？
1: 我也许比法务和财务更了解杰克的销售部。
0: 洛嘉，尽调可是个苦差事，尤其是杰克。
1: 我知道，
0: 他们是不会束手就擒的。
2: 哼。洛总好，这边请。
3: 你好，
4: 你好，
3: 我是杰克的财务主任，我姓齐。
4: 你好，我是洛总的助理，我叫孔乐乐。
5: 你怎么来了？
1: 什么东西见不得人呢？
5: 你说是什么东西？咱俩不能坦诚相见的，这就不要说了。
1: 我现在是惠康尽调组业务部的负责人，周瑞请你配合调查。这是相关的保密文件，我们已经签署。
5: 真到了这一把了。
1: 杰科作为资产转让方，对于交易的有关信息有尽责披露的责任，这是我们需要详细审核的材料，请你准备一下。
5: 陈总没有通知我，给不了你们。
1: 那你现在去请示陈总，我等你。
5: 现在

0: 这些东西你不会，你一定不会偷看吧？
1: 我要看也是看我们惠康自己的东西 ，OK？
2: 现在他还不是惠康的，还不是。
3: 好的，力度，我会配合。
0: 师傅，
3: 你要干嘛？
0: 惠康突然来人禁调，怎么回事？
3: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林正威直接找厉总谈的，
0: 禁调没问题，法务财务都可以，但是我这边不行。在没被收购之前，我们跟惠康还是竞争关系，我们销售部的那些核心资料是绝不能泄露的，并且现在还是招标前期。
4: 那你看一下，这个禁调没效，是我们结构最好的。
5: 这些合同是上个季度签的，您看一下。
4: 我的东西啊，都在这儿了。哎，

0: 林振威急着白脸地赶在这个时间来，明摆着就是不让我们应聘了。我认为我不会退出的。对于我来讲，这是为荣誉而战。
1: 他进退有据，输和赢都是一样的结局，被收购。

0: 请示过陈总了，他要走流程，先走法务，再走财务，但业务板块，我暂时还真没办法配合。
1: 该发生的终究会发生，你怎么办？

0: 为什么我心里竟然有一丝窃喜呢？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俩就不再是竞争关系了，我们的关系就可以公开了。

0: 好啊，那你就真实客观全面充分的履行披露信息的职责，配合我的提问。
1: 监调组应该没有你吧？你是主动要求来的？
0: 对啊，我就是想看你当着我的面儿有问必答、谨慎小心的样子。
1: 我以为在你面前会这样吧，
0: 朱瑞。杰克被收购对你个人没有损失，你们退出这次招标，全世界都云开雾散了。用枪口指着对方的日子真的过够了。
1: 真被枪口顶着头也就罢了，就怕真够扳机啊。
0: 那你的枪口可以抬高一寸啊。
1: 除非有一天规则变了，从竞争变成了双赢，从利己变成了利他。
0: 说得对，前人种树，后

0: 乘凉，改变规则的人会死得无声无息。
1: 你记得我，那就好了。
2: 你的椅子不舒服，坐久了回来该换了。

0: 大家过来一下，过来。这次啊，我就不再独断专行了，我想听一听你们在座每一位的意见。经过车轮战 ，ONT 的桩已经完全布局好了。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处于临战状态。但是，我们还可以选择退出。
1: 退出？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吗？
0: 我相信你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这次是真的要被收购了，所以赢了，利润是惠康的，输了，惠康也没有任何的损失。
2: 哲总，我们不甘心啊，我觉得临阵退出太窝囊了。
0: 那好，我们来做一次举手表决，同意退出的举个手。同意打的举个手。

0: 好，非常，谢谢。
1: 这附近还有其他的酒庄吗？
2: Are there other wineries around here?
3: 天明。
1: 啊？哎。
3: 饭我不吃了，我去公司了。
1: 别呀，我都弄好了。哎呀，你就不能自己弄好一回吗？
3: 这不是有你吗？
1: 我要去趟慕尼黑进点酒，顺便逛逛宁芬堡宫和玛利亚广场。
3: 哎，别这么弄啊，那么弄容易出褶子。
1: 这周六欧冠在安联球场有一场球赛，我订了两个商务席。咱们两个呀，就坐周四的航班，慕尼黑航空直飞，这样不折腾，到了周五你还能休息一下。
3: 超级购物平台的竞标正是最要劲的时候，底下的兵还得拼命，将军刘浩不太像话吧。
1: 你把这件脱了，换件浅色的。这年龄啊，就得靠颜色遮。年轻人喜欢穿深色的，那是他们装成熟，你呢就得穿浅色，显得精神。
3: 饭我就不吃了，路上吃。晚上我去酒吧找你。
1: 你先走吧，我把机票定了，然后就去酒吧。
3: 我再说一遍，我去不了。

0: 惠康公司的王一楠。
1: 你好，惠康王一楠。
0: 您的房间在七楼二楼。惠康公司的孔乐乐，我先走了。
2: 来了。
0: 您的房间在二楼西侧，谢谢。杰科的方威，方威在吗？方威，
3: 方威，哎，这。
0: 您的房间在栋楼二楼。
3: 哎，我这牌儿坏了。
0: 杰科的崔龙在吗？崔龙在吗？
2: 啊，崔龙没来。
3: 哎，我先进去了，谢谢。
0: 贝瑶瑶，杰科的贝。哎

0: 呀。
1: 好，
0: 这是您的房卡。您的房间在东楼二楼。
1: 谢谢。
2: 到时候再争
0: 取。李北健，捷克的李北健。
3: 哎，我昨晚怎么睡着了呢？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
4: 我回去的时候，奶奶还没睡着呢。
3: 得了，喷嚏！害怕你就承认。
4: 是你害怕了吧？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
3: 哎呀，松开，松开。行，你等着，总有你害怕的一天。

0: 嘛那鬼鬼祟祟的这？
1: 你轻点，吓死人不偿命啊！
0: 哎，听说咱俩一个房间，啊？
1: 对啊，怎么的？你睡觉打呼啊？
0: 哎，
1: 干嘛呢？
0: 你以为我真跟你住一个房间啊？
1: 哎，你干嘛？什么？
0: 哎，你干啥？
2: 松手！
0: 啥意思啊？
1: 防狼喷雾。崔老，你防谁呀？
0: 防的就是你。哎，你啥意思啊？
1: 你防啊？
2: 哎，喝咖啡啊！
3: 算了算了算了，
4: 不喝了
3: 不喝了，
2: 都不喝啊！
3: 不喝了，
2: 晚上喝酒，好吧？酒我带，你们都把人叫上，好吧？晚上见啊！
3: 再见
2: 啊！
3: 好好好。

0: 哎呀，我来应标啊！有什么？怎么？只许你周瑞放火，就不许我老曹点灯啊？你凭什么应标？我凭什么？当然是我们的云处理了。老曹，你是脑子进水了，还是被驴给踢了？杰克和法斯特还没有正式合作呢。
1: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拿我们正在研发的软件系统来应标，你懂吗？我人都来了，标书都交了。哎，老曹，
0: 哎，我告诉你啊，中了标不就有资格了？
1: 老曹，哎，
0: 云处理，目前技术还不成熟，离推向市场还远着呢。你。 跟你们这种技术难打交道，怎么那么费劲呢？哪儿那么多条条框框啊？哎，
1: 老曹，其实呢，我就需要多一点点时间，你呢，也需要多一点点耐心就行了。
0: 时间是什么？
1: 时间就是钱，钱，钱，钱！你永远在提钱，但是你别忘了，你曾经跟我说的是什么？你想干大事儿，大事儿。
0: 你知道吗？每天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是资金链断了，断了，断了，他妈又断了。如果再见不着回头钱，别说做大事儿了，就得出大事儿了。
1: 老曹，
0: 我不管。周瑞，是火坑，你小子也得跟我一起往里跳。
1: 老曹，
0: 哎，你签字画押的合同还在我包里呢。拜拜。

0: 陆总，我怎么算，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得向公司再申请点折扣吧？
1: 不需要，现在的招投标法已经取消了低价中标的规定，而且这次 ONT 依学的也不是低价折得，咱们只需要和其他五家供应商保持一个平均价就行了。
2: 骆总，杰克这次都甘拜下风了，他们还来添什么乱呢？
1: 杰克甘拜下风，周瑞可没甘拜下风。杰克和周瑞可是两回事儿。我们的眼睛里只需要盯住两点：客户、对手、对手、客户。
0: 你看这个，
2: 那我明白了，杰克的周瑞这次还是咱们的对手。
1: 对了，那句鸡汤是怎么说的来着？我们对手永远都是我们自己。
0: 所以啊，小乐，咱们陆总亲自参与制定的标书，你觉得还会有对手吗？
1: 行了，别贫了，其他几家供应商大家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0: 还好陆总应该是稳操胜券了吧。哼
1: 哼，老曹的法斯特这次能入局，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0: 上！
1: Yes！
0: 上！
2: Flight flame。
0: 不行啊！
3: 玩生存游戏吧，很酷的，演出演，生无可恋。
0: 哎呦，这什么呢？哎呀，什么呀？上啊！切，会不会走位啊？
4: 什么段位啊？来，小姐姐，咱俩排一把。
0: 你也配？猴子真是起不来啊！
4: 哼，我不配。
0: 我们俩什么关系？
4: 你说咱俩啥关系啊？要不替你回忆回忆啊？
0: 好啊，回忆回忆。
5: 你干什么玩意儿？
0: 回忆回忆啊。翠龙，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出门带防狼喷雾吗？哎，
5: 我刚才开玩笑的。
0: 哎，你被霸凌过吗？知道霸凌是什么感受吗？
5: 哎、啊？别！我错了。哎。
0: 翠龙，你有这闲工夫干点正事好吗？说话，说。
4: 好。
6: 你说这曹总也绝了，摇摇声一变就变得跟我们平起平坐了。
7: 他这次拿的是云处理技术的牌。和我们传统服务器完全是两种打法。
0: 那这大忽悠说不定是匹黑马喽。
6: 别乌鸦嘴。周总，咱这次还是瞄着会刊打。
7: 没有杀入价格谈判环节之前，四家都是我们的对手。
0: 老大，我再跟你确认一下，咱们这次标底肯定是比之前再低1000万，对吧？
7: 这我跟你解释吧。哎，方威，
6: 哎，
7: 明天你跟我进现场。
6: 好啊。
7: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啊，在商务标上，惠康是五家里面最有优势的，技术上面咱们最有优势。
6: 嗯，
7: 但是人脉上面

0: 还是会更有优势，所以您觉得我们应该再降这1000万，对吧？对，但是依然还有风险。所以，
1: 我理解您的意思是，咱们赢面不大。
2: 哎，你们家崔龙怎么没跟着一块来？嗯，看我干嘛呀？
0: 学家崔龙，哼，大家记住，明天有可能是在座各位在剑客的最后一战，魏荣一二战，即使败了，咱们也要虽败犹荣。好，这差不多。
3: 准备去吧，走吧，准备一下。崔少爷，难得见您来视察工作，谁视察工作了？我是正儿八经来工作的。
4: 那要不然这样吧，我跟前台说一声，给您开个套房。
3: 不用，低调。
4: 少爷，那您还有啥吩咐吗？
3: 哎，对了，你看见这栋房子没有？把他这间房卡给我搞来，然后再给我弄一张惠康那个工作证，行吗？
4: 行，
3: 去吧。

0: 周董，刚才去哪儿了？
1: 我刚才溜达玩。
0: 怎么没有想到去继承家业呢？
1: 要不是我爸逼我，我也不能干销售。但是，我也不觉得他干的这些事儿有意思。
0: 那你想干什么？
1: 我这个人呢，啥本事没有，啃老功夫一流，
0: 嘴皮子功夫也是一流的，合适做销售。
1: 真的？
0: 嗯。
1: 其实我发现吧，做销售不难，那不就是哄着客户，人家要什么咱们给什么，只要脸皮够厚，就没有搞不定的客户。
0: 没有你爸的资源，你能拿下梅总？能搞得定裘总？
1: 那是我本事，我会投胎。你喝什么？我去给你拿。

0: 拿点，
1: 拿你自己的。哎，周龙，
0: 哎，
1: 帮我拿一下那个，
0: 这个。
2: 哎，少爷，少爷，
1: 啊，
2: 少爷，您不是杰科的吗？您要惠康的干嘛呀？
3: 怎么那么多人？
2: 别不合适。
0: 周总
1: 啊，
0: 给。
1: 先吃着啊。
4: 裴姐。
5: 你们俩，进去吧。
4: 哪有呢？
5: 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啊？
4: 等公司被收购了以后啊，我天天到你这儿来喝酒。
5: 你不觉得你们这次被收购挺反常的吗？来杯水。
4: 哎呀，反不反常的我不知道，世事无常，倒是真的。
5: 一般来说，事反常必为妖。
4: 哦，对了。今天老陈跟我要这个年假单，这算不算反常？老陈也真是，你说这几十年天天泡在公司里边，要不要我劝劝他早点退了得了？
5: 别别别，千万别！
4: 为什么呀？你不是希望他早点退吗？
5: 有那么一种人吧，他就是喜欢跟你对着干。你让他往左，他非往右。
4: 也就是你换了别人，不结婚，不要孩子，早就不等他了。
5: 可能等的那个人有时候才占主动吧。

0: 你干什么你？明天就应标了，还喝？你知道，武松上山打老虎之前都干什么吗？
1: 你别给我扯西西。大晚上穿的这么正式干嘛去？
0: 那我告诉你，武松上山之前就是大口的吃肉，大口的喝酒。
1: 我知道你喝酒就会坏事。
0: 那我告诉你，你就是我成功路上的绊脚石。
1: 去哪儿？
2: 坏事儿去。

0: 刚行政部的，你喝酒了吧？就喝一点啊，高兴。
1: 待会儿漱漱口啊，气味太大了。
0: 没事，谢谢啊。
2: 你在哪儿呢？回来了。
1: 洗澡水都给你放好了，可能都凉了。哦，你用的时候兑点热的。行李都收拾好了？没呢，一个人收拾有什么意思？没心情。是你老了没听明白？
2: 还是我老了没说清楚？你说对了，我老了，你也老了。想走的时候抬起腿来就走嘛，对谁都好。说的轻巧啊，现在什么档口啊？这么大的事儿，我走得开吗？公司并购
1: ，ONT 竞标，就这么点事儿。心里年轻的人呢，眨巴眼就过去了，什么都不耽误。
2: 因为人家年轻，输得起啊。那不叫输得起，那叫赢不了。
1: 这什么水啊？淡不漏嗖的。薏米水啊，不是换季了吗？给你去去湿。
2: 一到换季就换这换那，折腾什么劲儿啊？给我换杯白开水吧。

来。我订的明天的航班，下午就得到机场。去不去呢？你自己安排，不用太勉强。我先去睡了。

0: 喂，你怎么了？啊！会康的表叔，
1: 你答对了。啊啊！你疯了吗你？你钞票要出去了？咋的？你看黄就不就得了？你知道这是犯法的吗你？犯法你懂吗？你看完了吗？把他黄也不就得了？
0: 你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怕我？别怕我！
1: 你知道做坏害了公司，害了周总，你知道吗你？我知道，不要说了，崔龙，这一单必须拿下。
0: 为了荣誉也得拿下，瑶瑶我拿没拿下吧？你说。
1: 最近的资料是你说。
0: 我咋进开门我进没咋进？
1: 你房卡，房卡呢？我是谁啊？
0: 哎呀，房卡呢？我啥都有。我崔耀你知不知道？
1: 啥也不是，啥也不是。
0: 瑶瑶，瑶瑶，你知道崔龙等于什么？答案就是崔龙就等于。
2: 荣誉。王一楠，别弄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3: 没事，陆总，我不累，马上弄完了。
2: 你不累，我累了，我要休息啦。
3: 啊，那行，陆总，那您早点休息，我回去接着干啊。
2: 那明天见。
3: 哎。

0: 这怎么办呢？这崔龙又是个捅娄子的，人呢？
1: 崔的不省人事了，房卡也找不着。
0: 去里边那个台子上，那个图，还有手机，给我拿出来。

0: 你们俩干嘛去？找崔龙去，谁捅娄子谁解决去。回来，过来。
1: 这是惠康坊标售的房间，这骆总的房间，他们的阳台是连着的。
0: 周总，你不会是要……
1: 是你去还是我去？
0: 我去。
1: 嗯。
0: 但你得掩护我。
1: 我怎么掩护你？
0: 那我就说实话了。
1: 什么实话？
0: 那天暖房奶奶房间，我看见骆总了。

0: 谁说过？
1: 除非你是想让别人知道你。
0: 太扯了，比电影演的都还巧。
2: 不会挖到哪个漂亮姑娘屋里去了吧？

0: 走，那我们还得找人引开王一楠。我在去西楼的时候被他发现了，
1: 找漂亮姑娘的人来了。
2: 漂亮姑娘在这儿呢，在哪儿呢？
3: 睡衣呢？
4: 给我，2分钟。嗯。

0: 头发那么湿，我还是帮你吹一吹吧。
1: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会吹头发呢？
0: 我奶奶的头发都是我吹的。
1: 是吗？
0: 嗯。
1: 行，你厉害。
2: 老大，东西放好了。
0: 嗯。
1: 今天不许接工作电话，听见了吗？进来。
0: 我不看了，我不看了，我不看了，我放外面了。
1: 快点儿。
0: 嗯。
2: 嗯。老大，我怎么出去啊？
1: 再看我把你手机扔了。
2: 瑶瑶，木院里看不见，门外有几个人啊？
1: 我明天没时间。
3: 关上。
1: 对，没有。
4: 几张啊你？
3: 五张。
1: 好，那就后天。后天行啊。
4: 在那儿，要
1: 不要？三个。
2: 他们有走的意思吗？
4: 你说我这玩意儿都服了。
3: 不管。
4: 你管不上啊，你要什么你会不会
5: 啊？他们到底住哪？到底住哪？

0: 什么声音？
1: 嗯，
0: 我怎么听见阳台有声音呢？
1: 没声音啊。
0: 阳台有人。
1: 你进去吹灯，我去看看。去。
2: 跳下去。跳啊，就二楼跳。
3: 不敢啊。
1: 没有人。都没人啊。
3: 哎呦，我不敢啊。
2: 快。

0: 喝大了，在我房间里面，快把他搞醒！
1: 好，
2: 万一他来了，万一他来了，他好像是去自杀室了，我怎么办呀？
1: 哎，
0: 来不及了！
1: 别喷他！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别喷了！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别喷了！哎哎哎！
1: 眼睛啊，眼睛眼睛眼睛！
0: 你谁呀？谁好好说不行吗？是谁？干嘛呀？好好说！
1: 跟我在楼道里，有人要跟踪我，我害怕。
0: 哎，你他妈害怕？你喷他？你喷我干嘛呀？你？
1: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喷错人了，对不起。是我没看清楚，对不起啊，我带你去洗一下。
0: 洗什么洗？我他妈都快洗。

0: 瞎了我。
1: 你得洗洗，不洗就真瞎了。
2: 真会瞎呀、
1: 啊？啊。
2: 给你房卡，宝儿，快点啊！
1: 来，
2: 哎，没事没事没事，你不用管我，快点，快
1: 哎哎哎，
2: 快点带路，快点带路，带路！
1: 来来来来，这里这里这里，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找水找水找水找水，
1: 慢点慢点慢点，哎，这这这这，我帮你洗洗。
2: 你别动，你别动，哎、你别动，我求你别动了啊！
1: 好好洗啊！
0: 怎么还疼啊？还疼啊！
1: 来，纯净水洗洗。
2: 等等等等一下，你
1: 哎，
2: 用水洗是你以为的还是你查的呀？
1: 我给你查一下吧。
2: 你查一下，
1: 我查一下，
2: 我查。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纯净水可以可以。来来来来，来再来点。
2: 别动了，我求求你。

我做错什么了我呀？哎呀！

0: 陆总，出事了。
1: 你眼睛怎么了？
0: 我等会儿再说吧。我发现咱们标书被人动了。
1: 你说什么？
0: 我在标书湿地上捡到一张房卡。
1: 听我说。
0: 啊。
1: 先去调监控。
0: 啊。
1: 有证据了再报警。在这之前什么都别说，什么都别做，听懂了吗？
0: 陆总，这事儿我必须得告诉 ONT 集团评委会啊。肯定是杰科干的呀。
1: 我说了等我通知，等我通知。
0: 骆总，这张卡它不是咱们的，我现在去酒店前台问谁开的卡，就是谁动的标书，这个恶人你不想来的，我来。
1: 你要是敢说，马上给我滚出会场。

0: 戏演完了吗？干什么呀？演什么戏了？
1: 我告诉你，戏演过了。
0: 你把我衣服扔了，一会儿怎么回去啊？
1: 你还想回去？今天你不把话说清楚了，你哪儿都别去。
0: 行啊，说。

0: 周瑞，你是来看我的吗？你们俩配合的挺好啊。干什么你？你还想通风报信呢？
1: 不是，我让同事给我送条裤子过来。
0: 你嘴里还能不能有句实话了？你嘴里还能不能有句实话了？

0: 对我是真的吗？
1: 是啊。

0: 他是会飞檐走壁啊！你问他呀！
1: 现在赶快联系酒店的人，因为那个防卫已经被困在怀康的资料室里面了，要快，千万别被人发现了。
2: 有啥大不了的？大不了把酒店炸了不就得了？
1: 别拼了，弄不好这个项目就完了。
2: 行，你别给我摘月了，你就是我的月亮。
1: 啊啊！
2: 哎，
1: 你知不知道？
2: 不知道，根本不懂你啊！快呀！我赶回去找你。
1: 别
2: 啊！啊！瑶瑶，贝瑶瑶。
1: 哎呀！哎，你干嘛？你哪根筋坏了？偷不要说声，你还站得出来？
2: 沈志，鬼不觉谁知道是咱们，谁知道是咱们偷的？就差没人拽着手腕子，没有监控吧？
1: 我就说一句，我发誓，那标书我没打开看过一眼。我也没有。
0: 看不看有啥区别啊？你闭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不是说好了，是为荣誉而战吗？还没开始呢。
2: 你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我也觉得害臊。

0: 咱们也别在这儿待着了，咱们连夜收拾东西走吧。
1: 那不更丢人？驴子还不到家呢，连夜跑了，不是让所有人笑话我们吗？

明天穿得整整齐齐的，瞪大眼睛，请 ONT 的评委会发落呗，还能怎么样？

0: 为正招标的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优势在哪？
1: 好，那你再加一下。老总，何瑞来了，
2: 你先忙去吧。
3: 我能跟你解释，
4: 老弟，到这么早呢？
5: 你也不晚啊。
4: 这可是我曹天佑第一次以乙方身份参加竞标，不得来早点。你别说，还挺紧张的。
0: 这个部分准备成这样，肯定不行。

0: 去帮我把包拿去。
1: 坐。

0: 一段监控的照片能说明什么？但这个标书不是我们拆的。
1: 杰科的工作人员违法潜入惠康放置标书的房间，还不够吗？
2: 周瑞，你就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要进惠康的房间？
0: 杜总，我承认，我们确实进了惠康的标书室，但是这个标书真的不是我们拆的，是另有其人。
2: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我看你们就是无药可救。取消杰克竞标的资格，保留对杰克责任追究的权利。
1: 是，杜总。

0: 周瑞，你怎么回事啊？玩什么呢？ 这事儿我就不在公开场合宣布了，你们自己走人吧。今天晚些时候，你们让公司发个声明，自愿退出竞标，好吧？
1: 杜总，你听我解释。
2: 回来，坐下。

0: 丑时国再不出现，咱们可能就此别过了。可问题的本质不是我跟不跟你去旅行，你是在逼着我选择咱们的未来。
1: 有那么复杂吗？对我来说，今天你来了，咱们俩能够赶上这趟飞机就足够了。
0: 下不为例。
1: 以后的事情咱们能以后再说吗？先上飞机啊。
0: 哎呀，这边，
1: 这边，过来，前面，
0: 这边就是这边。
1: 哎呀，错不了，哎，就在前面。
0: 不是这边。啊，就这边，就这边，你看，
1: 哎呀，
0: 这边，这边，
1: 再走，再走就来不及了。
0: 你看，你看到了，
1: 就在前面，
0: 就是这边啊。
1: 走吧，听话。哎，
2: 我看这一劫杰克是躲不过去了。
3: 杰克说：“不会是你拆的吧？”
2: 杰克现在已经出局了，付这个盘没意义了。
4: 请惠康代表入场应标。

0: 老大，我真的没有打开过标书，我对天发誓，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我知道了，我找娄家去，他肯定知道标书差与不差是不一样的，我相信他肯定能够给我们清白。
1: 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还嫌丑丢的不够是不是？
0: 你能忍，我忍不了。你不要清白，我得要。

咱们说好的是为荣誉而战，可连上场的资格都没有，我们还有什么脸去邀请班？

0: 各位好。你好，你好。
1: 这一次法斯特硬标的技术和其他厂商不一样啊。你们主打云处理技术。
0: 对对。
1: 你们公司真是胆识过人。那咱们现在提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0: 好。
2: 你们平台每天的订单量是多少？
0: 很多很多。
2: 很多很多。是多少？
0: 你来回答。
3: 估摸着几千个吧。
2: 那客户需要多长时间来刷新界面？
0: 啊，一眨眼的功夫。对对对，一眨眼的功夫。
2: 你还是让他来回答吧。
3: 大约一秒以内吧。

0: 假设啊，我们的公司在北京，那我们的服务器坏了，你怎么知道是哪个区域的服务器坏了？你拿什么来显示问题出现在处理器、存储器或者是网络？
1: 这样吧，我申请换人，换我们的高级技术顾问来应标。
2: 可以啊，可以。
3: 那你们的高级技术顾问过来需要多久？
1: 在呢，候着呢，我这就把他叫过来，好吧？您稍等啊，稍等，一眨眼的功夫就到。

0: 你说，哎呀，为什么一投标就紧张？和你们单独聊天怎么都不怕？
1: 什么结果？
0: 你还真说对了，咱们的云计算死翘翘了。我的理想，我的法斯特，没未来了。我老曹十句话里有一句是真的，就这句。难道这标 ONT 给惠康留着呢？咱这几家公司就是陪着玩的？不会吧，你觉着呢？
1: 我说老曹，你这即将发言的好吗？
0: 不是我，
1: 别说话，我走。
0: 哎，
2: 我们杰哥现在也算半个法斯特的股东，我替你进去银标，中了标，算我们一起的。

0: 你不相信，我比你们技术团队更有把握吗？
1: 我信，我信，我太信了。
0: 既然杰克出去了，我要带着法斯特去翻盘。
1: 那你有多大把握？
0: 这个你就别管了。那我只问你一句，你同不同意？
1: 同意，同意，我绝对同意。你是法斯特的股东，只要能挣着钱，你是法斯特的爷爷。来了来了来了，
2: 周瑞，高级技术顾问怎么是你啊？
1: 哦，周总啊，是我们公司的股东，公司整个云计算平台的运作他最懂，所以他最有发言权。
0: 赵总，我现在是以个人的身份代表法斯特进行答辩。
1: 周总，坐坐。
2: 周瑞，你原本是没有机会的。
0: 但我相信大家都愿意听我来说说云计算吧。一般来说，两个节点会面对支撑100个并排处理，而这次我们 ONT 购物平台，我们配备了600个节点，也就是可以支撑30000个并发处理。同时支撑1000万用户在线，但我建议您在双11之前进行扩容。
3: 罗总，
4: 是叫我们了吗？应该就只剩我们了吧？
3: 周瑞和姓曹的又进去了。
2: 是吗？
3: 5分钟了，还没出来呢。
0: 带宽大是云计算的一大特点，客户最快能够在0.1秒至0.3秒之间刷新界面。相比传统服务器，云计算的服务器基站相对集中，一旦故障，不需要再像传统服务器那样跑到服务器基站所在地进行处理，因为这样会大大的降低效率。所以一般厂商他们的反应时间会在第2个工作日，而我们的工程师就在云计算中心，保证5分钟到场，30分钟解决问题。
5: 反应时间真的能这么快？
0: 其实可以更快。
1: 对对，
2: 先生，
0: 这个就是赵总，云平台的故障率比传统服务器低得多，因为我们在原有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冗余，同时做了防震防灾系统做保障。我给大家交个底，万无一失我不敢保证，但是一旦出现问题，我保证响应万无一失。对于传统服务器和云平台，风险哪家都有。
2: 法斯特的人先出去吧，门口稍等片刻，一会儿两家进行价格谈判。

0: 们再仔细比较一下，然后再做决定。
1: 你怎么看啊？
0: 好。
2: 哎，兄弟，叫我们出来是几个意思？
0: 进决赛了。
2: 真的吗？
0: 想赢吗？
2: 兄弟，你问这话啥意思啊？这些年我曹天佑含辛茹苦受胯下之辱，不就等这天呢？
0: 你要给我保证，不惜一切代价。
2: 不惜一切代价。
3: 太好了，曹操，我们进决赛了。
2: 你笑什么？你还有脸笑？为了让你拿这个技术人生，我花多少钱？钱都喂狗了。兄弟，真是。
0: 昨天晚上的事儿，对不起。

0: 我真是有福，你真的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西初怎么就打不死你呢？
1: 请惠康和法斯特代表进来。
2: 好，周瑞，走，快！

0: 你们面前呢就是价格表，如果没有变化就签字，如果有变化就填上你们的最终报价再签字。
1: 好，惠康不变。
2: 我们也不变。
3: 我们要变。
4: 周瑞，你想干什么？
3: 法斯特最后的报价是0.01元。
0: 周瑞，无论发生什么，你可不能在这里开玩笑。
3: 我没有开玩笑，一分钱，我们的报价就是一分钱。
4: 周瑞，你为什么呀？
0: 周瑞，这里是应标现场，我可以给你们几分钟时间去内部商量一下，统一报价后再开价格标。
3: 好，不，我们维持我们现在的决定。
4: 不是，周，
3: 0.01元。
4: 周瑞，你跟我出来一趟。周瑞，我不知道你受了什么委屈，我也不知道你受了什么刺激，为什么？啊？为什么每次我想帮你的时候，你就把我往死里整？
3: 哎，你那么多汗，低血糖了吧？要不给我弄点甜的。
4: 你给我弄点毒的吧。
3: 集中注意力，听我说。资质分、商务分，法斯特和惠康总分相差47分。按正常的报价程序走，我们必死无疑。免费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4: 我现在一听见免费俩字儿，我就心慌。周瑞，输了，咱们可以找别的厂子；赔了，那咱俩只能来世再做兄弟了。
3: 好，那我们的合作就到此为止吧。明天开始，我撤回云平台上所有杰克提供的设备。
4: 你疯了，我也疯了。
3: 好了，
5: 周瑞，你觉得你在别人眼里是个英雄是吧？是个完美的理想主义者？我告诉你，周瑞，在我这儿，你呀，你就是一个。

0: 还真得帮我弄点甜的去。
1: 哎，你好，麻烦您能帮我看一下这个座吗？我去就回来，谢谢啊。前面还有几个号啊？
2: 还有一个，21了，下一个就是咱了。哎，你别在这站着啊，我陪你回去坐会儿去。
1: 哎，你说我刚刚心慌，不会是宝贝真有什么事儿吧？
2: 你就别想这个了，咱不都来了吗？
1: 哎，现在竞标应该已经结束了吧？
2: 哎呦，我说你天天脑子里想这些东西，你能不心慌吗？啊，再说了，到时候收购一成功，你就是惠康公司人了。这竞标结果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呢？
1: 他们都在冲锋陷阵，只有我连个替补都算不上。
2: 你现在啊，就是那典型的产前焦虑，你知道吗？
1: 哎，你好，这个座位是我的。我不是跟您说帮我看一下的吗？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呢？
3: 我就坐这怎么了？这座位是你家的呀？
2: 哎，不是，您不能这么着说话。
1: 这怎么哪儿都没有我的座位啊？
2: 你别急啊！
1: 我怎么命那么苦啊？
2: 别急啊！
4: 23号请到3号诊室。
1: 啊？
2: 哎，我。
1: 哎，我这是22号啊。
2: 啊，对啊。
4: 22号刚才叫了好几遍了，你等下一个吧。
1: 您，
2: 不是您，
1: 这怎么又让我等啊？
2: 你冷静，冷静啊，淡定，想想咱孩子啊，你。不行，我再陪你溜达一圈，溜达一圈。
1: 哎呀，我不溜达，我累了，我要坐着。你给我找座位去。
2: 啊，行，你等会儿，我给你找座去。哎，要不你坐我这儿呢，可以吧？

0: 是我，陆总。刘工，进吧，坐。
1: 不用。有话跟我说。啊，我想跟你说说我内心的想法。说吧。 周总真的是太聪明了，他其实跟共享单车是一样的，他无非是共享服务器，所以一分钱根本就不是噱头，他只不过是把买房变成了租房，所以一分钱仅仅是第一年是一分钱。我这个人是没什么想象力，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观念，他就是要给那些穷企业、小微企业一个充满想象的未来啊。
0: 谢谢你啊，刘工，我听懂了。
1: 罗总，你是了解我的，投票我会按照我的本意投，所以可能会辜负你把我调过来的期望。
0: 我只会更尊重你。
1: 谢谢。

0: 陆总，电话。
1: 我是那种来电话就要接的人吗？我不是。
0: 陆总现在认输太早了吧？

0: 还有人比我更希望赢吗？
1: 周瑞太会博眼球了，走两步寻常路，他会死吗？难道
0: 会？他还真会。
2: 别指望这次我会帮你，公司按章程处理，我只是提醒你以后别犯糊涂。我带你们不是为你们擦屁股的。
3: 你上次可不是这么对方威的。
2: 你跟他一样吗？于公于私也差了一大截呢。再说了，他是被人利用了，你呢，刑事罪，帮我聊聊。

0: 你再下车吧，不能送你，自己打车。
1: 不是，罗总，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了？啊，周瑞流氓假仗义，他就是个渣男呢。
0: 下车。
1: 你好歹再把我
2: 下车。
1: 不是，你好歹再把我往前拉一段，找个有地铁的地儿啊。

0: 你干嘛投案自首啊？
1: 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大不了小爷我不干了。嘿嘿，回家继承家产去，
0: 烂泥扶不上墙。
2: 对，我就是烂泥，但是我这个烂泥也是为了大家好，在我这偷标书和偷塔是一回事儿。
0: 就因为你偷了塔，周瑞输了，杰克

0: 我长那么大，我没有存在感吗？ 我上小学的时候，爸妈开始做生意，然后他们到处跑，我就跟着到处转学。他们都说我是暴发户的儿子，不愿意跟我玩，滚，爱玩不玩拉倒。喜欢我自己玩游戏，我只有在玩游戏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有用的，所以我才想着投标书，我要让这个团队因为我而赢。
1: 想让老大有面子，我让你看得起我贝瑶瑶。
2: 让我回哪儿去？
1: 该收拾行李滚蛋的人是我。我抱怨一句了吗？为荣誉而战是对的，但我们输要输得体面。你是，你可以回家。 我呢？我现在连我去哪儿我自己都不知道。

0: 玩一把。玩吗？
1: 行。
2: 你游戏玩的可以啊，王者段位，这你藏得挺深啊你。
0: 打完这把，我们俩把游戏删了吧。
2: 为啥？哎，过去，过去，过去。
0: 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成长，他可以躲进游戏里。但当你需要回到现实，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无能为力，这感觉挺难受的。
2: 对不起。
0: 你知道我们玩游戏可以花钱买装备，可以投入时间去训练，死了再来一局。但现实中人只有一条命，职场上的机会错过了也就错过了。不玩了。
1: 我觉得自己一事无成。
0: 我跟你想的倒相反，我觉得事在人为。

0: 想听。
1: 你开门。
0: 我不开。
1: 你开门，我要跟你解释。

0: 你说吧，我听听是不是我想听的。
1: 你把门打开，我要当面解释。
0: 解释什么？
1: 如果我拿下这个项目，我一定分包给你，
2: 一定。

0: 女神，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1: 吕冠飞，你想吓死我呀？
0: 吃什么药啊？
1: 降压的药。回来也不说打个电话，吃饭了没有啊？佳佳呢？
0: 他让我滚。
1: 那，你就真滚回来了？
0: 我骗了他。之后又，哎呀，我是真的向他去道歉的，但他就是不接受啊。
1: 那你怎么道的歉呢？
0: 我跟他说我骗他，真的是因为工作。如果我拿下这个项目，我一定分包给他。还不够？怎么了，奶奶？
1: 该滚！哎呀，吕干废呀、啊，这人呐，情感是情感，工作是工作，这连傻子都知道这是两码子事儿。
0: 哎，奶奶，是个招，教教我。
1: 就仨字儿，
0: 对不起呗。
1: 我想你，吕干废呀，你可真笨呐！
0: 我想你。我想你啊，这怎么说得出口啊？

0: 次能让你觉得有另一种活法。但是我的愿望还是落空。其实我早就习惯这样了，我还是傻。
1: 陈导，
2: 怎么是你刘师傅呢？
1: 啊，老刘今天休息，我正好闲着，就来接你了。

0: 说吧。
1: 啊？说什么，陈总？
0: 你费尽心机的来接我，肯定有话对我说。
1: 咱们公司被惠康收购后，销售部大家是不是快失业了？
0: 要不这样吧，等我退休之后，你给我开车吧。
1: 您开玩笑的吧？
0: 把温度调低点。
1: 啊、哦。

0: 陆总，林总办公室有人。
1: 嗯，我知道。

0: 林总，
1: 你是来告诉我这事怎么解决吗？如果不是的话，那我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了。
0: 杰克的人偷标书确有其事，但法斯特的云计算渔翁得利真的是在我意料之外。
1: 这项目因你而起，甲方是按照你的标准制定的规则，你告诉我胸有成竹，现在跟我说意料之外。
0: 林总，这个项目应该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耻辱，但目前的局面我真的扳不回来。
1: 我这已经是第二次从你嘴里听到认输两个字了。
0: 真不是输赢的事儿，云计算现在风起云涌，我真觉得咱们应该认真考虑考虑公司未来的发展模式了。
1: 要考虑应该是我考虑。
0: 那您得抓紧考虑。王一楠，昨天把你扔在半路上的事儿我道歉。
2: 啊，没事儿，我能理解，本来稳赢的项目。
0: 你跳过我直接去找林总，是有什么不想让我知道的事儿吗？
2: 我没有啊。
0: 那你等着我是想跟我说什么？
2: 我能信任你吗？
0: 把门关上。
2: 哎，

0: 目前在辉康的销售部，你想要越过我去办成任何事儿，还没有可能。
1: 那我就实话实说。周瑞的人偷了标书，但是没打开看。
2: 我发现咱们标书被人都骂了。
0: 那个标书真是你撕开的？
1: 是的。
0: 不是，杰克的人偷标书，我知道原因，你又是为什么呢？
1: 我不能输给周瑞，我到了辉康更不能输。这官司一打一个准。
0: 那林总的意思呢？
1: 他能说什么呀？让我跟你商量呗。

坐那儿干嘛呢？罚站呢？把酒喝了，挨着个儿说。谁先喝，谁先说。

0: 我先说，陈总，对不起，都是我把事情搞砸了，太不谨慎了，都是我的责任。
1: 你啥意思啊，方威？这事跟你有啥关系啊？
2: 我说话没听见啊？
3: 喝了酒再说。
1: 陈总，标书是我偷的，这个事儿跟大家没关系，跟谁都没关系。
4: 崔楼是拿了标书，可他是蠢，他没有坏心，他就是想帮忙，想让咱们能赢。方威是去还标书的，我发誓没人拆开过标书，我们都没有。崔龙他没有经验，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他不懂，我应该拦住他，可我没拦住。陈总，都是我的不好，

0: 一起啊。你去还镖叔，所以你没责任。你蠢，你不懂，所以你也没责任。你没偷镖叔，也没还镖叔，所以你也没责任。那该谁有责任呢？这事儿该谁负责呢？他知道我回来了吗？装糊涂。
1: 这不知道。
0: 一会儿知道，一会儿不知道。那得明确一下啊，你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回来了。
2: 陈总，
3: 陈总，周总不在公司。
0: 还是徒弟了解师傅啊？他不在公司，在哪儿呢？
3: 不知道。
0: 你这个当徒弟的都明白，出了事儿要向领导汇报，可他这个做师傅的反倒不知道。
3: 别人或许是，但周总他不是。
0: 为什么？
3: 因为他会先解决问题。
0: 那看起来现在我倒成了问题了。
2: 你怎么知道陈总回来了？
1: 他把我们几个都叫过去问个话了，
2: 唯独没问我。
1: 他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想让你去见他。
2: 知道。
1: 老大，你得去。其实我们解释什么都没有用，
2: 现在已经不是解释能解释清楚的事儿了。
1: 那他在办公室等着你呢。
2: 咱们的命运不掌握在咱们自己手上，得看人家脸色。
1: 那就是看骆总的脸色呗。
2: 奶奶，
4: 哎，
2: 支个招。
4: 招
2: 啊，
4: 这事儿可没招可支。解铃还须系铃人。
2: 那好，
1: 那陈总那边，
2: 反正这会儿早晚都得发出来，也不在乎就晚这一两天吧。

0: 知道有家餐厅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的。
1: 嗯，给，送你的。
0: 这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0: 你送我一双鞋呀、啊？
1: 祝你平步青云。
0: 不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这是为什么呀？
1: 你是我的朋友，但更是我的客户。这个朋友之间还君子之交淡如水呢，更何况是客户了。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0: 那你告诉我，什么样的礼物你能收啊？
1: 会看还有机会吗？
0: 到头来，我还是一个客户啊。这件事儿，我原来就想跟你说，周瑞提供蛋糕，我无法拒绝。嗯，
1: 那我懂了，我决定不追究解渴了。不好意思。
0: 没事。
1: 喂。嗯，好，我知道了。不好意思啊，杜总，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
0: 没事，吃饭嘛，哪天都可以。不过这个礼物我也不能收了。
1: 哎，杜总。
0: 嗯，怎么了？
1: 杜总，有件事我敢确定，周瑞真的没有拆我们的标书。
0: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吧？我只觉得周瑞很幸运。
1: 杰克幸运。

0: 你居然跟踪我，你想干嘛呀？回家啊。你们家在那儿呢，从今天起回你自己家。我不知道是杜恒月的你，但是我想知道你们说什么。说什么？说你偷标书，说他们想起诉你们。
1: 最好能把你关进监狱里。
0: 那进监狱之前，你得听我说几句话。一个字儿都不想听。
1: 怎么了？
0: 你根本都不知道我伤心的是什么。
1: 我想知道，
0: 可我不想让你知道了。

0: 哎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呦，李冠飞，你快帮帮奶奶吧，帮奶奶忙啊！
1: 啊，奶奶怎么了？
0: 哎呀，你快点儿，我那高仓健卡住了，你帮奶奶调调 WiFi 啊！
1: 行，等会儿啊。
0: 哎呀，你快点儿，我那高仓健卡住了。
1: 等会儿，奶奶。
0: 你帮我调调 WiFi。
1: 好，您的事儿我来办。你先帮我一个忙，把这些字贴到窗户上面，内容就是我懂你，深关我你自己，洛嘉，对不起，我想你，帮我贴一下。
0: 那你还不如到他家里头去当面跟他说呢。
1: 他不是不给我当面说话的机会吗？您贴了啊，发信息让他到窗户旁边来看。
0: 那你得先帮帮我，帮我把我那个高仓健给我找出来。
1: 您先贴。
0: 嗯，那你先帮我。
1: 哎，奶奶，
0: 高仓健给我找出来。
1: 奶奶，您先帮我嘛。
0: 帮我把我的高仓健找出来。你帮我。
1: 同时。
0: 先帮我。
1: 好好好，
0: 先帮我。
1: 好好好，您去贴。贴啊，奶奶。贴了之后发信息啊。
2: 那我你。

0: 沈丹，
1: 哎，
0: 您的高山药回来了啊！
1: 好了好了，我给你贴好了啊。
2: 你看到的都是我真心的。

0: 信我看到了。
1: 奶奶，你贴错了。哎呦，

0: 说一遍。
1: 一会儿我们知道该怎么说。
2: 周董，如果我主动辞职，你是不是可以度过这一劫？
3: 在劫的难逃。公司的声誉怎么挽回？公司的经济损失怎么弥补？你辞职就一风吹了，好大的口气。
4: 陈总他一个字都没提这件事，估计就是等着你，看看你怎么说吧。
3: 我能怎么说？挨骂呗。
4: 中了！什么中了？
5: 咱们的云处理方案中标了！
4: 我去，什么情况？这跟过山车似的。
3: 惠康，什么意思？
5: 别的不知道，但是不告你们杰克，

0: 这是肯定的了。
1: 周董，
0: 周总，咱们中标了，你难道不高兴吗？啊，
2: 你帮我抱他，狠狠抱他。
3: 好嘞。
0: 别这是干什么呀？宝贝儿，哎，别周总，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做？
2: 分头找资金，接下这一单之后就意味着要扩容了。
0: 撒手
4: 乐子，行了，嗨，你不给我抓个娃娃吗？
5: 我不抓那玩意儿，你要我可以买给你。
4: 重获新生，抓个娃娃留作纪念。能行吗？
5: 他呀，
4: 啊，这个，蓝色，这个、
5: 小事儿，这怎么玩儿？这个
4: 愣着干嘛呀？去买币呀！
5: 瑶瑶，我要把这娃娃抓起来，你答应我一件事儿呗。
4: 说，
5: 我想追你。

0: 想再遇见你，我相信这想象，趁着月光正在。
1: 谢谢你啊，还打电话通知我一声。嗯，啊，我知道，我知道。嗯，好。
2: 嗯，罗江。
1: 哎哎。
2: 你就这么把杰克给放了？
1: 好，
2: 把周瑞给放了。
1: 好，谢谢你啊，再见。对，是我决定不追究的。
2: 人证物证齐全，你说不告就不告了。
1: 王一楠，你已经有过一次污点了，你虱子多了不怕咬啊？
2: 那周瑞动标书，也是兔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
1: 惠康出局了，杰克也出局了，两个输家打官司图什么呀？咱们，
2: 我是为公司的名誉。
1: 王一楠，我劝你适可而止吧，好不好？你可以报复周瑞，但请你不要损害公司。
2: 周瑞给你什么好处了？你这么保着他？
1: 周瑞怎么你了？你非咬着他不放？
2: 我就咬着他不放。怎么了？
3: 那我就实话实说，周瑞的人偷了标书，但是没打开看。
1: 那个标书真是你撕开的？
3: 是的。

0: 林总有客人。
1: 林总，那我就先回了，好吧？
2: 啊、好。
1: 哟，兄弟，你这眼睛啊？
2: 进来吧。什么事？
3: 我打开标书这事儿，只有您和骆总知道。现在 ONT 把标给了法斯特，咱们三个人之中一定有一个人有鬼。

0: 你有证据吗？
1: 我没有，但这是明摆的事儿，骆家和周瑞之间一定暗地里有勾结。林总，我对惠康未必有感情，但我对您觉得是忠心的。
0: 其实骆家这么做也对，真的起诉杰克，我也不想沾这个麻烦。至于你的忠心，咱们还得事儿上见。
1: 林总，您吩咐，
0: 盯着骆家，看看他跟周瑞到底是什么关系。
2: 干嘛呢？偷窥呢？
3: 不是，没有，我过来给您打招呼。
2: 进来干嘛？
3: 哦，我还有事儿。
2: 进来，
3: 真不看了，不看了，再见。
0: 进来。
2: 林总，看来您已经知道法斯特中标的事儿了。
0: 正好你们俩都在，我就做个和事佬。以前的事儿啊，就都过去吧，什么事儿都不要往道德高度上上纲上线。罗总，你就大度点儿，把你手里难啃的客户，都交给王一楠吧。
2: 可以啊。
0: 啊，
1: 骆总，那咱们不计前嫌吧？
2: 前嫌？
1: 嗯。
2: 你还真以为我闲得慌呢？
1: 谢谢林总信任，
0: 走，走吧。一楠，把我交代你的事做好啊。

0: 还记得上次 ONT 招投标会上出来以后我们说了什么吗？
1: 恭喜。
0: 哼，节哀。这次该轮到我说恭喜了。
1: 那你为什么不起诉我们杰克了？
0: 因为那标书不是你们拆的。
1: 是谁？
0: 是谁不重要吧，重要的是连刘工都站在你们这边，你们的方案确实比我们更能打动评委。
2: 明三句，
0: 等一下，
2: 哦，
0: 帮我换一杯行吗？
2: 您想喝什么？
0: 渣男特调。
2: 没有。
1: 没事，再来杯一样的。
2: 哦。
1: 其实我特别想给你解释一下，那个贴纸的正确顺序是。我懂你胜过你自己，罗家，对不起，我想你。
0: 不是这个吗？
1: 这个你果然是看电影学这些招不灵啊，我也没想到奶奶都给贴错了。
0: 你为什么不自己贴呀？怕我看见啊？
1: 不管你看到了什么，我都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想跟你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0: 别，是我对不起你。
1: 还想喝丹丹特调吗？我就给你调去。
0: 好啊。
1: 啊。帮我一个忙，
2: 你需要什么？
1: 我要调一个渣男特调。我的基酒是 Tequila， 你是杯子冰块。

0: 檬。再来点冰块。
1: 朱总，走了。
0: 罗家，又怎么了？
2: 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0: 知道。
2: 知道因为你想要改变行业规则，我也受牵连了吗？
0: 我知道。
2: 我真傻，竟然这个时候还在想着你。
0: 我都知道，真的，我知道。
2: 赵瑞，我不管你能走多远，我都希望你能留个位置给我。但我总感觉你的未来里没有我。

0: 的这点。
1: 你的就是我的，我喜欢，我愿意，我高兴，那哪能荣幸啊？
0: 那正好，薄薄的衣服，我的旧衣服都打包送给你，当礼物，省了你买衣服的钱。
1: 就像是最初的
0: 模样，我就想了怎么办。
1: 你想啊，你好好想，我要买鞋，我要买包，我要买钻石，我要买房子，
0: 还有呢，
1: 我要买火箭飞机，我什么都要。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20摄氏度的年平均气温，1500毫米的年降雨量，3年的生长孕育出它的甘甜与多汁，上千年间演化出潮汕人冬季最甜蜜的风味。

年关将近，潮汕各地的祭祀活动陆续登场。蜜饯是当地人过年必备的传统食物，品目多种多样，即便是同一品种，也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味道。有一种蜜饯只存在于潮汕地区。

临溪镇位于潮州市东南部，全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肥沃的土壤为植物生长提供了丰富的腐殖质。这些城的天然杂交品种学名椒柑，是潮汕常见的水果品类。冬天是椒柑收获的季节，大雪过后第一批椒柑已经成熟，56岁的曾慧芳准备采摘新鲜果实。潮州种柑橘的历史也有1300多年，在潮汕话中，橘与吉祥读音相同，因此椒柑也受到喜欢讨彩头的潮汕人的格外钟爱。潮汕地区的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为椒柑的生长提供了温暖湿润的环境，这里出产的椒柑果实硕大，味美多汁，含糖量高达11%。近年来，外来水果大量。

量涌入，导致种植潮州柑的人越来越少。但曾慧芳不愿放弃栽种多年的果园。每逢收获季节，侄女曾淑江都会赶来帮忙。新年快要到了，曾淑江打算用这些新鲜柑橘制作一种潮州特产。

柑橘的加工在自家老屋的院子里进行。柑橘表层含有大量黄烷酮糖苷类化合物，使其味道苦涩。但这种苦涩物质可溶于水，经过长时间浸泡后，苦味会逐渐淡化。

潮州干的果皮经长期干燥或烘烤，就成为市面上常见的陈皮。厨师用它来调味，使菜肴的余味更加绵长。

24小时的浸泡之后，柑橘的酸涩和苦味基本消除。划破干肉，让焦柑在后续制作中更容易入味。划成十字，通过挤压让干肉脱水，便于制作和后期储存，同时也为最终的口感打下基础。

20分钟的蒸制，干肉纤维逐渐紧致。每隔5分钟翻转干肉，保证受热均匀。放置6个小时后，干肉变得香糯绵软。潮州曾是中国最大的蔗糖产区，喜欢甜食，用蔗糖制作食物的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蒸制完成的焦干还需要再次回锅加工，才能完成从新鲜水果到蜜饯的变身。

五斤柑橘配一斤白糖，不用加水，直接熬煮。柑橘中残留的水分在熬煮中不断析出，小火，糖与水共同作用，柑橘正发生着神奇的变化。

潮州干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形态，这种有着金黄娇润质感的蜜饯，就是潮州人吃不厌的潮州干饼。

0: 除了食用和制成蜜饯，潮州干也是潮菜常用的食材，更是一些佐茶小食的主要原料。肖家哲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地道潮菜的传承，一道濒临失传的传统名菜就与潮州干有关。同样是用浸泡去除干肉中的酸味，同时保留果肉本身的甘甜，切法至关重要。刀将橘瓣从中间分开，不切断，摊开成金钱状。鲜嫩的干肉搭配糖冬瓜片、橘饼、肥肉，裹上淀粉，沸油炸至金黄，便可出锅。金钱酥干因口感酥香软糯，形似谷篦而得名，出锅半小时之内是享用的最佳时间。
1: 这道菜基本上没什么人做了，为更好的传承那潮菜，我希望我的学生呢把它做下去。
0: 从陈皮、蜜饯到酥干，潮州干在潮汕人手中演绎出与水果截然不同的风味。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转化早已成为潮汕人最甜蜜的舌尖记忆。

0: 68年前的今天，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牺牲之前与战友李继德定下的生死约究竟是什么？这项生死之约，战友李继德为何历经半个多世纪才得以实现？亲人阴阳相望。黄继光牺牲之后，母亲邓芳芝写给毛主席的亲笔书信，又会为我们带来在那个激荡风云的光辉岁月里，中国人民怎样的一种家国情怀？回首那段血与铁的较量，追忆那段冰与火的拼杀，在新的历史时期，黄继光精神又将以何种方式得以传承？
1: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0周年，
0: 档案特别策划为您讲述敢为英烈继承光荣黄继光牺牲68周年记。

0: 时间没有使人忘却这段历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抗美援朝战争打响70周年。68年前的今天，1952年10月19日，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诞生了一位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在近70年的岁月里，黄继光的故事也在不间断地讲述着。而今天，我们将视角转向另一个角度，将你所不知道的黄继光讲给你听。
1: 我在65年前的

0: 我80多了，都叫看看父母，给父母说一声，这是我们两个人怎么定的。安稳的千万的不要忘记。
1: 2017年3月，临近清明，黄继光的战友84岁的志愿军老兵李继德，专程从山东省高清县的老家来到四川省中江县黄继光的家乡。65年前的那场约定，也随着年龄的增大，在李继德心里也越发沉重。在这场约定的背后，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搏杀，是一次向死而生的前行。
0: 我65年的医院
1: 将带您回到那个注定被历史铭记的光荣岁月里，去解码一场穿越时空的生死约定。1953年4月，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受邀出席全国妇女大会，会上毛泽东对她说，你牺牲了一个儿子，我也牺牲了一个。会后，毛泽东还特意请他到中南海自己的家中做客，表达了一个烈士的父亲对一位英雄的母亲的敬意。
2: 这是一张当年的新闻照片，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和毛泽东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一场战争让他们失去了各自心爱的儿子，他们有着相同的悲伤，同时也分享着共同的骄傲。然而此时的邓妈妈不知道，在距她家乡几千公里外的山东，儿子的战友李继德也想看望她一下，和她说说话，兑现他与黄继光之间立下的生死约定。很可惜，直到邓芳芝去世时，李继德的这个愿望也都未能实现。
1: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次日，美国政府即命令其远东空军飞临朝鲜半岛，协助南朝鲜军队作战，并几乎在同一时间调派第7舰队入侵台湾海峡。2周以后，美国纠集其他15个国家兵力，组成联合国军，公然对他国内政实行武装干涉。3个多月的时间内，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顾新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越过38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甚至以误炸为由，多次对中国境内目标实行轰炸，并且扬言要在当年的感恩节前彻底结束战争。为抵抗侵略，保家卫国，1950年10月19日，应朝鲜人民党和政府请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经过5次战役，1951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第二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敌我僵持在了38线以南地区，边谈边打。1952年10月初，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了谋求在停战谈判中的有利地位，摆脱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准备夺取中部战线上的重要战略要点上甘岭。而黄继光与李继德之间的生死约定就是在这上甘岭定下的。1952年8月，就在上甘岭战役前夕，电影队到基层连队慰问，滚动播放苏联卫国战争的电影《普通一兵》。电影描写的是卫国战争时期红军战士马特洛索夫为了战斗胜利，用身

0: 身体堵住敌人从碉堡里射出的子弹，壮烈献身的故事，战士们看的是津津有味，尤其是黄继光，连看了三遍，还是意犹未尽。后来在回营部的路上，黄继光和同班战友李继德交流起观后感，他说：“这个马特洛索夫真是好样的，关键时刻我也会像他那样去做的。”李继德还记得，他们两个随后还半开玩笑地说：“
1: 有时候我接上了以后，地主比国家之间，如果是你接上了，我必须给你时间。那个时候吧，我们这个正在战争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想到，哎，你走的是哪里吧？那时候能不能说？”
0: 时间过了近七十年之后，已经耄耋之年的李继德每每想起当年在朝鲜的这段往事，仍然激动不已。
2: 说起两个人初识的景象，不免有些心酸。由于物资匮乏，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每人只有一条单薄的棉被。为了抵御战场上的寒冷，睡觉的时候，志愿军战士总是两两一起，互相取暖。而黄继光和李继德就是睡在一个被窝里的兄弟。由于都是初次入伍的新兵战士，又是第一次出国，难免有些兴奋。两人经常躲在被窝里，你一言我一语的聊个不停。
3: 通过交谈，李继德了解到，这个躺在被窝里的小个子比自己年长几岁。1931年生人，是四川省中江县人。7岁那年，父亲就被地主逼债折磨而死。父亲的病逝让黄继光本就困苦的家庭雪上加霜。黄妈妈邓芳芝靠煮野菜汤、啃树皮、吃草根，养活着黄继光四兄弟。但是为了照顾母亲和年幼的弟弟，顶起家庭的重担，12岁的黄继光不得不到地主家里打铲工。他每天起早贪黑，挑水放牛，忙得喘不过气来，吃不饱肚子，还经常挨打受骂，受尽了欺负。
2: 李继德的童年和黄继光的遭遇很是相像，都是在这样的煎熬和被压迫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直到全国解放的解放军和土改工作组来到他们各自的家乡进行土地革命，为贫苦百姓撑腰做主的人来了。
3: 解放军的到来让像黄继光和李继德一样的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他们心里暗暗发誓，长大后也要争取参军，要为更多的人民做贡献。
0: 1950年10月19日，黄继光与李继德同30万志愿军战士一样，雄赳赳气昂昂，背负粮弹，整装待发。
2: 相同的经历使黄继光和李继德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了，两人相互鼓励，彼此相惜，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一起出生入死，肝胆相照。
3: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美军对武胜山的前沿上甘岭地区发起猛烈的进攻，每秒钟6发的狂轰滥炸，把上甘岭主峰的标高削掉了整整2米，寸草不剩。双方阵地争夺战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伤亡也越来越大。有一次，联合国军对6连阵地实施炮火打击，营部指挥所突然和前沿阵地失去了联系，炮火把电话线炸断了，而此时电话员也在刚刚执行任务的时候负伤了。如果不能及时与炮兵部队取得联系，没有火力压制，敌人很快就会冲上来。情急之下，黄继光背上接线箱，顶着敌人的炮火迅速消失在了烟雾中。 而当时

0: 身处前沿阵地的李继德也背着接线箱朝着指挥部的方向冲了过来。在敌人密密麻麻的炮火下，两个人在山坡上奔跑着跳跃着，趴在土坡上掩护自己，等炮弹爆炸后再继续向前奔跑。终于在河边看见了对方，两个人就在这冰冷的河水里成功地接通了电话线。
1: 上甘岭战役是抗美援朝战场中最为惨烈和关键的一场战斗。联合国军的弹药以每天惊人的数字向武圣山前沿597.9和537.7高地倾泻。在如此猛烈的炮火之下，志愿军战士们只能利用坑道坚守阵地。敌人每天用高密度的炮弹量封锁了前线的供给运输线。在没有后勤保障的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连维持人基本需求的水也极度匮乏。狡猾的联合国军在水源附近埋伏着许多机枪工事，往往一壶水的代价就是几名年轻战士鲜活的生命。即便条件极其艰苦，但是黄继光和李继德以及众多的志愿军战士仍旧对未来抱着无限的希望。黄继光对李继德还说过，等打跑了美国鬼子，一定要请李继德到自己的家乡四川做客，请他尝尝母亲做的家乡饭。然而黄继光的这个诺言永远都没有实现，两个人的命运也在上甘岭战役打响6天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这里有4张极其珍贵的照片，是黄继光牺牲后由当时的摄影师拍摄的。2007年的6月6日下午，年近80的志愿军老兵谢万丁赶赴北京，亲手将自己保存了55年的一组4张黄继光遗照孤品，无偿捐赠给军事博物馆。经过鉴定确认后，是黄继光牺牲后的照片。这4张弥足珍贵的照片也为我们还原了黄继光牺牲后的故事。在铺满白雪的朝鲜山坡上，停放着几个用来装烈士遗体的棺材，靠在最前排的一个里面躺着的就是黄继光。上甘岭战役结束后第4天，黄继光的遗体才被运送下来。原因是当黄继光牺牲时，战斗还在继续，而且异常激烈，想要从战场上运送一个人下来，也要付出九死一生的代价。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把黄继光的遗体运送到了收容所的坑道。黄继光的胸膛像是被火药烧黑一样，弹洞如蜂窝一般，后背脊被子弹打断，整个身体都被打烂了。卫生员抹去落下的泪珠，为黄继光穿上新的军装。这些珍贵照片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时候，距黄继光牺牲已经过去整整55年了。这也是李继德在半个多世纪后第一次了解到关于战友黄继光的消息。当他在电视上看到这些照片时，不禁老泪纵横，思绪再一次回到了当年战友黄继光牺牲的那个对于整个上甘岭战役都至关重要的零号高地上。
0: 武圣山沿山脚南沿有5个海拔都在448米以上的高地，恰如岔开的五指，而上甘岭则在597.9和537.7高地北边的山谷内，是武圣山整个地区的重要门户。志愿军在上甘岭的要塞地区部署代号为0号至9号阵地。0号阵地是其中597.9高地的一个制高点，由于它紧靠主峰，既能居高临下控制456号阵地，也可以向左封锁我1号阵地的大坑道口，同时它又是这条山脉的最后支撑点和主峰的最后屏障。这就意味着实际上谁控制着零号高地，谁就握有

0: 控制金化、铁原和平康三角地带的主动权，志愿军誓死守卫上甘岭，而联合国军又采取了强攻，一场决战即将上演。
1: 上甘岭战役自1952年10月14日开战起就异常惨烈，阵地得而复失，失

0: 上甘岭战役的第六天，也就是1952年的10月19日，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志愿军几乎失去了上甘岭的表面阵地。面对这一局势，志愿军15军军长秦基伟下令集中44门重炮和1个喀秋莎火箭炮团的兵力，对537.7和597.9两块高地实行反攻。经过大半夜的浴血奋战，志愿军已经收复了537.7高地的全部阵地和597.9的大部分阵地，唯独0号阵地久攻不下。
1: 可以说，能不能在天亮前的这40分钟内拿下0号阵地，将会对上甘岭战役，甚至是整个朝鲜战场的走势起到重要影响。
0: 志愿军战士浴血奋战，0号阵地久攻不下，危急时刻，王继光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临危受命，勇往直前。王继光牺牲时真实一幕到底发生了什么？档案正在揭秘。
1: 上甘岭战役持续到第六天，也就是1952年10月19日夜里，王继光和李继德几乎就没有休息过，送信送水还声援。此时的他们已经疲惫不堪了，但是战斗的形势根本容不得志愿军战士们有任何的喘息之机。在敌人的强攻下，上甘岭的表面阵地全部丢失。志愿军15军军长秦基伟下令19日夜里发动反击，在天亮前夺回阵地。但是眼看天就要亮了，唯独剩下0号高地迟迟拿不下来。指导员冯玉庆说道，现在这0号阵地上还有3个敌人的机枪掩体工事没有被打下来，敌人太狡猾，把这3个掩体分布距离较大，可以相互策应。之前派出的9名志愿军战士组成的3个爆破小组，全都没接近敌人呢就牺牲了。反攻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面对必死的任务，6连的所有战士竟然没有一个人退缩，都喊着：“连长，我和你去，咱们和他们拼了！”就在连长万福来准备带着战士与敌人以命相搏的时候，王继光却挡住了连长，说道：“连长，你是指挥员，你不能去炸，要去的话就得我去。”说完，王继光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封信，交给了站在一旁担任突击任务的李继德。王继光在最后时刻交给李继德的信件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通过和王继光纪念馆的联系找到了这封信的原件，一起来看一看。母亲大人，男于阳历10月26日接到来信，知道家中人都很安康，目前虽有少些困难，请母亲大人不要忧愁。现在为了祖国人民需要站在光荣战斗最前面，为了全祖国家人等幸福日子，男有决心在战斗中为人民服务，不立功不下战场。最后请母亲大人及全家人等保重身体。而黄继光敬上。原来这是一封黄继光给母亲写的回信，而邓峰之写给黄继光的信是这样说的：我一到乡公所，大家就把我围住了，忙着握手。乡长说，你儿子继光进步很快，战斗很好，身体也好，立了功得了奖，这是他寄回的喜报。儿啊，你一定要多杀几个美国鬼子啊。母亲的叮嘱黄继光铭记在心头。当接过黄继光递过来的信件时，李继德心里清楚，此时的他已是抱必死的决心。随后黄继光带着2个战士吴三阳和肖登良就冲出了坑道。

0: 在照明弹的亮光下匍匐前进。黄继光熟练地和队友交替掩护前行，躲避敌人的扫射。很快，他们就炸掉了三个机枪工事中的两个小堡。当离敌军火力点只有三四十米时，吴三阳中弹牺牲，另一战士肖登良负重伤。黄继光的左臂被打穿，他忍着伤痛继续向敌军火力点前进，但这时身躯已沉重地像脱了座山。黄继光奋力扔出最后一颗手雷，便一头栽倒了。六连的志愿军战士以为攻势被打掉了，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可是黄继光那颗手雷只炸塌了他一个脚。等到烟雾散去，地堡里面的机枪开始向志愿军扫射。天，就要亮了。这时黄继光身边已经没有弹药，身上有多处受伤，看着一排排战友被敌人的机枪吞噬，在最后的时刻，他爬向火力点，冲着敌军狂喷火舌的枪口，挺起胸膛，张开双臂扑了上去。
1: 而此时担任突击任务的李继德正在黄继光身后不到100米的地方，眼前的这一幕被他尽收眼底。冲啊，为黄继光报仇。随着连长万福来和指导员冯玉庆的一声怒吼，李继德和突击部队的战士们犹如脱缰的野马冲向了敌人的阵地。
0: 就在这时，反击部队的冲锋号也吹响了，8连和6连枪声喊声连成一片。担任攻击任务的战友们踏着烈士开辟的道路，一起跃起冲锋，愤怒的浪潮席卷0号阵地头顶。最终，全歼597.9号高地上的美军5个连，表面阵地被全部夺回。第8连和第6连在主峰胜利会合，久攻不下的0号阵地也被志愿军收复。
1: 战斗结束，天已放亮。黄继光仍旧趴在地堡上，两手还紧紧抠着地堡上的沙袋。指导员冯玉庆用双手把黄继光抱下来。战士们接住了满身弹孔的黄继光，他们大颗大颗泪珠滴落在年仅22岁的英雄黄继光的脸上。黄继光牺牲的消息很快就传回了四川省中江县。当年过60的老母亲邓芳芝听到这个消息后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或许我们可以从他写给毛主席的信中找到答案。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懂得怎样来保卫我们的日子。继光离家那天就曾经告诉我，他要到朝鲜去打万恶的美国鬼子，不消灭美国鬼子绝不回家。他叫我在后方把生产搞好，多打粮食支援前线。听光儿说话这样有志气，我心里真是高兴，但我更明白这是您和共产党把他教育得好。现在继光虽然光荣牺牲了，但千千万万的青年都愿做我的儿女，他们都表示要学习继光的精神，为保卫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把战斗、工作和学习搞好，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一定要鼓励他们为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继续英勇杀敌和努力生产，早日打垮美国鬼子，为继光报仇。同时我还要把我的小儿继树教育好，教他学哥哥的样子，争取当国家英雄。英雄母亲造就英雄的儿女。在黄继光牺牲后不久，邓芳芝正如信中所说，将自己的小儿子黄继树也送到了前线战场。黄继树来到了黄继光生前所在的部队，接过了哥哥手中的枪，继承了哥哥的遗志，投入到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直到1958年，黄继树才随最后一批归国的志愿军战士撤离了

0: 朝鲜。黄继光牺牲后两天，李继德也受重伤回国，在黑龙江省庆安县第25陆军医院接受治疗。病情稳定后，他才给家里写了去战场后的第一封信。康复后，医院给出了不适应部队工作的意见。李继德没赶上评工会，身边的战友也大都阵亡。他就这样带着身上唯一的勋章，六个子弹窟窿回到了老家。但李继德的心里始终一直挂念着与黄继光那个没有兑现的约定。
1: 战友情生死怨，缘何等待半个世纪之久才得以如愿？重任间传承人，英雄的精神又会以何种方式薪火相递，代代相传？档案正在揭秘。60多年来，李继德给黄继光留下的地址去过几封信，但都如石沉大海。在这个黄河大堤边的小村里，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李继德逐渐断绝了与黄继光有关的任何消息。李继德家的庭院外，树叶沙沙，在地上留下斑驳光影。这样恬淡宁静的情景，很难与63年前的那场战争联系起来。老人的听力丧失大半，但在他的心里依然能听见隆隆炮声，在他的心里依然还有一团未熄灭的火。李继德说：“趁我还能动，我答应黄继光送信的事还是要办到，一约既定，万山无阻。”当年的约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加，在李继德的心中也越发的沉重。2017年4月，80岁高龄的他来到黄继光的家乡四川省中江县。在参观了黄继光纪念馆之后，老人又来到黄继光父母的墓地前，献了鲜花，献了酒。老人跪下，在战友黄继光父母的墓前磕了头：“
2: 名列传天，鼎鼎家学，我可能生活怎么样，我还得看你。”
1: 60多年过去了，80岁高龄的李继德终于兑现了和战友黄继光的生死约定，埋藏在心底多年的夙愿也算得以了结。
0: 几十年弹指一挥，抚今追昔，立足当下，曾经与黄继光共赴沙场的稚嫩面孔如今已是耄耋斑驳。如今国家安全的重任已落在当下昂首自信的青年人身上。在这岁月更迭、新老交替的时代转换中，英雄的精神也在被一代代传承着。我这里有一张经典的照片，照片中这个举着“长大我当空降兵”的小男孩名叫程强，是四川省什邡市人，与黄继光的家乡中江县相距几十公里。12年前的那场地动山摇让程强的家乡瞬间变成一片废墟。
3: 全国人民老全国人民放心，我们飞机已经临空，我们的跳伞员马上就要跳下，马上就从这地方跳下机舱，向大区人民、大区、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大家的、对大区人民的问候，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完成任务。
0: 为了能够尽早进入灾区了解灾情，一支由15人组成的空降兵部队，在无气象资料、无对空指挥、无地面标志，又在完全陌生的地域实施

0: 空降，从5000米的灾区上空一跃而下，成为了第一支到灾区的部队。而这支空降部队就是黄继光生前所在的15军改编的。
1: 1961年，中央军委决定扩编空降兵部队。军委经过反复考虑和比较，决定将陆军15军整军改建为空降兵，而陆军15军就是在朝鲜战场上参加过赫赫有名的上甘岭战役的部队，曾经诞生过黄继光、邱少云这样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时任空军司令刘亚楼评价道：“15军是个能打仗的部队，在上甘岭打出了国威。”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知道有个15军。
2: 但是我知道他们是5月13号到的我们灾区，而且他们是去这个外区的第一支部队，空降兵嘛，直接坐飞机就过来，重点就是突出的快，因为空降兵他是一直在我们灾区，就是从地震刚开始到最后的恢复农场。最后收尾的时候，就一直是他们在我们身边。反正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的，他们就来，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么长时间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就完全这个把他们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当九灾结束，解放军要走的时候，十方的老百姓夹道欢送。老师应孩子们的要求，给他们写了长大要当空降兵的横幅。程强和同学们举着横幅也在人群中送别解放军。这一幕碰巧被媒体拍到并传遍了全国。也许是冥冥之中某种力量的牵引，当5年以后解放军到十方征兵的时候，程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空降兵，实现自己当初立下的誓言。
1: 来到部队之后，程强了解到黄继光连是空降兵部队的尖刀连，黄继光班就是尖刀班，能进入到这个班的战士都是经过层层淘汰筛选，能当上班长更是无上的荣耀。作为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的小老乡绝不能给老班长丢脸。

0: 为此，程强在训练中积极刻苦，政治上要求进步，各项成绩都名列前茅。2017年10月，他凭借优异的成绩成为了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
1: 在成为黄继光班的班长之后，程强每次探亲回家都有一个习惯，就是都要到中江县黄继光纪念馆向老班长黄继光汇报一下工作，和老班长聊聊天。
2: 黄继光烈士呢，在弟兄中排行第三，但是他们童年都是非常艰苦的。稍后呢，会详细介绍到。
1: 老班长，我是你第3655名传人，是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程强。今年我与战友一起参加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阅兵，我们走了3000多公里，500多万步，最终高擎着英雄战旗，步履铿锵地踏过阅兵场。70年来，一代代黄继光传人始终不忘使命责任，永远出现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而黄继光精神将以这种方式永远地传承下去。
3: 我是中国空军航空兵团长，我们奉命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4: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2架奉命为你全程护航。
3: 收到，可以加入编队。

0: 君辞七十载，今夕请当归。2020年9月27日，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共同举行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双方共交接117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9月28日上午，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从2014年开始到2020年，共有716位在韩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分七批回到祖国。70年过去了，关于那段战争的记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被人们遗忘，那些深情的目光浮现的身影依旧让人热泪盈眶。回望那场血与铁的较量，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精神足以穿越时空。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李继德，在完成了与黄继光当年那个生死约定之后，在自己的家乡依旧不间断地讲述着他与黄继光的故事，而黄继光的精神也在代代传承着。在完成阅兵任务之后，程强以全新的姿态回到了部队之中。作为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他不仅要担负起身先士卒、练兵备战的职责，还要扛起传承黄继光精神的重担。每当训练之后，程强经常和战友讨论，和平年代又有多少枪眼能让我们去赌？无论身处何地，面对困难都要迎难而上，坚持到底，这才是对黄继光精神最好的诠释。秉持着这种信念，程强带领着黄继光班在保卫祖国的神圣岗位上不断前进着。时间如白驹过隙，抗美援朝激情燃烧的战争岁月已经过去，但其凝聚的精神却是生生不息，愈久弥新。70年前，伴随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伟大口号，240万志愿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奔赴异国战场，身后即是祖国。70年里，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志愿军战士，从来没有停下寻找烈士遗骸的脚步。青山埋忠骨，马革裹尸还。70年，日升月落；70年，奋斗不止。一次次向死而生的前行，一张张勇敢无畏的脸庞，无不诠释着志愿军的故事和其精神，历久弥新，代代相传。70年前，夏杰玉里的一声巨响扭转了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的战局。是什么让杨根思义无反顾抱着炸药包冲向敌军阵地？
1: 那次战斗，杨根思用生命保住了阵地，完成了切断敌军退路的任务，但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8岁。
0: 那一声巨响险些让美国士兵查普曼丧命，在他的回忆中，长津湖战场之上，美国士兵如惊弓之鸟，胆寒到夜不能寐。
1: 很难想象，外表光鲜，御寒装备齐全，却带着一裤子兵粪行军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带领部队御寒冷，巧用铁锹翻险山，坚信三不相信原则的杨根思，在朝鲜战场上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事迹？独家在媒体公开的珍贵图片， 亲眼目睹中国军人壮举的对手视角首次披露，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佛作战70周年，纪念志愿军战士杨根思牺牲70周年，档案为您讲述那一声吓破美军胆的巨响，人在，阵地就在，杨根思。

1950年11月29日，朝鲜长津湖下碣隅里外围一个叫小高岭的地方，美国大兵富兰克林·查普曼正在紧紧握住手中的枪支，等待长官下达进攻的命令。周围低至-35度的气温，让查普曼怀疑自己手中的枪械能否正常的工作，更怀疑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鬼地方。唯一能让他安心的，只有空中传来的己方飞机的引擎声。这些飞机已经对眼前这个高地轰炸了8次。查普曼看到不远处硝烟弥漫的地面上，烈火还在燃烧。在第9次空袭之后，查普曼向高地发起了又一次冲锋。8次冲锋，8次失败，一次次的进攻让查普曼变得力竭，变得麻木。虽然抵抗的力量越来越弱，但是面前的高地还是像一座大山一样难以逾越，让他不禁怀疑这一次的冲锋能否成功。这一丝的怀疑让他的脚步慢了队伍，却也救了他一命。他看到对面的阵地上一个瘦弱的身影竟向他们冲来，随着一声巨响，查普曼的40个队友消失在火海中。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位用自己的生命与美国大兵同归于尽的志愿军战士，就是他，杨根思。那次战斗，杨根思用生命保住了阵地，完成了切断敌军退路的任务，但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想杨根思脑中只有4个字，那就是保家卫国。新中国才刚刚成立，人民平稳幸福的日子也才刚刚开始。从小过苦日子长大的杨根思绝对不能容忍帝国主义来威胁着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今年是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70年前，无数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带着对爱人的思念，带着对祖国美好的向往，雄赳赳气昂昂走进异国的战场。他们所做的牺牲我们不会忘记。1950年9月25日，在杨根思逝世的前2个月，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正在召开。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致辞，这篇致辞的内容被刊载在了1950年9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其中有一段内容是这样写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你们学习，同时号召你们亲爱的全体代表同志和全国所有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同志们，继续在战斗中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只有绝不骄傲自满，并且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做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称号。当毛主席的这篇致辞发表的时候，杨根思就在会场之上，他是作为华东军区即第3野战军的战斗英雄来参加的。能够亲耳听到毛主席讲的这些内容，他很是激动。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是什么？就是被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那么该如何保持这样的光荣称号呢？杨根思没读过书，但他知道8个字：以身作则，身先士卒。

0: 杨根思是农民家的孩子，1922年出生在江苏泰安县洋货郎店。那个年代，农民的家庭都是很贫苦的，父母整日劳作在地里，也就勉强维持生计。所以杨根思从小就和哥哥一起挖野菜、捡山芋，帮着父母分担家庭负担。幼年的他想不明白一件事，一家人勤恳的劳作，为什么欠地主的债却越来越多？
1: 父亲这个老实的庄稼汉经不起地主常年的压榨，生生累死在了麦垛旁。没几日，遭受打击过度的母亲也不幸离世。就这样，杨根思和哥哥成了孤儿，兄弟俩相依为命，天天就是靠着乞讨、剥树皮和挖观音土吃，艰难度日。但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哥哥决定去上海当童工，赚钱糊口。而弟弟杨根思由于年纪太小，被工厂拒之门外，便去地主家当了放牛娃。
0: 没办法，杨根思得生活啊。他顶着瘦小的身躯，除了放牛以外，还要给地主家磨磨、拾牛草、捡牛粪，就这么没日没夜的干，为的就是一年能拿到仅仅2块钱的工资。当时的2块钱大概相当于现在的500块钱左右，但就是这么微薄的薪水，在一年期快满的时候，地主竟以错拾牛草这样低劣的借口将杨根思赶了出来。
1: 不得已之下，杨根思只好去上海投奔哥哥，没想到哥哥也一直受到工厂老板的欺压，还落下一身毛病。看着灯红酒绿的上海，看着嚣张跋扈的外国人，再看看无数受到欺压的穷苦百姓，从那时候起，杨根思心里就渴望改变现状，渴望着能有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世界。
0: 在杨根思22岁的那一年，他迈出了转折性的一步，他参军了，他找到了那支为人民打天下的部队。
1: 1944年2月，杨根思加入新四军，由于表现突出，一年后的1945年1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7月12日，国民党50万军队在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800里的战线上，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战役一直持续了3个多月。为了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杨根思所在的部队奉命作为尖兵先行突围，为其他部队打开通道。在突围作战中，敌人位于玻璃基地一个碉堡，挡住了突围部队前进的道路。
0: 杨根思主动请缨，在尝试了3次之后，终于将碉堡炸毁，帮助部队拿下了郭里集，从而为新四军的顺利突围打开了通道。本以为赶走了日本人就能开始过上安生日子，可是中国大地的战火却还没有停止。杨根思也从一名新四军战士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1: 在顶住了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得以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被编入华东野战军的杨根思也在此次战役中大显身手。在战役的第3阶段中，他奉命率领一个加强排攻击下寨国民党守军。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主动承担爆破任务，摧毁了一组国民党军的暗堡群，还俘虏了仅一个排的敌人。
0: 由于英勇作战又胆识过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杨根思屡立奇功，战友们还给他起了一个称号，叫爆破大王。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人民过上了安稳的生活，杨根思觉得他心中的理想国愿望已经实现了。1950年9月，全国首届英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

0: 杨根思凭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杰出贡献，作为战斗英雄，早早地来到了新中国的首都参加此次大会。看着首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杨根思倍感开心。我们这里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当时杨根思参加完英模代表大会后拍摄的。第一排从右边数第六个就是杨根思了。虽然照片有些模糊，但是我们还能依稀辨认出战士们的笑容，那种当家做主、由内而外的喜悦。表彰大会期间，杨根思的模范还在天安门观看了国庆阅兵。但就在同一时期，战火烧到了新中国的家门口。
1: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之后，美国干涉朝鲜内政，操控联合国安理会，以美国为首纠集组建联合国军，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公然出兵朝鲜。与此同时，就在这一天，美国第七舰队入侵我国台湾海峡，插手中国事务。9月15日，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巨变，朝鲜人民军节节败退。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甚至叫嚣要在圣诞节之前结束战斗。联合国军飞机日夜轰炸朝鲜的同时，竟以误炸之名频频把炸弹投到我国一侧，侵入领空，破坏我国东北的机场、火车站和工业基础设施，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此时的新中国才刚刚成立不到一个年头，保家卫国刻不容缓。经过慎重考虑，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
2: 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
0: 正当朝鲜局势发生变化时，在首都北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大会的杨根思第一时间得知了变局。杨根思虽然没念过书，字也不认几个，但是唇亡齿寒的道理他还是懂的。所以10月2日大会一结束，他立马自己买了火车票，匆匆赶到自己部队所在的山东兖州。杨根思刚回到连队，连长回来了，连长从北京回来了，这样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全连。大家都想听听杨根思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这张照片就是杨根思到达山东兖州，给战友们讲述见闻时候拍摄的。杨根思连队的战士们就在他的鼓舞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就在杨根思所在的九兵团开往朝鲜的时候，前线的志愿军部队已经打响了入朝作战的第一枪。
1: 1950年10月25日，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并未察觉的情况下，志愿军以一个军的主力配合在朝鲜东线进行阻击，其中5个军和1个师在西线给予敌人突然性打击，将其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至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战告捷，中央军委乘势做出扩大战果的决定，彻底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感恩节前结束战争的幻想。
0: 此时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富兰克林·查普曼正跟随着他所在的美陆战一师一路向北，朝着朝鲜长津湖一带前进。他仍然幻想着回家过圣诞节的景象。他们的司令麦克阿瑟告诉他，现在只有3-4万志愿军参战，而且这些部队已经遭到空军巨大的打击，战斗力微不足道。美国国内的报纸也大肆刊登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圣诞节士兵可以回家这样的消息。事实就像麦克阿瑟说的那样，抗美援朝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
1: 当时美军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如果志愿军部队在白天行军，当听到空中传来飞机轰轰的引擎声，

0: 便是我想隐蔽，往往已经来不及了，会造成严重的损失。有些嚣张的美军飞行员把飞机飞得极低，甚至可以看到他傲慢的表情。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战士们为了减少伤亡，就只能白天躲起来，等晚上再行军。行军时，杨根斯就被路上所看到的景象震惊了。被美军轰炸后燃烧的房屋，四处可见的残垣断壁，无家可归的朝鲜人民，失去父母的可怜孩子，无一不触动着杨根斯的心。
1: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更要命的困难等着九兵团的将士们克服。
0: 面对美军的狂轰滥炸，志愿军将如何应对？朝鲜战场之上还有哪些艰难困阻等着杨根斯去克服？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刚才我们说到，还有一个困难正在等着志愿军将士们，那就是严寒。1950年11月，朝鲜遭遇50年一遇的寒冬，美国大兵查普曼也被寒冬所笼罩着。这时候，他已经跟随部队到达了长津湖一带。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在朝鲜的东线，经过长津湖西进，与另一支由清川江北上的部队会合，而后推进到鸭绿江岸，在圣诞节前结束战斗。在营地休整的查普曼一边咒骂着该死的天气，一边打开了一罐 C 口粮。这是当时美军特制的军用食品，用以在无法生火做饭的恶劣战场食用。但美军忽略了一个问题，这种口粮在常温下食用没什么问题，但是在严寒中，冰冷的食物导致大量的人员腹泻。由于没有安全的如厕环境，查普曼还曾经拉在了裤子里，而像他一样的士兵绝不是少数。很难想象，外表光鲜，御寒装备齐全，却带着一裤子冰粪行军是什么样的感觉。除此之外，喝水也是一大难题。美军采用这种铝制的军用水壶，如果装满水，很快就会冻成冰块，把壶给撑裂，因此只能装少量的水，还得贴身用体温维持水不被冻住。在这种恶劣的气候下，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士兵也有冻死的情况，而志愿军战士们面对的状况则更加困难。杨根斯所在的九兵团的战士们是新中国成立后准备渡海解放台湾的军队，战士们大多来自温暖的南方。11月，当部队准备开往朝鲜的时候，当地气温还在15度左右。可当部队进入朝鲜的时候，气温一下下降到-18摄氏度。由于战事紧急，加上临时行程的变动，九兵团入朝15万人，只有5万件大衣用以御寒。其他的将士们仅穿着南方的薄棉衣，就踏入了冰雪之中。对于九兵团所处的艰苦现状，不仅前线的指挥员们很是头疼，坐镇中南海的毛泽东同样忧心忡忡。他甚至特地手写了一份4A级的电报，直达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询问非战斗减员情况。宋时轮同志并告彭：九兵团近日情况如何？是否都吃得上饭？衣被鞋子是否解决了？伤病员处理情况如何？共有多少伤病员？以上请查明电报。可见，此时此刻，严寒已经成为志愿军的头号公敌。面对严寒，有些没有经验的志愿军战士发现脚和鞋冻在一起，便在野外烤火，结果鞋子化，脚也给烤化了。这些战士不得不选择截肢保命。看着其他部队战友面临的残酷现状，身为一连之长的杨根斯心急如焚。这么下去可不行，还没见到敌人的影，难道就要损兵折将？杨根斯心里那股犟劲儿涌上来了。不行，他杨根斯的部队绝对不能为严寒所困。杨根斯在军中有个著名的三不相信精神：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炸不开的碉堡。

0: 没有消灭不了的敌人。这三个不相信，可是以杨根思多年来征战沙场、奋勇杀敌的事实为依托总结出来的经验。这三不相信精神为杨根思换来了很多荣誉。这张照片上是杨根思在部队中获得的部分奖章，照片中一共是七枚。这些荣誉也时刻提醒着杨根思，作为一个英雄模范需要肩负的责任。而这第一项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该如何防寒保暖。
1: 杨根思召集了全连的战士，展开了关于如何防冻的探讨。这一探讨下来，确实研究出了许多办法，用棉裤腰间的棉花做成耳物子，或是用烧过的玉米壳来垫脚或是包脚等等，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0: 在杨根思带领下，三连169人竟无一个非战斗减员，可以说是一个奇迹。眼看防冻的事儿搞定了，可是战士们又面临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朝鲜战场，麦克阿瑟准备发动最后的攻势前，就先用航空兵摧毁和封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和渡口，阻止中国继续向朝鲜战场增兵。在那之后，联合国军的轰炸就没有停过。
1: 由于联合国军在朝鲜北部进行的大规模轰炸，造成了志愿军的运输后勤补给极其困难，食物装备无法及时送到部队，士兵们除了干粮袋里的炒面根本没有别的口粮，一口炒面一口血已经是屡见不鲜，而每个士兵的炒面通常只够维持一个星期。第九兵团于1950年11月初入朝后，采取迂回切断、包围歼击的战法，为达成战役的突然性，10余万官兵需要翻山越岭、隐蔽接敌，衣着单薄的志愿军官兵昼伏夜行、严密伪装，忍受着酷寒、饥饿和疲劳，在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山脉和树林中向着目的地行进，这就造成物资的补给更加困难。
0: 到了11月27日这一天，杨根思的三连彻底断了粮，最后还是营首长们把为数不多的粮食匀出一大半给了三连，才终于让饿了一天的战士们吃上了饭。在解决了严寒和饥饿两大难题后，杨根思所属的58师继续向下碣隅里疾行而去。
1: 1950年11月28日，朝鲜下碣隅里，这一天大雪，温度骤降到-35摄氏度。此刻驻守下碣隅里的是美军陆战11团3营，正恐惧地等待着战斗的打响。说是在等待战斗，还不如说是在等死。因为自从他们赶到下碣隅里，耳朵里就塞满了从临近区域柳潭里和新兴里传来的枪炮声，还不断地有溃散的美军官兵顺着公路撤到附近，这让他们面对即将要展开的战役感到非常心慌。
0: 美军陆战一师是什么部队？熟悉二战历史的朋友们想必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盟军大举反攻太平洋的夺岛之战中，该师便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主力。两栖作战部队经验丰富，武器装备精良，普通战士的手中也至少握着卡宾枪。自该师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是美军当之无愧的王牌师。当年在太平洋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一支部队，为什么会从下而上弥漫着一种焦灼的气息？那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志愿军实在太神出鬼没了。
1: 为了扭转白天作战既没制空权、武器装备又相差悬殊的不利的局面，志愿军的指挥员们改变策略，白天按兵不动，表面上看着风平浪静，但每逢夜幕降临，美军士兵美梦正酣之时，志愿军的攻势便如潮水般涌来，不定时地对其进行突袭。

0: 面对志愿军的这种攻击方式，富兰克林·查普曼可是深有体会。自打进入长津湖地区以来，他就没睡过一个好觉。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写道，他们享受着黑暗的掩护，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会爬得很近，突然那奇怪的号角声响了起来，接着在呼喊冲击声中向我们开始攻击。那次袭击太可怕，简直是地狱。志愿军冲锋时候吹响的冲锋号也被查普曼称为魔鬼的号角声，号角一响，生死难料。当查普曼撤退到了夏杰雨里时，却更加不安，因为昼伏夜出的志愿军消失了，深夜静悄悄的状况反而让他有些不适应。他觉得自己像一个紧绷的琴弦，马上就要崩断。柳潭里和新兴里的战斗都已打响，夏杰雨里却悄无声息，反而让他们感到恐惧，令他们不敢休息歇息。那按照命令应该在27号这一天向夏杰雨里发起进攻的志愿军部队去哪儿了呢？
1: 从11月22日起，第20军各部就接到命令，日夜兼程，从4面8方向夏杰雨里进军，目标是形成一个环形的包围圈。依照九兵团司令员宋时伦的命令，27军各部和20军58师应该在11月27日到达指定位置，向夏杰雨里的联合国军发起总攻。可是，当58师冒着风雪来到行军途中的必经之路东白山脚下时，意外却发生了。
0: 白山给58师的官兵们出了不小的难题。原来勘察队没有进行实地勘察，仅根据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队绘制的旧地图就判定山体可以翻越，但实际情况却发生了不少改变。加之大雪封路，原定部队的行军计划被耽搁。紧要关头，还是杨根思挺身而出，他主动请缨，用铁锹铲开了山上的枯藤，硬是开辟出了一条上山的道路。下山的时候，他又灵机一动，卸下背包，把被子卷成圆筒，带领战士们顺着积雪滑了下去，成功地帮助部队征服了东白山。这一路上，杨根思着实在部队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克服了重重困难的58师终于在11月28日到达了指定的作战位置。部队还没来得及休整，各种轻重武器的射击声就从4面8方传来，一场遭遇战就此打响。
1: 志愿军9兵团20军8师此次的对手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的美军陆战1师。虽然晚上作战他们对志愿军还有些忌惮，但是到了白天，有了飞机坦克的掩护，武器装备精良的美军陆战1师就不太把志愿军放在眼里。不过他们很快就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11月28日当晚，在志愿军第27军第80师和第20军第58师的猛烈进攻下，美军付出了1000余人的伤亡。
0: 出师不利，使得美陆战1师如梦初醒。回过神来的师长史密斯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火速从长津湖东西两侧向南突围。双方争夺的重点来到了夏杰雨里外围的1071高地。
1: 1071高地为何如此重要？竟成了双方必夺之地。面对美军绝对的火力优势，杨根思将采用何种方式坚守小高岭阵地？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刚才我们说到，双方都在争夺这个重要的1071高地。这个地方重要在哪？两个字：公路。美军陆战一师随军的辎重以及运送部队的主要方式是靠汽车，大量的汽车意味着必须要走公路。而从长津湖向南，只有唯一一条通往咸兴港口的公路。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无论是从长津湖东岸新兴里，还是从长津湖西岸柳潭里，向咸兴港口公路突围，都要经过

0: 夏桀于里。夏桀于里地处盆地一带，易攻难守，极易遭受四周高地至高点的火力压制。而1071高地正是俯瞰这个交通枢纽的关键制高点，也就是说，谁拥有了1071高地，谁就拥有了夏桀于里的公路。对于美陆战一师来说，是决定他们能否向南撤退成功的关键，因此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这里。而在1071高地东南面有一个小高岭，由于面积狭小，仅能供一个排的兵力展开作战，因此这里成了阻击陆战一师的绝佳位置。但同时它也是高地的屏障，一旦失掉小高岭，1071高地将门户大开，无险可守。当时为了躲避空袭，志愿军的指挥部常设在山洞。正当志愿军的营首长们围绕着地图来部署战斗的时候，杨根思走进了营房。团政委李树人一看到他就明白了来意，看，杨根思又来抢任务了。没错，杨根思就是来请战。自打入朝以来，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火气，敌人就在眼前，他怎能不请战呢？杨根思离开营指挥所时，营长简明扼要地给他介绍了小高岭的重要性，并且告诉他，他的对手是一支从没打过败仗的部队。杨根思听罢，心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上来了，他当即在营长面前立下军令状：我杨根思保证，人在，阵地就在。严格来说，这应该算是杨根思进入朝鲜以来的第一战，马虎不得。早上7点，杨根思便带领连队的战士们登上了小高岭。可是刚一爬上小高岭，杨根思就皱起了眉头。当时的气温可是-30多度，脚下的土石冻得好似坚硬的钢板。别说是修筑战壕掩体，就是挖个坑也要费好大的力气。没有掩体，一旦联合国军开始空袭，大伙不就成了活靶子了？
1: 美军的飞机来得比杨根思预想的还要快，他只得匆忙命令战士们就近隐蔽。除了普通的炸弹，美军飞机竟然还投下了国际战争中明令禁止使用的汽油燃烧弹。汽油弹的爆炸瞬间将冻土石烧成黑色。
0: 经过观察，杨根思发现这些汽油燃烧弹原来是可以烧热冻土石的，如此土就变松了，也就可以趁机修筑工事了。而爆炸产生的弹坑正好可以当作战壕使用，于是利用联合国军飞机轰炸的间隙，战士们抢筑出了简易工事，准备对来犯的敌军予以阻击。就在杨根思抓紧修筑工事的时候，富兰克林·查普曼所在的部队也接到了命令，向眼前的高地发起冲锋，务必拿下这块高地。
1: 美军陆战一师的第一次冲锋开始了，密集的炮弹像雨点般的落在小高岭上，沉重的爆炸声、尖利的弹片呼啸声响成一片。在重炮飞机的掩护下，美军陆战一师的士兵们一个跟着一个的往上爬，企图接近小高岭阵地。杨根思沉着冷静，一直等到敌军接近到30多米距离时才命令开火。敌军的第一轮进攻失败，就像这样，美军对小高岭发动了8次冲锋。美军陆战一师的师长史密斯发疯一般催促部队尽快拿下小高岭，因为再无法前进，志愿军的包围圈就将完全形成，到时候面临的就是被全部围歼。
0: 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除了在小高岭阵地前沿留下了一大片尸体外，美陆战一师始终没能突破这个只有3连1个排防守的小高岭，向南前进一步。
1: 当美军的第8次冲锋再次被打退时，阵地上突然安静了下来。此时3连的阵地上只剩下了连长杨根思和一名重机枪排排长。

杨根思知道，这种安静是短暂的，此刻他还有时间发出他作为连长的最后一道命令，那就是让重机枪排排长迅速撤退。

0: 撤了下去。山下的美军已经又一次集结了起来。现在阵地上只剩下了杨根斯一人。只见他抱起一包10斤重的炸药，决绝地向敌人冲去，默默地拉响了导火索。当敌人透过战场上的硝烟看清楚眼前这个志愿军士兵时，他们也意识到了杨根斯要干什么。 美军士兵惊慌失措，他们丢下枪，想以最快的速度逃跑。可是，杨根斯已经冲入了美军士兵的阵中，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杨根斯和他身边的美军士兵一起消失在了硝烟中。
1: 人在，阵地在。 杨根斯用生命捍卫了他作为一个军人保家卫国的使命。杨根斯牺牲的当晚，58师的政委黄朝忠就致电172团的有关领导，让他们尽快将杨根斯的事迹整理出来。我手上的这篇报道，就是后来《人民日报》对杨根斯的事迹做的通讯报道，题目是《不朽的杨根斯英雄牌》。 报道中简单记述了三连的一个排，在连长杨根斯的带领下，在小高岭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根斯这个满身是胆的英雄，为了祖国，为了救援朝鲜人民，握起了一包10斤重的炸药，拉响了导火索，向敌群冲去。 不朽的英雄们用自己的肉体和鲜血守住了1071高地东南屏障的高岭，杨根斯仅带领30多名战士拖住了美陆战一师一天一夜，成功的为志愿军其他部队完成对敌军的包围赢得了时间。
0: 几乎就在杨根斯引爆炸药的同时，27军各部和29师赶到了下碣隅里各个战场。55师8师一道形成了对美军陆战一师的包围圈，并对其发起了总攻。美军遭受重创，仅有2个团的部分部队突围成功，其余大部分均被志愿军歼灭。而弗兰克林·查普曼因为没能突破杨根斯的小高岭阵地，在后续的战斗中被志愿军俘虏。 美陆一师这支不可一世的常胜军，吞下了建军以来的第一次败北。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也宣告获胜。这一战扭转了整个抗美援朝的战争局势，成功的将战线稳定在了38线附近，不仅彻底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迅速占领朝鲜北半部的企图。
1: 还迫使对手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可以说，杨根斯牺牲为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他牺牲之后，他的事迹立即传遍了第9兵团，传到了志愿军总部。于是，全军上下迅速展开了向杨根斯学习的活动。
0: 在抗美援朝结束之后，志愿军司令部追授杨根斯特等功以及特级战斗英雄的称号，还把杨根斯生前所在的三连命名为了杨根斯连。朝鲜追授杨根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勋章、金星奖章，并在长津湖畔建起了杨根斯英雄纪念碑。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也亲自为他题词：“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英雄远去，精神永存。70年过去了。” 杨根斯、黄继光、邱少云等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197,653名烈士，他们的英雄故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被人们遗忘。中国人民以各种方式来缅怀和纪念这些英雄。

从2014年开始到2020年，共有716位在韩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分7批回到祖国，将来还会有更多的英雄回家，他们的精神依旧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传递着红色血脉。70年来，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一直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中华儿女不畏牺牲，砥砺奋进，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振奋人心的乐章。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全全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7: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9: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8: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不断的攀升，立体停车库应运而生。不过呢，立体停车库在缓解停车难的同时，也暗藏了不少使用和管理上的安全隐患。
1: 然后停完车之后呢，我就开车门下，正常下车。我刚开车门，马上抬脚要下车的时候，我旁边那个车就被升上去了。
2: 就像现在，您可以参考这个，打开它一定大概会到这个位置。然后我正要抬脚下，在这个过程中突然这个
3: 发现它升，
2: 我先收回了脚嘛，我回到车里了，我试图关这个门，但是根本不可能来得及，所以它是这样逐渐倾斜，逐渐倾斜。
4: 张女士说，事发当天是李女士突然升起了她旁边车位的托盘，把她的车门托起来之后把车门挤坏了。
5: 听那喊我就往前跑，

0: 好几步
1: 啊，
0: 好几步我一想不对，我又返回来，我就按着取消，
2: 彻底挤碎了卡那儿了，并不是因为他发现问题停了，所以从始至终他就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所有的玻璃碴全部都弄我身上，穿着短袖
1: 了。
3: 张女士和李女士是住在一个小区的邻居，两人都在小区的立体停车位停车，车位也恰巧相邻，只是张女士的车位在第一层，李女士的车位在第三层。平常使用车位时，李女士想用自己在第三层的车位时，要先把在地面上的托盘拉到二层，之后二层的托盘会平移，在二层空出一个车位的空间，李女士再把自己的三层托盘降到地面，然后停车。可事发当晚，在李女士升起地面托盘时，意外发生了。说起这件事儿，李女士觉得自己也挺委屈。她说当时张女士车是黑着的，根本看不见车里有人。
1: 这两边有车吗？
0: 两边车都有。
1: 都有，有人吗？
0: 都是熄了灯的，没有。
3: 张女士和李女士对事实真相和责任归属争执不下，张女士将李女士连同立体车位的管理单位小区物业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索赔车辆维修损失34000多元。
2: 被告一呢，他没有观察就直接操作了这个启动的这个设备。被告二的呢，是作为这个物业公司是作为设备的一个管理者，停车库也没有监控，也没有任何人员管理，对这个操作的设备来讲是放由这个业主自行操作，而没有任何的可以这个停止或者保护的任何的措施。我认为整个有关的费用应该由被告一和二来承担。
4: 被告在操作之前已经观察了这个周围的情况，并没有发现原告仍然坐在已经熄火的车辆中，被告已经履行了他的这个合理的注意义务。原告在开车门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注意观察这个周边的情况，所以我们认为原告自身呢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然后关于物业公司的话呢，我们认为他没有履行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立体停车位的区域呢没有设置任何的监控，而且呢也没有管理人员，导致呢这个事故发生以后没有办法查明事故发生时的真实情形。
5: 我方已经尽到了管理责任，未尽到仔细观察的义务，直接进行了操控，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3: 事发时没有监控，庭审中三方又各有说法，法官组织原被告来到现场还原事发细节。
1: 您当时把车开到这儿以后停了吗？
0: 我开到这儿我停下来了。
1: 停了没下车对吧？
0: 没下车。
1: 嗯，好，
0: 我把车窗摇下来了，我看那个上面是不是我的车位。
1: 观察这两边有车吗？
0: 两边车都有。
1: 都有，有人吗？
0: 都是熄了灯的，没有。
1: 停在这儿以后您就开过去了。
0: 我开过去了，我开到那儿。
1: 开到那边前面以后停下来去操作的。
0: 对。
1: 您就按您那天的操作就行了。当时是一抬起来就有报警声，然后那边就喊了吗？
0: 听到他那边在叫叫，然后我也有点着急，就往前跑两步。
1: 然后紧接着回来摁的取消。
0: 摁的取消。
1: 好，整个就这个经过。
5: 正常被告一应当停至车库前，再下车走到操作器进行操作。
6: 我们培训业主的时候，我们的业主就是物业这个产权方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要观察你车位所在区域与相邻车位的驾驶员是否在车位。
5: 如果被告一在车库前停车下车，应当能注意到原告还在其车内，
1: 但是在你的操作流程上没有明确，这个是必须的吗？
7: 第一个他是找自己那个板在什么位置，第二个就是观察两边这个车有没有人。
1: 物业公司之前教您的时候是跟您要求车放在您的停车位置停呢，还是说要求放在那边？没明确说过是吗？怎么停都行。
3: 庭审中物业公司提出操作器旁设有一键紧急停止键，但在托盘升起的危急时刻，李女士并未按下此键。
5: 我方不存在设备无报警无主动停止的功能，设备本身是有停止键，按过之后直接断电，且是红色的具有标识性作用的停止键。
6: 这个急停按钮它是

0: 在危险情况下，
1: 嗯，
0: 紧急停止设备。
1: 这个东西不需要一个特别标识吗？这个应急按钮，如果您不来告诉我的话，没有人知道它是干嘛用的。
0: 不是说谁来了就操作这个设备，
1: 嗯，
0: 它是这样的，也没有人说他不用这个设备的话，正常意义他不应该来按着玩这个设备。
2: 对，
1: 您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建议咱们物业这边提一个停止标识吧，好不好？
3: 被告李女士说，车库入口时的监控显示，张女士的车早于李女士5分钟进入车库。李女士认为5分钟张女士在车库停留时间过长，违反了进入立体车库后尽快停车立即下车的操作规范。
1: 没有在车里玩手机或者看别的打电话，有其他的这些情况？
2: 在我来看这5分钟已经非常长了。
1: 5分钟在可能您有您的理解，您有您的理解，在我们来看来是一个基本上合理的倒车时间。嗯，车里有贴膜吗？前挡风没有贴过膜是吧？
2: 允许贴的。
4: 当时在这个原告车辆已经熄火车灯关闭的情况下，他没有及时的下车，在车内呢他应当能看到这个原告的车辆在他的车尾前进行停留啊，原告呢也没有提醒说那个车内有人。
2: 我知道有一个车开过去
1: 啊，
2: 对，但是这个车它是302还是几几几的我并不知道，
1: 不知道是不是操作你这片的你也不清楚是吧？
2: 对，因为经常有车在走动，因为那是唯一的一个进口。
3: 庭审中，被告李女士一直强调，事发当时张女士的车看起来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人。法官专门找了与事发时光照条件相似的时间来到现场，
1: 演示这个原告方倒车入库以后原告车上的表现情况，外面的人能不能观察到他的车上有人。嗯，经过记录一下，就是原告在倒车入库以后熄火，
2: 嗯，
1: 驾驶位的顶灯和外侧的停车灯都在处于常亮状态，
2: 嗯，
1: 然后呢车内的顶灯经过30秒左右顶灯会熄灭，但是外侧灯仍然亮。关闭车门然后离开车辆一定距离后，车辆识别锁车收反光镜然后灯灭。
2: 对，
3: 庭审最后被告再次强调，立体车位管理方物业公司存在过错。
4: 物业公司呢没有人员就是对这个车位的使用人员进行过系统的培训，也只是对业主告知如何这个操作这个车位，但是发生这种危险情况是应该如何处置却没有告诉业主，而且呢他们现场也没有人员进行指挥，然后才导致了这个本次事故的发生。
5: 被告一并非想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只是认为该责任承担应由所有原因主体及被告二和原告也承担相应的责任。
3: 开庭当天，法官没有就本案作出判决，我们也将继续关注本案。
6: 前不久有观众跟我们的栏目打来热线电话，说不久前家里来了3位自称是社区志愿者的人，不仅主动提出免费打扫卫生，还表现得特别关爱家中的老人。然而当几个人走之后，事主发现这免费的志愿服务似乎另有隐情。
3: 2026年5月25日下午4点多，3名陌生女子敲响了于大妈家的房门，3人一进门就亮明身份，自称社区的志愿者。
7: 他说是到您这儿来给您打扫打扫卫生。
3: 几个人还表示希望能向老一辈党员学习革命精神，聆听红色故事。
7: 我说一实在话呀，特别感动，感动的我都掉下眼泪了。现在我们都退下来了，不能给党做贡献了，也不能给社区做贡献了，但党组织还那么关心我们。
3: 感动之余，于大妈也保持着几分警惕，她不愿麻烦对方，想着自己花钱雇人打扫即可，所以当场婉拒了几人的好意。
7: 我有这种警惕，后来我说别麻烦你们了，都挺忙的。他说不用，这我们应该做的。
3: 见到老人心存顾虑，同情人员连忙介绍带队的负责人，还精准说出了小区邻里信息、于大妈老伴的爱好等细节。这些熟悉的描述慢慢打消了老人的防备。
7: 就这个负责人说的，

0: 我妈跟我说，去吧，这老两口可好了，尤其是那老头过去退了休以后，就教唱歌的社区唱歌，白天唱，晚上在公园里唱，给大伙拉手风琴，特好。你们好好去，帮着他干点活，我他们谢谢他们。
1: 于大妈说，聊天过程中，对方表示自家长辈也曾参加抗美援朝，听闻于大妈家中珍藏着相关史料和老物件，希望能够看一看。
0: 我说那老的相片，我哥在世的时候啊，都捐给国家了，确实是这回事，捐给那个博物馆了，有的捐给那个单位了，但是现在还有，他有些遗物在我这儿。
1: 就这样，于大妈一直和这个自称领导的人聊天。对于另外两个所谓的志愿者，她只记得一直在客厅和厨房干活，还喷了很多带有刺鼻味道的清洁剂。
0: 我那闺女说，这味儿，她说这味儿特别大。她说，那你上那屋躺着去。
1: 于大妈说，自己的女儿也快60岁了，还患有精神疾病。当时有一名女子以帮忙打理微信、对接社区服务为由，拿走了女儿的手机。
0: 后来她发完微信以后啊，我闺女说，我那手机是这钱怎么没了，跟我女儿要了300块钱，说给我们家打扫卫生要300块钱。我女儿说，你拿我的钱干啥呀，没剩下，整个手机有多少钱她都给转走。她说，你就别说，任何人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妈说，这是社区的安排。
1: 忙活了一阵后，三名女子又寒暄了几句便匆匆离开。等他们走后，于大妈发现家中很多地方都被塞满了清洁剂。
0: 这是我从柜子里拿出来的，塞在柜子里、抽屉里，这还有一些，你看橱柜都压塌了，都搁在这橱柜里。完了还有这俩垃圾桶都塞满，垃圾桶里的垃圾倒出来装饰这个洗涤镜，完了之后再把垃圾搁上头。
2: 那是为啥呢？还藏起来
0: 啊？怕我们发现呢。你谁买这些东西？我一辈子也用不完呢，死了都用不完。大概有100多瓶这个清洁剂。我那琢磨，他们可能主要是推销这东西，就为推销、为赚钱的。
1: 更让于大妈没有想到的是，事后女儿的一番话让她发现，这一次的上门服务可能是一次套路。
0: 我觉得啊，这骗子太可恶了，借着国家对老年人的关爱、对老革命同志的关心进行行骗，骗我这样的老太太。我都80多了，我老伴92了，骗我们。而且我女儿精神上有了创伤，把国家给她的残疾人的补贴，还有一个失孤，她女儿不死了吗？失孤补贴都骗走了，太可恨了。
1: 事发后，于大妈立刻报了警，同时联系社区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并没有组织这样的上门服务活动。
0: 我自个儿损失那是小事，我这样让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再受骗了。
3: 俗话说呢，众人拾柴火焰高。前不久，家住大兴的一位八旬老人从家中走失了10个小时，关键时刻警民联手开启了爱心接力，最终顺利找到了老人。
4: 能帮助老人找到家里人，其实我心里也挺开心的。
5: 警民关系嘛，把这件事做好，就像我们也是儿女嘛。
1: 黄玉维、胡铁刚是两名外卖员。前不久的一天，两人和民警携手找到了一名走失10个小时的老人。
5: 外卖这个行业的情况下来说，人比较多，方圆这10公里了，或者是20公里之内，覆盖面比较广一点。
1: 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德茂派出所接到了王先生的报警电话，说自己的母亲走失了。
6: 老太带手机了吗？
7: 就是没带，说他出去玩一会儿。
6: 平时有没有这个记性不好了？现在？
7: 记性有点好，又不会说普通话。
6: 平时爱自己上哪儿去啊？
7: 平常就在家带孩子。
6: 不下楼？
7: 下楼就在院子里玩。
8: 经与家人了解情况，老人经常到附近的菜市场买菜，虽然对附近地形不熟悉，但由于距离不远，家人起初并未在意。当日直到下午5点多，老人仍未回家，家人意识到不对，选择了报警。
6: 你早上见着他了吗？
9: 早上我见着他了，走了。
6: 就大概是几点？
9: 8点不到9点才出去的。
6: 他

0: 没说上哪儿吗？
1: 没说。
2: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发现，早上8:20左右，张先生的母亲独自一人离开小区，向北走去。当时上身穿了一件紫色外套，背了一个包。根据这一情况，民警兵分多路，并发动群防群治力量，在方圆5公里内开始查找。
3: 老太太80了，咱的妈妈也说是这个数儿，能帮就帮一点，我们应该做的。年龄、相片、联系方式，希望各位同志就是说看到了帮找一下，如果说要找到了就跟我联系。
2: 外卖员胡铁刚在送餐途中遇到了寻找老人的家属，便将老人的照片和家属的联系方式发在了工作群中。20分钟后，他接到了同事黄玉维的电话。
4: 我送单途中我就留意了一下，然后他当时在马路边上一个人在那走着呢，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您是不是找不到你家里人，然后他就说是。
2: 此时正在带着家属寻找的民警接到电话，说老人找到了。民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并将老人安全送回家中。
5: 他发个定位给我，他说
6: 啊，行，看一眼，谢谢你啊。哦，这是他家属，这是。
7: 没事
8: 。走那边送外卖路过，我看着他一个人走在那儿，我跟他对视一眼，然后就问他是不是找不着家了。刚问的，我正好就看着了。
6: 好嘞，行吧，上车吧。
9: 行吧。
6: 好了，慢点，阿姨，没事，找着就得了，没事。
10: 近日在江苏无锡，一名装修工人因为走错了楼层，本应该拆除403室，却把303室当成了施工房，将屋内的墙面、吊顶、家具、家电尽数拆除，整套房屋变成了毛坯。事发之后呢，303室房主与施工团队多次调解未果，为了避免矛盾升级，社区工作人员帮助他们联系了当地法院的危法庭，最终法官厘清了责任，由包工头赔偿5000块钱，施工工人赔偿6000元，当场履行完毕。不少饮品呢都有再来一瓶的促销方式。在浙江温州，男子陈某购入了37500个罐装啤酒，印刷假冒中奖信息，伪造易拉罐中奖拉环，兑换了将近700箱18000块钱的啤酒。那目前呢，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陈某这聪明劲儿是有了，但是用错了地方，换来的只是法律的制裁。6月9号，在山西柳林县4月18古会上，一名猴哥扮演者突然出现在人群当中。不过这次呢，他不是去花果山水帘洞，而是主动拉拽儿童进行拍照，并强行收取20块钱的费用。6月10号，古会承办方负责人表示，该名男子未经家长同意，强行将孩子拉至一旁进行拍照，事后索取20块钱的费用，不付款就不许离开。与此同时呢，该名男子还装作聋哑人博取同情，一旦遭到拒绝并开口理论，令人反感。值班民警表示说，相关情况正在处理当中。网友评论说呀，这猴哥比妖精还欠收。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1: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2: 呀？毛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3: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2: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4: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息。

0: 前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2: 1120套餐，20份
3: 霸王叉100分。
4: 什么？
5: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6: 你说，
5: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血压、高压、减低压、数值大，这可不是简单的算术题。
1: 点心肌缺血、心绞痛，甚至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心肌梗死。
0: 没有单降高压的药，我们就束手无策了吗？
1: 就高压也高，低压也低的时候，如何降压？这就是一个取平衡的策略了。我们就有一套组合拳。
0: 一碗特制炸酱面藏了哪些健康密码？养生堂手把手教您稳住脉压差。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叔叔阿姨啊，都知道这么一个概念，血压呢是体现我们身体健康与否的晴雨表。高血压大家并不陌生，可是各位对自己的血压情况了解多少呢？一开场呢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随堂小考题，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要考的是以下的这些血压数值当中，哪一个选项对于我们的心脏以及血管长期的危害是最大的？我们看到选项 A， 160/100毫米汞柱啊，高压160，低压100 ；B， 90/60 ；C， 140/90 ；最后一个选项180/70，请问？哪一个数字啊，就是它哪个血压的数值对于我们心脏血管长期的危害是最大的？各位请准备开始作答。 A B C D， 请选择。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观众一起来参与。写的不太一样哦，很多人都选的 D， 当然还有选 A 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哪一个选项对于我们的血管以及心脏长久的危害是最大的呢？带着这些好奇和疑问，赶快请出我们今天的专家，也是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准医师李静，掌声欢迎。主任你好，欢迎您来到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伏灵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友。主任你好，刚才我们做了一个互动哈，这四个选项选 A 和 D 的势均力敌，我们再回顾一下，看看谁回答正确了。我们先亮一下题板，先问一下大家为什么会选 A， 为什么会选 D？ 妹妹，你是选的 D 对吗？
4: 嗯，对。啊，
2: 你跟我说为什么选 D？
4: 180的高压数字是四个选项中最大的。
2: 他选的是 D 哈，来，我们这边阿姨有不同的意见，他选了 A 哈，来听听阿姨为什么选 A。
5: 我选的是 A， 低压太高了，高压不是特别高，比180还稍微低一点，但是呢，我认为那低压高危险性要大得多，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么认为的。
2: 阿姨也有道理哦。正确答案应该是多少呢？
1: 这几个血压其实有特点，我们看到第一个 A， 160/100，高压低压都高，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高血压的类型，高压低压都高，这是 A 的特点。那么第二个呢，90/60，我们认为啊，90/60并不一定代表是血压低，有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女性，血压在90/60啊，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个正常的血压。如果是正常情况下的90/60，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啊。那 C 这个就是140/90，这个恰恰就是我们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大于等于140/90，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D
2: 啊，
1: 这个就厉害了，
2: 很多人都选的
1: 70，那高压已经到了180，低压虽然还在正常的范围之内，那你看它的高压低压的差值非常大了啊，达到110毫米汞柱，那这样的情况就对血管的损害是非常大的，所以。

0: 这里边 A B C D 选 D，
1: 选 D。主任说 A B C D 四个选项当中，对我们身体危害最大的是 D 选项。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布置了一个小小的作业，让大家监测一下今天早晨10点大家的血压情况。那么接下来，叔叔阿姨，我们做一个换算，请大家用高压减去低压，我们来看一看得到什么样的脉压差。3、2、1，量体板。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最后的有40的、39的，这位叔叔写的是60对吧？48的、46的，好了，叔叔阿姨，我想问个问题，什么样的脉压差大家觉得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数值呢？我们先问一问年轻的这位观众好不好？来，
0: 好，
1: 就这个漂亮的妹妹啊，
2: 高压是115，低压是75，脉压差是40，
1: 脉压差是40哈。你有平时测量血压的习惯吗？
2: 有。
1: 哦，你多大了？这么棒，
2: 21，
1: 21啊，
0: 模范了这是。
1: 对呀，给他先鼓鼓掌啊！有定期测量血压的习惯，好棒啊！好，才21岁。那好了，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数值是属于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脉压差？
2: 我的这个肯定是合格的。然后，正常的范围，我觉得可以参考前面那个 C 选项，就是140减90，在50左右。但是我觉得，50应该是一个比较良好的水平，50往上一点儿，比如说老年人可以稍微再扩大一点
1: 点
2: 范围，对对对，稍微。
1: 你旁边那个叔叔，你看一下他得到的数字是多少？
2: 60。
1: 对，你觉得他这个呢？
2: 只能算是在。合格的边缘，接近不及格，
1: 接近不及格，你还挺善良的。我先把掌声送给这个妹妹哈，她给了一个50这样的一个数字。接下来各位，我们听专家老师好好的介绍一下脉压差，它的一个正常的范畴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关于我们的脉压，我首先说一个概念呢我们经常说的几个词儿，其实都是一个内容，一个概念。我们说的脉压差，就刚才我们说的高压和低压之间的差值，但实际上它的学名呢叫脉压，没有这个差。反正大家知道，脉压差、脉压压差说的都是一个东西，就是高压和低压的差值。那刚才这位观众朋友，他的脉压是40，一般情况下呀，我们的脉压就在30和40，大概在水平。比如说你的血压是120/80，110/70，这都是正常的血压，它的脉压也是正常。刚才我们题目上有一个90/60/30，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脉压，所以30/40是一个很标准的正常的脉压。那多少算高呢？一般来说，60以上，我们就认为脉压是高了。
1: 你看到
0: 60以上，
1: 所以你旁边那个叔叔他就是不及格。
0: 你旁边的这位我们的观众朋友，他就60，他的血压的绝对值是高的，那他的高压低压的差值也是偏高的。
1: 那这样带来的危害，
0: 高压和低压代表着不同的含义。正常情况下，血液在血管中流动，它有一定的压力，这个压力是促进血液流向周围的器官，完成组织需氧需血的需求，我们叫组织的灌注。那灌注主要就看高压，但是当一定情况下高压升得太高的时候，这个血管当中的压力骤然增加，或者超出了它能够承受的上限，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比如说脑血管压力过高以后，一个是损害血管的内皮，容易形成动脉粥样硬化，出现卒中，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压力高了，大家想到的就是血管崩了，导致血管破裂，最后出现脑出血。那么低压是干什么？刚才说到了，我们绝大多数的脏器都是在高压，就是在收缩压升高期间来进行组织器官灌注的，只有一个重要的器官是低压决定它的灌注。那这器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脏，非常重要的器官，
1: 就是低压跟心脏关系更密切。
0: 可以说心脏它是一个大公无私的器官，只有当它舒张的时候，也就是收缩完了以后，在舒张期，你看它血压就开始低了，所以这个时候心脏的血液就开始灌注了。所以我们说舒张压的灌注主要是给心脏。那既然说到这儿，让我们看到当脉压增大的时候，一个是高压过高会引起像卒中、脑出血这种风险发生的增加，但是低压过低也

0: 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心脏冠状动脉的灌注
1: 啊，
0: 尤其是对一些已经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在低压过低的时候就会出现心肌缺血、心绞痛，甚至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心肌梗死。
1: 了解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如何的稳控好我们的脉压差呢？我们的主任是有方法的，这方面的内容呢，我们做了一个完整的课堂笔记，给大家放在了我们旁边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解锁今天的重要知识点。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进行了解和咨询。各位，接下来呢是我们本期的核心内容哈，我们已经了解到了高脉压差会带来很多的危害，那它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发生的呢？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道具意味着什么。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脉压会有大会有小。我们都知道人的动脉在刚生出来的时候它是有弹性的，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就会逐渐变硬，弹性就逐渐消失了。这两个管如果它都代表血管的话，那我左手的这个管它是硬的，没有任何的弹性啊，这个可以就反映出动脉硬化的血管非常硬。
1: 看你能听到了吗？大家能想象到这血管如果要变成这样的话，这肯定有问题啊。
0: 对啊，
1: 是吧？好，
0: 那这个的血管呢就是一个软管啊，大家看到它可能随意的来折叠，
1: 柔软
0: 啊，管腔呢也能够发生变化，材质非常软，你看这敲到这儿它是没声的是吧，没声的，跟这个硬化不一样，它就代表了一个正常的血管，具有弹性的血管。那我们看看这个不同的血管怎么影响血压的脉压。刚才说到的敲击桌子都有声音的就是我们这根硬管啊，放在这儿代表硬化的血管。那我这边的这根管呢就是一个软管啊，代表正常的血管啊。我们看到这两个管腔里边都有红色的液体，就代表我们的血液，所以这是一个模拟我们的循环系统血管和里边的血液的这么一个道具啊。你看大家看到这里边的血液基本上都是在一致的平面上，就是它的血容量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不同的硬度的血管针对心脏射血以后的血压是怎么个反应。我们可以以这个液平的高度来反映我们血压大小，液平面升得越高代表血压越高。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这个泵就代表是我们的心脏，那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看看在同样的血容量的情况下，硬化的血管和正常的具有弹性的血管，它的液面会升高降低是一个什么幅度。大家看到了吗？我先捏了一次，
1: 一次，
0: 我再捏一次，
1: 明显它是上的高。
0: 对，因为都是一个球来，代表我的射血量。射血量正常或者是一致情况下，硬化的血管它的收缩压高压就会更高。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我来看它高能高到哪儿，然后您看这个正常的能在什么地方，咱们跟着看啊。来来来，
0: 一二三，
1: 我在这儿。
0: 啊，我是在这儿。
1: 你看看，
0: 你看，同样心脏的射血情况下，我们的血管根据它的硬度不同，硬化的血管它的高压就会高。
1: 哇！
0: 那么它的这个相对正常的这个血管，它的高压就到这儿就会低。当我们心脏收缩以后，哎，大家看到这根管，它的压力降低非常快。
1: 对。
0: 大家看啊，再看，代表什么？代表在心脏舒张的时候。动脉硬化的血管它的低压会降得更快啊，甚至更低，它的脉压高压低压的差值就会更大。而我们有弹性的血管它在舒张期会出现血管的回缩，就会保证血压相对稳定，高压和低压的差值不会变化得那么快，脉压也不会差距那么大啊，非常形象地体现出我们的高压、低压和脉压。
1: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如此高的高脉压差呢？看一下大屏幕。
2: 于阿姨生动讲述过后，专家会给大家哪些健康提示？广告之后马上播出。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0%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

0: 时肌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2: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3: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维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凭证，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拿出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宣武医院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脉压差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如此高的高脉压差呢？看一下大屏幕。
4: 动脉硬化就是我们说脉压增加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3: 它是唯一的原因吗？
4: 它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但是不是唯一的原因。有些特定的疾病也会导致脉压增加，比如说严重的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啊，它在心脏射血以后，由于主动脉瓣关闭不全，血流会通过主动脉返回到心脏，导致舒张期的血压过低引起的脉压增大。还有像贫血、甲亢这些疾病都可以引起脉压的增大啊，所以对于脉压增大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健康，是血压的问题还是有其他的可能的疾病。
3: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有一位漂亮的阿姨现身说法，她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于阿姨。
5: 谢谢
3: 阿姨，今天穿得好漂亮。阿姨今年多大岁数了？
5: 再过生日就79了。
3: 阿姨今天呢也把一开始的那个小提板拿上来了，我们来看一看，收缩压高压对吧，舒张压85，你看阿姨得出的这个脉压差是105，
5: 这是发病期间。
3: 发病期间的哈。
5: 对，
3: 咱们就聊一聊发病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症状。
5: 因为我吧原来没有什么病，我是2018年，这个时间我记得很清楚。2018年是最后的一天，12月31号早上起来呢，我就感觉，哎，这个地方就蹦蹦跳，很少有这蹦蹦蹦。跟我说完了，他也跳完了。这次呢，他就是蹦蹦蹦，蹦蹦蹦。后来我就跟我们家人就说，我说我怎么老这个地方蹦蹦蹦啊，跳的没完。我说这怎么回事？但是呢，头也不晕。眼也不花，就是这个地方蹦蹦跳。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基础病，一有什么不舒服呢，就感觉心里就有点着急。他就说咱到医院去吧。到医院一量呢，高压190，低压
3: 85，
5: 哎，很低。后来医生就给我做了各种检查，就说我是高血压了，我就是高血压病人了。从那以后呢，我就每天都要吃药了。因为我原来没什么毛病，这突然间因为我每天吃药，我心里就有点心里没底。就经过别人介绍吧，就是找到那个宣武医院啊李静主任。后来我把这个结果呢

0: 都拿给李主任看，李主任很耐心的一页一页的看，看了以后他就说，哦，那你就是高血压了。你就是高血压了，说
1: 确定了。
0: 他说你最好是吃那个氯沙坦。我就记得仨字儿啊，后面一大串我不记得，我就记得氯沙坦这仨字儿。他说你就吃这个药就可以了。后来呢，吃了以后每天我量了有一两个月，一天三次量，量的血压
1: 多少
0: 不记得，还都比较
2: 正常，但是都是达标的，对吗？
0: 对，高也高不了多少。就在今年的四月中旬吧，有一天头就不舒服了。
1: 今年四月份很明确哈。
0: 对，
1: 好，怎么不舒服？您帮我们说说。
0: 头就有点晕，头一晕呢，这眼睛就看不太清楚。后来就马上就到医院去挂了个急诊，他给我一看，你这血压怎么这么高啊？后来那个这大夫就说我可能是这个季节交替期间可能引起血压不稳，输了一个星期的液吧。
1: 症状怎么样？
0: 症状就又平稳了，
1: 也不晕了啊。
0: 后来我就问李主任，我说我有那个情况了，那个血压有点波动。李主任说，那你那个血压现在平稳了吗？怎么样啊？我说现在好像又正常了。所以呢，我在这里呢感谢一下
1: 李主任
0: 谢谢哈。
1: 好，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于阿姨哦。阿姨娓娓道来整个故事，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我们先回过头问一下我们的主任，您回忆回忆当时阿姨这个数据，然后包括她的症状，对您是不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呀？
3: 对，阿姨也是特别典型的一个病例，所以我印象也非常深刻。那我给大家解读一下，从医生看病的思考当中考虑什么，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呢，阿姨原来没有关注过血压，自己不知道有高血压，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从年轻开始每年至少要测一次血压。否则的话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很多高血压的病人症状并不明显，容易遗漏，这是一个。就是千万不要忽视血压的筛查和测量，即使您认为自己没有高血压。第二点呢，刚才阿姨提到了第一次发病的时候症状是心跳，
1: 对，
3: 持续跳。但是阿姨也刚才说了，我不知道大家记住没有哈，说在这次发病之前有的时候也心跳，但是时间很短，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千万不要忽视有些没来由的症状，也许那个时候阿姨的血压就是高的，但是因为高的不厉害，时间比较短，所以就没有去就诊。第三点啊，我们说在一个时间段内，你很难把血压保证100%的控制的良好，有些情绪、季节、运动、饮食、睡眠都可以导致血压的变化。但是大体上，至少我们希望70-80%的血压能控制在比较稳定的水平。
1: 了解
3: 啊，这是
0: 对，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晚上睡不好觉的时候，血压会高。
3: 对，所以当我们用了降压药，血压控制平稳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万事大吉了。很多的因素，内环境、外环境的因素，可以是血压变化再次波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变季的时候，我们建议要稍微增加血压测量的频次，要关注，比如说暖和到冷，或者冷到气温变化，是不是血压出现波动。第四个呢，就阿姨刚才提到的也很重要，经常会有患者来说高血压药会不会有耐药，其实我们并没有耐药，高血压药吃的一直都有效，只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当您体内的比如血管开始越来越硬化了，它的血压就会变高，所以原来一种药物能控制好的血压，也许吃了很多年，发现控制不像原来那么理想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加药，加剂量或者加种类，这么多的降压药物到底选择哪个？其实首先考虑是能不能把血压降下来，如果能把血压降下来就可以，但是有一个前提哈，现在我们很少用那种短效的降压药，一般都用一天一次的长效的降压药，保证血压相对比较平稳，它不会用短效降压药血压降得很快，但是升起来也很快，人为造成了血压的波动，这是跟药有关的，这些都是我们在高血压的诊疗当中就是需要比较细致考虑的。但现在像阿姨吃的沙坦类的，一天就吃一次，一天就吃一次，保证了血压的平稳，而且很重要的是对老年人来说服药的便捷性，便捷性好它就能够

0: 依从。
1: 了解，
0: 我能够按照医生要求来进行药物的治疗。
1: 我们掌声感谢一下于阿姨。好了，现在已经了解了于阿姨的故事啊，但是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要请教一下我们的专家老师。我们都知道，人在吃完降压药之后，高压低压可能都是往下回落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低压，我是有经历的啊，如果低于50往下的话，症状会特别的严重，头晕心慌，浑身没劲儿。但是如果您不吃降压药的话，那高压有可能控制不住，又飙上去，心里又不踏实，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各位，到底是保高压还是保低压呢？

0: 谁？听赖赖说。
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宣武医院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脉压差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各位，到底是保高压还是保低压呢？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考虑的，举手。这位漂亮的阿姨，
3: 我认为是保高压。
2: 嗯，
3: 高了的话，那个心血管一下就上去了，各种功能可能都会受到损害。
2: 高压最重要。
3: 对，高压比较重要。
4: 阿姨说的还是有道理哈，我们高压危害非常大，所以先把高压降下来。但是我们要关注低压，尽量不要低过60毫米汞柱，或者是55毫米汞柱。再低，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可能就会有些不舒服。
2: 对，
4: 最难的是当高压降下来，低压就会随着降低。当两个都发生的时候，就高压也高低压也低的时候，如何降压，这就是一个取其平衡的这么一个策略了。我们就有一套组合拳。
2: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第一个拳是什么呢？选对药物。
4: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纸牌上有地平类、沙坦类、普利类，还有利尿剂。这个是我们日常最常用的降压药物，这几种降压药物啊，对高压低压都有下降，对于不同的患者我们要选择不同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地平类适合老年人，动脉硬化的患者啊，这个是非常合适的。那我们的沙坦类和普利类对于心脏和肾脏是非常有保护作用的，就我们对于有心脏肥厚的、尿蛋白增加的，或者是血糖升高的，都会选择这类的药物。那么利尿剂，这也是一个独特的降压的药物，它是一个减少血容量的药物，我们在老年人也是比较常用的降压药物。当然了，这几种降压药物有时候是可以要联合应用的，现在也推广联合应用，比如说两种药物的联合或者三种药物的联合，主要是根据血压的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药物和不同药物的联合方案。
2: 但是这里也有温馨的提示哈，主任，一定要避免什么样的药物呢？
4: 对，刚才说到了，我们在临床使用当中啊，一天三次的降压药，我们这叫短效降压药。那给个阿姨刚才服用的是一天一次的长效降压药。大家记住啊，现在我们一般来说是很少使用短效的降压药物，都要保证长效降压药物让患者依从性更好，让血压控制得更平稳。
2: 好的，其实用药是非常有讲究的，对于高血压的人群如何用药呢？我们来个随堂小考，电视机前的观众跟着我们一起来答题。好的，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李爷爷呢每天早晨啊吃一片长效的降压药，那今天早晨呢，哎呦，恰好就忘吃了，

到了晚上七点的时候，他又想起来了。这个时候，你看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有四个选项 ：A， 马上吃一片，然后明天早晨再正常吃 ；B 选项，立即补吃。

0: 好，我认为应该是过了今晚再按时吃，
1: 忘了就忘了，跳过去。第二天再吃。半片儿这个你也不会选择。
0: 因为药它发挥作用，它肯定跟它的药量还有它的那个药效的时间都是有关系的。那半片的话，它我理解的是可能起不了一些实际的作用。
1: 量不够是吧？
0: 量不够。
1: 好的，掌声感谢一下他哈。来，揭晓正确答案哈。
2: 我们的观众的回答是正确的哈。对于安利地平这类的药物。它的半衰期非常长，达到36个小时。当偶尔有一天漏服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再吃，第二天正常服用即可。但是我也想说一下，不是所有的一天一次肠消炎药物都像安氯地平这样半衰期这么长。所以啊，我们在日常发现漏服的时候，比如说您下午发现漏服了，其实就可以补一片今天的降压药。但是当您都快睡觉了，这个时候血压也还好，因为我们晚上啊是血压的低谷，所以也可以不服，第二天早上再正常服用。
1: 好， D 是正确选项。好，主任，其实我们知道每个人啊，他的血压是有波动的，一定要监测好自己的血压，高压降下来，低压也不能太低，因为我们要稳定所谓的这个脉压差。刚才说到了有组合拳，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选对药物，那么第二个拳是什么呢？马上揭晓重要的知识点，3、2、1，你看，日常稳压。说到日常稳压，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几道小考，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题，哪个时间点测量的血压最能反映真实的控制的水平？ A 早上起床之后马上就测， B 10点吃完早饭散步之后回来测一下， C 清晨起床排尿后早饭前，最后一个选项是服药之后马上测。3、2、1，请作答。有选 B 的，我问一下这位叔叔， A 立刻测是怎么回事？来说说你选择的是什么。
3: 我选择是 A。
1: 啊，讲讲为啥选 A。
3: 我认为早上起来这个没有其他的干预，这个时候测血压
1: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影响的时候最准。
3: 这时候血压应该测的那个比较准确。
1: 您就是这么测的吗？
3: 是的。
1: 每天起来之后啥也不干，先测一测。
3: 对。
1: 好，测完之后结果怎么样？
3: 我血压正常。
1: 今天测的结果是？
3: 今天测了高压121吧。
1: 很好。
3: 低压七十三，
2: 低压73还好。
1: 今年多大岁数了，叔叔？
3: 81。
1: 81，真棒哈！也不吃药，也没有高血压的问题，对不对？
3: 是的。
1: 呀，太好，优秀的代表。所以叔叔说，根据他自己的这些经验之谈，选 A， 早上啥也不干，先测个血压，是否正确
2: ？C 是正确的啊。
1: 先公布一下，起床之后，你看上完厕所，然后在吃饭之前啊、
2: 对，测个血压。
1: 叔叔，你得先上厕所，然后再测，明白了吗？你就少了这么一条啊。来，为什么？
2: 我们主要是排除可能影响血压的一个因素。大家看到我们日常血压的波动，一般情况下在早晨刚起床，到上午这个时候血压是一个高峰，然后到下午大概在2点到4点。血压是另一个高峰，这个图上显示的就非常清楚了。所以正常人的血压是双峰一谷，两个高峰一个低谷，低谷就是在夜间睡觉的时候。所以大家看到的血压，我们希望无论是您的血压高峰要控制的不至于过高，血压低谷血压又不要过低，保证全天的血压平稳。我们说叫勺型，就是白天高点，晚上低
1: 点，
2: 这个叫勺型血压，
1: 是正常的。
2: 正常的，从早晨开始醒的时候，血压就开始升高，一直到上午。所以在这个时间段测血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第二个，如果憋尿，睡醒叫憋尿，是会影响血压测量的准确性的。所以我们要把排尿以后测血压作为一个正确的答案。
1: 好，记住啊 ，C， 起床之后 排尿之后，吃饭之前那个时候测，今天测明天测，永远都是这个时间段测哈，才能知道这个药到底起没起效果。好了，各位看下一道题，以下哪种行为会导致测出的血压值偏高，也就是说假性的高血压呢？有这样的几种情况。 A 测量前30分钟喝了杯温

0: 水。好 ，B， 测量时翘了二郎腿。好 ，C， 测量前排空膀胱，上厕所了，这就是。D， 测量前静坐五分钟。各位，其实这个有点简单啊，来，三二一。这个我觉得大家是不是都能回答正确呀？哟，还那还真不一样，选 A 的有选 B 的，来说说，您这是 A、B、C 都选了，来我问一下，为什么还选了三个呢？
1: 我觉得就是测量前喝热水，那热水就热量增加血压的，那个二郎腿翘起来那也往上用血压的，测量排空那个膀胱就是。他也用劲了呀，用了劲他血压不高点，
0: 对，
1: 那不是假性高血压就存在了。
0: 真棒，
1: 最后一个
0: 没使劲，就一直在那儿待着了。哦，你就是这么做的，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使劲儿的都有可能影响血压的变化。
1: 升高。
0: 对，所以就不使劲儿，静坐。
1: 对。
0: 不喝水。
1: 对。
0: 不翘二郎腿，不上厕所。
1: 对。
0: 好，来，先用掌声感谢一下叔叔。来回答的是否正确呢？
2: 对，这个考试哈，单选题和多选题，那这里边呢只有一个答案是一个正确的选项啊。我们说测量时翘二郎腿，也就是 B， 这个选项是我们挑出来的答案。
0: 正确是 B 啊，就是在翘二郎腿的时候，它会影响血压的这个数据，有可能测出的是高血压。但你解释一下，刚才说说用力的这个问题。
2: 这个跟用力，因为比如说。静坐五分钟，三十分钟前喝了杯温水，这个对血压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测量前排空膀胱，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憋尿会导致血压的升高，所以只有 B 是正确选项。
0: 好了，那我们用掌声哈，来先感谢一下大家的作答哈，非常的棒哈。那好了，如何正确测量好我们这个血压呢？我们的主任是带给了我们一个黄金的一个方法，是有一个原则。
2: 当我们初发高血压的时候，需要调整降压药物，或者在降压药物使用一段时间以后，血压出现波动，又要重新调整降压方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每天都测血压，每天都测，包括早上和晚上这些都要测。但是当我们的血压已经比较平稳了，吃药控制稳定了，一般我们就不需要每天测血压，我们可以按照说这个722的原则，就是七天，一周七天，我们挑两天进行血压的测量，每天血压测量测两次，早晚各一次。这个就是我们722的血压测量的方法。
0: 好，刚才说到了一年测一次，这个我觉得门槛太低了，咱们都能做到吧？年轻的朋友答应我，722，就是至少每周测一次。
2: 有高血压的朋友是这么个测法，但像这位年轻的朋友，他身体很健康，但是他关注血压，每年要测一次。
0: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有可能又出现个低血压的问题呢？主任，
2: 是有的。我们经常说的低血压风险多见于老年人。血压高了肯定受不了，但是血压低了，组织器官的灌注就受到影响，可能也会出现症状，甚至出现严重的情况。
0: 对，
2: 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叫直立性低血压，或者叫体位性低血压。
0: 对，
2: 当从座位或者是卧位站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血压的降低。这种情况在老年人特别多见。血压降低以后就会出现头晕，甚至眼前发黑，跌倒，跌伤。
0: 对，
2: 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的，所以我们就要说直立性低血压是老年人血压管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有就是餐后低血压，大家都知道吃饭以后我们的血液更多的流向消化系统，在测血压的时候就可能表现出血压的降低。
0: 没错，
2: 正常人我们也可能会有血压的降低，吃饭的时候，但是老年人由于他的血压调节能力下降，有的时候餐后低血压会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见过一个病人餐前血压到170就是高了，吃完早饭以后血压就变成70了，高压，我多说的都是高压，
0: 降一百，
2: 降一百，患者就出现头晕啊，明显的乏力这个症状，这是一个严重的餐后低血压的病例。
0: 了解，餐后低血压、体位性低血压，如果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它会带来二次伤害，
2: 对，
0: 骨折。

0: 脑出血这都有可能的，那怎么样去自测一下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呢？这方面的知识总结李主任都给大家提前准备整理好了，放在了我们旁边的二维码当中。因为时间的关系，叔叔阿姨拿出手机扫一扫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来领取一下，替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收藏一下。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所有的问题都是防大于治的，治之前我们要防病，那注意些什么呢？具体的支招，
1: 除了按时就医、正规服药以外、生活方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血压管理手段。尤其是运动，我们说有氧运动在血压的控制当中作用是非常大的。
0: 对，运动非常的重要，到底做什么运动呢？宣武医院的李主任有推荐。那接下来我们这样邀请一位观众上来学习学习，谁愿意就有请这个漂亮的姑娘。同时呢，我们邀请同样来自宣武医院的陈雨萌老师上来教教大家，欢迎一下，来，欢迎一下陈老师，教教我们怎么运动起来。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身边有弹力带，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动起来。今天教大家做的这个呢，是非常简单的，适合老年朋友的一些动作。咱们坐下来做，第一个咱们做弹力带的扩胸运动，双手握紧弹力带，也可以从手掌缠绕一圈啊，双手伸直，平举向两侧扩胸，然后打到180度，然后再慢慢的回正。来，咱们再来一次，伸直，回正。咱们来看第二个动作，弹力带的推胸运动，要把这个弹力带呢从后背穿过，然后绷紧这个弹力带，双手向前推，直到伸直，然后再慢慢的回到原位。这两个动作呢，可以有效地锻炼我们的上肢肌群，比如说三角肌、肱三头肌。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呢，需要我们坐直身体啊，挺胸收腹，保持背部的直立，尽量离椅背有一定距离，然后将弹力带呢绑在两侧大腿的中部，稍微绑紧一点，然后交替的抬腿，尽量每次把脚抬高一点。这个动作呢是坐姿交替抬腿运动，可以有效的锻炼到我们的下肢肌群，比如说股直肌还有髂腰肌。提醒我们的老年朋友，每一个动作可以8到12次为一组，每次呢重复3组，组间可以休息1分钟，强度呢以大家感觉微微有一些吃力，但是尽量不要力竭为准，尽量避开清晨血压容易升高的时间段，每周可以进行2到3次。我们说坚持做这样的抗阻运动，可以有效地改善血管顺应性，降低动脉的僵硬度，对降低我们的脉压差有一定的好处。
0: 早晨不做不建议，那推荐什么时候做比较好呢？
2: 餐后1到2个小时之后吧，
0: 就吃完饭以后1到2个小时。好，来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的雨萌老师，也谢谢这个漂亮的姑娘，代表养生堂感谢你多次的互动和参与。来，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空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课代表，非常优秀哈！要谢谢我们的雨萌老师，谢谢。好的，叔叔阿姨，接下来赶快看过来哈！这炎炎夏日，没有什么是炸酱面解决不了的，是不是？喜欢吃炸酱面的举个手，我看看，是吧？哟，你看看大家
1: 举手。
0: 现场就请大家来帮我们配一下，尝一尝。这位阿姨，掌声欢迎一下阿姨，专家邀请，咋样？今天我们李主任给你准备的这菜码。
3: 太丰富了，
0: 我看看阿姨平时在家是怎么调配炸酱面的。我帮您端着，多凉爽啊！芹菜，尝口。
3: 这个是炸酱，
0: 对，炸酱。你看这还肉丁呢，您瞅瞅，哇塞！当然，如果您不够，到那边您还可以稍微再取点哈。在家怎么办？您就怎么办。哦，甜面酱，豆瓣酱，这个点儿我跟你说，养生堂的观众在屏幕前看您拌，我跟你说，估计看完回厨房也得煮这么一碗。
1: 今天晚上伙食有了，
3: 太香了，
0: 香哈、嗯！你看我的口水都出来了，看着。主任，点评一下阿姨拌的怎么样？
1: 非常棒，嗯，特有食欲。但是阿姨，这个。

0: 饮食可能会引起血压的波动，血压的升高。其实我们关注的是，万一把一碗酱全都倒在里边了，
1: 嗯，
0: 这里边的盐摄入太高。我们知道高血压和盐摄入是直接相关，吃的盐越多越咸，血压就会越高。所以阿姨这碗炸酱面确实是好吃，确实是美味，但是对于你的血压控制不利。
1: 哎，平时在家的时候就这样口重，喜欢吃点咸菜呀、酱料啊，得放得猛一点。
0: 阿姨不还放了这些酱？
1: 好，阿姨血压是高的，对吧？
2: 有点偏高，
1: 有点偏高哈。为什么有问题呢？为什么专家不推荐咱们这么办呢？那这样，我们下去认真听一下李静主任的讲解，好不好？
2: 好的。
1: 好，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啊，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主任？
0: 问题不在炸酱面，而是在于我们的拌的方式。我们每天摄入的食盐建议在5克以下，不超过5克。如果按照这个，我们有一个小盐勺哈，这个就是一个5克盐。大家看到，我们一天的摄入盐应该就是这么一个勺，一个平勺，还不是冒尖的勺。而且这是包括所有的我们的日常烹调用的，日常买熟食或者其他的进食的盐，都是按照这个平勺。
1: 嗯，就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隐形的都算在一起。
0: 对，就是这么一个小平勺，
1: 一
0: 勺平了，这就一天的盐。但是刚才阿姨把一碗酱倒进去，加了豆瓣酱，这个盐超标。
1: 超了多少呢？
0: 盐的超标，我们可以算一下啊，粗略的计算哈、刚才阿姨这一碗酱倒下去，加了这么多酱料，这个氯化钠大概就有10克了。也就是说，阿姨吃了这一顿，整个的一天的我们说的5克盐或6克盐，这个标准就已经翻了一倍。所以给阿姨的建议就是减少盐的摄入，要把一重口味稍微的让它清淡一点。
1: 就刚才那一碗满满的酱料有10克的盐，如果我们一个人把这一碗全干掉了，等于你把2天的钠的指标全都完成了。
0: 对，即使您家里2个人分食这碗炸酱面，10克一半也就是5克，所以这一顿饭您把一天的钠都吃进去了啊。但是炸酱面本身没有问题，大家都喜欢吃，所以在进行烹调的时候您可以少放一点酱。另外还有呢，我们可以选择低钠盐作为我们烹调的用盐，大家用来烹调就能够减少饮食当中的钠的摄入。
1: 就是同样都是5克，低钠盐可能相比较那个正常的
0: 就会减一些。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烹调的酱料类的，在售卖过程当中它也会标注低盐版的酱，大家也可以选择这种低盐版。
1: 是，对，选对非常的重要。那除此之外，我们专家老师说有推荐，推荐的是什么呢？看一下大屏幕。钾，
0: 多吃富含钾的食物，有助于血压的控制。那我们看到在屏幕上，马铃薯和香蕉，这个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尤其是香蕉。我们知道香蕉含钾，但是香蕉呢，又比较甜，
1: 对，血糖又不好。
0: 对，但是我们看看上面打问号这个食物，还请大家看一看，含钾量比香蕉、比马铃薯都高好几倍。
1: 哇，
0: 那这是
1: 黄豆哎，所以
0: 是
1: 这个黄豆吗？
0: 就是这个黄豆，
1: 阿姨。刚才应该多放它，我觉得阿姨在放这菜码当中唯一放最少的其实就是黄豆。这黄豆含这么多的钾呀？
0: 对，但是无论是黄豆无论是豆制品，含钾量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饮食。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关注血压是非常重要的。当气温变化的时候，湿度变化的时候，血压也会随之变化。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强调的是热的季节，低压可能会低，脉压可能会增大，所以大家根据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个是监测您的血压，一个是通过合理的药物的使用调整，还有健康的运动，合理的膳食，保证您的血压控制平稳。也祝我们每一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血压都能控制稳定，身体保持健康。
1: 用掌声感谢一下李静老师，谢谢权威的解读。
3: 啊，三鲜组鲜爽开胃，一口爆汁，到底是什么美味？广告之后马上播出。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凭证，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理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的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养生堂看节目都优先您。现在扫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名额有限，千万不要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宣武医院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慢压差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好了，说到好吃的，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呢也准备了惊喜哈，这道菜呢有一个特别好听的组合名，叫做稳压三鲜组，三个哎，个个都是稳压控压的顶流，好吃的同时还能够爆汁，到底是什么呢？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7: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你们知道吗？想要稳定血压的话，今天有一个明星组合它要出道了，而且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稳压三鲜组。这三鲜组李主任有啥特点呀？
8: 哎，它有三个食材，对于稳控血压有一个营养密码。这三个食材这个营养密码含量都非常高，它这一个问号代表一个数据你看我们第一个含量3位数，第二个含量4位数，再看看我们三鲜组合里的队长含的这营养密码数5位数，
7: 已经上万了这含量。
8: 对，
7: 今天我们说到控压的关键就是得富含那种控压的营养密码，这个营养密码它到底是什么，一会儿我们再为您揭秘。但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食材都富含这种营养密码，到底有哪些食物对于控压有帮助，可以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答案了。肖代哲，今天拿咱们的稳压三鲜组做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
9: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鲜香爆汁稳压卷儿。
7: 鲜香爆汁儿稳压卷儿，您这又得鲜香然后又得爆汁儿，这难吗？
9: 一点都不难，今天还有神秘的料汁儿，
7: 就是您说的那个爆汁儿的那个汁儿。
9: 对，
7: 是咱们今天这道菜的灵魂。
9: 对，
7: 咱就跟着您学了。
9: 好嘞好嘞那我们先处理一下这个虾，买回来的鲜虾呢给它剥完了直接给它拍破，用这个刀背儿来去这么着砸它
7: 啊，还要再砸一下。
9: 对，再砸一下，这样更好的让它出胶为什么不用刀刃？因为这个虾里面的这个组织让它吃起来更加的 Q 弹这个虾胶咱打好了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7: 这个应该就是我那明星组合的成员了吧？
9: 对，两个成员。
7: 我闻闻啊，其中有一个应该是蘑菇，然后绿色的这个的应该是豆吧？
9: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蚕豆跟口蘑。
8: 哎，今天这口蘑蚕豆就是我们三鲜组合的两个食材。像口蘑来说的话，它这种菌类含有的硒啊，这些微量元素特别丰富。硒我们知道很好的抗炎、抗氧化的功效，保护我们这个血管的内皮，让它免受这些过氧化物啊或者自由基的损害。保护好血管，把我们的血压控制好。所以呢，它就是一个什么呀？抗氧辅助。 再说我们的蚕豆，它也是富含膳食纤维的。这个膳食纤维对控糖啊、控脂啊、控压呀、都有好处。起码对降糖降脂都是好的嘛。让我们血管更通畅，血压更好控制。所以它是一个通畅辅助。
7: 今天这个明星组合当中，三个宝贵的食材之所以是控压的明星，是因为都共同含有一种。

0: 种样元素，还有一个宝贝到底是什么，咱们一会儿再揭秘哈。
1: 两大稳压的食材已经处理好了，咱们给它调个馅，一点点的盐，加上一点点的白糖、黄酒，搅打上劲儿。嗯，
0: 但是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这个稳压的爆汁卷嘛、嗯、除了这个馅儿它得鲜得好吃之外，就是它得成卷儿啊，而且那个爆汁儿我特惦记。
1: 这个成卷儿关键呀，就是最后一个明星食材哦。
0: 所以它到底是啥呀？
1: 就是咱们的这个竹荪。哇、哦、竹荪上面它有这种小眼儿，一会儿它更好的吸汁，咬下一口会让它爆汁哦、嗯、这个竹荪啊，一定要用凉水来给它泡发，去掉根部，给它做成一个小桶，然后咱们把这个虾滑给酿进去。嗯，
0: 一个非常有韧性的充满蜂窝状可以吸汤汁的这个竹荪桶，就是我们今天成型做卷的关键。
1: 对，咱们现在就给它把这个虾滑酿到竹荪里面。
2: 说到我们这个干的竹荪啊，它可是那个含我们营养密码5位数的食材，
0: 哦，最多的就是它。
2: 没错，它是我们稳压组合里的队长。
0: 这个异常饱满的稳压籽儿已然已经到位了哈，但是我这会儿惦记的其实是咱们那个鲜到极致的爆汁儿啊，这汁儿怎么能特鲜呢？
1: 对，一会儿咱们用这个番茄打底，一会儿还有一个神秘的料汁增鲜。哦，
0: 想要鲜掉眉毛的话，今天就看那神秘料汁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1: 锅中倒油，
0: 好，
1: 咱们把这个番茄先给它煸一下，让它出沙。
0: 我觉得这还特适合夏天，因为夏天天一热吧，有的时候感觉胃口不太好，正好这个酸汤打底可以帮助我们开开胃。
1: 对，
0: 但是其实想要控好血压的话呢，在调味上也是很讲究的，是吧，李老师？
2: 没错，首先是要少盐，
0: 就是过去我们讲说你来点醋，你这盐就能少放点。
2: 嗯，我们的番茄和醋可不一样，醋有时候它还含钠呢、嗯、
0: 对，
2: 我们番茄没有。你、嗯、像在我们有时候用到无盐饮食，就拿这个酸味来调味的。
0: 哦，所以您看肖大厨啊，您今天这个设计啊，真的是步步为我们的控血压考量，连这个酸汤对于我们少摄入盐那贡献都是非常大的。
1: 是的，嗯，然后咱们现在把这个番茄已经煸出沙来了，接下来咱们就放入咱们的神秘料汁。
0: 想要鲜到极致就靠它呀、啊、
1: 对，
0: 那抓紧给我闻闻呢。嗯，嘿，
1: 神秘的灵魂料汁，
0: 闻完了我心里就有数了哈，这是不是就是那个烤口蘑的汁儿啊？
1: 烤口蘑上面里面流的汁儿，然后咱们给它加进去，
0: 这确实是鲜到极致。
1: 加上点开水，嗯，这时候咱们下入咱们的竹荪，
0: 这鲜香的感觉已然来了。
1: 然后咱们盖上盖，焖煮它10分钟。
0: 耐心等待1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时候就可以准备盛米饭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呢，咱们这个明星组合都含有的那个可以控压的营养元素，它到底是啥呀？
2: 我们赶紧揭秘吧。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我们的营养密码就是钾。实际上在控压来说，第一要减少钠的摄入，钠它可以什么呀，储留水分、嗯、让我们的这个血容量增加的话，血压就会增加。
0: 没错，
2: 所以呢钾它正好对抗这个钠升压的效果，
0: 对，
2: 而且它还能促进钠的流出，所以对控制血压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所以口蘑、蚕豆还有竹荪，它们都是富含钾非常丰富的食物。但是哈，同样都是明星组合的成员，谁是那个富含钾在100位数上的？谁是千位数？谁是那个5位数可以上万级的？
2: 请看大屏幕。蚕豆是不是数百级的？嗯，然后是口蘑，数千级的，上万级的就是我们的干竹荪。
0: 你看，这就是熟悉当中的陌生啊！因为说到补钾，谁能想到吃竹荪效果会特别好呢？这说话的功夫，这鲜味和香味我可都闻到了。肖大哲，给我们看看怎么样了？
1: 开锅！哇、
0: 哦，竹荪表面它完全被我们的西红柿的这个酸汤染色了。
2: 没错，看着就特别的诱人。
0: 它每个染色的那个孔隙当中，它都吸满了今天我们这个西红柿做的酸汤。
1: 是的，
2: 没错。
0: 吃的时候，竹荪是既脆韧的，又爆汁儿的。里面我们的这个虾肉，它是脆弹脆弹的，然后蚕豆是糯糯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口蘑有一点小韧劲儿，鲜香到极致，口感层次特别丰富。再拌上米饭，享用美味的同时，丰富的钾也摄入了。我们控压的目标也帮助您实现。

0: 没错，有一个小的提示，我们这道菜钾非常丰富，其实嘌呤也很高，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尿酸高的人咱们还得慎重点。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昨晚回家发现我妈种在阳台上的栀子花开了，真是清香扑鼻，令人心旷神怡。在花盆旁边就站了那么一小会儿，上一天班的疲惫它都消减了不少。晚饭的时候呢，我就跟我妈说，等这花呀快凋谢的时候，提前就把它给摘下来，给它晒干收好，我有妙用。我妈就特别好奇，说等它结了栀子我给你收着不就行了吗？这快要谢了的栀子花你留着它干嘛呢？其实她不知道啊，这栀子花啊可以入药，它就是药食同源的，而且呢比起栀子来它的药性是更加平和的，没有栀子那么苦寒，还自带了一股清香，更适合我们日常搭配这个代茶饮来喝。如果呢您是一到夏天呀、就觉得心烦易怒啊，失眠多梦，偶尔还觉得口苦口舌容易生疮，就可以用晒干的栀子花配上荷叶呀淡竹叶，泡上那么一杯栀子花荷叶清心茶来喝。栀子花清香淡雅，可以清热利湿，泻火除烦，荷叶呢可以清热去暑生发阳气，与栀子花呢配伍，它能够增强清热泻火的作用。淡竹叶不仅能够引火下行，还能利尿通淋，让我们暑热和心火都随着小便排出体外，让这个夏天过得更加舒服。那这三种药材每次各用多少克合适呢？有什么搭配的小窍门吗？能让它这个清香更加可口，同时效果更好呢？大家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来教您。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全员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9: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2: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10: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2: 我最怕打雷，
11: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接下来的时间照例来关注天气。通过景观上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呢，此时户外还是有一些阴沉的哈。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那今天呢雷雨时阵风较大，出行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2: 6月11号，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城乡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建设，到房山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当前本市已进入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做好防汛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15-5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有关工作等事项。会议强调，15-5时期要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6月11号，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会上有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说明关于特奥多罗发表的涉华谬论主要是指哪些言论？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4: 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3: 有记者提问，对于遭中方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发表声明称，面对中方行径，将坚守本职，维护菲律宾的尊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人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1: 当地时间12号

0: 上午，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十人受伤。
1: We also want to let you know that we do have 11 known victims at this time. There's at least one victim that is dead on the scene. We don't have any other details to disclose at this time, but that's the situation as of right now.
2: 此外，当地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枪手已确认死亡，现场仍受管控，相关调查正在进行。警方尚未说明枪手死亡原因。据美媒报道，该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被控制在一栋建筑内，并与警方对峙。枪支暴力在美国屡见不鲜。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12号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该网站将大规模枪击事件定义为造成4人及以上受伤或死亡的枪击事件，其中不包括行凶者。
0: 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威胁地区和平的做法，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3: 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2次大规模演习。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勾连。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突破战后体制限制，谋求扩军备武的野心，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0: 12号，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代表小川纯也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高市扫描团队被指曾雇佣人工智能专家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一事，高市近期的回应态度敷衍，已经失去公众信任。
4: しかしこの間、まあ、言い逃れとも取られかねないその場しのぎの答弁、言葉遣いが重なりに重なり、そして矛盾に矛盾を重ね、国民の信頼を失っていく。その言葉を正確に使わない。
5: 小川纯也强调，事态已经发展到令人质疑高市是否有资格继续担任首相。作为关键涉事人物的首相秘书，应传唤到国会亲自作证。另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立宪民主党方面也已多次要求传唤该秘书，但执政的自民党一直不愿配合。立宪民主党也对高市的模糊回应感到不满。
6: ある意味で、虚偽の答弁だと言われても仕方ないと思いますよ。間違っていたので修正します。ごめんなさいで済むような問題ではないの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已就伊朗问题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和一位来自调解国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
7: 消息人士表示，来自卡塔尔方面的调解人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0号举行会谈，经过数小时谈判，于10号晚达成初步协议。会谈期间，卡塔尔官员多次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通电话。伊朗国家电视台此前报道，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透露，这份协议在伊朗高层已经获得批准，但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批准。报道提到，4架美国空军 C-17 飞机11号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万斯可能在未来几天参加的在日内瓦举行的签字仪式提供支持。报道说，这份协议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停火范围包括黎巴嫩。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 协议还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伊朗获得为期60天的临时制裁豁免等。不过，尚不清楚协议是否对被冻结伊朗。

0: 之间作出安排。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伊朗和卡塔尔近日讨论了一项机制，伊朗可以通过这一机制获得在卡塔尔的部分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报道还提到，特朗普发表最新涉伊朗表态前未提前告知以色列。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
1: 好，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
2: 巴加埃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谈及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表示，他无法证实任何有关其内容的猜测和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巴加埃还说，他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评论，这必须等待国内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方面计划将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与基础设施列为潜在军事打击目标，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根据报道，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方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美伊态势快速变化，扑朔迷离，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也变得越来越敏感。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爆炸声，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武装人员与一艘油轮发生冲突有关。
3: 该消息人士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涉事邮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船只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11号称，打击了多艘违规通航船只。但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已为途经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海狮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方面在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最新文本中，未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
2: 报道称，最新文本就霍尔木兹海峡提及的事项包括，若战事结束，实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正常化，由沿岸国家确保航线安全，结束美国的非法封锁，消除美国和以色列对商船通行的威胁。报道称，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还称，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接近定稿。
1: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0号到11号，美国芝加哥及周边地区、印第安纳州、艾奥瓦州等多地遭遇龙卷风、雷暴等恶劣天气袭击，造成大面积破坏，一度有数十万用户断电。艾奥瓦州有一人因风暴天气丧生。
4: 11号下午到晚间，芝加哥及周边地区遭受强。

0: 风暴袭击，长达数小时。印第安纳州西北部以及伊利诺伊州多地均有设施遭到龙卷风破坏。为伊利诺伊州北部地区提供电力服务的联邦爱迪生公司表示，恶劣天气对供电设施造成破坏，目前正在加紧抢修，预计到13号晚些时候将恢复80%的电力供应。受风暴天气影响，芝加哥、纽约等多地机场发布停飞令，上千趟进出芝加哥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有气象专家表示，本轮恶劣天气是由来自加拿大的冷空气同南方暖湿气流碰撞等因素引发。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1号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相关预警。预测显示，今年秋季厄尔尼诺现象有可能增强到中等或强等级。
0: 当赤道太平洋海域温度连续数月高于常年平均水平0.5摄氏度以上时，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会宣布厄尔尼诺现象形成。该机构表示，目前预测太平洋厄尔尼诺监测海域温度高于常年平均水平2摄氏度的概率为63%。如果未来达到2摄氏度的阈值，该机构将认定其为极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它往往导致全球气温升高，并引起太平洋周边多个地区气候异常，其中一些地区暴雨频繁，出现洪涝灾害，另一些地区则高温少雨，严重干旱。据介绍，厄尔尼诺现象的全球影响通常在北半球冬季最为显著。
1: 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
2: 纽约时报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2支轰炸机部队中的1支都将重新部署。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本月初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美国没有公开发布调整计划的时间表。一些美国官员披露，调整将很快开始，远早于欧洲盟友的预期。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拉开大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齐聚观战，感受世界杯带来的激情。法新社11号报道，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本土球迷因被美国拒签，无法前往。
0: 今年是塞内加尔国家队第4次参加世界杯，但本土球迷无法到现场观战还是第一次。塞内加尔体育部官员表示，因受美国签证限制，该国无法派出球迷代表团。为弥补这一缺憾，塞内加尔政府将向在美侨民每场比赛发放400张门票，确保球队获得支持。与此同时，科特迪瓦国家球迷委员会也表示，美国政府明确告知，不希望看到包括科特迪瓦在内的某些国家的球迷出现在其领土。该委员会原本希望组织约500名球迷赴美，最终只有少数体育官员获准成行。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主办方之一美国的签证壁垒就引发各方关注。目前已发生多起世界杯相关人员入境美国受阻的事件，包括索马里一名世界杯裁判遭美方拒绝入境，分配给伊朗方面的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遭美方无端取消等。
1: 越南政府部门12号表示，富寿省警方捣毁了一个涉嫌策划建立大型网络诈骗中心的团伙，不少成员来自柬埔寨的诈骗窝点，目前有多名涉案人员被捕。
0: 调查人员表示，该团伙在越南首都河内、老街省和富寿省租用多处度假村和别墅，并安置人员准备实施网络诈骗。警方在突袭行动中缴获了73台电脑、134部手机等大量计划用于网络诈骗的设备。越南公安部表示，此次行动阻止了在越南境内形成大规模跨国诈骗中心，有助于维护越南国家安全和保护人民财产。越通社报道称，涉案团伙源自柬埔寨境内的网络诈骗组织，由于近期柬埔寨政府对网络诈骗中心实施了严厉打击，这些团伙便试图将诈骗窝点转移到其他国家。

0: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19，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1: 好的，宝晨，昨天呢夜间部分地区是出现了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6-7级的阵风。截止到早晨6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呢是在1.1毫米，最大的降水是出现在了平谷区政府，达到了34.2毫米。早晨在东部地区仍然有分散性的阵雨，出行要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是在20度左右，在北部地区的气温会稍低一些，例如在延庆目前呢是在18.3度。到了今天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天空中云量较多，有雷阵雨，北部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雨，局地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和7级以上的阵风，提醒大家要出行注意做好防雷防雨防风的措施。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7度左右。入夜后雷雨过程会趋于减弱结束，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0度，山区的气温要更低一些，会在16到18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部分就这样了。
2: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3: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2: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4: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2: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5: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2: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3: 这可如何是好？
2: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6: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7: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8: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银早。高考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在昨天公安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上海警方侦办的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查证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22名，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
9: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10: 警方提示，高考后有5大典型诈骗话术，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警惕。第一类就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第二类是修改分数类诈骗，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在云南，2名考生亲信网友宣称的可免高考进入高校学习，对方还出示了所谓的高校招生简章，最终骗走2人上万元。
11: 他告诉我有渠道条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10: 第三类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

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此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

0: 啊，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啊交给了某机构啊某位老师啊或者某个学校啊，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1: 第四类是提前查分类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阅分数。该链接指向虚假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被窃取，并导致资金被盗刷。此外，还有 AI 志愿填报类诈骗，部分机构声称付费后即可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即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
2: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1: 北京台报道。
3: 那下面这种情况呢，也得警惕啊。前不久有观众反映说，家里来了三位自称是社区志愿者的人，不仅主动提出免费打扫卫生，还表现得特别关爱家中的老人。然而几个人走了之后，事主发现这志愿服务似乎另有隐情。
4: 2026年5月25日下午4点多，三名陌生女子敲响了于大妈家的房门，三人一进门就亮明身份，自称社区的志愿者。
5: 他说是到您这儿来给您打扫打扫卫生。
4: 几个人还表示希望能向老一辈党员学习革命精神，聆听红色故事。
5: 我说一实在话呀，特别感动，感动的我都掉下眼泪了。现在我们都退下来了，不能给党做贡献了，也不能给社区做贡献了，但党组织还那么关心我们。
4: 感动之余，于大妈也保持着几分警惕，她不愿麻烦对方，想着自己花钱雇人打扫即可，所以当场婉拒了几人的好意。
5: 我有这种警惕，后来我说别麻烦你们了，都挺忙的。她说不用，这我们应该做的。
4: 见到老人心存顾虑，同行人员连忙介绍带队的负责人，还精准说出了小区邻里信息、于大妈老伴的爱好等细节。这些熟悉的描述慢慢打消了老人的防备。
5: 就这个负责人说的，我妈还跟我说，去吧，这老两口可好了，尤其是那老头过去退了休以后就教唱歌的，社区唱歌，白天唱，晚上在公园里唱，给大伙拉手风琴，特好，你们好好去帮着他干点活，为他们，谢谢他们。
4: 于大妈说，聊天过程中，对方表示自家长辈也曾参加抗美援朝，听闻于大妈家中珍藏着相关史料和老物件，希望能够看一看。
5: 我说那老的相片，我哥在世的时候啊，都捐给国家了，确实是这回事，捐给那个博物馆了，有的捐给那个单位了，但是现在还有，他有些遗物在我这儿。
4: 就这样，于大妈一直和这个自称领导的人聊天。对于另外两个所谓的志愿者，她只记得一直在客厅和厨房干活，还喷了很多带有刺鼻味道的清洁剂。
5: 我那闺女说，这味儿，她说这味儿特别大。她说，那你上那屋躺着去。
4: 于大妈说，自己的女儿也快60岁了，还患有精神疾病。当时有一名女子以帮忙打理微信、对接社区服务为由，拿走了女儿的手机。
5: 后来她发完微信以后啊，我闺女说，我那手机是的钱怎么没了，跟我女儿要了300块钱，说给我们家打扫卫生要300块钱。我女儿说，你拿我的钱干啥呀，没剩下，整个手机有多少钱她都给转走。她说你就别说，任何人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妈

0: 跟你妈说，这是社区的安排。
1: 忙活了一阵后，三名女子又寒暄了几句，便匆匆离开。等他们走后，于大妈发现家中很多地方都被塞满了清洁剂。
0: 这是我从柜子里拿出来的，塞在柜子里、抽屉里。这还有一些，你看橱柜都压塌了，都搁在这橱柜里。这所有的橱柜、抽屉里，它都塞满了。完了，还有这。这俩垃圾桶都塞满，垃圾桶里的垃圾倒出来，装饰这个洗涤镜，完了之后再把垃圾搁上头。
2: 那是为啥呢？还藏起来？
0: 怕我们发现呢。你谁买这些东西？我一辈子也用不完呢，死了都用不完。大概有100多瓶这个清洁剂。我那么琢磨，他们可能主要是推销这东西，就为推销为赚钱的。
1: 更让于大妈没有想到的是，事后女儿的一番话让她发现，这一次的上门服务可能是一次套路。
0: 我觉得啊，这骗子太可恶了，借着国家对老年人的关爱，对老革命同志的关心进行行骗，骗我这样的老太太。我都80多了，我老伴92了，骗我们。而且我女儿精神上有了创伤，把国家给她的残疾人的补贴，还有一个失孤，她女儿不死了吗？失孤补贴都骗走了，太可恨了。
1: 事发后，于大妈立刻报了警，同时联系社区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并没有组织这样的上门服务活动。
0: 我自个儿损失那是小事，我这样让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再受骗了。
3: 一定要对这种情况保持清醒。需要保持清醒的还有直播打赏，这两年的有关榜一大哥豪掷千金为女主播打赏的新闻不少。不过最近的这条新闻啊，还是让不少人非常惊讶。这位榜一大哥王先生在网上刷直播，认识了一位女主播杨女士，从此踏上了一条烧金之路。两年的时间，王先生打赏44万次，金额超过了1700多万元。这还没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王先生是有家室的人。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最终被妻子李某发现，将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诉至法院。妻子李某认为，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要求被告返还打赏款1700多万元的一半。那么这钱能要回来吗？
4: 做直播是我唯一的机会了，得有人帮忙捧场子，得进直播间打赏才行。我认识的人里面，就你最事业有成，人又好，你能不能帮帮我呀？
5: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段视频呢，是电视剧《烟火人家》当中的一个片段。剧中的这名女子呢，是一名网络跳舞女主播。那么这名女主播啊，是花言巧语的让陶大磊去到她的直播间进行刷礼物捧人气。于是啊，陶大磊便借网贷去给她直播间刷礼物。
6: 三喜哥哥，你来了，谢谢你又来给星星捧场。
7: 火箭就火箭。
8: 就在陶大磊向女主播表示刷礼物有些贵时，女主播的态度便与此前判若两人。陶大磊这时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5: 进直播间看直播吗？
9: 主要是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吧。直播间里边什么刷飞机、火箭不是都有吗？挺多的，什么大飞艇啊，还跑车什么的。
5: 您周围有没有朋友在直播间刷礼物打赏的？
10: 朋友的朋友我有，也是给女主播刷钱吧，刷个十几万，就很爱慕，就想家人的微信，最后人家也没给。
5: 那么其实啊，说到在直播间刷礼物，有不少真实的案例当中啊，这个在直播间刷礼物打赏的钱真的是超乎到你的想象。一名已婚男子呢，是在2年时间内啊，在同一个直播间为同一位女主播啊，是共打赏了44万次，那一共是打赏的金额是1700余万元。
11: 他单笔充值金额很少，100多、500多块钱，他可能痛感并不强，觉得这个钱都是小钱，但是他在当时的冲动消费之下，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加起来的话，他可能一天一场充值就能达到几万、几十万块钱。
5: 两个人啊，不仅是在直播间互动频繁，那么在微信上啊，也是聊天当中是比较暧昧的，并且还进行了线下见面。
11: 王先生和杨女士他们分别居住在北京和上海，平时是不见面的，但是在2019年 六月份的时候，首先是杨女士，她到北京的时候提出了和王先生要主动见面。

0: 在这一次见面以后，两人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在此之后呢，无论是七夕节，还有一些重大的节庆日，主播的生日，这个王先生都会特意飞到上海去和杨女士见面、约会等等。
1: 在双方见面确定关系后，王先生的打赏金额更是大幅攀升，曾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100万元，甚至有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元，是杨女士直播间妥妥的榜一大哥。杨女士在微信上也在不断变相诱导王先生进行大额打赏，
0: 比如说她跟王先生会提出来，今天晚上要守塔，今天晚上我跟哪位主播 PK 的时候你要帮助我，或者工会要求我要进排名前20名了。那么如果当天晚上王先生的打赏金额不高的话，那么杨女士就会在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对王先生进行埋怨，表达一种不高兴的情绪，促使王先生在直播间对他进行高额的打赏。
1: 直播平台后台数据显示，王先生在2年内充值次数超过7500次，打赏次数超过44万次，累计给杨女士打赏金额达1700余万元。
2: 这么多，1700多万，这有点太沉迷了，有点很震惊，真颠覆三观了。
3: 这个反正我挺不能理解的，我觉得只是看一看娱乐一下，你要去点个赞啊，我觉得我还能接受，但是像你说的这种打赏我接受不了。
4: 那有时候人嘛，一到那份儿上他想不了那么多，容易上头，容易上头。
5: 或者说你是因为有钱你没地儿花去了，再说你这种花的钱有什么意义啊，还是理解不了啊，好多东西还是适可而止吧。
1: 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最终被他的妻子李某发现了，于是李某便将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诉至到了法院。综合多方面的情况来看，法院认定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王先生在与杨女士确定恋爱关系前的打赏属于正常打赏，确定恋爱关系后的打赏属于非理性打赏，并且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法院最终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律师表示，虽说此案例法院判决退还一半的打赏款，然而并不是所有在直播间打赏刷礼物的行为都可以要求退还。
6: 正常打赏的就是用户自愿量力而行，是在自己经济能力的范围之内给喜欢的内容送礼物，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消费，
7: 这个一般是退不回来的。
6: 但是非正常打赏的主要是用户被网络主播引导操控，超出自己实际能力的这种消费，比如说被平台的排名、 PK、 特殊权限等这种机制进行刺激，为了冲榜赢 PK 而盲目的刷钱，这就是非正常的打赏行为。
1: 律师也提醒大家，在网络上一定要理性打赏，切勿冲动消费。如果被诱导进行打赏，想要维权，以下几点一定要记牢。
7: 最主要的是证明主播在诱导非理性的打赏的证据，主播跟你沟通啊，刷礼物谈恋爱，线下奔现，私下返现，不刷就断绝关系，或者说一些卖惨的剧本，刺激冲榜一等等，这种证据呢要保留下来。其二呢，本人的收入证明，证明是打赏金额远超个人收入，还有透支信用卡、网贷等进行打赏，违背正常的消费逻辑。
1: 准备齐全证据后，便可以向官方客服提出申诉，如申诉无效，则可以将主播本人、直播平台以及经纪公司告上法庭，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8: 那这个案子给不少人的感觉是，你以为你是榜一大哥，风光无限，可在人家眼里啊，可能就是个提款机。所以也给不少人上了一课啊，直播打赏看似刷刷礼物图个开心，可要是打赏的钱涉及夫妻共同财产，隐含情感诱导的倾向，甚至掺杂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情感行为，最后呢法律说了算。好，接下来视线回到路面，不少人可能发现在路上有的两轮车特别像是摩托车，或者一看就是摩托车，却挂着白色底的那种自行车牌，反而弄得我们怀疑自己有点糊涂。别怀疑自己，很有可能那就是摩托车，但真的就挂了个自行车牌。最近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陆续查获相关的违法行为。
9: 不是电动自行车啊，属于是电动摩托车，这是两个概念。

0: 早晨七点多，朝阳公园桥下路口，非机动车往来穿梭，车流中一辆没有脚踏装置的两轮车被交警拦下。
1: 车架号的核实，您这车是属于电动摩托车，电动摩托车就是按机动车管理，机动车管理您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0: 机动车有严格的登记管理规定，应依法悬挂对应的机动车号牌，但这辆电动摩托车上却悬挂着电动自行车的白色号牌。
1: 您有地本是吧？那您买的时候知道这是摩托车吗？
2: 不知道，我在那个支付宝上买的。
1: 支付宝上买的新车旧车呀？
2: 新的。
1: 新车，新车，那您有出厂合格证啊？合格证明确。
2: 他直接给我发过来。
1: 给您发，他有手续啊，车辆购车手续啊。
0: 驾驶人自称对车辆的使用性质并不了解，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车座下方放着的产品说明书上写得一清二楚。
1: 这叫什么，先生？您看，您读一下。
2: 摩托车，
1: 电动两轮摩托车。这您说没手续，说明书跟您这样的？
2: 这我都没打开过。
1: 那不
2: 敢打开。
1: 您买了车，首先车辆您得检查是吧？车辆的属性您得知晓，您不能说买回一辆车随便就开呀。对于这个电动摩托车上道路行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将对其作出200元记9分。的处罚。
0: 随后，这辆挂着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两轮车也被发现是电动摩托车。驾驶员表示，车是他在线下门店购买的，
3: 在那个二手那个店。
4: 二手什么店
3: 就那个摩托车的那个电瓶车的店。
5: 买的时候他有没有告知你这是电动摩托车？
3: 没有，因为他牌子什么都挂好了，因为我是去置换的嘛。
5: 骑多久了？
3: 几个月了吧？
5: 它跟普通的这个电动车的速度怎么样啊？比起来，
3: 还有50多。当时就是看到这个就换了。
0: 交管部门介绍，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15位纯数字，最高设计时速不超过25公里。然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速度，在明知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张冠李戴，为摩托车穿上电动自行车的外衣。
6: 之前跟那个人沟通的时候，他那个说给我搞一个牌子，然后他直接装就行了。
0: 从驾驶人的网上购买记录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车辆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是明知的。交警依法将车扣留后，将驾驶人带到东外大队做进一步调查。
1: 明知道是购买电动摩托车，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依然上道路行驶，以现在已经构成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
0: 民警表示，此类行为可能构成无证驾驶或准驾车型不符的违法行为，如确实存在上述违法，驾驶人除了要接受罚款处罚外，还可能面临行政拘留。
1: 今日共查处5辆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我们依法对其车辆进行暂扣。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在购买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核实车辆属性，取得相应的号牌。在购买电动摩托车过程中，要取得相应的驾驶证，车辆要上取机动车号牌，取得机动车保险方可上路行驶。
0: 此外，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时，应当仔细核实车辆性质及号牌、行驶证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日内与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因车辆和牌证不一致承担相应法律后果，造成个人财产损失。北京台报道。
7: 都是两轮车，性质不一样，一定要分清。必须拎得清的还有对待违法行为的态度。下面这位呢，把车随便停在了路边，翱翔警官给他打电话，他也不着急，说晚上才下班呢。但是翱翔的另外一句话立刻让他来到了现场。
8: 这个
9: 你来了？
8: 对呀。
9: 你这么快啊？
8: 我这地铁上呢，我赶紧转过来了。
10: 这名骑着共享单车匆匆赶来的骑行人，就是眼前这辆未悬挂号牌、违法停放的黑色新能源轿车车主。而在此前，翱翔警长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到场处理违法时，他还是另一套说辞。
9: 找你就这事儿。
11: 咋了？
9: 你多长时间能到啊？
11: 啊？
9: 你多长时间能到你车这儿来？
11: 我今天下班晚上吧。
9: 你车牌子呢？
11: 刚换完，没拍呢，没开呢呀。
9: 我没明白，没开这车，你取完车直接让拖车给拖到这儿来的是吗？是这样啊，这边呢有牌子的车，我们贴条，我们进行视频的巡检，我们执法；没牌子的车呢，我们一律拖走。
10: 一听民警要拖车，电话那头立马改了口。 十分钟后，一辆共享单车急刹在执法现场，车上跳下的正是那位刚才

0: 说走不开的车主。
1: 那个老掉，我这就放里面了。
2: 你是得老掉。因为你老拿手扒了它，你给它藏挺好的。
1: 我这放就放那个副驾驶的是吧？然后老掉，我一切一那个我就放里面了，我都没开到最近。
2: 停这儿也不行，车停这儿不行啊，你怎么也得给人飞行车留点道。再一个，即使说咱们路边的停车位，你看一眼，别离马路牙子那么远，你这样停不踏实。如果说你离得再远点，钻出辆自行车来，很可能从那边给你剐了。再一个，你乘客开门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生一定接触。
0: 车主图方便违法停车是自私，为了躲避处罚拆卸号牌是侥幸，这样的小心思最终换来的是民警开出的大额罚单。
2: 驾驶未悬挂行车号牌自行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再一个呢，驾驶外部自行车违反行车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你来的挺快的啊，违反停车规定要被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停这儿不行。
0: 北京台报道。
3: 当时随便停车的时候不去想会不会影响别人，一说车要拖了才下来解决，太被动了，以后还是在守法出行上多一点主动。如果喝酒了，咱们也得主动选择网约车，但总有人想的是喝的不多，路程不远，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轻则面临罚款、吊销驾照等行政处罚，重则被依法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4: 对不起，您喝酒了，
5: 就有一点点酒味儿。
6: 怎么想的呀？你这，别从家里边。
0: 夜色之下，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两名在酒驾问题上打擦边球的司机接连被民警拦下。
6: 我说怎么酒还开车呀？你在哪儿喝的？
5: 啊，我这刚搁那边跟哥们喝，
6: 跟哥们喝的。
5: 没喝多少，没事儿啊。
6: 没喝多少是吗？
5: 对。
6: 但是喝多少咱也不能碰车呀，就酒后对吧？
5: 对，是。
6: 啊，喝了多少啊？
5: 就喝了两杯啤的。
6: 啊，两杯啤的。
5: 对。
6: 啊，从哪儿开过来的？
5: 就跟那个村里面吃的。
0: 呼气时酒精检测结果显示，这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14毫克，没有达到酒驾处罚的标准。
6: 刚才经过咱这个呼气式酒精检测啊，不够20，但是也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虽然不够构成这个行政违法。
5: 对对对。
6: 啊，但是现在你不能开车了啊，你得叫一代驾，让代驾给您把车给开回去。然后以后啊，甭管说咱喝多少啊，甭管咱体质怎么样啊，然后饮酒后一定不能碰车。
0: 民警表示，酒驾没有擦边球，只要喝了酒碰了方向盘就是危险驾驶的开始。不久又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被带上了执法车。
6: 多少？
7: 137。
6: 137是你睡的吧？记酒驾驶行车啊。
0: 这名司机的呼气式酒精检测数值已经远超醉驾处罚标准。
6: 你从哪儿开过来的？从门头沟开过来了。这还开挺远的。
7: 不是代驾开的，这走门口。我说
6: 啊，代驾呢？为什么不让代驾直接开家里的？
7: 走门口走嘛，这不是。其实我不想开车了，是不是？在家里想，我挪点车，
6: 就挪下车。
7: 走。
6: 那您挪车的这个行为，相当于也构成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而且这酒后危险性那么大，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呢，是吧？那家人孩子还等着您回去呢，你这现在因为涉嫌醉酒，对吧？都得回我们公安机关进行下一步处理了，啊，还得给您传唤回去。怎么想的呀？您这？
7: 别从
6: 家里边。啊，别从家里边。你现在后悔吗？啊，所以咱这个酒后不能有侥幸心理，你知道吗？就说白了，这是被我们公安机关查着了，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呢？
0: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竟然不是这名司机第一次因酒驾被查，上次经历就发生在半年之前，也就是说，他的驾驶证还处于暂扣状态。
6: 去年当时是饮酒还是醉酒？饮酒，当时试是多少？18是吗？当时是在哪被查的？
7: 就是谭志寺
6: 那边。那您之前有过酒后被处罚的记录，那您为什么还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7: 这不大意了，我就掉头就往回走嘛。
0: 随后，民警将这名司机带回交通队接受抽血检测，血检结果表明，这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163毫克，属于醉酒驾车违法。同时，他还涉嫌二次酒驾违法。
8: 经查，赵某存于2025年12月30日，在门头沟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交管部门处以了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行政处罚。但截止昨日查获前，赵某仍未完成交规的考试，驾驶证仍处于暂扣状态。

0: 赵某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将面临8日行政拘留、800元罚款、驾驶证记6分。然后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将面临1至6个月拘役的刑事处罚，并吊销驾驶证5年。
1: 当晚被查获的两名涉酒司机，一个踩了红线，一个擦着边线，但本质上他们都违反了酒后不驾车的安全底线。民警提示广大司机，法律有标准，但安全没有擦边球，切勿侥幸，以身试险。北京台报道。
2: 四环路是北京城区交通的大动脉，跑得久了，路面难免有损耗。继东北东南四环主路主体完工之后，6月12号晚，南四环主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也正式开工。记者当晚就去现场看了看，施工怎么组织，车辆怎么绕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我正在南四环花香桥，从今天开始，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施工，也就是南四环主路从流香桥东至南沙窝桥南这一段。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开始进行路面导改，导改完成后，施工工人们将会陆续进场。
4: 这次我们主要的施工内容是对我们道路和桥梁的路面进行一个全面的更新，还有桥面的那个铺装防水呢进行一个更新。
1: 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工程采用了夜间施工作业模式。
4: 我们夜间的作业模式是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5点进行一个导行作业。在我们施工的路段呢，我们也全线设置了标识标牌，就是尽量减少对市民出行的一个影响。
3: 施工期间，部分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导行的方式，占用内侧或外侧3条车道施工，剩余1条车道通行。部分路段则会采取整幅段路施工，车辆需要绕行。
1: 对此，交管部门提供了3条实用绕行路线。首先是日常通勤可以走南五环，经德贤路至流香桥，前往丰台科技园可以沿南三环辅路，从马家铺西路、丰科路绕行。从大兴房山方向进城的，建议走京开高速转南五环，可以完全避开施工区域。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南四环段是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的最后一个标段。此前，东北东南四环已于5月31日主体完工，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东四环、西北四环则分别于2025年9月和11月完成提升改造。从2025年到2026年，四环路分段完成了一次全线升级。南四环段预计9月底完成主体工程，10月整体完工。届时，全长约65公里的四环路将完成一轮全线提升。
5: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主要的特点是整个路面施工和我们这个景观提升相结合。除了道路的病害和桥梁的加固以外，我们要对道路两侧的这个绿化同时同期进行施工。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出入口68座的出入口进行改造。那么也就是在提升道路质量的同时，提升整个道路的行车舒适性。
3: 简单来说，就是工程完成之后，不仅路会更好走了，看着也会更舒服。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施工期间夜间出行尽量避开南四环施工路段，确需通行的要服从现场指挥，注意行车安全。北京台报道。
2: 以前创业得拉大团队砸重金，可现在一家做游戏动画的公司，老板说靠 AI 辅助，几个人就能干出大买卖。这样的故事在刚刚结束的第9届创业北京各区选拔赛上比比皆是。今年报名项目各区也纷纷刷新记录，创业大赛为啥这么火呢？来看记者报道。
6: 走进赛场，一家企业带来的 AI 骨骼动画技术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它能让游戏动画设计师不用一笔笔画，而是靠 AI 高效生成丰富动画。
7: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服务于在游戏行业的动画设计师，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产品，在 AI 辅助的情况下，非常高效地创造出丰富的这种骨骼动画。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加上 AI 的力量，就可以撑起一项业务或者一个领域。
6: 这家企业的底气正是今年大赛火爆的一个缩影。门头沟区创业报名项目比去年同比增长350%，创下历年新高。为什么大家都来了？因为大赛不再只看重高大上，而是专门增设了人工智能 OPC 特色赛，让 AI 加各行各业的小团队都能登台亮相。

0: 我们聚焦了区域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方向，创新增设了人工智能 OPC 特色赛，成为本次赛事的一大亮点。我们将扶植优质创业项目，加快科创成果的落地落实。
1: 技术门槛低了，政策扶持实了，还有积分落户加分、创业担保贷款等一揽子服务。不仅是门头沟，创业北京大赛在全市都火了。延庆区征集项目122个，同比增长64.9%，创历年之最。东城区报名高达657个，同样刷新纪录。平谷区申报273个，较上届净增近100项。各区不约而同聚焦人工智能赛道，背后是同一种趋势。 AI 加持下的超级个体正在撬动传统行业，成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北京台报道。
2: 除了为年轻人举办各种创业大赛，政府相关部门还首次推出跟踪陪跑服务，不仅帮着年轻创业者上马，还上场陪跑一程。
1: 在大兴区一家数字健康产业园内，参赛选手刘冰晶正抓紧做赛前准备。他从事的是 3D 打印齿科新兴技术，工作中有很多需要结合 AI 的内容。但目前这一行业不仅人才缺口大，大众对这项新技术的认知度也不高，创业路上着实遇到了不少难题。入驻大兴以来，人社部门了解到实际情况后，主动找到了他。
3: 人社局给我们很多的支持和助力，对接了一些专业院校的招聘会，让我们有一些人才的直接接触，给我们对接了一些银行、投资机构，提供了更多的链接的机会。
1: 带着这份扶持与底气，刘冰晶登上大赛舞台，并凭借实力斩获奖项。大赛中，评委和导师还为年轻创业者现场点评支招，为他们指点未来方向。
4: 我们希望以赛促创，以赛育才，助力和吸引优质创业项目在我区落地，持续完善创业服务保障体系。
1: 场外主办方还专门开设创业沙龙，邀请行业专家组成政策解读小组，为参赛企业送上干货满满的创业加油包。
5: 对于获奖的企业，工作居住证甚至这个积分落户包括整个这个人才发展上面都有很好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这个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6: 我们为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提供多元支持，以实实在在的跟踪陪跑服务助力企业逐步向专精特新方向迈进。
1: 北京台报道。
2: 说起人形机器人，大家现在越来越熟悉，可您知道吗？这些动作灵活、反应敏捷的机器人也有自己的大脑，而撑起这一切的正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国产芯片。芯片为脑，机器为躯，两大硬科技相互成就，助力中国 AI 跑出自己的发展之路。
7: 全能机器人搭子已上线，做家务、忙工作，样样拿手。那在闲暇的时候呢，还可以陪我一起运动健身。那我此刻呢，就准备体验一下和人形机器人对打乒乓球。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机器人对手呢，完全没有人工干预，同时我们俩的对战呢，是没有任何套路和脚本的，因为我确实也不确定自己的球会打到哪儿，那我对手的这个动作呢，可以是正手，也是可以是反手，它完全是靠自己的这个判断来看球预判和接球的，反应速度确实还不错。
8: 机器人的腰部其实就是它的重心，就像是和人一样，它目前凭借这些定位的靶点去实现它自身的稳定性。就是我们头顶的这一圈摄像头，其实是可以高速的精准捕捉这个乒乓球的运动轨迹。当我们预测到乒乓球进入它的一个可击打范围之后，机器人会立马进行一个击球的决策，它根据来球的位置，其实自适应的给出一个正手或者反手，它随机生成的。我们这套机器人其实部署的很快，这个总共的话，从训练到部署大概是用了10天左右。
9: 在现场，我们看到还有机器人挥动灵巧手，细心包装好一朵朵小红花，轻轻送到观众手中，动作温柔又娴熟。近距离体验，不难发现机器人动作灵活，判断精准，这也让我直观感受到国产高科技的硬核实力。
10: 然后这个任务本身是一个跟触觉相关的一个灵巧手操作任务，然后我们在模型层面呢，也是把传统的视觉跟位置控制，然后也加入了触觉这个模态控制，是一个多模态的控制的算法，然后融合到我们这个大模型里面。
9: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八届智源大会聚焦具身智能、世界模型等前沿方向，人形机器人是芯片的最佳练兵场，从大脑主控